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你们家谁最怕冷啊？
1: 我们家电线最怕冷，年纪大了，电线脾气特别火爆。
0: 你们家谁最怕累呢？
1: 我们家插线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你们家谁最爱生气呢？
0: 是我们家的煲汤锅，如果你把它晾在一边，它就会发火。
2: 孩子们都知道的消防常识，您做到了吗？
3: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4: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这本期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今天呢，我们带着大家呢是玩转保定的易水湖。
3: 嗯，
4: 这真的是一个超棒的旅游胜地，赶紧码住这份攻略啊！
3: 哎，
4: 易水湖呢是坐落在保定市易县城西南25公里的位置，它呢是一座人工湖，水域面积达到了27万平方公里，总容量有3.96亿立方米，最深的地方能达到48.5米啊。在这儿呢是山水相间，颇具南国风情，有着太行明珠和北方小桂林的美誉。易水湖周边群山环绕，南望狼牙山，北依紫荆关，西连五峰寨，东临九龙山，不仅自然风光秀丽，还是众多大片的取景地，像86版的西游记，还有电影绝命逃亡、赤壁、墨攻等都在这个地方有过拍摄取景。
3: 我们再来跟大家说说门票的情况啊。易水湖的门票呢是每人60块钱，船票每人80，不过也有不少的优惠政策。

0: 比如1米2到1米5的儿童、60到70岁的老人，还有全日制大学本科以及以下的学生，凭借相关证件、门票都是能够享受半价优惠的。70岁以上的老人、退役军人、残疾人等等，凭借有效证件也是可以免门票的，只需要购买船票就可以了。1米2以下的儿童呢，门票和船票是都能免的。当然了，也建议大家提前在网上预订门票啊，都各个平台比比价，有的时候能省个10块20块的。
1: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这个交通。其实保定市的这个位置呢，就在河北的偏中间的地方了哈。如果你选择自驾，京津冀地区的朋友都很方便，从北京出发走京昆高速，大概2个小时就能到，直接导航易水湖景区金龟码头或者大坝码头就可以了。停车场收费呢，1天10块钱，比较这个划算啊。但是节假日的时候，尤其是旺季的时候，车位是比较紧张的，您得早点到。如果坐公共交通呢，可以从北京立泽桥客运站坐大巴到易县，然后再转到当地的车到景区，也能从保定市坐班车到易县，之后呢打车前往也是非常方便。
0: 对，到了景区呢，有些项目可是千万别错过啊，比如说老子峰栈道一定得去体验体验。这3100米的临水栈道可是沿着山壁修建的，还是电影《赤壁》的取景地。一路上呢，有古神洞、无为坪、至虚台等等好多打卡点，风景绝美。清晨或者是傍晚的时候呢，光线是特别好的，从这儿俯瞰湖景那就跟水墨画似的。全程登山呢，大概是需要2到3个小时，如果您体力不是特别好啊，当然也可以选择部分路段游玩之后再原路返回。爬天门云梯的时候啊，一定要记得拍照，156阶陡阶啊，特别的震撼。
1: 没错，乘船游湖也是一种很棒的选择，从金龟码头或者大坝码头乘船出发，27平方公里的湖面呢，就像一块巨大的翡翠，坐在船头呢，看着快艇划过湖面，真的叫一个惬意。建议大家呢，选有窗户的游船，既能挡风又方便拍照。
0: 喜欢刺激的朋友呢，还能试试这些水上项目，像什么快艇啊、皮划艇啊等等，都很有意思。不过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啊，要穿好救生衣。另外呢，旺季最好是9点前就去体验啊，人少不用排队。
1: 玩累了，美食真的一定不能辜负。景区里面有些常见的美食，什么凉皮、烤肠啊这些东西的，不值得一吃啊。出那景区好吃的多了，易水湖野生鱼千万别错过，尤其是鱼头泡饼，花鲢鱼头得炖上3个小时，汤汁浓郁，超级入味。还有这个椒盐小鱿鱼儿，外酥里嫩，连骨头都能吃。推荐大家呢去大坝码头，这个附近有一个叫做易水湖鱼庄，他们家的鱼呢都是现捞现做的，人均消费大概80块钱左右啊。易县的驴肉火烧也是不容错过的，驴肉呢用20种香料卤制而成，夹在刚出炉的火烧里面，再配上青椒和焖子，咬上一口香的不得了。太行水镇里面的老驴头就很不错，一个只要5块钱，不过每天呢是限量供应的。另外呢，湖畔农家院里的鱼羊鲜也很正宗，用湖区的活鱼和黑山羊一起炖煮，汤汁浓郁，人均50块钱就吃得很好了。其实我去吃保宁驴肉火烧第一次，因为咱们现在吃在本地吃的驴肉火烧都是给你加到里面弄好的
0: 啊，对。
1: 然后我去保定就跟买油条豆浆一样，肉是肉，火烧是火烧，
0: 自己弄，
1: 回家自己加。然后那次我回这个就亲戚家，然后早上醒来之后说这有火烧，我说哎，这怎么还分着呢？他说你想吃多少你自己加，我说要一个满肉的，满满的都是肉的驴肉火烧，你知道吗？
0: 对，既然都自己加了，对不对？
1: 对，我说一点闷子都不给我搁，你知道吗？
0: 咱们最后来说说住宿啊，如果您想住在周边呢，民宿是个不错的选择，价格呢大概在100到300块钱左右啊。太行水镇附近的民宿就挺好的，晚上呢还能逛逛热闹的水镇。要是说想住的更舒适一些呢，景区内有高端度假湖景酒店，早上一推开窗就能看到绝美的湖景了。不过当然价格肯定会相对高一点啊。
1: 没错，最后呢再给大家几个小贴士啊，去之前呢一定要提前看看天气预报，毕竟水上项目游玩和徒步的时候安全很重要啊，尤其是遇到比较大的这个刮风的天气，相对来讲就要注意一些了。金龟码头相对人少一点，排队时间也短，景区里面刚才我们说了餐饮不多，不值得一吃啊，所以基本上您自己备点小零食，备上水就行了。还有呢，穿上防滑的运动鞋，因为栈道有些地方还是比较陡峭的。然后呢，比如你要去的话，有防晒啊、防风的衣服一定要带好了，这样玩起来才舒心啊。说到保定呢，其实这个旅游资源也很丰富，美食资源也很丰富啊。以后的节目里面，我们会慢慢的和大家唠一唠保定的还有哪些好吃的和好玩的。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3: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夜深人静的时候，明明自己已经困得快睁不开眼了，但是忍不住要打开购物平台刷一会儿。
2: 嗯，
3: 尤其对于一些宝妈来说，给宝宝买一些这个日常的用品，白天看孩子，再加上工作，可能时间不是那么充裕。
2: 对，
3: 孩子睡着之后觉得啊，终于有一段属于自己的时间，赶紧啊看一看。白天没时间仔细琢磨的各种东西，到晚上看起来冒着光，你知道吗？觉得又实惠又划算又适合自己，于是头脑一热就清了自己的购物车。大买特买之后，那当然是带着满足沉沉的睡去啊。
2: 嗯，
3: 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我觉得自己清醒一点了。哎呀，我昨天晚上为什么买这个，为什么买那个，然后觉得买的那个东西好像没那么有用啊。
2: 哎，
3: 这种感觉可能是很多人在日常生活当中都会遇到的一个状况啊。
2: 没错啊，其实我就是这样啊。所以呢，就是习惯在半夜冲动下单的人都像我一样，就会陷入了夜里买买买，早上退退退的混乱节奏。有甚至有的时候我收到快递，我说哎，这是什么东西，我什么时候买对，真的是疲惫又焦虑啊，还不禁自责，我怎么一到半夜就管不住这个手呢？
3: 是，其实这是有一定这个科学的原因在里面的哈。
2: 嗯，
3: 所以也提示大家真的不要在大晚上打开购物软件，究竟是为什么，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4: 缺乏理智的冲动消费啊，比想象中更普遍。在咱们日常消费中，经常有这种情况：明明走进超市时对自己说只是逛逛，绝不花钱，但出门时候呢，手里往往还是大包小包，收获满满。这种无计划性或者说计划和目标并不清晰的购买行为，被经济学家称为无计划购买或是冲动购买。调查研究发现，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没有理智的冲动购买行为非常普遍，占到日常购买行为的80%。特别是如今啊，以网络环境为背景的冲动购买行为就更常见了，而且时间范围更广，随时随地都可以自主下单。为何激情下单更容易出现在深夜的？很多人发现，经过一天的学习或者工作，到了晚上，控制自己好像变得更难了。如果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啊，可以用自我损耗理论来理解冲动消费。大部分人的一天从清晨开始，此时大脑的额叶系统和颞叶系统处于兴奋状态，无论是处理决策，还是权衡工作优先级，又或是评估投资风险和克制购买欲，都能够维持高强度的理性运作。这样消耗心理能量的活动进行了一整天，到了晚上呢，积累的疲劳令个体处于自我损耗状态，执行功能下降，意志力资源所剩无几，大脑的理性账户也已经见底了。这种时候呢，人往往更倾向于忽略长远利益，而只顾满足眼前的欲望和需求，因此做出非理性决策行为的可能性增加，例如更多的冒险成瘾行为，甚至破坏和攻击。相比之下，冲动消费已经属于很温和的冒险了。此外，营销因素、情境因素和消费者的个体特征都会影响个人的冲动消费行为。很多促销特意选在晚间或者凌晨开始，给原本就容易冲动下单的时段叠了 buff。 而情境因素中包括购物的环境和气氛，以及消费者自身的情绪。很多人啊，盲目购物其实是在下意识地调整自己夜晚的孤独、焦虑或者紧张等负面感受，用短暂的安慰剂效应改善自己。另外，深夜的购物行为发生在相对私密的个人空间里，没有隐私暴露和被社交监督的担忧，理性的防线也就更容易出现缺口了。不少人希望自己能够减少夜晚的冲动消费，养成更理性的花钱习惯。咱们首先需要理解啊，对抗冲动消费的本质是一场关于自我认知的迭代，它要求我们既不能否定人性需求，又能建立更健康的行为模式。首先，想要减少夜晚打开购物软件的次数，物理隔离是一值得一试的方法。可以把手机桌面上的各种购物 APP 集中到二级文件夹里，并且关闭它们的通知，或者设置成免打扰状态。最理想的状态呢，是睡前把手机留在卧室外，这样不仅能够减少冲动消费，还能有效改善睡眠状态。 另外可以试着制定一个明确的规则或者消费指导方针，例如一个数目明确的储蓄计划或者一个自我要求，本周每天晚上网购最多只能花20元，要保证这个明确的规划在你容易看到的地方，比如手机的壁纸或者电脑桌面上，当目标达成的时候呢，别忘了小小奖励一下自己。如果在夜晚遇到商家大肆营销，感到自己想要开始冲动下单时呢，试一试直接关掉网页，然后立刻去做另一件比较吸引注意力的事，比如说听书、追剧或者玩一小局游戏。这样呢，主动切换的方法能够协助你脱离冲动消费的惯性。延迟支付策略啊也十分有效，将常用支付账户改成到次日到账，人为延长购买决策流程，利用其中的时间差激活理性思考。值得说明的是，深夜冲动消费是生理机制、心理需求与商业策略共同编织的行为陷阱。固然我们可以用干预手段摆脱非理性消费的惯性，但最关键的不在于禁止消费，而是培养与自身需求相匹配的消费智慧，在满足当下愉悦感的同时，为长远的生活质量留出空间。在购物这件事上，真正的自由或许源于对欲望的清醒认知和节制能力。
3: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
2: 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4军第3纵队4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5: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3: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2: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3: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6: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

0: 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后补就在的誓言。 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1: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
0: 五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 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真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2: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
3: 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意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你好，你知道这首旧忆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 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你看这上面写的，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 而他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他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他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4: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5: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3: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 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呀！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6: 干什么呢？
1: 赶路的商人。
2: 姓名？
1: 陈日雨。
2: 陈日雨？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3: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2: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3: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1: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2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3: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1: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3: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1: 杀了夏明翰
3: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4: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5: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 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

0: 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福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毅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毅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福深深感动。
2: 鲁毅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毅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福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毅成立了，张真福揽下厂长的重任，鲁毅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福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福和鲁毅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福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毅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毅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福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毅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毅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毅，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福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毅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毅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

0: 我们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1: 暗宫，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我先告辞了。
2: 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起风了。
0: 你好，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我不是你的父亲。你是爸爸的日记？应该是。我在日记里。那。
3: 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4: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没事吧？快点人呢！
0: 帮忙抬一下伤员！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没事伤的人，都带我身后来！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5: 那是我爸爸。是的，
0: 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4: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操纵！抗议帝国主义操纵！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不行。
2: 领带得打上，听我的。是，
0: 夫人。这是在拍照。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2: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我知道。
6: 好，来，下一个。
0: 这一年，他26岁。后面没有了吧？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我知道，我只是……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是。
7: 是哪里？这本日记的扉页。人生如马掌蹄，磨灭方休。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指环，爸。爸。妈。怎么了？ 做噩梦了吗？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0: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导弹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0: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3: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5: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6: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5: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6: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亡归路。
5: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8: 元帅，
9: 陈元说的对，
8: 商会
9: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元说的对，
10: 商会
9: 一定支持我，
10: 没有什么可能。
8: 商会商起来，渡过难关，
11: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3: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5: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2: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6: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3: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6: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3: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6: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3: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6: 先锋责任的完成，
3: 填充以血肉，
6: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3: 最后付之皮肤。
5: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3: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13: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12: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13: 愿意。
3: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 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0: 小鬼，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3: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5: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3: 什么？
5: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3: 他要干什么？
5: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3: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14: 哦，还在这儿。
3: 是唐通庆，
14: 他还在。
3: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4: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6: 先锋责任完成，
3: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4: 太久，太久了。
3: 是啊，好久不见。
15: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16: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15: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16: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15: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16: 什么呀？
15: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17: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18: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17: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18: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17: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15: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
13: 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16: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15: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16: 你的身体，
15: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16: 疼吗？
15: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19: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20: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21: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22: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15: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17: 你们吵架吵完了？
12: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17: 不大不成嚼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12: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15: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17: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12: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17: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12: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17: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15: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16: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15: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1: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2: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23: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2: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23: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2: 一、二、三。
23: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0: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23: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4: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0: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4: 走，走，都脱，快跟上，
0: 快！
23: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4: 哎，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0: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23: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7: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9: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23: 淮海战役

0: 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 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1: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0: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你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

0: 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1: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2: 叶飞，叶飞，
1: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2: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3: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1: 大夫，怎么样？
3: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0: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4: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5: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

0: 硝烟弥漫的战场。
1: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两个团，估摸着有百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2: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3: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2: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0: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四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两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3: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4: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1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一成不变的出行路，规律闪烁的红绿灯，
3: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不现实，把日子过成诗需要花点小心思。
4: 给普通的柴米油盐换个档位，
3: 让平凡的每一天多些惊喜，
4: 美好加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10点钟呢，我们都会和大家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比如您买房置业、新家装修、家具家电、生活常识以及美食分享等等和你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总之啊，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也欢迎大家的守候收听。装修当中啊，实用和好看有很多时候会起冲突的。有些设计看上去真的哦好美啊啊，但是呢会大大的增加打扫的工作量和难度。这点呢，相信已经入住的同学会更有发言权。比如曾经很流行的那种不灵不灵的水晶灯，
0: 哇，
1: 装好的时候有多大气，打扫起来就有多痛苦。我们常说啊，好装修是为了生活服务的，所以做设计的时候也要让家里的家务主力参与，平衡美感和实用。如果呢，你不想被家务所累，被落灰逼疯，今天我们也给大家总结了一些防尘设计的作业啊。当然，这在前期的时候你要做好这个准备啊。也提示各位一定要收好了。
0: 首先呢，第一个就是我们家里面的这个开放柜和隔板啊。开放柜和隔板为什么是第一个想到的呢？因为家里面比如说有很多藏书啊，或者是其他的收藏品，那么开放式书柜或者是格子柜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了。不仅便于拿取和展示，而且一眼看过去满满当当的，哇，这种感觉就很治愈啊。
1: 是，
0: 而且就是一看感觉很有知识的感觉
1: 啊。
0: 但是毫无疑问，时间长了多少都会积灰的啊。
1: 对，你每次在扫的时候，你就会怀疑自己当时为什么要做这个决定啊。
0: 没错，
1: 给大家几个建议。如果你面积较大的整墙柜，除了全敞或全封闭外，可以藏八漏二或者藏九漏一，预留一部分开放式来满足你展示的需求，封闭的部分来做收纳，真的是眼不见为净啊。还有一个就是书柜呢，可以选带门的，像玻璃门既能展示也能收纳。实在喜欢开放式的整墙书柜营造书香氛围的，准备好静电掸子和吸尘器，随时扫一扫吸一吸。哦，说的容易，随时谁会随时啊。
0: 对哈，还有是什么呢，就是浴室柜瓶瓶罐罐是比较多的，那么开放式层板收纳空间小，容易积灰还不好打扫，越来越多的人呢会选择镜柜啊，好清洁还不会显得杂乱。第四个呢，就是厨房做开放柜一定要慎重了，尤其是爱爆炒的朋友啊，开放的地方啊时间长了都会沦为油污重地，稍微今天可能稍微懒一下没有擦，那么第二天可能就不好擦了啊。
1: 对，
0: 第五点呢，就是家里如果有条件的呢，可以上这个新风系统，新风可以在关窗的情况下和外界交换空气，这样呢平时可以少开窗，外界的灰尘自然也就会少很多了。
1: 接下来和您说的就是这个吊顶的灯槽了。曾经有段时间呢，吊顶灯槽非常流行，就是不管什么风格家家都会做，精装修交付的房子呢更多啊。它看起来是吊顶的造型，还能营造灯带洗墙的效果，但是是名副其实的积灰神器。时间长了，什么蜘蛛网呀、小虫子、都在你里边人家了。高处真的你是看不着，但就是因为高，你打扫起来特别费劲啊。
0: 对，
1: 要么你就弄梯子，还有一些这个安全隐患。你要正常的我们普通的身高，你想如果现在的层高都3米1了，刨掉楼板啊、还有这个地板，那至少你装修完做了吊顶的这个灯槽的位置也要在2米45左右的这个高度了，就是靠边边的那个位置。
0: 对，
1: 你想想一般人，你1米8的男士你都看不着，你还得登梯登高爬低的、啊、
0: 哎，所以呢建议啊，吊顶呢不一定要做灯槽，可以做成简单的造型，很多现代的风格不做吊顶也是非常常见的。还有就是洗墙效果呢不一定要靠这个灯槽灯带啊、完全可以用这种筒灯啊、射灯或者是轨道灯来洗墙，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1: 没错，现在的这个品类也多了，原来可能受条件和这个基本的限制啊，就是没有这种东西，那现在有了，那你就用新的东西啊，也能省不少钱。接下来就是这个柜体到顶这个事儿，我们和大家说了好多了。无论你是吊柜还是落地柜，尽量做到顶，不要在柜子上方留出空间，不然又多了一个难度系数高的落灰位置，增加打扫的困扰。也有人说太高的柜子平时用不着或者不方便，用不用得到是其次，至少不积灰，你心里舒服一点啊。
0: 对啊，不然你每次打扫的时候，你可能有些朋友觉得啊，那个地儿高，我也看不着，看不着就当那什么， 但是你时间长了它有灰尘，还是对包括身体啊，包括对你整个生活环境也是不太好的啊。
1: 没错，包括地柜也是这样，你像厨房，我家现在就是为了扫地机器人能进去，就把底下那个挡板给
0: 拆
1: 了，让它自己进去在里边扫一扫。因为我发现它边边的这个位置啊，就挡板和地的还是有一些，因为厨房肯定是有油污的，
0: 对，
1: 而且有一些水渍，有的时候你擦你是擦不干净的，所以我刚才我就把它拆下来了。然后这个家里人说你这样看着也挺好看，我说看多了就习惯了啊。
0: 对对对，
1: 那一切是为了省事儿来作用的。说到省事儿呢，其实也是装修里面最重要的一点。那装的时候你费点劲儿，装完之后你就省事儿了。
0: 对，
1: 但装的时间短呀，你住的时间长呀，如果你前面不费劲儿，后边你就没有办法省劲儿了，
0: 就需要长时间的费劲儿了。
1: 对，所以这个还是要来评断一下哪个会更合适一些啊。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说了说家里面这些防尘设计，讲了几个啊，不知道对你有没有用处。稍作休息，稍后回来接着和您聊。

0: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收听。今天呢，和大家聊了聊啊，关于家里面在装修作业，就是前期的时候要有设置一些所谓的这个防尘的设计啊。这个呢，并不让你刻意设计，就是在装修的时候呢，一定要多听听、多看看、多问问啊，因为有些事情只有你入住以后才会发现。那入住以后最多的就是收纳或者家里面清扫卫生的事儿。当然了，现在各种各样的这个机器装备已经能够解决了我们很大的问题了，但是总会有一些边边角角是机器进不去的，你都得跟着撅着屁股，然后在那吭哧吭哧擦，擦个一回两回可能行，三回五回也 OK， 但是长此以往，十年二十年，你可能也会觉得麻烦。但如果在装修前硬装阶段呢，就把这个东西规避掉，那后期你会节省很多时间啊，这样子生活幸福感也会提高。接下来我们继续和您说一说啊，就是要减少缝隙，做好收口。这种所谓的缝啊，常见于各种家电和墙面吊柜之间的缝隙。你从网上一搜，现在有各种各样什么夹缝柜呀、夹缝托盘啊，
0: 对对对，
1: 这个东西让你充分利用了夹缝啊，然后呢不至于让它被闲置，但是呢灰该落还是要落的啊。比如有的人家的冰箱一侧没有靠近橱柜啊，就是我家顶上也没有挨着吊柜，就是这个是我们

0: 后来呢，专门买了一个迷你的小拖把，是能塞进去了。但是它迷你小拖把，它太迷你了，它能吭哧吭哧吭哧擦半天，好多地方够不着，也擦不干净啊。常年累月啊，就成了一块心病了。
1: 没错，
0: 真的能逼疯强迫症啊。另外，家里的边角啊，不同材质的收口处理，不仅是美观的问题，时间一长了也是卫生问题。
1: 哎，所以啊，定做柜体之前呢，就要看好家电的型号，将具体的尺寸呢给到设计师。冰箱呢做嵌入时呢，两边还是需要至少留出大概2到3公分啊，方便散热和开门的。
0: 对，你为了好搞卫生，要不然你就彻底留大一点，
1: 对，
0: 所有的拖布什么都能进去，要不然你就给它弄得尽量越小越好。那你比如2、3公分，你就死心吧，就看不着就拉倒了。
1: 对，那就是反正也伸不进去，也看不太清楚的，那就当没有啊。另外呢，收边条的缝隙呢尽量平整，积灰后呢是很难清洁的啊。第三点呢，就是地面不要用凸起的这种扣条，难看难打扫，还容易卡住这种笨笨的什么扫地机器人之类的啊。像地板和瓷砖呢，材料质量好，师傅手艺好的，做成无缝拼接也是好看的很啊。
0: 没错，就每缝稍微贵一点啊，但是后期呢你会省好多劲儿啊。
1: 没错，
0: 接下来呢说的就是地板和瓷砖了。我们知道灰尘通常是灰白色的，所以啊深色的地板比浅色的更容易显脏显灰尘，而且逆光的情况之下呢是非常清晰的。你看我家就是特别鲜明的例子，瓷砖铺的是浅灰色的，所以脏吧基本上你看不出来，除非有那种黑的印子你能看出来，但落点灰吧你不仔细看你是看不出来的。但是地板呢是属于那种偏深色的咖褐色、那个就很明显，尤其是在逆光的条件下一看，哦，
1: 灰蒙蒙一层，
0: 对，这块没扫到，哦，那块没拖到啊。
1: 对，
0: 而且呢现在很多开发商特别喜欢的猪肝红的这个地板，
1: 对，
0: 一天不拖地上面准保就感觉脏脏的，
1: 特别明显。
0: 对，比如你家，
1: 对，
0: 就是猪肝红的啊。还有地板的踢脚线，时间一长上面也是一层灰，拖把不好拖啊，只能蹲下来用抹布擦，尤其是你家用的是这个漆面，然后呢不防水，然后就还是怕蹭着，一点点在那抠呢。
1: 对，
0: 所以我家为了当时省事，全屋贴的壁布。
1: 哎，聪明，
0: 就是擦了，反正你弄到壁布上那不怕，是吧？
1: 哎，对对对啊。所以啊，这个装修建议呢也是尽量选择浅色原木色哑光面手抓纹的这种地板啊，更耐脏。那么如果家里面积比较大，户型相对规整的，建议呢买一个这个扫地机器人来帮帮你啊。
0: 哎，
1: 像南哥经常一到办公室就开始让他扫地，
0: 回
1: 了家的时候，对，到家的时候光光亮亮的个家等着你啊。
0: 是，
1: 有条件的话呢买洗地机也是可以的啊。还有这个扫拖吸一次完成，效率也是比较高的。
0: 另外呢，踢脚线呢现在也有那种无踢脚线的做法了，就是在地面和墙面之间留缝，日后呢打胶密封，在墙根呢开槽把地板插入墙体，还有把踢脚线嵌入墙面的。我个人觉得这个没啥太大的必要，因为呢这个的整个的成本造价呢是比较高的，有的时候还涉及到墙体重新找平挂网，它整个的费用就上来了，
1: 性价比不高啊。
0: 对，很麻烦，所以呢你就正常的弄踢脚线，然后呢选择那种超薄的，那个边儿越小越好，这样子你用那个干的笤帚，或者是用一个棍儿上面给你绑一个干毛巾，或者其实最好用的就是那个静电胆子，然后呢拿着
1: 划了就出来了。
0: 对，就是老辈儿用那个鸡毛掸子也行啊，你给它摸到几下有了静电，拿手一划了就行。这样子呢造价成本是比较低，又不会让你觉得特别麻烦。
1: 没错，
0: 接下来和您说的就是家里面常见的矮腿的家具，甚至是所谓的
1: 落地
0: 家具啊，最常见就是床、沙发、电视柜以及其他矮腿的柜子，这些家具的柜底儿一两天下来就都是灰尘了。你处理的话呢，一定要趴着柜子才能打扫。即便你现在买了扫地机器人了，它低于扫地机器人的高度进不去，
1: 没错，
0: 很麻烦。所以建议大家电视柜直接做成整墙收纳电视柜，直接到底，或者做成悬挂的，底部留空好打扫。还有就是直接把电视挂墙上的，也很干净清爽。浴室柜呢也做悬挂的，这个时候你要注意，现在都改成墙排了，这样子呢它不会在地面上有一根下水管，你往里边放东西啊，包括你擦的时候也都非常方便。
1: 对，
0: 我觉得卫生间可能还好，你真的脏了拿那个高压水枪擦一呲，然后把水一刮就行了。但是其他地方你可是不能见明水的哈，所以呢还是要留相对的空间。那卧室呢还有客厅，比如你的沙发和床，要么选落地式的，要么选择它能扫地机器人进去的，
1: 带高腿的
0: 啊，对，这样子它每天干一遍活就轻轻松松了。
1: 但事实上带腿的家具肯定是避免不了的，咱看看家里面几乎说每个房间至少有2件以上的家具是带腿的，所以呢选家具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些家具的腿到地面的高度。如果说你是日后选择准备要用这些什么扫地机器人啊

0: 头一体机啊，想要用这些这个打扫工具的话呢，至少要留出大概13公分才能够啊。虽然说现在机器人是越做越薄了，但是我们也要适当的留得高一点啊。
1: 对，
0: 要让能这个扫地机器人能跑进去才行。
1: 现在最薄的扫地机器人呢是10公分的，但是你别可着10公分留。
0: 对呀，
1: 你留个13到15也是行的，
0: 就是空间稍微宽裕一点。
1: 对，要不人家进去也怪挤得慌的哈。
0: 是的。
1: 另外呢，如果家里这个有要准备扫地机器人的话呢，不要人为的设计内落差，比如我们现在之前说的那个什么落尘区啊，就玄关比正常的地面要稍微低一块。
0: 对。
1: 还有什么地毯，有的人愿意在这个阳台上弄个地毯，
0: 嗯，
1: 有人说我喝喝茶呀，我看会儿书啊，我望望外面的风景啊，你会发现弄上之后就是堆垃圾的地方，堆你家脏衣服各种各样的地方。所以这个东西就有的时候想象真的很美好漂亮是装修完之后，但是还是要考虑实际的情况，现在有多少人去喝茶，多少人在那看书，那手机都 不离手的哈。
0: 对，
1: 这个地方其实不方便扫地机器人纵横驰骋的，
0: 没错。
1: 而且呢有一个手动打扫增加难度，装修啊基本做到刚才我们和您说的这些点呢，可以减少很多落灰带来的烦恼。有条件，刚才我们也说了，家里装个新风，常年不开窗的话能减少80%以上的落灰量。另外带有除有这个带有除绒毛功能的烘干机呢也是可以考虑的，一定程度上呢能减少飞絮还有宠物毛发的影响，比如家里面有养猫养狗的这些，还是要选择一个比较好的这个相应的吸尘器或者是空气就是处理的，它可以收集毛发的，这样子能减少很多问题啊。
0: 没错。
1: 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的就是关于在家中啊和设计之初怎么样减少落尘的一些设计，也希望能够给您的装修带来一些帮助。那今天我们的美好家生活就陪您到这儿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进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共话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2: 金山岭长城有哪些独特之处？金山岭长城在文娱方面有哪些活动？
3: 我们这里还有独特的地质遗迹，像大小金山敌楼下面的砂岩都为红色的砂岩，在阳光的照射下呈现闪闪金光。金山岭长城景区呢，自2013年开始，每年的4月份我们都会举办杏花节，现在已经发展成为承德市独具特色的文旅品牌了。
4: 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对话文旅》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上都在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那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金山岭长城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苏宏蕊。苏总你好。苏总。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交流。
4: 苏总你好。
3: 你好，
4: 非常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那这样，首先呢先跟大家来详细介绍一下我们金山岭景区的基本情况吧。
3: 好的，主持人。金山岭长城呢位于承德市滦平县与北京密云区的交界处，它是京北旅游黄金线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距北京130公里，承德避暑山庄80公里，木兰围场坝上草原280公里。金山岭长城呢也是明代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全程10.5公里，有关隘5处，敌楼67座，烽燧3座，还有啊，我们这里还被誉为万里长城金山独秀。
4: 哦，万里长城金山独秀，我觉得这一赞誉着实是让人好奇啊。那它的独特之处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呢？那咱们先来聊聊它的自然风光吧。
3: 好的，从自然风光来说呢，我们金山岭长城的优势还挺多的。首先就是地形险峻，它地处燕山山脉，山势比较陡峭，长城沿山脊蜿蜒曲折，充分利用了地形的防御优势，在军事防御上价值很高。其次呢，我们这里植被比较丰富，森林覆盖率高，长城两侧树木繁茂，这不仅为长城

0: 增添了生机和活力，也为野生动物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再者说，我们这里气候比较多样，四季分明，每个季节都有它独特的特点。您像春天百花盛开，夏季绿树成荫，秋天层林尽染，冬天白雪皑皑，都非常的漂亮，
1: 真美。
0: 对，还有我们这里水源也比较充足，附近有湖泊、河流、水库等，为长城沿线的生态提供了充足的水分，也为长城的维修和修复提供了便利。最后啊，我们这里还有独特的地质遗迹，像大小金山敌楼下面的砂岩都为红色的砂岩，在阳光的照射下呈现闪闪金光，非常漂亮啊！正所谓美质木淡，色弱沃丹，这也是我们金山岭长城名字的由来。
1: 哎呀，听您这么一说，真的是美不胜收啊。那咱们在旅游项目方面呢，咱们景区有哪些特色呢？
0: 我们在长城沿线呢设置了多个出入口，有不同时长的路线供游客选择，从1小时到5小时不等，游客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这些路线。我们景区还与广西德保矮马县一起建成了一个矮马萌宠乐园，小朋友非常喜欢这里，可以在里边骑行。对，我们景区里边还有露营地，游客还可以享受露营的乐趣，
1: 这样还可以住在咱们景区了，是吧？
0: 对对对。哦，
1: 确实是特别不错。那咱们的文化内涵方面呢？因为我知道长城本身呢就具有非常丰富的这个文化内涵，像咱们金山岭长城呢，在这方面有哪些独特之处呢？
0: 长城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它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意志，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和文化自信的源泉。我们金山岭长城周边呢就有许多村落，这里的村民呢世代守护着长城，形成了独特的民俗风情。比如说我们可以参观当地的民宿，品尝当地的农家菜，了解民俗风情，然后感受浓厚的乡土气息。而且啊，我们这里还流传着很多神话故事。
1: 是吗？
0: 对啊。比如说像黑姑楼啊、桃春楼这样的故事。
1: 黑姑楼，您给我们讲讲这其中的故事好吗？
0: 对，可以。黑姑楼它为什么叫黑姑楼呢？就是传说在当年戚继光修筑金山岭长城时期，有位叫黑姑的姑娘，她从小丧母，便随父来此戍边，与士兵们一起修筑长城。但是不料有一场天火，他在里面牺牲了。对，黑姑因为救火而丧生嘛。士兵们为了纪念他，将用砖石重新修建的这个敌楼就命名为黑姑楼。对，虽然说这是只是一个传说啊，但是我们偶尔也可能找到一些砖石被火烧过的痕迹。
1: 其实还可以是寻找到当时的那些依据的，是吧？
0: 对对对。
1: 还有这样的传说故事呢。那咱们景区在这个文娱活动方面呢，咱们都有哪些精彩活动呢？
0: 金山岭长城景区呢，自2013年开始，每年的4月份我们都会举办杏花节。现在已经发展成为承德市独具特色的文旅品牌了。在这个活动期间呢，游客可以登长城感受震撼，享盛花美景，品味非遗韵味。我们还有国家非遗表演抡花、舞龙舞狮表演、金山岭长城艺术展、太极表演等众多活动。此外呢，金山岭长城戏曲联唱大舞台也会每个月定期举办，将我们的文化底蕴以及非遗传统的风采淋漓尽致地展现在游客面前。还有小朋友喜欢的国歌中的长城研学活动，让孩子们能够学习长城历史，传播长城文化，弘扬民族精神。
1: 咱们这有这么多这个活动呢，
0: 对，
1: 真是丰富啊。那咱们来聊一聊咱们旅游项目的一些特色吧。像您刚才说的多种不同时长的这个旅游线路可以供游客来选择，真的我觉得特别贴心啊。那这些线路的设计上是如何来兼顾游客群体的需求呢？比方说您刚才说到的像老年人呐、儿童呀，或者是咱们专业的这个徒步爱好者，咱们都是怎么来兼顾的呢？
0: 我们景区在开放范围内呢，根据不同的人群设置了不同的游览路线。比如说老年人和孩子，他就可以乘坐索道上下。他乘坐索道可以直接到达中部制高点小金山。左右望去都非常漂亮。
1: 那咱们这个设置还是非常是根据游客的这个需求的。
0: 对。
1: 那咱们在交通方面呢，咱们有什么样的便利性呢？
0: 景区呢在内部道路和外部道路上都进行了升级改造。游客如果自驾的话，就可以在京承高速8个石营出口下高速，然后沿着我们的一级公路101国道行驶15分钟就可以到达景区。

0: 区了。我们还为游客开通了北京东直门、承德到我们金山岭长城景区的直通车，也提供了大大的方便。在景区内部呢，我们从停车场到商业街也设置了摆渡车，为游客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1: 确实听起来很方便，是吧？那我们在安全保障措施和游客服务中心的功能上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0: 好的，我们景区呢非常注重这个安全保障工作，全景区整个一共安装了598个摄像头，其中在核心景区呢就有336个，在酒店和我们的办公区域有262个，做到了安全无死角。我们监控室呢也是实行24小时的值班制度，确保能发现问题可以及时的解决。游客中心呢使用面积有1000多平，是一个集景区售票、宣传推介、导游服务、集散换乘、咨询投诉、文创购物、监控监管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机构，能够满足游客的不同需求。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4: 金山岭长城是如何保护生态的呢？金山岭长城在未来有哪些规划？
0: 首先呢，就是强化生态保护意识。我们对当地的生态环境进行了全面的调查，评估旅游活动对生态环境可能造成的一些影响，也充分考虑了生态环境的承载力和恢复能力。我们的目标是不断提升万里长城金山独秀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持续叫响旅居金山岭，康养在滦平的这个亮丽品牌。
1: 那咱们一直在说这个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嘛，所以咱们接下来也来聊一聊，那在金山岭长城景区咱们是如何实现生态保护与旅游开发的这种平衡的呢？
0: 我们也是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首先呢，就是强化生态保护意识。我们对当地的生态环境进行了全面的调查，评估旅游活动对生态环境可能造成的一些影响，也充分考虑了生态环境的承载力和恢复能力，为旅游的活动开展划定了合理的范围和强度。其次呢，我们制定了科学合理的方案，基于生态保护的原则我们制定了包括景区布局、旅游线路设置、服务设施建设等在内的科学合理的旅游规划方案，尽量减少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同时我们还能确保游客的游览的舒适度和满意度。最后呢，我们建立了监管机制，您像加强对旅游活动的监管，确保其符合规划的要求和环保标准，通过有效的监管机制保障旅游业的健康发展和生态环境的保护。
1: 那在对咱们当地生态系统的这个监测和保护工作方面，咱们又做了哪些呢？
0: 在2016年，我们就开始推行长城保护网格化管理制度了。在景区的400到500米呢，我们都会设立一名长城保护员，他主要是负责辖区内的日常巡查、清洁维护。在金山岭长城第三次大规模修缮过程中，我们也是坚持原形制、原工艺、原材料保护修缮，这样呢可以最大程度地还原长城沧桑古朴的历史风貌与建筑特色。在2018年呢，我们还实施了这个 GNSS 位移监测项目，在长城的20多个险段安装了位移监测线目，实时监测，实现了长城从原来的抢救性保护向预防性保护的转变。
1: 是这样，是吧？那在推动咱们当地社区发展方面，咱们景区又有哪些举措呢？可以跟大家来聊一聊。
0: 好的，在2019年呢，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正式启动了。我们金山岭长城被列为国家文化公园河北段的重点建设区段，总体定位为就是文旅融合示范区。我们形成了金山岭国际滑雪度假区、阿那亚、凤凰谷等一批重点文旅项目，丰富了食住行游购娱全要素的文旅业态， 在长城沿线呢，我们还打造了像花楼沟、古城川等9个国家、省市、乡村旅游重点村。像坐落在金山岭长城脚下的2道梁子村，就有一部分村民在景区担任长城保护员、检票员、保洁员等工作。
1: 哦，
0: 对，我们长城景区的工作人员大概有200多人，有80%呢都是当地的村民。
1: 哦，都是咱们当地的村民。
0: 对，让村民也实现了他们在家门口增收致富。
1: 哎，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啊。
0: 对，
1: 那在市场推广和合作策略方面，线上宣传和各类活动呢，都是提升了咱们景区的这个影响力。那未来在拓展市场方面，有没有计划或者是更多的这个国际旅游机构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领域的企业咱们进行合作呢？
0: 对，我们首先呢是通过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等自媒体进行线上宣传。省里也是提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 对
0: 对，提出这一口号后呢，河北在北京的旅游影响力极大，到滦平旅游的北京游客呢也大幅增加。借助这一机遇，一方面呢，我们市里县里在北京也开展了一系列的大规模宣传推介活动，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积极开展金山岭长城杏花节、金山岭长城马拉松、徒步大赛等系列活动，极大地提升了金山岭长城及滦平旅游的品牌影响力。而且我们还积极地与其他的旅游机构、景区合作，比如积极对接北京市场，与北京首旅旅行、康辉、神州和北京自驾游联盟对接，开展研学旅行、长城越野跑、百名留学生游长城等系列活动。
1: 哦，那对于未来呢，咱们景区有哪些规划和展望呢？
0: 首先在文物保护方面呢，近期我们首次使用了无人机对长城进行保护修缮。对，这不仅提高了施工的效率，也减少了对长城周边环境的影响。以后我们肯定还会利用这种方式对长城进行保护修缮。目前我们景区呢，也正在推行长城夜游的项目，以丰富旅游业态，吸引更多的游客。从长远来看呢，我们的目标是不断提升万里长城金山独秀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持续叫响旅居金山岭、康养在滦平的这个亮丽品牌。
1: 哎呀，特别期待咱们景区未来的一个更好的发展。其实我看到今天苏总来的时候，好像还带着咱们景区这个特色文创产品，是吧？
0: 对。
1: 那今天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文创的，这有马克杯和 T 恤，是吗？
0: 对，我先介绍一下这个马克杯吧。
1: 好，
0: 我们这个马克杯呢是长城青龙骨瓷杯，它的灵感呢来自于中国传统的龙图腾。烫金的龙图腾呢与传统的花纹相结合，彰显了现代设计对传统美学的再演绎。您看它很漂亮。
1: 对，很精致。
0: 对，它这个杯子把还是金色的。
1: 对，
0: 然后我再讲一下两件 T 恤衫。
1: 好。
0: 这件 T 恤衫呢是它的设计的是戚继光大将军。呵，
1: 不到长城非好汉。
0: 对，都是用了它的 Q 版，这样的话大家看的比较亲切，小朋友也比较喜欢，
1: 更年轻化更时尚一些。
0: 对对对，然后这一件呢是我们的五桂花，它也是我们的一个民间传说故事。
1: 哦，
0: 也是一个女将军。
1: 好的，非常精美，我觉得这两件都可以搭成一个情侣衫，是吧？
0: 对，
1: 谢谢，非常感谢苏总监对咱们景区的一个详细的介绍，也要谢谢您给我们带来的非常有特色的咱们的文创产品。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那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呢，我们一同领略了金山岭长城景区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要感谢苏总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当然也要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张杰，下期节目再见。

0: 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1: 对待感情，狮子座的女人是浪漫单纯却又义无反顾的，也因为这样，王菲很容易在感情方面受伤。就像被人们所熟知的她与窦唯，曾经是那么相爱的一对，在轰轰烈烈的恋爱之后却惨淡分手。我们不禁要问，王菲的感情故事究竟经历过怎样的坎坷？当年从内地刚去香港发展的王菲认识了窦唯，窦唯与王菲就像是

伯牙与子期，在音乐上的惺惺相惜促成了两人从相知到相爱，虽然说不上非常顺利，但也算是跌跌撞撞有了结果。1996年，在香港如日中天的王菲突然失踪数月，媒体几经追查才发现她已秘密到北京待产，并已经与窦唯登记结婚，当时整个娱乐界为之震惊。王菲当时的举动受到各方压力，除了事业中断的危机，还有来自父母的极力反对，他们与女儿划清界限，甚至身边朋友都一度劝她拿掉孩子，但王菲却为爱最终奔向窦唯的怀抱。在1997年，王菲生下了女儿窦靖童，但两人的爱情却并没有因为这个爱的结晶的诞生而加固。在王菲事业再次攀向高峰的同时，巡回演唱会结束，他们的婚姻也宣告结束。从此在王菲的演唱会上再也看不到窦唯打鼓的身影。王菲无疑是爱窦唯的，可这并不代表两人能一直走下去。有人说窦唯同样激发了王菲的音乐生命，这话有相当的可信度。1993年，王菲推出了经典唱片《执迷不悔》，当时王菲和窦唯的感情不被人看好，王菲更是遭受了很大的压力。在这样的情形下，她用心写了这首歌，简单的旋律，深情的演绎，使她成为当年的十大金曲之一。这首歌就是王菲敢爱敢恨，为爱无怨无悔的内心真实写照。这一次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2: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3: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一路精彩一路行。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咱们一起坐上快乐大巴，欢声笑语畅游天下。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2: 吃的是美食，
3: 品的是文化，
4: 寻的是根脉，
5: 寻味燕赵，展燕赵饮食文化，品燕赵民俗民风。欢迎收听《快乐走天下美食周刊》，寻味燕赵，让我们开启一场入口悦心的舌尖文化之旅吧。
0: 欢迎大家收听《美食周刊》寻味燕赵栏目，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一说到河北省新集市啊，相信很多人最先想到的呢就是皮草，而新集市的别称呢就是中国皮都。新集的皮革业历史悠久，始于明朝，盛于清朝，素有新集皮毛甲天下的美称，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皮毛集散地和商埠重镇。但是呢，我就不一样了啊，这个作为一名合格的吃货呢，一说起任何地方，我呢最先想到的呢就是那里的特色美食了，新集呢当然也不例外。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继续邀请到老朋友、文化学者、美食专栏作家、中国餐饮文化大师孔任常老师，带领大家一起去中国皮都新集市吃美食、品文化、寻根脉。孔老师您好。
6: 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您好孔老师。那新集作为中国皮都是家喻户晓啊，而且呢这里也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地方，那我觉得美食自然是少不了的。那我们来到新集，您带我们来了啊，您最先带大家去吃什么呢？
6: 这个肯定得是这个酥糖。
0: 酥糖、啊、
6: 对。
0: 那就是我印象里啊，酥糖在河北还是挺常见的、嗯、那新集的酥糖有什么不同吗？
6: 说起这个酥糖呢、嗯、其实就是说只要有农村生活经历的人大概都会记得、嗯、包括以前这个逢年过节春节的时候呢、嗯、就是说大家吃这个糖葫芦啊、酥糖啊、麦芽糖啊等等，
0: 嗯，
6: 其实就是在我们河北各地是吧、
0: 嗯、
6: 很多的这个乡村民间都有这个特色的这个食品。
0: 嗯，
6: 其实呢就是新集呢这块的，就是说也是因为也是历史悠久，新集古时候呢被称为输路县、
0: 嗯、
6: 是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地方，素有诗阳画海金输路的美誉，也就是说这里的这个美食呢就是说非常多。另外一个新集农民画也特别出名。说起这个酥糖呢，就是说古代名人对酥糖曾经有过一个赞誉，叫茶罢一块糖，
0: 嗯，
6: 咽而即消爽，细嚼丹桂美，甜酥留麻香。你看就是说这古人对这个酥糖的一个赞誉。
0: 嗯，
6: 其实呢就是酥糖呢从这个颜色上可以说是色泽淡黄，形状呢就像那个麻花一样，宛若就像我们这个工艺品般精巧啊，精致纤巧，吃起来可以说是酥香脆甜，并且是酥而不散、
0: 嗯、
6: 脆而不折，甜而不腻，味道纯正，营养丰富，可以说是含有多种维生素，可以说是无论是老人啊、小孩啊，大家都喜欢。河北各地呢都有酥糖，
0: 对，
6: 但在新集呢酥糖却算是一宝、
0: 哦、
6: 有一个民间谚语叫河北新集有两宝，新集酥糖和皮草。因为这个小小的
0: 皮草都齐名了、
6: 对对，因为这个小小的酥糖呢就是说在新集民间呢已经流传百年、
0: 嗯、
6: 虽然不是什么昂贵的东西是吧，但在过去物质匮乏年代呢曾经的给人们留下美好的一个回忆，成为啊镌刻在新集人心中的一个乡愁记忆。
0: 那我听您这么一说、啊

0: 说这个新集的苏糖是不是也很有历史？
1: 对，说起这个苏糖呢，就是说新集的苏糖可以说是历史非常悠久。
0: 嗯，
1: 其实新集苏糖呢，源于古代的这个苏。
0: 嗯，
1: 有一个民间传说，就是姜太公的后人所创。
0: 嗯，
1: 他呢最初呢是把这个野果榨汁儿熬糖以后呢，与各种坚果混合，用石杵砸碎。石杵就是古代用的石锤，
0: 跟咱们捣蒜大一点的那个。
1: 对对对，石杵。凿碎而成的一种甜食，后经曹操书写一盒酥而闻名一世。
0: 嗯嗯，
1: 据这个传说，因为这个新劲儿的这个皮草非常有名，传说塞北的皮货商人呢，前往河南的途中，路过咱们这个河北输路县城市，
0: 嗯，
1: 见到一生意兴隆的糕点铺，他进店以后呢，品尝以后感觉这个味道非常好，
0: 嗯，
1: 于是呢，就像这个店家是吧？特别定制了上好的酥糖一盒。
0: 嗯，
1: 他到河南以后呢，就呈送给了曹操。曹操一品鉴非常好，
0: 嗯，
1: 就随手写了一个一盒酥三字于盒上。你看这个传说中的一盒酥便是这个输路酥糖。其实呢，这个酥糖呢作为新劲儿众多的这个特色美食之一，
0: 嗯，
1: 它的历史也是非常悠久的。
0: 也就是说新劲儿之前的古称叫树路，所以它才叫树路酥糖。
1: 对对对，因为这个可以说新劲儿古时候成为树路县，
0: 嗯，
1: 可以说是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地方。
0: 嗯嗯，
1: 素有这个施阳化害金树路，因为就是说新劲儿的农民画也特别有名。
0: 嗯，
1: 包括咱们这个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军歌诗人公墓，
0: 嗯，
1: 也是出生在那里。
0: 嗯，
1: 所以说这个
0: 诗阳画海就是诗歌的海洋，书画的大海。
1: 对对对对，所以说是历史非常悠久。
0: 嗯，
1: 因为你看这个新劲儿俗称新劲儿皮毛甲天下，
0: 嗯，
1: 早在3000多年前呢，可以就有了这个比干之隔是吧，广川军，
0: 嗯，
1: 回龙镇上买青丘的民间谚语，
0: 嗯嗯，
1: 描绘的是原在殷商时期呢，新劲儿当地的回龙古镇就诞生了皮革产业。
0: 嗯嗯，
1: 据这个清代的地方志记载呢，新劲儿一区素号商铺皮毛二行，南北互异，远至数千里。你看，
0: 嗯，
1: 这是历史文献的记载，说明了是吧，经济的发达和文化的繁荣也促进了新集地方特色饮食的发展。
0: 嗯，
1: 可以说新集地方特产美食呢非常丰富，咱们刚才说的这个酥糖只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0: 其实感觉这个也就是你的物质基础丰富了，你的这个比如说美食才能更多，
1: 因为这个酥糖的历史就是说，据这个清道光28年1848年在输路县的原生斋就开始生产。
0: 嗯，
1: 可以说是据今已经有170多年历史，
0: 哦，
1: 可以说是北方酥糖的代表之一。
0: 嗯嗯，
1: 在全国都非常有名，享有中华第一酥的美誉。
0: 嗯，
1: 后经百年的传承，几经改进，才使新劲儿这个酥糖呢，具备了现在如今说的这个酥、香、脆、甜四大特点。
0: 那我觉得一般酥糖也有这些特点，那这个树路酥糖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1: 它一根酥可达6561层，
0: 6000多层啊，
1: 所以又称为这个千层酥。
0: 哦，
1: 这是给其他地方不一样的地方。
0: 哎，那孔老师，就这么一块小小酥糖啊，
1: 嗯，
0: 因为我见过，其实不大，
1: 嗯，
0: 它做起来简单吗？
1: 这个说起这个看似这个美食，这就是非常普通，其实呢，
0: 嗯，
1: 从这个制作工艺上呢，可以说是非常独特的。
0: 嗯嗯。
1: 因为首先它是选料精良，工艺独特。
0: 嗯，
1: 制作酥糖时候呢，要精选上等的这个白芝麻、
0: 嗯，
1: 花生、核桃仁、蜂蜜、黑芝麻等原料，再经过这个筛醪、去皮、翻炒、磨料、熬糖、拨糖与面料的一个合糖，你看多么复杂，折叠、打条、切块、抻糖、拧花。
0: 好家伙，说
1: 十
0: 好几道呢。
1: 对，可以说是传统手工制作而成。
0: 嗯，
1: 所以说成品以后呢，可以说是色泽淡黄，形状的就像麻花一样。看这个软而不酥，脆而不褶，香而不腻，入口即化，并且呢不粘牙不留渣，令人回味无穷。其实呢就是说这个酥糖呢，酥香脆甜，色泽饱满，口味纯正，不粘牙，无焦糊味，无这个苦味以及其他的异味，在制作工艺上是非常讲究的。
0: 嗯，您刚才说了选料讲究，工艺也讲究。
1: 其实这些工序呢，说起。

0: 记载简单，
1: 嗯，
0: 包含了大学问，无论是原料的这个比例，
1: 嗯，
0: 还是炒料熬糖的火候，
1: 嗯，
0: 都需要严格的控制，
1: 对，
0: 包括这个芝麻这个脱壳必须彻底，因为它的前期经过加工处理要脱壳必须彻底，这样的才能保证成品色泽纯正，口感酥香，入口无渣。另外这个就在这个炒的时候，烹炒的时候啊，如果火候过大，原料呢就会焦黄产生黑斑，
1: 嗯，
0: 如果的火候不足呢，色泽就会不够，
1: 嗯，
0: 你看火大了也不行，
1: 小了也
0: 不
1: 行，这个就是技术活，
0: 对，因此要求量少多锅，以达到这个芝麻颗粒起爆，色泽不黄不焦的效果，
1: 嗯，
0: 另外呢熬糖呢也需要技术，你看咱们制成的这个酥糖呢是否粘牙，麦芽糖和原料的能否完美结合，甜味呢是否刚刚好，
1: 嗯，
0: 这都与熬糖的火候密切相关，
1: 嗯，
0: 所以说这些工序呢都需要制糖师傅凭着多年的经验来掌握，就是这个折腾呢则是千层酥的关键所在，
1: 嗯嗯，
0: 折腾师傅呢要将酥糖对折八次方能达到6561层，
1: 就是您说的这十几道工序，
0: 对对对，
1: 这一般人真的一道也完不成，
0: 所以说就在这炒碾熬拉勾拉抻拧之间，
1: 嗯，
0: 酥糖呢汇聚成沟壑纵横的山谷，将一根根小小的酥糖呢拧出了工艺般的精致纤巧的味道，
1: 嗯，
0: 成为我们就是不可复制的一个金酥玉脆，
1: 嗯，
0: 另外随手剥开一根小包装的这个酥糖呢，可以说一股浓香的这个浓香瞬间飘散开来，你看这个酥糖的形状像麻花，
1: 嗯，
0: 色泽金黄，
1: 对，
0: 吃上一口呢可以说是酥香脆甜，伴随着这个酥香是吧，
1: 嗯，
0: 绵密的口感，偶尔还有这个细微的一个颗粒感，
1: 嗯，
0: 可以说是在舌尖上经过这个磨砂又被敏化，酥而不散，脆而不折，甜而不腻，吃完你就巴嗒嘴是吧，满口的这个果仁香，可以说是回味无穷，你这个时候的你就连沾到嘴边的这个糖渣也舍不得擦掉，
1: 嗯，
0: 舔一下，来一个华丽的一个收笔。
1: 哎呀，听您这么一说，就感觉好像真的吃到了酥糖一样啊。那您刚才介绍了这个树鹿酥糖有100多年的历史了，那随着大家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这个食品的要求呀也是越来越高了。那就是面对这种情况，这树鹿酥糖有没有对他们的产品进行一个就是升级创新呢？
0: 因为随着现在生活水平提高，可能以前这个我们这个口味啊，包括这个人们对这个美食的这个特色美食的需求呢，就是说要求越来越高。
1: 对，
0: 这个新劲儿这个酥糖呢，就是在坚持传统手工技术基础上呢，在口味和包装形式上也推陈出新，适应现代人的口味。你包括核桃酥，
1: 嗯，
0: 木糖纯酥，你看，就是说以前因为是这个含糖量高，
1: 嗯，
0: 我们现在少油少盐少糖，那就是说增加了这个木糖醇的这个它就是说这个口感上就是说适应了一个变化，
1: 嗯，对。
0: 另外黑芝麻酥、无蔗糖黑芝麻酥、
1: 嗯，
0: 蜂蜜核桃酥、湿锦酥果等多个品种，
1: 嗯，
0: 并且呢就是说还开发了这个简装纸盒、铁盒等系列的包装，
1: 嗯，
0: 并且呢每一块酥糖你看都是独立的这个小包装，
1: 对，
0: 可以说是既干净卫生又方便携带，满足了不同人群的一个需求，
1: 嗯嗯，
0: 尤其是新开发的这个湿锦酥果深受年轻人的欢迎啊，被年轻人称为中国的士力架，你看，其实就是说在传承发展中的，
1: 嗯，
0: 也是不断创新的，
1: 对，就是它的这种口味的变化还有这个包装的升级创新啊，更方便大家去到新集市之后呢买一些作为伴手礼带回去，
0: 对对对对，
1: 或者是你比如说平时外出啊，它不是独立小包装嘛，你就可以放到包里随时想吃，哎，随时拿一块就吃，那看来就是多年坚持这种古法制糖积累的经验啊，加上对原料选择的严苛和守正创新呢，最后才能换来这个树鹿酥糖的好味道，香脆酥甜，回味悠长。那您正在收听的是美食周刊寻味燕赵，今天呢孔润成老师带大家一起探寻中国郫都河北省新集市，那我们不是来买皮草的啊，而是来品尝各种美食的，那咱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呢，继续跟孔老师一起在新集吃美食品文化寻根脉。
2: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

0: 碗羹可以唤醒血脉深处隐藏的印记，
1: 寻味燕赵，品味美食。快乐走天下节目特约美食顾问、文化学者、美食专栏作家孔润常先生继续为您讲述。
2: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食周刊寻味燕赵，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文化学者、美食专栏作家、中国餐饮文化大师孔润常老师。今天啊，孔老师带我们一起畅游河北省新集市，刚才呢带大家品尝了有中华第一酥美誉的树鹿酥糖。这个树鹿呢是新集的古称啊，所以叫树鹿酥糖，香甜酥脆，让人回味无穷的同时呢又是胃口大开啊。那孔老师接下来还有什么新集美食等大家呢？
3: 新集呢就是说这个特色的美食非常多，但是呢新集有三道奇怪的菜
2: 哦，
3: 有两道呢不仅做法怪，名字更怪，还有一道呢是吃法怪。你看啊，这个咱们先说前两道，一个是后悔汤，另外一个叫秦脚料。当地人说这两道菜不吃后悔一世，吃了后悔一时，就是吃了后悔不吃更后悔。
2: 哎，这三个菜，这两个菜啊，
3: 对对，
2: 这个名字是够奇怪的啊，
3: 是是是，
2: 我是第一次听说。
3: 对，
2: 那您先跟大家说这个什么后悔汤是吗？
3: 对，这个后悔汤，你看这就是大家一听这个，
2: 感觉好像吃了会后悔、啊。
3: 就吃了后悔、其实呢，这个原本叫后悔汤，就是你后。回来，
2: 后面的后，回来的回，
3: 回来的回、那个意思就是你吃完以后呢，觉得这个非常好吃，一定会回来再吃、其实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就是回头客
2: 哦。
3: 后来呢就是说经过这个民间的越传越乱，就成了后悔汤。就是说你看吃了后悔，
2: 哎，本来
3: 不吃更后悔，
2: 本来是个挺好的名字。
3: 对对对对，其实呢就是说在当地呢就是说根据这个传说呢、这碗后悔汤的产自呢，产自新集市的一个旧城镇，是清代咸丰年间由张王宋屯的张三首创，也叫旧城豆腐脑。其实这个后悔汤就叫旧城豆腐脑
2: 、
3: 但是这个豆腐脑给我们现在早餐吃的豆腐脑不是一个概念。它呢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这个豆腐脑里虽然是汤里来水里去，但是呢制作起来却十分的复杂，用料呢也非常考究。这道菜最大的特点是豆腐脑里没豆腐
2: 啊、那有什么呀？
3: 你看啊，它是制作时呢先用这个面粉和面，洗出这个面筋
2: 哦，
3: 用这个温油炸成这个面筋片，再加入这个黄豆酱，高汤、鸡汤，和洗面筋后的一个汤水进行一个熬制，出锅的时候呢加入这个鸡油、猪油、香油、面筋，你想想如此制作出来这个汤汁呢肯定是滑爽，香气诱人，而且呢就是成本也非常低廉。
2: 哦，您说了半天就没有说到豆腐这个食材啊。
3: 对对对对，
2: 是面筋。
3: 但做这道菜呢必须要用这个衡水饶阳县区是吧中马村的这个陈放3年的黄豆酱，就是说用当地啊，因为就是说这边离衡水这边也比较近，用饶阳县的这个黄豆酱，
2: 还得是放了3年。
3: 对，加高汤，用卤煮过的鸡的这个佐料呢在大铜锅里熬煮，油多不腻，回味悠长。因为呢就是说在过去呢人们生活水平低，喝一碗呢也不能填饱肚子，所以人们喝了这碗汤以后呢都后悔，因为它色香味美，不吃呢
2: 更
3: 后悔，所以就有了后悔汤，喝了后悔，不喝更后悔的说法。
2: 那现在呢咱们这个生活水平提高了啊，这个后悔汤呢其实可以改回原名后悔汤了啊，因为它呢又香又好喝，就像您刚才说的，值得呢有那么多的回头客。那您再跟大家说说还有第二道名
3: 冠
2: 秦脚料。
3: 这个秦就是这个勤劳的秦，脚就是这个
2: 脚丫的脚，
3: 脚丫的脚。这道菜呢也是新集当地的一个传统地方饮食。秦脚料呢可以说是民间俗称，具体创制的时间呢因为随着时间的这个流传呢就是说也已经不大清楚了，但是呢在过去呢新集把餐饮行业称为秦行，就是我们现在依然
2: 也是秦行，
3: 这个做餐饮的都是秦行，意思是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呢终日是吧勤劳辛苦，谋生不易。
2: 对，
3: 秦脚料呢其实就是厨师把烹制主菜时候不用的那个下脚料，你看就

0: 做菜时候用各种那种
1: 剩下的一些材料，
0: 会在一锅里制作而成的这个食物，你看，
1: 就是不浪费呗，
0: 对，
1: 本着不浪费，
0: 可以说是既经济实惠又美味可口，久而久之就成了一种菜品。制作这个青角料的原料呢，有红烧肉、花鸡、丸子、猪油渣、柴骨肉、猪血块、肉膏、炸豆腐、粉条、黄豆芽、白菜、青椒等等，
1: 好家伙，十几种，
0: 十几种，你想想这种口味放到一起，相互融合，是吧？可以说是，尤其是柴骨肉，可以挂这个挂糊以后进行一个油炸，
1: 对，
0: 丸子呢也是一切两半，炸豆腐呢要从中间切开成块，这叫阴阳豆腐。
1: 哦，
0: 如今呢，青角料已经正式定名为。旧城秦角料，旧城秦就是你看我们这个
1: 改成那个秦朝的秦
0: 啊，对，角就是这个
1: 花椒的椒，
0: 花椒的椒，秦角料，这样一改，你看这个确实是吧？
1: 是，对，您这样说，从字面上看，这个确实文气了不少啊，这个名字。但是我反而觉得不如那个土叫法，就是秦角料有意思啊，大家觉得呢？那孔老师，刚才您说了，还有一道吃法怪的菜是什么呢？
0: 刚才说的这个是菜名比较怪，另外呢还有一道吃法特别的菜名叫里脊，那个里脊带汁儿。其实呢里脊带汁儿原来是一道主食，是作为带汤汁肉菜就着主食吃的，但因为好吃呢，许多人常点为酒菜，具体制作方法是把花椒、大料、桂皮等调料放入油锅中烧热，出这个香味以后呢，捞出来做佐料和油料，就是说等待备用。另外呢，把这个里脊肉切片，打鸡蛋，拌粉面，与这个精盐、酱油、花椒、大料加水进行一个和匀，用七成的温油过油，揉软，就是这个肉软以后呢，捞出，然后呢，把这个精盐、酱油、醋、葱花、蒜。是吧？蒜瓣、炝锅，加汤成汁儿。勾芡以后呢，因为一勾芡就比较粘稠了。再把过好油的这个里脊肉放入汤汁儿，再加上，你看这个制作也挺复杂啊。
1: 是。
0: 再加上些香油、葱末、香菜等调料，就出锅了。你看这一点缀，这道菜制作的关键呢，可以说是。要严格掌握各种调料的配比和投放的这个时间，还要严格掌握各道工序的这个火候，另外就是炝锅勾芡做汁时呢，料油要多次投放，一边放一边搅拌，让这个料油呢裹入这个汤汁里，盛到这个碗中以后呢，你看啊，油多不见油，不腥不腻，很多人外地人是吧，可以说是外地人都是慕名专门到新街就为吃这样这一口。
1: 哎呀，这三道菜太有意思了啊！这个后悔汤、裹脚料，不是秦脚料啊，后悔汤、秦脚料是名字怪，然后呢，这个汤。里脊带汁儿，
0: 里脊带汁儿
1: 吃起来怪，本来它是道主食，但是因为太好吃了，就成了下酒菜了啊。那但是您看，我们说了三道菜了，是不是少点主食啊？还
0: 这个其实呢，就是在当地呢，新街当地呢也有一个传统的这个名词叫龙糕，也叫炉糕，就是炉，就是炉子的炉，特别是在新街一带呢非常流传。这个龙糕呢，它是用小米面发酵的，是吧？掺入这个玉米面。用特制的这个龙糕锅摊制而成，这样摊出来的这个龙糕呢焦黄，吃起来呢清香可口，还带一些甜味儿，就是说大家有没有就是说在这个集市上啊，在这个民间
1: 早市上见过
0: 那个饼折
1: 哦，
0: 你看类似于就给那种感觉，
1: 饼折的学名原来叫炉糕啊，
0: 就给饼折一样，带些甜味，特别是刚出锅的这个更好吃，
1: 对，脆脆的，
0: 它是先把这个面粉掺好打成这个糊状的，然后进行一个发酵，再用平锅呢摊成圆饼，对折成半月形，也有中间加馅的，别有风味。
1: 对对对，
0: 龙糕呢一般是吧，是新街一带家庭制作的年节食品，也有龙糕店呢专门制作成品出售。你看现在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呢，人们吃了这个大鱼大肉，
1: 对
0: 啊，愿意吃一点
1: 这种粗粮
0: ，其实也是粗粮细做的一种。
1: 对，而且它这个咱们这叫饼折，
0: 对，
1: 这饼折做起来的这个那个锅，它其实不是平的，它跟个熬子一样，
0: 对，
1: 稍微凸起来。

0: 一点，
1: 那个敖丙，但是要小一点
0: 啊，对，而且它是像我们小笼包，
1: 对对对对对对，
0: 鼓起来一点啊，特别有意思，因为经常在这个早市上看到啊。那听孔老师这么一说呀，这中国皮都河北省新集市啊，真是不仅皮草出名，而且还盛产美食。但是呢，咱们只用一期节目呢，肯定是说不完的。比如呢，我最爱吃的黄酒就没有说啊。
1: 对对，
0: 所以呢，下期节目呢，咱们继续和孔老师一起去探寻新集。感谢孔老师做客直播间，我们稍事休息一段，广告过后还有精彩的节目等着大家。孔老师再见。
1: 再见。
2: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3: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2: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3: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2: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4: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5: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6: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7: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8: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9: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快乐走天下》。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咱们的快乐大巴呢接着走起，接下来继续为大家播放由阿蒙播讲的长篇历史评书《孝庄传奇》，欢迎收听。
1: 他一生历经清初三朝，扶立了顺治、康熙两个幼帝，
2: 在长达60余年的宫廷生活中，始终运筹后宫而非临朝擅政，审时度势而不固执旧制，为稳定清初政局、促进国家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
1: 她就是清初杰出的女政治家孝庄，被后世称为清代国母。
2: 情感的纠葛、政治的博弈、权力的决斗、王朝的更迭、战争的胜负，
1: 长篇历史评书《大清国母孝庄传奇》，知名评书演员阿蒙演播，
2: 全新视角，全新演绎，为您带来一个不一样的孝庄。
3: 好，咱们书接上回，说这一天的辰时正点，献俘受俘的仪式马上要开始了。经过一番乔装打扮，女扮男装的苏麻拉姑和婉儿夹插在了宗室王宫贵胄当中，登上了五凤楼。不多时，只见有20匹黑色战马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蜂拥着献俘受俘的总督官、兵部尚书韩岱奔进了承天门，在五凤楼前下了马。人们都知道这总督官要进行巡查了。在这巡查之后呢，皇上福临和皇父摄政王多尔衮就该登楼升座了。韩岱在几个兵部侍郎的陪同下登上了五凤楼。他首先巡查了城楼中央皇上摄政王、英亲王的座位和黄盖，

皇上和摄政王的座椅啊，都是楠木高背描金虎皮皮蒙三层皇林团殿铺设，座位后一个是金顶黄盖，一个是银顶黄盖，两个座位相距只有三尺。英亲王阿济格的座椅虽然也是楠木高背描金，但是没有虎皮皮蒙，也没有皇林团殿，座位后是一顶银顶蓝帽华盖，而且、距离皇上的座位有六尺。韩代看了这些十分满意，他向身后的几个侍郎看了一眼，说了一声可以，便向宗室王宫和六部官员的站立之处走去。这宗室王宫和六部官员呢，约有300多人，黑压压的一大片。他们一瞅这韩代前来，全都是拱手相礼，以示欢迎。哎呦，婉儿一时心慌，他呀赶紧向那苏麻拉姑看去。只见苏麻拉姑会意的一笑，他呀急忙高高的拱手遮住了眼睛。哦，是这样。婉儿呢也学着苏麻拉姑的样子拱手低头，忙做遮掩。那么此时的韩代呀，虽然望着众人拱手作答，但他的目光啊只是专注地寻找着几个重要的官员，像什么纲林、七重阁、洪承畴、范文成、宁完我、冯权、陈明夏等等。他就想，这几块料啊现在可是堆儿滚的宝贝，随时都可能召见，只要他们都在呀就可以放心了。至于说别人嘛，多一个少一个不顶个屁。果然他一瞅啊，自己要找的几个人都来了，他便拱起了双手，高高一举，在空中啊旋了一个半圆圈，以示作别，然后啊径直地向那城楼的东侧走去。城楼的东侧是镶黄旗150名紫禁城的禁军，一律着黄甲黄胄，直刀弯弓，三人一组站在各色的旗帜之下，阵容异常的森严。一瞅韩代来了，巴哈佩刀迎上，拱手为礼。韩代呢就在漫步巡查当中询问了城楼西侧的警戒情况，巴哈也一一做了回答，说呀也是150名士卒，也是这样的直刀弯弓。哦，他感到十分的惊讶而佩服，他知道两黄旗严于练兵，这个传统传了下来十分难得呀。哎，这时他突然看见呢，那已经被革了职的塔胆也在列队当中。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哎，我跟他打个招呼吧。他正想上前打招呼，可那塔胆呢似乎也发觉了，可他呀忽悠猛地把那头给转了过去，哎，不搭理他。哎呀，这韩代怕自找没趣儿，便笑着摇了摇头，继续的往前走。他想啊，那城楼西侧不用巡查了，估计也是这样的威武雄壮，军容森严，说不定啊被革职的鳌拜也夹在队列当中呢。韩代呢便走下了五凤楼，向阙门外八旗集结的广场走去。只见这甬道两侧十步一队，同等距离的排列着两黄旗100多名传谕的士卒。从皇上的御座之后啊，漫过了东侧的楼阶，穿过了阙门，直至广场排列的20面金鼓之前。这些负责传达皇上谕旨的侍卫兵卒呢，个个都是膀大腰粗，底气十足，一律是着红甲红胄，连腰刀上的穗子也是一色的血红，就像是一条火龙从城楼上蜿蜒而出，这气象十分壮观。这会儿呢就像是火龙吐珠一样，把这韩代送到了广场，这意外的也增添了他的威风和神气。果然这八旗兵同时传出了请总督官巡查，这个喊声啊震动了广场，震动了城楼，把城楼上人们的目光啊全都吸引下来。这功夫呢，婉儿在苏麻拉姑的指点下，用惊奇的目光啊紧紧地追踪着韩代。他看清楚了，那位正是整黄旗固山额真谭泰吧，为什么佩戴着一条红色的飘带呀、哦，原来是监服官呐。我再一瞅谭泰身后那些跪伏在地双手反剪白绳系颈的人，估计呢就是要献俘阙下的俘囚。他再一瞅又看清楚了，那是镶黄旗固山额真何洛慧吧，哦，也是监服官，他在向韩代禀报什么呢？怕是报告那些俘囚的姓名吧，你看他的手指不是正在指点那些俘囚吗？哎，那两个人是谁呢？仔细再瞅，哦，是整白旗固山额真额克钦。

0: 和镶白旗固山恶针对儿搏。哎，他们俩为什么佩戴着蓝色的飘带呢？苏麻拉古跟他说呀，那蓝色的飘带是谢副官的标志，两白旗的监副官呢是没有到场的英亲王阿济格。哦，是这样，再往那儿瞧瞧吧。他呀就在寻找着伊洛根，瞅清楚了，伊洛根也是监副官呐。只见他的身后有十个贵妇的浮球，哎，可是前头那个浮球为什么带着沉重的镣铐啊？还怕他飞了不成吗？这时苏麻拉古悄声地提醒婉儿说呀，那个人就是草上飞。哦，草上飞是什么人呢？苏麻拉古心的话了，那草上飞就是你哥哥呀。但是不能那么讲，他就告诉他，这个草上飞呀是你们保定府的作乱头目，亲不亲故乡人，你呀再仔细的看看吧。你看他这是话里有话，但是婉儿哪里知道啊。他一瞅那个人，漆黑的脸，破烂的衣，头发长得有尺把长，看起来呀年岁不算太大。苏麻拉古告诉他，听说呀只有26岁。哎呦，26岁呀，和我的哥哥同岁呀。哦，是吗？嘴上在说是吗？苏麻拉古心里却在想，他就是你的哥哥呀。这时就听婉儿说呀，26岁就当了匪首贼头，可见呢从小就是个泼皮。哎，我还真想看看他的眉眼是怎么长的，可是啊这城楼太高了，也看不清楚啊。苏麻拉古就说呀，就是看得清楚你也不一定认识，保定府那么大，再说了你又离开家乡10多年了，那个囚服还算有福，在这五凤楼上啊还有一个家乡人看到了他，也算是难得了。婉儿没有听出来这里面的话语含义，她说呀，你快看，韩岱上马了。哦，苏麻拉姑呢便随着婉儿的指点看去，只见那韩岱已经巡查完毕，确信是一切无误，他呢已经跨上了战马，向了南宫王府奔去。那么当4时的钟声敲响，顺治皇帝福临着着黄龙朝服，在一堆侍卫的护卫下乘轿出宫。当行至到了太和门，这金鼓大乐可就开始滴滴答答吹打起来。这皇上驾临的先声报道，一下子震动了广场上的八旗劲旅，震动了五凤楼上的王公百官。这一下吓坏了负责迎驾的礼部尚书郎求，这郎求一下子有些抓瞎了。献俘受俘的时辰已到，皇上即将驾临，而皇父摄政王还不见人影呢。还有那英亲王阿济格也不曾露面，这不是要晒干皇上吗？如果皇上发怒，这欺君之罪可就得落到自己的头上啊。只见他呀浑身冷汗淋淋的，带着几个礼部侍郎急忙奔下了五凤楼迎驾，扑通跪倒在里面的金水桥边，望着皇上的轿舆走出了太和门，沿街缓缓而下，徐徐而来。那么就在这与此同时，突然间呢，五凤楼阙门前响起了嘈杂之声。他回头一看，哦，英亲王阿济格下了高头大马，正大步流星地走进了阙门。哎呀，他一颗担惊受怕的心呐，突然放宽了。太好了，太好了，英亲王来的恰是时候啊。他急忙爬起啊，噔噔噔噔噔噔，就奔到了阿济格的面前请安，并请英亲王领头迎驾。可哪曾想啊，阿济格这几天呢情绪不是很好，他正在和多尔衮闹别扭。闹什么别扭呢？这多铎病故以后啊，辅政王正缺一个人吗？所以阿济格就想当辅政王。他就把这个想法告诉给了多尔衮，并且说了，那吉尔哈朗不是皇上的亲叔父，人家都当过辅政王，我差啥呀？多尔衮一句话就给他怼了回来，说呀，你能力不行。哎呀，这阿济格一下子火了，他反驳了多尔衮，就说他那个鸟官当的，那我看也没啥能耐。这是1510-2520，他便抖出了多铎几年来在辅政王官位上的失误和人品上的过失，把这多尔衮气得太火了。他说：“多铎刚死，你就在这样的攻击他， 你还想当辅政王呢？就冲这一点，就冲你这个德行，我看不中。好吧，哥俩闹掰了。这几天以来啊，谁都没有搭腔说话。哎，这阵阿济格听到了郎秋说出赢家二字，他知道啊，这是派我去顶的多尔衮的缺啊。哼，他哼了一声，举目向越来越近的皇上的轿舆啊瞥了一眼，然后啊吩咐他的仪仗在阙门外安歇。他呀抬脚起步，不屑一顾地走上了五凤楼。这把这郎秋气的，他偷偷的在心里骂了他一句：“这个玩意儿可真不是个物啊！”他呀，噔噔噔噔噔，又转身跑到了皇上的金顶黄幔御轿前，扑通跪倒迎驾，把他吓得惊恐和焦急的脸呐，变得都苍白了。等福临走出了轿舆，他一看，只有郎秋带着几个侍郎迎驾，这眉宇间呢，闪过了一丝不快。但福临少年老成，他随即也露出了怡然的笑容，拱手作答说有劳了，并且亲自扶起了郎秋，快步的登上了五凤楼的台阶。这福临登上了五凤楼，王公百官伏地请安，可是唯有那阿济格，他是大大咧咧的坐着没动，就像根本不知道皇上已经来了。哎呦，这家伙怎么这么大胆？这王公百官十分惊喝，纷纷的都斜目而视那阿济格，但是啊，也无可奈何。婉儿也看到了，福临一时尴尬，这脸都给气白了，浑身发抖。他是蠢蠢欲动，想提高嗓门喊一嗓子。这时，只见的苏麻拉姑紧紧的握了一下婉儿的手，制止了他的激愤。就在这刹那间的，人家福临呢，巧妙的把这个尴尬的局面化为大度之态，只见他从容地向群臣拱手作谢，向阿济格呢还请安问了好，并且大声地御史郎求说呀：“皇叔父摄政王日理万机，劳累有力，可能晚来片刻，传谕文武百官安心等候。”说罢，一步升座，神色坦然。他举目瞭望着楼下的八旗劲旅，指点询问着，毫无不快之意。哎呦，看看皇上啊，真是大度啊！这一下可赢得了朝臣们的赞赏，福临的亲切赢得了王公们的好感。福临的激辩使婉儿惊奇，也使苏麻拉姑欣慰，却使那阿济格呀心里发笑了。嘿，他瞥了福临一眼，他娘的，哪有点皇上的样子呀？真是个不变脸色的软胎傻瓜。那么就在这个功夫啊，多尔衮的仪仗在兵部尚书总督官韩岱的骑马引导下出现在了承天门内。这叽里哇啦金鼓再次振作，大乐再次吹响，八旗劲旅恭立迎驾，各旗的监副官、谢副官都是拱手请安，连那些跪伏在地的伏囚啊，也都以特殊的警觉关注着这个关键人物的到来。那么就在这异乎寻常、高于皇上的迎驾高潮当中，多尔衮在一群亲兵的护卫下走出了银顶洒金盖檐八抬轿，神色冷酷，这眉宇间呢还带有几分忧虑。不错，那二寨不是死了吗？他把这个情绪也带到这儿来，只见他双颊扶着怒气，用冰冷的目光唰向人群一扫。呜哩哇哩嗡，只见呢，金鼓绝音，奏乐停歇，请安声戛然而止。那八旗将领啊，都像是呆了一样，凝固了恭立的姿态和各式各样的笑容。多尔衮没有理睬任何人，他举步走进了阙门，走上了城楼，在王公百官沉寂无声的跪拜迎驾当中，扑通坐在自己的位置上。这会儿，这大家的心里不由一紧，这真是权极人臣、权欲皇帝、权倾朝野的多尔衮呐！王公们心惊了，百官们胆寒了，阿济格也噤声了，皇上福临呢，也转动着眼珠沉默了。婉儿不知道一场可怕的暗斗啊即将开始，他此时就在心里呢咒骂着多尔衮的傲慢和专横。此时苏麻拉姑可看得清楚， 福林呢已经处于临战的状态，而左右的两个对手的情绪啊似乎正在暴怒当中，他的心呢不禁的为那福林担忧了。兵部尚书总督韩岱，他根本就没有理睬皇上福林，而是瞪着一双眼睛胆怯的注视着多尔衮的神色，意思是什么时候开始啊。多尔衮呢也递给他一个眼神，这时韩岱呢便对着城楼下的八旗劲旅喊出了森严的命令，献俘开始。这时就听啊，通过了100名等距离排列的传谕兵卒，献俘开始，献俘开始，献俘开始。这就像炸雷般的由五凤楼传向了阙门外的广场。这功夫哒哒哒哒哒哒哒哒，20响的礼炮轰鸣那是震天动地。接着金鼓雷响，大乐鸣奏，隆重的礼典便开始了。那么就在金鼓大乐声中，110名白绳系警镣铐加身的浮囚，被各旗的谢副官带领的士卒这提前的仰面架起，哎，始于城楼之下，供城楼上的皇上和群臣俯目观赏，长达有3-5分钟。韩岱随即发出了第2道命令，进府。命令由传谕士卒传出之后，各旗的监副官、谢副官、谭泰、何洛辉、额克钦、多尔伯、伊罗根等迅速地奔上了城楼，在韩岱的率领下扑通扑通扑通跪在了皇上福临面前。这时就听韩岱高声献俘禀奏说呀，承皇上恩德，赖皇叔父摄政王雄才大略，帷幄运筹，英明指挥，整黄旗、固山、额真、谭泰，剪除金逆生还之乱，平定江西，斩敌15000，俘获3000，金县贼首30名，镶黄旗、固山、额真、何洛会，消灭李逆成动，克定广州，斩敌8000，俘获2000，金县敌将20名。英亲王率领整白旗、固山、额真、额克钦和镶白旗、固山、额真、多尔伯张扬天威，勇智顽敌，剪除了江乡，平定大同，斩敌20000，俘获8000，金县敌军副将以下将领50名。皇上御前侍卫伊罗根平定保定府暴民之乱，杀贼10000，俘贼5000，金县暴民头目10名，彼等110名浮囚皆罪恶多端，冥顽不化，触犯天条，死有余辜之徒，陷于阙门，听候谕旨。哎，这韩岱呢故意把听候谕旨一句啊说的是又高又重，暗示皇上福临呐，要按兵部拟定的那个谕旨你再背一遍，千万别背错了，背漏了。并且呢也向多尔衮掏去了谄媚的目光。福临呢，他似乎理解了韩岱这句高声重语的暗示，他就望着神情关注的韩岱，这嘴角上啊露出了一丝微笑，意思是啊等着吧。多尔衮呢，他似乎也理解了韩岱这句高声重语的用心，他的神情矜持，目不斜视的望着前面，而他全部的感觉似乎都移向了福临的嘴边，等待着那些周公之德、孔明之忠、吐哺卧发、功耀日兴等宋词的出现。这苏麻拉姑呢也听出了韩岱这句高声重语的用意，他呢就目不转睛地盯着多尔衮，这神情啊是十分的紧张而肃穆。婉儿呢，他也看到了苏麻拉姑神色有了变化，他的神情啊也跟着紧张起来，他抬头向那多尔衮看去，哎，这突然发现呢，宁完我不知道在什么时候移到了阿济格的身边，正在神情专注地沉默着。这时传来了皇上福临大声所说出的第一道谕旨，整黄旗、固山、额真、谭泰所献30名浮囚一律斩首。哎，韩岱一愣，哎，这小子真混呐，怎么忘了皇父摄政王的颂扬了，真他娘的该打。这多尔衮一听他也失望，眉梢是稍微一动，他斜着眼睛看了韩岱一眼，神情当中啊浮起了一丝疑惑，他就想难道说谕旨改了。哎，这会儿呢阿济格倒高兴了，他大声地喊着，哈哈哈哈，痛快痛快，一律斩首啊，痛快。 谭泰呀，他根本不知道其中的疙瘩。当他听到谕旨以后啊，不愣，立刻站起，高声领旨：“臣领旨，所限30名浮囚，一律斩首。”接着呢，谭泰的领旨声，皇上的谕旨，立刻由排列的传谕士兵：“一律斩首，一律斩首，一律斩首。”这雷霆滚动般的传向了广场。只见那整黄旗谢服的士卒立刻行动起来，哗楞哗楞哗楞哗楞，有两个人架着一个浮囚，飞快地离开了会场。一对执刀的刀斧手也跟着飞奔而去。这气氛是十分的紧张恐怖，广场上一下子沉寂起来。接着呢，福临发出了第二道谕旨，说呀，镶黄旗固山阿真河洛会所限20名浮囚，一律交由刑部议处。哎，韩岱一下子懵了，哎，没有这些呀，这交刑部议处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哎呦，全他妈乱套了！难道说这小子没有看你定的那道谕旨吗？这多尔衮是双眼微睁，他的嘴唇紧闭，神色没有一丝反应，他在沉思着。哼，看起来这其中有诈。好，欲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2: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快乐旅途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中午12点，小导游继续陪大家快乐走天下，我们不见不散。别走开，接下来还有精彩好听的《跟着音乐去旅行》节目陪伴大家。
3: 当你老了，
4: 当你老了，
3: 头发
4: 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危险藏在哪儿？
3: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2: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3: 安全没有旁观者。情感的桥梁，每一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让心灵在音符的海洋中飘扬。

来自五月天《最重要的小事》。我们总是在寻找生活的意义，那或许意义就藏在这些被你妥善收藏的细节里。那个你愿意为他奔波的人，那个愿意为你傻笑的人，正是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串联起了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温暖和勇敢。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那愉快的午后就让好听的音乐陪伴你，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来自邓紫棋《超能力》。

来自维里安的女孩，这是她首次尝试80年代的复古电子舞曲。这首歌不仅是向那个经典的年代致敬，更是向那些年代的经典看齐。在每个女孩的生命当中，最重要的男人我想一定就是父亲了。有人说女儿是爸爸上辈子的情人，那之所以是上辈子的原因也是很让人揪心，因为女孩总有一天会找到这辈子的情人。接下来来自戴佩妮，怎样送给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陈奕迅的《陪你度过漫长岁月》。我们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一位名字叫做 NOV 的朋友说，想点播一首许巍的《蓝莲花》。忙碌的一天，在回京开车的路上，想送给同事小鹏，祝大家工作顺利。接下来，《蓝莲花》送给小鹏。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金志文的《自娱自乐》。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面临孤独和迷茫的时候，那金志文略带沙哑的嗓音唱出了一种自我调节和自我安慰的生活态度。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我们也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方式，那就是自娱自乐。接下来依然是一首节奏感很强的歌曲，来自萧亚轩，《表白》送给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周兴哲的《永不失联的爱》。一份好的感情，不管是爱情还是友情，大概就是这样一种安心的感觉。我知道你不会走，你也知道我会一直在。我们都不用刻意的去维护什么，但心里永远都为对方留着一个最重要的位置。所以啊，如果这会儿你心里也想起了谁，就趁着这个午后的勇气给他发个消息吧。可以只是一个可爱的表情包，或者简单的问一句最近怎么样，说不定电话那头的人也正在想你呢。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这首歌也是一首表达痴心的歌，唱出了对感情的执着，来自周慧敏，痴心换情深。

今天的音乐小分享就到这里，希望好听的歌曲能够陪你度过一个温柔午后。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3: 生活大咖购，
4: 开心快乐购。
3: 大家好，我是星辰。
4: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3: 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
4: 给您找到高品质的好商品，这价格咱得是抄底的。
3: 没错，请您先记好我们的电话啊，400-637-1818。
4: 哎呀，对不住大家，因为咱们这个供不应求啊，热线电话太火爆，
3: 是，
4: 所以咱们要先把电话存好，省得待会儿您抢不着名额，您着急。400-637-1818，您可以存上，这是大咖购。
3: 没错，所以呢，选择大咖购呢，就是质量的保证啊，就是最重要是优惠的保证啊。
4: 没错。
3: 那么今天咱们又给大家带的是什么好东西呢？
4: 是星辰老师最爱吃的，噔噔噔噔。
3: 对头，因为我本人特别爱吃豆制品，所以我对这个腐竹是情有独钟，独有情钟。
4: 哎，说到自己的心头爱话都不说了。
3: 对对对。
4: 而且我跟大家透露一下，星辰老师最近长得越来越像腐竹了。
3: 哎呀，那就是瘦高挑呗。
4: 对呀、啊，
3: 我喜欢。
4: 你看我这么说他，他都不生气。看来是对腐竹真的太爱
3: 了，真爱，真爱啊！
4: 但是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腐竹还不太一样。平时我们吃到的腐竹黄颜色的比较多，我们今天推荐的是市面上难得一见的黑豆腐竹。
3: 其实说到腐竹，大家脑海里都会浮现出黄颜色的腐竹。
4: 对，
3: 怎么会有黑颜色的腐竹呢？
4: 所以物以稀为贵呀、啊
3: 哦。
4: 那今天的黑豆腐竹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呢？也请我们的王总给大家介绍一下。王总您好。
5: 哎，主持人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特别开心今天又给大家带好吃的来了、啊、
4: 哎呀，我们特喜欢你、
5: 啊、今天给大家啊、对而且我给大家带的还都是市面上不太常见的不太好买的，是不是、
4: 哎、
5: 啊咱这个产品开发还是很牛的啊，
4: 要不说我们就稀罕你呢。
3: 这个腐竹、
5: 啊、
3: 我们都见过这个黄色的、啊、这不
4: 足为奇。
3: 对
4: 对，
3: 这黑色的腐竹我还真是没见过、
4: 啊、超市里我觉得也很少、
3: 哎、对
4: 是吧、
5: 对，
4: 而且就是黄腐竹超市里也很贵。
3: 对
5: 对，
4: 所以今天其实一方面你要告诉我们黑腐竹的好。

0: 另外一方面，您还要告诉我们，我们的价格可以挑战黄腐竹的价格。
1: 啊，那你肯定的，肯定比黄腐竹都合适，是不是？
0: 哎呀，那
1: 肯定比黄腐竹都合适、嗯、啊！咱今天既然来了，不就是做宣传的嘛，对不对？
0: 对。
1: 然后我这个黑豆的这个腐竹呢，首先要跟大家讲，黑豆腐竹现在咱在超市里面基本很难看得到。像我们现在这个货呢，基本就是北上广一些一线的一些那个城市，它的一些比较高端的那个超市里面，现在有我们这个黑豆的腐竹。
0: 嗯
1: 啊，为什么？因为黑豆本身的产量就比较少，黑豆本身就比黄豆要少啊，这一点大家要知道。那再有一点，价格也要比黄豆的要高，对不对？然后呢，为什么它价格高？为什么说大家喜欢这个黑豆的腐竹？就是因为这个黑豆的腐竹，它用的是原料是黑豆。这个黑豆首先第一点，我们用的全部都是非转基因的。说到
0: 这个太重要了，
1: 得强调这一点，这个是最重要的啊。
2: 对，
1: 全是东北的黑土地出来的黑豆、
0: 嗯、
1: 啊，都是非转基因的，而且都是应季的这个大豆。
0: 嗯，
1: 然后再有一点呢，就是咱们这个黑豆啊，本身来说就是对身体好，因为中医当中就知道哈，这个黑色的东西都是入肾经的，比方说海参。是黑的，
0: 对，
1: 阿胶是黑色的，
0: 对，
1: 黑豆也是黑色的，
0: 嗯，
1: 所以说黑色的东西本身入肾经啊，黑豆啊在中医里面有一个名叫肾之谷啊，本身呢就入肾，对肾呢特别特别的好，而且呢这个黑色属水，水呢本身就是走肾的，所以有些肾虚的朋友特别适合来吃黑豆、
0: 嗯、
1: 啊，而且呢这个健脾利水消肿下气啊，包括呢滋肾阴，而且呢润肺燥啊，尤其有的时候咳咔的呀，然后尤其有咳嗽的这种朋友、
0: 嗯、
1: 都可以来吃这个黑豆、
0: 嗯、
1: 包括啊像有乌发黑发的这个好处啊，你的这个头发想要头发长得更好、
0: 嗯、
1: 啊更浓密，多吃点黑色的东西，黑豆特别好。
0: 嗯，
1: 然后再有一点呢，黑豆本身它就属于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啊啊，它里面有一样东西可能大家没想到，就是它的那个蛋白质含量非常高
0: 哦
1: 啊，就我们平时像中老年人补充蛋白质你怎么补充？你说吃鸡蛋吃完了容易便秘，我说对不对、
0: 嗯、
1: 老年人你说一天也不能吃鸡蛋呢、
2: 嗯、
1: 对吧，
2: 喝牛奶，
1: 高血脂的高血压的啊，对呀、啊、你这个你鸡蛋都是要控制量的，
0: 对
1: 对吧，那还有啥呢，就是这个牛奶有可能乳糖不耐受、
0: 嗯、
1: 对不对、
2: 啊、对，有人喝完闹肚子、啊、
0: 对、
1: 嗯、哎是，你说那这个肉你说你吃你能对对吃啊，尤其老年人你让他，
0: 我家老人现在都只吃清淡的，他们都不怎么吃肉，
1: 都能吃素都吃素的了、
0: 嗯、
1: 对不
0: 对, 对,
1: 对啊，所以啊要告诉大家，你别看黑豆它小，但是它的蛋白质啊是肉的两倍、
2: 嗯、
1: 是鸡蛋的三倍、
0: 哦、
1: 是牛奶的十二倍，
2: 哇、
1: 啊、所以你吃黑豆补充的蛋白质又是优质蛋白，对你的身体还没有任何的副作用、
2: 嗯、
1: 对不对，所以说黑豆它贵有贵的道理。再有一点，黑豆里边有十八种的氨基酸，而且其中有八个是人体必需的，但是你自己合成不了的。
0: 嗯
1: 啊，还有十九种的油酸啊，这个油酸要告诉大家，里面有不饱和脂肪酸，达到了80%。不饱和脂肪酸是啥？就让你越吃你那个血管越疏通，就这个概念，大家能懂不、
0: 哦？
2: 嗯
1: 啊，
0: 这个太重要了。
1: 吸收率，对它吸收率还高，吸收率是95%以上，
0: 嗯、
1: 而且。再有一点哈，哎呀，这好处太多了，我这一想起来滔滔不绝呀、啊。我跟你们讲啊，
2: 嗯，
1: 这个黑豆哈，你拿回家以后，它里面哈这个胆固醇它是不含的，
0: 嗯，
1: 没有胆固醇。
0: 哎，这
1: 像咱中老年人高血脂的、
0: 嗯、
1: 高血压的，不敢吃有胆固醇，它没有胆固醇。
2: 嗯，
1: 它这个固醇叫什么？叫植物固醇。这个植物固醇呢，到咱身体里边是不被你吸收的、
0: 哦、
1: 啊，是抑制你吸收胆固醇的，降低你的胆固醇在血液当中的含量的。
2: 那真好。
1: 所以你常吃黑豆。血管有堵的，对不对啊？里面垃圾比较多的、
0: 嗯、
1: 然后呢帮助你来软化一下你的血管，滋润你的皮肤，尤其是高血压的朋友，心脏的问题不是特别好的朋友，多吃点咱的这个黑豆特别好啊。总之就是降低你的血粘度啊，还有这个钙铁锌铜镁，哎呦妈呀、
2: 嗯、
1: 老多了，全是各种各样营养元素。
2: 哎，你看你一讲你家的这个黑
0: 豆、啊、滔滔
2: 不绝，滔滔不绝，
0: 然后我感觉这说上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1: 哎、
2: 我特意看了一下这个营养成分表、
1: 啊、
2: 这里边蛋白质含量居然高达了58%呀，
0: 真的很高呀，
2: 一般的牛奶只有7%左右、
0: 嗯、对
2: 是吧，
0: 对、
1: 啊、
2: 我天
1: 啊，
2: 太厉害了、
0: 哎、但是王总啊、
1: 嗯、
0: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黑豆的这么好，我已经两眼冒光了、
2: 嗯、
0: 真的好喜欢它、
1: 啊、
0: 我们做成腐竹、
1: 嗯、
0: 因为我也看了一下这个腐竹的状态，这工艺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
1: 这个工艺其实挺有讲究的、
2: 嗯、
1: 首先第一点呢，我们是传承了百年的这种工艺古法的这个制作，然后呢再结合咱们现代的一些现代化的这个机器呀、啊、来进行到这样的一个生产的。首先第一点，选豆啊就决定了这个腐竹的品质。
2: 嗯
1: 啊、有一些像小的作坊做出来那个腐竹啊，你会发现这个腐竹不好吃，渣渣来来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腐竹啊，它可能它那个豆本身就是陈年的豆、
0: 哦、
1: 啊，它磨

0: 来的那个香它就不是特别的好，所以说它本身品质就不高。
1: 嗯，
0: 咱们都是每一年都是当季的应季的这个黑豆给大家来做的，而且都是大的饱满的油性非常足的这种豆。
1: 嗯
0: 啊，所以说呢它就决定了咱腐竹的品质都属于这种上好的品质。然后而且我是不是给你们邮了一个我们那个原料的采购证明，你们看到没有啊？
2: 没有，
1: 看到了。
0: 啊，原料采购证明，我们所有的采购全是从黑龙江来的这个大豆。啊，这个大家可以放心，而且黑土地的这个豆啊，
1: 嗯，
0: 然后再有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咱们啊得浸泡，它这个泡呢得恒定在20度，
1: 嗯，
0: 啊，恒定在20度，这个豆得泡6到7个小时，
1: 嗯，
0: 让它吸足了水分，然后我再给你们去豆，去什么？去死豆，去豆壳，
1: 嗯，
0: 啊，然后都是人工给你们挑选的，
1: 嗯，
0: 这个机器筛不出来，都是人一个一个拿手给你们挑出来的，
1: 嗯，
0: 啊，不能泡发的一些死豆啥的，我都给你们去掉了，壳都给你们去掉了，
1: 嗯，
0: 然后去完这些豆了以后，才会去给大家磨浆，再给大家过滤，过滤以后再给大家来进行煮浆，
1: 嗯，
0: 最后一步最重要就是揭皮儿，揭皮这个过程很重要。我们都是手工取皮，
1: 嗯，
0: 手工揭皮，
1: 嗯，
0: 啊，就是哈，把这个豆浆熬煮好了以后，让它凝固。上面呢用那个表皮把这个表皮揭开，然后挂到那个杆上，然后呢来取咱们的这个腐竹，要轻要快才能够保证这个腐竹是完整的，
1: 嗯，
0: 就是它这个必须是全手工来完成的
2: 技术活，
0: 这个机器是做不到的啊，
2: 嗯，
0: 而且最关键啊，咱这个腐竹品质为什么好，因为我只用前三层的皮，
1: 哦，
0: 前三层的那个腐皮，因为前三层那个是最厚的，
1: 嗯，
0: 啊，品质也是好的，
2: 应该是营养也最好的吧，
1: 啊，
0: 是
2: 吧，
0: 对，营养也好，您的四层五层呢，你想那玩意儿清汤寡水的，你说你再泡成腐竹了那就不好吃了，营养价值也降低了，
1: 嗯，
0: 所以咱就用前三层，然后最后我给你们晾晒，晾晒这点我一定给大家强调啊，我总能看到有的人说什么我是什么自然晾晒，哎呦我的天哪，我跟你们讲啊，就小作坊才自然晾晒呢，那大厂没有自然晾晒的，
1: 嗯，
0: 你自然晾晒你挂在那杆上来个虫子来个蚊子是不是，来个苍蝇你都不知道，
1: 对
0: 呀，啊，有没有灰尘你都不知道，真正的高品质的腐竹我们都是用那种几十万的设备啊，就是十万级的没有那个污染的无菌的那个车间里面给大家用机器给你们烘干的，
1: 嗯，
0: 低温烘干的，
1: 嗯，
0: 知道吧，它是纯密封的状态给你们烘干的，
1: 嗯，
2: 难怪有的就吃起来会牙碜呢，
1: 对，
2: 那是它是，
0: 哎，对
2: 哦明白了，
1: 这个肯定不牙碜，哎王总，
0: 啊，
1: 我听您说的这个画面感特别强，
2: 嗯，
1: 我感觉经历了一下你们做腐竹的这个过程，
0: 嗯，
1: 觉得特别放心啊，但是我现在关注的是价格，
0: 嗯，
1: 因为你看市面上很少见黑豆的原材料又非常贵，
2: 你又说了这么多，
1: 嗯，
2: 这个人工的程序啊，
1: 嗯，
2: 我
1: 觉
2: 得这得多少钱，啊，
1: 多少钱
2: 我能吃得起吗，
1: 您今天给我们带来多少包然后多少钱呀，啊，
0: 我先跟大家讲哈，就这个黑豆腐竹啊，我们现在的这个推广价其实真的就是挺给力的了，我们这个价格现在每袋呢是29.9元，每袋是
2: 150克是吧，
0: 真的行，你现在买黄豆的腐竹你看看超市里面都得20-30啊，啊，咱今天是黑豆腐竹，
2: 嗯，
0: 啊，价格29.9元，
1: 那我们今天花多少钱带走多少包呀，
0: 啊，今天我跟你讲我有经验了啊，我上次跟你俩合作完我有经验了，
1: 啊，
0: 我这次这样式的哈，
1: 嗯，
0: 啊，咱们黑豆的这个腐竹呢给大家带4包，
1: 嗯，
0: 4包，
1: 嗯，
0: 然后呢我再送大家不用翻倍了对吧哈，
1: 嗯，
0: 再送你们6包，再送你们6包，
2: 哎，再送6包黑豆吗，
0: 黄豆的
2: 啊，黄豆的
0: 也是咱厂出来的，除了颜色不一样啊，剩下的工艺啥的都一样，啊，
1: 卖多少钱，
0: 6包的这个这个黄豆的腐竹也得卖20呢，也得卖20，
1: 一共卖多少钱，
0: 啊，一共你就算呗，怎么着你得我
2: 120再加6，120，240，
0: 对，240块钱，完事我今天我这样式的，我再给你们降价，降199，好吧？
1: 您的意思是199带走10包腐竹，有4包黑豆腐竹，有6包黄豆腐竹，对吧？
0: 对。
1: 啊，
0: 对，
1: 这是给我们生活大咖购的力度，大家先抢起来，400-637-1818。
2: 嗯。
1: 400-637-1818。
2: 我感觉有点不太对劲儿啊。
1: 400-637-1818。
2: 这个我再想一下啊，这个黑豆的是4袋是吧，
1: 嗯，
2: 然后黄豆的是6袋，虽然也凑了个十全十美，
1: 你看人家多知道，人家把赠品加了6袋，
2: 对啊，
1: 没有翻倍，
2: 但是我们在节目开场一直在说黑豆好，
1: 物以稀为贵，
2: 物以稀为贵，
1: 对，结果黑豆比黄豆少，
2: 对，少了，那你怎么也得给我再来6袋，
1: 你看要说了半天，这王总他还是厉害呀，还
2: 是
1: 奸商，
2: 所以王总，
1: 知道黄豆的价值不如黑豆的高，就给我们黄豆
0: 奸商了呀，
2: 这样王总你听我一句，你再给我来6袋这个黑豆的吧，
0: 啊，
2: 黑豆的我挺喜欢黑豆，
1: 黄总我就表达一下星辰老师的意思，
0: 哎，
1: 因为黑豆的我们吃的少没吃过，
0: 哎，
1: 我们就想多吃点黑豆的，
2: 嗯，
1: 所以 我们不想要那么多黄豆的，我们要那么多黑豆的，行不行？
2: 来，
1: 再来六袋黑豆。
2: 对，再来六袋黑豆。
1: 嗯，
0: 那你就这样式的，那行，那我就再加你们两包黑豆，对吧？
1: 啥？为啥要
0: 加
1: 两包？我们要再要六包黑豆的。
2: 你
1: 六包黑豆腐竹。
0: 四包了吗？四包加两包，它不是六包吗？
1: 我们额外再要跟黄豆一样多的六包。
2: 我要让黑豆变成十全十美。
1: 对。
0: 那你俩想的太美了，那你俩
1: 我俩就挺美的。
0: 我最多送两包，
2: 还不能想想啊，
0: 我最多送两包，六包黑豆，六包黄豆，好不好？
2: 嗯，因为不是你看啊，王总，我知道您是一个特别实诚的人儿，因为咱们开场就说这个黑豆特别好，你也跟我们讲这黑豆的营养价值比黄豆
1: 好。您说了那么长时间，
0: 哎，
2: 对，
1: 我俩都听入迷了，结果最后
2: 黑豆还少，
1: 没让我们吃够，
2: 对，
1: 那能行
0: 吗？
1: 你这胃口吊的挺足，最后没满足啊。
2: 这样，黑豆来个十全十美，黄豆
0: 不，
2: 就六六大顺吧。
0: 贵呀，黑豆贵呀，
2: 我知道贵呀，
1: 我们也知道贵呀，不贵我们就不跟你多要那么多了。
2: 对呀，
0: 黑豆产量少，我就天天搁地里面，我给你们刨，它也是那点产量，知道吧？
2: 咱也不需要您那么辛苦啊，
1: 你辛苦一把吧，王总。这样，我允许您限个量，然后你只刨出来限量的这部分就行了，好不好，王总？
0: 哎妈，我让你俩气死了。
1: 没事儿，我每天给你报销水钱。
2: 十包，
0: 你我给你，我再给你六包十包黑豆，十包黑豆腐竹，那就299了，对不对？
1: 不对，
0: 这就399了。六包再加六包黄豆，你们自己算，将近500块钱呀。我今年199啊。
1: 对，
2: 咱不说钱，干嘛说钱多伤感情啊？
1: 咱感情这么深了，还提钱呢，
2: 对不对？
1: 你不想让我们这么多的听众朋友都尝尝你的黑豆腐竹吗？你在我们的平台做宣传是为了啥呢？不是为了让大家吃到黑豆腐竹的好吗？
2: 刚才丫丫都说了，可以让你限个量。
1: 对呀，
2: 你给我限50就行了。
1: 限个量就行了，
0: 你
1: 限50组。
0: 那我限个量吧，那我限个量吧。
1: 嗯，
0: 那10组行不？
2: 50组，你给我来10组。
0: 10组，不是50组，10组。
1: 好了，咱不吵了，这样吧，30组我拍板了，行不行？
2: 折中啊。
1: 行，就让大家打电话，不行我们就挂掉了，挂电话了。
0: 那就30个啊，你们给我31个订单，那一个人你们自己解决行不？
2: 没有31个，
1: 我没有三十，只有30个。好，听众朋友们赶快来抢，4006371818，
2: 加油了啊，10袋黑的，6袋黄豆的，加油，4006371818。
1: 好，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善道预备品牌的黑豆腐竹和黄豆腐竹。
2: 嗯，
1: 那在我们俩不懈的努力和争取之下，王总也特别给力，199块钱，今天黑豆腐竹您带回去10大包，
2: 是
1: 黄豆腐竹您带回去6大包，总共16大包，199块钱，在生活大咖购有专人免费送货上府，啥都甭想，多订2组，4006371818。
2: 这个可真的靠抢，只有30个名额啊，30个名额是10个黑豆的，6个黄豆的。
1: 对，
2: 那么超过第31个，那可就是4个黑豆的，6个黄豆的。
1: 是
2: 啊，加油，4006371818，
1: 4006371818，
2: 4006371818。
1: 每一包呢，给大家说一下，都是150克装，150克装。说实话，今天王总真的非常给力。这个黑豆腐竹您吃到的价格比平时黄豆腐竹的价格还要低呢。
2: 对，
1: 对不对？
0: 我给你们讲，太划算了，太划算了。来，你俩看看那个后面那配料表里，你给我念念咱家配料表里有啥呗。
1: 黑豆腐竹的就是黑豆和水，
2: 黄豆腐竹就是黄豆和水，
1: 啥也没
0: 了。对呀，我这里只有黄豆、黑豆，再就水啊，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你在外面买那个腐竹哈，你就哪怕是10几20块钱一袋的，你看看那配料表里面，各种的胶，然后还有那个各种的那种什么淀粉，然后还有啥呢？还有各种的那个什么增头剂，啊，在这里面，我这里面什么都没有啊，知道吧？而且哈，你平时你在外面吃腐竹，你会发现有的那腐竹泡完了以后是大硬芯儿，
1: 对，是大硬芯儿，
2: 对。
0: 它是因为在煮豆的那个过程当中，里面加淀粉了，
1: 更
0: 重用的，知道吧？所以你那个腐竹你撒泡，它都是咬不动，它的芯儿都是硬的。而且有的腐竹吧，它为了这个增重，它里面还给你加盐，知道吧？一边煮着那个豆浆，一边给你加盐，也是为了增重的。但是咱家这里面黑豆腐竹里就是黑豆和水，
1: 对，
0: 黄豆腐竹里就是黄豆和水，
1: 啥也没有。
0: 我跟你讲，这成本都可贵了，
1: 对，
0: 成本真的都可高了。
1: 是，
0: 所以咱们这个朋友们哈，这30个朋友谁抢着，真的就谁都赚到了。
1: 王总，
0: 这个腐竹是真的，
1: 好，真的好。
0: 来，
1: 咱这个泡饭有特别的讲究吗？您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0: 我得给大家讲一下哈，首先你把这腐竹拿出来以后啊，第一点。记好了，别用热水去泡它，因为咱这个是纯豆和水做出来的，你用热水泡完了以后啊，它就会变软了。家人们，你再煮一煮啊，你再大煮煮，可能都能变豆浆的那种的，你知道吧？就别用热水去泡它啊，别用热水去泡它，用凉水先冲一下，然后你啊就掰成那个小段的，你吃多大你掰多大，完事呢你就放在那个凉水里泡。 啊，我建议大家啊，就是泡4到6个小时。
1: 嗯，
0: 你比方说你第二天想吃，前一天晚上睡觉之前你给它泡上。
2: 嗯，
0: 你中午想吃，早上起来你泡上。
1: 嗯，
0: 晚上想吃，中午的时候给它泡上。
2: 嗯，
0: 泡4到6个小时就可以了，而且呢，拿出来以后就直接可以做了。
2: 嗯，
0: 啊，然后最后。

0: 啊，红烧腐竹。哎，我再教你们一个啊，腐竹炖红烧肉。
1: 哎，这老香
0: 了，不就是肉味儿？
2: 嗯，
0: 这就是素肉了，就成素肉了，可好吃了。然后腐竹还能炒那木耳，啊，腐竹还能炖汤，啊，腐竹包那个牛腩包，特别特别好吃。
2: 不行，我得赶快买回去回家做去了。
1: 对，我要尝尝这黑豆腐竹，听你说的我已经欲罢不能。
2: 要不是这个东西现在现场不能吃，我俩早就开始吃起来。
1: 我俩就把生的吃了。好，赶快抢4006371818，
2: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2: 4006371818。
1: 这个市面上您单独买这一包就将近30块钱。我们今天黑豆的啊，今天我们的组合是199块钱带回去16包。其中是10包黑豆腐竹，6包黄豆腐竹，
2: 但是
1: 咱们算一算有多合适？
2: 只限前30位朋友，马上就没有了啊！
1: 对，
2: 赶快试试运气。
1: 对，4006371818，
2: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2: 4006371818。
1: 哎，
0: 首先我们今天给大家选择到的都是非转基因的大豆。
2: 嗯。
0: 再有一点，咱家这个腐竹里面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胶，没有增稠剂，没有淀粉，没有咸盐，只有豆和水，剩下啥也没有。
2: 好，感谢王总啊，感谢
1: 良心企业
2: 这么好的品质，
1: 高性价比。
2: 感谢王总，再见。
1: 好，再见，
0: 谢谢。
1: 哎，也感谢大家，我们把握住最后的机会，好腐竹，咱们今天吃到是正宗地道，而且经济实惠。
2: 是
1: 4006371818，
2: 祝您订购成功。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6: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7: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6: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7: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
1: 开心快乐购。
2: 大家好，我是星辰。
1: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2: 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
1: 给您带到好商品，又是抄底的价格。
2: 没错，请记好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
1: 4006371818。
2: 是的，每天咱们一开播，好多老听众都在这等着咱们呢。
1: 哎，
2: 会员朋友说今天你们二位又给我们带啥来了。
1: 哎呀，这个大家都不陌生啊，
2: 是
1: 一直跟咱们保持着非常好的战略合作关系，这是我们河北的骄傲啊！这是咱们河北依然生物的
2: 益生菌。
1: 朋友们，我们消息特别灵通啊，基本上是咱们全新升级的产品，刚刚一下线我们就预定了咱们今天直播的时间。
2: 没错，
1: 马上把咱们何老师请到直播现场，给朋友们分享咱们全新升级的益生菌。
2: 对，说到升级咱们得说一句，升级到哪儿了？之前咱们很多听众朋友买过咱们依然之前的那个2000亿的，对吧？今天首先从2000亿升级到了8000亿。
1: 而且咱们的这个菌种呢，我们说菌株的种类直接从6种增加到了
2: 12种。哎，
1: 而且如果说我们要吃益生菌，一定要认准河北依然。
2: 嗯，
1: 要吃益生菌，一定要认准只有咱们依然做出来的这个益生菌是即食型乳酸菌。
2: 没错，
1: 所以这回可以全方位的呵护我们肠道的健康了，对吧？
2: 对，
1: 咱俩呢也就把关键信息给大家报备一下。
2: 是，
1: 这个具体呢怎么个好法，怎么专业？那我们说为什么要做到如此的升级？
2: 嗯，
1: 还得请何老师给大家讲讲。
2: 没错，何老师大有来头啊，是咱们依然生物研发中心的主任，而且是国家高级健康管理师，同时也是公众营养师。我们的何晨老师，何老师你好。
1: 何老师您好。
8: 大家好。
2: 嗯，很高兴何老师能做客我们直播间啊。
1: 嗯，
2: 说到依然，咱们都是老朋友了，我想都不用多说。一说依然，大家都知道，都了解。
1: 哎呦，咱们好多老听众都在家里一直就离不开依然。
2: 对，
1: 而且本身咱俩不都去参观过吗？
2: 工厂。
1: 哎呦，工厂真的是相当相当的这个，竖起大拇指啊。
2: 对。
1: 所以啊，何老师，咱先不介绍专业知识之前，我们得吃颗定心丸。
2: 嗯。
1: 虽然咱这产品升级了啊，您这价格不能蹭蹭的也升到8000亿是吧？
2: 对。哎，市面上8000亿真的很贵的。
1: 对呀。
2: 啊，
1: 你。这个能不能就是比我们原来的那个力度还给力，然后让我们感受到新产品的魅力？
8: 大家好，
1: 你新产品上市用不用投放广告？今天我不收你广告费，你要不要把福利给到我的听众朋友？
2: 来，先听人家何老师咋说。你别上来，人何老师不敢说话了。
8: 我真的也不敢说话了。反正今天我来了，我就想好了，你们怎么说？
1: 你怎么做？
8: 我尽我最大的努力。
2: 我以为我们，我以为咱们怎么说，何老师怎么做呢？
1: 不是这么说的吗？就这么定了。
2: 行。
1: 所以听众朋友先把电话，我觉得打进来啊，我们可以先抢占一个名额。
2: 是的。
1: 或者您先存到手机上，待会儿别一抢您抢不着。
2: 嗯。
1: 4006371818。

0: 对，4006371818。
1: 先介绍一下咱们依然吧。我估计除了我们老听众，还有很多新朋友呢。
2: 对，我们依然生物呀，是从2003年就已经开始只做益生菌乳酸菌，
1: 有20多年了。
2: 对，20多年，而且呢是一个河北省的高新技术企业。现在呢就是在行业里头吧，经过这20多年的深耕，我们在国际上啊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
1: 天哪！
0: 其实我觉得了解依然都知道啊，现在咱们依然的这个基地，等于是咱们在国际范围之内都很大。都很厉害，所以咱们作为河北人，我觉得这个企业是咱们的骄傲啊！
1: 看我挺起了笑，老骄傲了。
0: 是，你说咱就守着这么好的厂子，
1: 咱为什么不？
0: 对，
1: 把这个好产品赶快。
0: 你说那好多叔叔阿姨去花好几千去买那益生菌的，
1: 而且关键是那些能达到8000亿吗？
0: 能是依然的吗？
1: 对呀，能是这个12个菌株共同合作的吗？
0: 来，当然咱们得先把这价格打下来再说啊。
1: 对，
0: 你看又给咱们贺老师上了个眼药。
1: 我刚刚特别给大家强调了，我们说要吃益生菌要认准河北依然，我知道也就咱们做到了即食型乳酸菌，对吗？
2: 对，是的。
1: 那为什么一定要吃即食型乳酸菌呢？
2: 因为这代表了一个行业标准。目前来说只有依然生物申请下来了。
1: 这就体现了一吃就得吃标杆的。
0: 对，
2: 这就是我们的菌株的活力，菌株的数量都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保障。
1: 那您就意味着我们一直以来啊，咱们依然的这些老朋友还有新朋友，我们说认准依然生物的这个益生菌，你吃到的就是对于菌株活性的这个数量和活力都是达到了咱们这个行业标准的。
2: 对吧、
1: 咱们就扛着大旗就是标杆呗。
2: 对，是这个意思。
0: 其实我知道咱们这个之前，你看咱们大客户推荐的就是之前的那个老款，
1: 对，
0: 它是2000亿的，
1: 对，
0: 然后这次一下子就给翻着翻的，不是说涨到了4000亿，涨到了8000亿了。
2: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科技创新。
1: 科技升级。讲讲。
2: 就是你看，从2000亿到8000亿的这个升级，相当于是原来的4倍。
1: 对
2: 啊，这样的话呢，而且菌株数量呢，从6种到了12种。就相当于什么呀？就是如果形象点说啊，如果我们的肠道出现问题了，需要这个益生菌去补充，给咱们补充这个不同这个千军万马。而且是什么呀？是多兵种作战，分工非常的明确。整个照顾到咱们整体的这个肠胃道。所以呢，把咱们肠道啊能够调理的非常的好。
1: 这样呢，可以全方位的呵护我们肠道的健康。
2: 对，是的。
1: 可以说这个原来吃一包和现在吃一包不一样了，现在一包顶4包了。
2: 对，
1: 是这意思吗？
2: 是这样的。
1: 凡浓缩的都是精华。
0: 是。其实咱们就说啊，这个人为什么要吃益生菌，这个我觉得大家都有共识了。很多朋友，尤其是咱们上点年岁的中老年朋友，都会知道这个平时吃点益生菌对身体的好。
1: 对，
0: 你看尤其是那个，我发现很多，你像爷爷奶奶啊，就是早上起来一说抱孙子，那孙子都躲得远远的。对，
1: 你说咱们这个隔辈亲隔辈亲，咱可想跟人家大孙子大孙女外孙子外孙女亲近亲近，
0: 对，
1: 结果说来爷爷那这个爷爷奶奶抱抱，姥爷姥爷疼疼，离你老远了，说不行，你有味儿。哎呀，这一听我们就觉得可伤心了。
0: 对，好多朋友说，我这天天刷牙，我刷好几遍牙，
1: 各种牙膏我都用了，
0: 对，这味儿
1: 咋贵的都是
0: 下不去呢。
1: 对，而且还有，其实我觉得除了这个口气的问题，就是吃点东西就不消化。
0: 对，
1: 你看我们现在很多叔叔阿姨到晚上不敢吃了，就吃这么一小口，如果今天真的都没吃对付，这一晚上辗转反侧睡不着。
0: 对吧，可能接下来好几天
1: 就是疼，
0: 可能接下来好几天你都不想吃东西。
1: 对，
0: 是吧。
1: 更咱说首先吃就没吃多少，那要是排更费劲。咱别说了，2-3天可能说才排一次。而且呢还特别费劲儿。
0: 对，
1: 你看很多报道，尤其在半夜，经常我们说上个厕所如果不慎，还有可能会威胁咱的生命。
0: 对，
1: 对吧？
0: 尤其一使劲儿，
1: 咱还不能随意使劲儿。
0: 对
1: 对，
0: 所以说这个益生菌的补充真的很关键，是吧？
1: 而且关键是啊，我说肠道的健康，咱们说如果您去这个每年都有固定去体检，对吧？它要干净的，我们说哎呀特别干净，还特别有活力，有那种年轻的状态，那看您的脸就能看出来了。
0: 对，
1: 如果说它要不干净，一看您那个脸，可能说也就知道了您的肠道可能里边有很多毒素。所以我觉得这个肠道呢也是为了我们预防或者说防止一些更危险的更严重的问题发生，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0: 对，所以这个益生菌的补充真的对刚才说的这些情况是有帮助的。是吧？
2: 对，是的。
1: 对，我觉得我们说这么半天，如果大家觉得不形象，我再给您比喻一下啊。叔叔阿姨是不是特勤快？每天咱们家里哪哪都得打扫得干干净净，对吧？咱立立正正的，这个朋友来了咱自己待着心情也舒畅。可是我问问您，有没有习惯每天打扫一下肠道？有吗，星辰老师？
0: 那还真没有，对吧？
1: 有没有每天认认真真的把那边边角角啊，都动用咱们这些这个清洁小能手，全方位的帮你去打
0: 扫？你咋清洁呀？那肠子里东西怎么清洁？只能靠自己这个能力往外排出去。
1: 所以你看，那如果说能力不够呢，咱们是不是得请帮手？
0: 而且我就在想，如果这些东西垃圾真在那儿呼着，你是不是那营养也吸收不进去啊？
1: 肯定呀，
0: 对吧？
1: 我跟你。

0: 你说，我记得当年就是，何老师跟我讲过，还有其他的那个，也有专门有人跟我说过，他说如果你这个毒素太多，你基本上那个肠道上就全都是毒素，营养你吃再好吸收不进去，而且是反复吸收毒素。
1: 对，所以说呢，那个就斑斑点点，各种各样的情况就都反映在脸上了。
0: 您就想想您家那个厨房的那些厨余垃圾，每天您不清，第二天你就进不去了，对不对？
1: 对。
0: 可是咱的肠道呢？您可能已经几十年都没清过，还照样这么待着呢。
1: 所以说补充益生菌势在必行。那既然今天升级版来了，咱必须得知道我这能用很轻松的这个价格我能拥有它吗？
0: 对呀，
1: 因为我知道只要到8000亿的这个价格都已经很贵很贵了。
0: 哎，何老师您能跟我们说说咱们这个升级款的市场价多少钱一盒？
2: 139。
0: 139是多少条？
2: 这一盒里头是20条。
1: 20条，就是每一条是400亿。
2: 对，
1: 就一共一盒是8000亿。
2: 对
0: 哦。那如果说我们认识您到咱们依然门口了，我们说我们认识何老师，给我们来一盒多少钱？
2: 我们还真有个内部价
0: 啊。真的
2: 啊，工厂直供是99一盒。
0: 哎呦，
1: 99一盒。
2: 对，
0: 那这就面挺大了是吧？
2: 对，这便宜了不少呢。
0: 今天我们俩坐这面更大的主要是我们背后有成千上万的听众朋友。
1: 对，
0: 那您看今天来到生活大咖购多少钱多少盒啊？
2: 你看是这样的啊，因为工厂直供价已经是非常优惠非常合适了，所以今天呢咱们这个机制就是199两盒包邮。包邮啊。
1: 啊，两盒包邮。192盒、
0: 哦、省了去工厂的路费。不行。
1: 对，这个问题是我俩认识您是吧？那
0: 听众朋友也不认识、啊、
1: 我们这么多听众朋友呢，我们再加上这么多听众朋友，那这个价格怎么也得比我俩单独找您买便宜吧。
0: 对呀，而且这益生菌，那我们说这天天都得打扫咱那些陈年污垢是吧、那些毒素，这一两盒
1: 我要吃一两盒也肯定看不到什么太大的感觉。
0: 我们家里人也多呀，你看咱吃上老伴你不给吃吗？这不合适啊。
1: 对呀，
2: 你看是这样啊，因为是咱是老朋友了，而且咱们之前的2000亿也一直在做，
0: 对，
2: 所以呢我就在想，虽然这个价格确实是高啊，但是咱们呢今天来的直播间了，我就放放血，
0: 放放血，来说吧，
2: 199，然后正常是两盒，包邮，那么今天呢咱们就变成4盒。199拿到了4盒，对，组合翻倍。
1: 我觉得这已经是非常给咱俩面子了。
0: 对，你没看何老师都咬着牙说的。
2: 对，
0: 来，咱们先让大家抢起来啊！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朋友们，今天不一样了。如果您一直在用河北依然的这个即时型乳酸菌的话，今天我们全新升级，这一盒8000亿啊！
1: 对，
0: 而且呢，菌种呢由6种变成了12种，全新升级，刚从生产线下来，马上给朋友们我们新品发布，对吧？
1: 对，
0: 今天呢我们是199四盒带回去，每盒有20条，每条是3克，
1: 3克的，
0: 对，
1: 比之前的重量也高了是吧？
2: 对，是的。
1: 那既然这么好，我觉得4盒不够啊，亚亚，你觉得够吗？
0: 再来2盒我觉得差不多是吧？
1: 对，真的是，这两盒是您自己家的，何老师，我俩还没发力呢。
0: 对呀，这您自报家门了，那我们俩不能不发挥呀。
1: 您给我加2盒，这样我们也不多要，我俩一人再要一盒
0: 行吗？
2: 不行，
1: 给
2: 不了，给不了。
1: 我以为，
0: 我们俩头回遭到了拒绝，
1: 而且拒绝的这么干脆呀！
0: 你别看何老师这么温柔，但拒绝起来是很有力度的。
1: 对，而且是一点都不含糊啊。
0: 那您说怎么办？那咱这节目播还是不播？到这儿卡了。还是怎么着？
2: 这样吧，今天那个新成老师不是专门让我给他带的这个洗衣液吗？益生菌的洗衣液，
0: 这个特别好用。
1: 这是
0: 你求着，
1: 对，我求着何老师带给我
0: 的。何老师先给的我，然后结果新成老师试了一回，说
1: 太棒了。因为这个是带益生菌的一个酵素浓缩的洗衣液，就用一小点儿，它真的出好多的沫啊。
0: 关键是这有钱买不上，为啥那个何老师专门给带过来呢？
1: 对，
0: 而且何老师说了，不光让你肠道菌群健康，皮肤菌群也得平衡，
2: 对，
0: 是吧？
2: 是的，
0: 天哪，还没见过。我们皮肤上也能菌群平衡。
1: 对，因为我知道它这个里面是加了咱们那个一种咱们依然生物的一种
2: 鼠李糖乳杆菌，
1: 有证书的那个，
2: 对对，
1: 那个菌啊。然后呢，它还是没有磷的。
0: 而且这一大瓶是2斤啊，1升，
1: 一升，
2: 对，
1: 这个是就怎么着？
0: 这个要卖79吧。
2: 对，是的，这一瓶是卖79块钱。
0: 卖79，但我们轻易买不到。
2: 对，
0: 这都得找何老师。
1: 那就给我们加上了。
0: 啊，您说把这送了，不给星辰老师了，就
2: 对
0: 所有听众朋友听到都有。
2: 这个就是。说到咱们说到底啊，不能再加了啊，就是199四盒，我们新升级的8000亿的，对，再加一瓶洗衣液。
1: 您刚才不是说6盒吗？ 我们不是说要了再要一人一盒，您不是答应了吗？
2: 不，这真不行，这真不行，这个确实太了。
1: 是说的六盒吧？
0: 对呀、
1: 啊，那就收
0: 就收六盒，
1: 六
0: 盒，那就六
1: 盒
0: 再加一瓶，
1: 六盒加一瓶，行吗？来，先报电话，再报一遍电话。
0: 不，人家还没答应呢，你别待会儿惹急了，连这个也不送了，洗衣液也没了。
1: 没事，
0: 洗衣液我们先要了，两盒也得加。
1: 那不一样吗？大家先抢吧，行吗？看，大家先让您看看我们的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妈呀，这个让皮肤菌群都平衡的洗衣液，真的就在咱们今天给大家加赠
1: 一升装大桶
0: 装
1: 啊。
0: 这是星辰老师求着何老师带过来的、
2: 啊、你俩的这个我都插不上嘴啊。
1: 那就是六盒，今天1999，
2: 这
0: 六盒1999，
1: 然后每盒都是8000亿的，
0: 对，
1: 然后再加一瓶那个洗衣液，
0: 洗衣液都加上79。
1: 我的天啊，那这我都想去打电话了。
0: 赶快的啊，什么总数已经过半了？
2: 不要这样，咱们限制组数吧。要不然我实在是，
0: 您说限多少？您如果不限制就没了。
1: 我们现在已经卖了，
0: 所以又不多。
1: 57组已经出去了，
2: 就是80组，
1: 80组，
2: 80组，
0: 100组，现在已经70组了。
2: 行，100组，只限这100组啊，之后就没有这个政策了啊。
0: 没有几分钟了啊，
1: 好，
0: 没有几分钟，来，赶快打电话，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给大家说一下啊，199块钱，今天带走咱们依然河北依然生物活性。即时型的乳酸菌6盒，您就是到这个厂门口买99块钱一盒，
1: 对，
0: 今天199两盒的价格带走了6盒，
1: 是，
0: 然后再加送一瓶，这个有钱也不好买，益生菌，咱们酵素浓缩洗衣液益生装，
1: 对、
0: 啊，这个价值79块钱，打进电话成功订购都有，咱们是六盒加一瓶洗衣液，等于说是7件单品，
1: 没错，所以说呢，
2: 100组
0: 啊，100组，
1: 现在还有10几组 啊，只有10几组了，大家
0: 太
1: 懂行情了，一听说已经升级到8000亿了，
0: 都是咱们老朋友，
1: 对，一听说又加了这个洗衣液，之前都没有用过，
0: 哦，是啊，肠道还有咱们皮肤的菌群都健康，何老师，组数确实是给的不多啊，但是品质必须得承诺，
2: 这个大家可以放心啊，我们依然生物的这个即时乳酸菌这个标准，大家可以放心，活性和活力。数量都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保障，
0: 每一盒都经过了严苛的质量控制，
2: 对
0: 吧？
2: 对，
0: 而且这个标准目前只有咱们依然生物申请下来了，
2: 对，是的，
0: 这就是扛着行业大旗的，就是标杆，
1: 没错。
0: 所以朋友们值得信赖，关键是这个力度，在厂门口我守着您，守您3天3夜有没有？
2: 没有，
1: 别说3天3夜，你守一辈子不见得有。
0: 那赶快打电话，
1: 是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哎呀，这个力度太大了、啊，
1: 6盒啊！你想
0: 199六盒，这破天荒从来没有过，
1: 对
0: 吧？对，
1: 这是120袋，如果一天吃一袋的话，能吃这是几个月了？4个月是吧？4个月。
0: 关键是咱们全新升级了，你看这精装版对吧？原来是一盒就2000亿，现在一盒8000亿。
1: 对，
0: 而且菌株呢，我们说从6种变成了12种。
1: 嗯，
0: 可以说呢，您这现在吃一条，等于相当于原来的4包了。
1: 对，所以说呢，咱今天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力度啊！
0: 哦，对对对，怎么吃对吧？啊，给我们讲。
2: 啊，益生菌是活性的，所以咱们一定要什么呀？37度以下的温水来冲，体温不要太高。
0: 我直接吃行吗？
2: 也可以，
0: 即食嘛。
2: 对，也可以。
1: 就是你知道吗？很多人他喜欢倒嘴里之后喝一点水。您喝那个水的时候，千万要注意温度。
0: 别喝烫水。
1: 对，因为这都是活性的东西，一喝烫水就
0: 温度一高，它活性就没有了。
1: 对，
0: 对吧？那样到了咱肠道里，它就顺肠而过了。
1: 其实最我个人认为很好的办法就是什么呢？直接倒嘴里，你啥也不喝，就用唾液把它慢慢融化，再咽下去。对，
2: 这样也可以，
1: 这样是不会破坏的。
0: 这样是不是口腔？还保护一下是吧？
2: 对，是的。
1: 而且咱们建议大家最好是饭后半小时之后，对吧？
2: 饭后半小时，
0: 对。所以如果说您平时经常有这个口中有味儿的，对吧？有气味的，还有呢，我们说这个胃部反复都不舒服，吃点东西不消化，而且老反酸，或者说呢两三天我们才上一次厕所，还特别费劲儿，那我觉得真的要平时每天把咱们肠道多年的这些毒素垃圾清理清理。
1: 对，就像我觉得亚干说的特别好啊，就是咱们都爱打扫卫生，
0: 对，
1: 就是咱家里窗明几净的，您想想自己的身体内呢。
0: 不能看了，
1: 对，咱啥时候打扫过肠道？其实咱们也没办法拿那小刷子什么去刷去擦，对吧？就让这个益生菌去帮助咱们清。
0: 而且您看12个这个菌株，我们说现在是一个团队在做，在合作啊，而且分工特别明确。以往那打扫不到的，原来我们2000亿那个扫不到的犄角旮旯，这回没有死角啊，清洁卫生。所以说呢，让您这个肠道每天呢，咱们通通畅畅，这样呢，我觉得心情也好。
1: 对，而且咱们肠道是身体内的就是可以说是最大的一个免疫器官了，是吧？肠道健康，咱们身体的各方面机能都会有所提升。
0: 您现在无论什么天儿，有无 论什么年纪，咱拼的不都是免疫力吗？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关键是今天力度太大了啊，朋友们，刚刚从生产线上，我们直接带到了咱们生活大康的直播现场。如果不是何老师来，没有这个力度啊，199块钱，守着何老师，守着厂门，就在门口，
1: 对，
0: 只能买到两盒。
1: 今天
0: 我们199，6盒，
1: 是，而且是
0: 每盒20条，
1: 对，每盒20条，一共是8000亿一盒，
0: 对，
1: 对吧？然后咱们再加一个你们在那边买都买不到的东西，那就是益生菌的一个浓缩洗衣液，
0: 没错，益生装啊，
1: 就是咱们体内干净了，体表也要干净。
0: 哎，咱们衣服也要干净，因为现在你看洗衣服其实还挺注意的，
1: 对，
0: 尤其家里孩子、老人皮肤比较娇嫩。

0: 的，对吧？咱们经常有红点啊，不舒服的，痒啊，我觉得用到这个洗衣液，您可以感受感受。
1: 是，马上就没货了。
0: 反正星辰老师求着何老师带来的。
1: 对，马上没货了啊！我们都说好的洗衣液，大家都可以试试，好吗？
0: 对，今天又是给您送的，您没有任何的这个损失。
1: 对，
0: 给我们补点货，最后这点时间让大家抢到，行吗？点头了，
1: 好，
0: 就这样。4006371888，
1: 4006371888，
0: 4006371888。
2: 依然生物的质量，大家就不用多怀疑。因为我们。这个确实是高新技术企业，然后20多年的生产经验，只做益生菌，这就已经是、
0: 就这么
2: 专品质保障。对，
1: 好，我觉得何老师特有自信，
0: 对，
1: 是吧？行，那咱
0: 不
1: 多说了，这么合适的价格，又做到了这么好的一个升级，所以说咱不要再犹豫，抢最后的库存吧，行吧？
0: 好，祝福大家啊！祝您肠道健康，祝您身体健康。来，199元6盒，我们升级的这个益生菌，再给大家呢加送一瓶咱们益生装的酵素浓缩洗衣液，好吧？
1: 好，感谢何老师，也祝大家订购成功。
3: 翻开旧相册，照片里儿时的我笑得阳光灿烂，每一张照片背后，母亲都备注了年份和照相的地点。1989年3月，圆通山；1993年6月，澄江；1995年10月，是上海。很多照片都是爸妈带我出游的时候拍的，光影里记录着我快乐的童年。老爸经常说，无论去哪里，只要宝贝女儿高兴，他和老妈就高兴。慢慢长大以后，一家人出游的时间变得越来越少，学业工作填满了我们的生活。单位年假，我第一次带爸妈旅行，一路上爱拍照的老妈像极了一个好奇的孩子，用她的相机探索旅途中的每一个角落。到了海边，老爸就化身为一个大男孩，兴奋地奔向大海，带上装备跟着年轻人一起去浮潜。时光流转，我和父母的角色正在慢慢转换。我也想说，无论旅行的目的地是哪里，只要爸妈开心，我也就高兴。不知道60多岁的父母还能跟我走多远，但是只要他们还能走得动，都会是我每一年出游的旅行伴侣。
4: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5: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4: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5: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1: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一期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4006371818，您可以通过这部电话来进行抢先来暂定名额。每一期呢，我们都会给大家精挑细选很多好吃的、好用的、好玩的啊。那么所以说呢，大家都很期待每一档新的节目。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远道为您请来了来自咱们哈尔滨的一个红肠专家。为什么说他是红肠专家呢？他们家这个红肠特别的好吃，而且呢，在我们众多的这个品牌当中呢，我们特别选择了它，叫哈丰顺的品牌。我相信每去哈尔滨旅游的朋友回家一定会带回来红肠。那么今天咱足不出户啊，不用远赴哈尔滨了，咱直接从家门口就能订到真真正正的来自于哈尔滨的哈尔滨红肠。所以说呢，来这一期呢，我们值得期待啊。当然今天呢，我们也特别为您请到了咱们哈丰顺的厂方销售经理，我们的李总来到了节目的现场。你好，李总。
6: 你好，星辰老师，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欢迎。我刚才可是把海口夸出去了啊，因为我们私下里跟李总聊天的时候，我发现李总就是有着咱们哈尔滨人那种特别豪爽的那种性格。东北人的性格。对，今天来我们节目呢，也是给咱们带来了我们哈丰顺的这个哈尔滨红肠。我相信其实我们收音机前有好多的这个朋友们是吃过这个哈尔滨红肠的。对，这个哈尔滨红肠其实说实在的挺有名的啊。
6: 是的，哈尔滨红肠是以城市闻名的这么一个品牌
1: 啊。
6: 我们哈尔滨的这个地理的位置呢，是处于东北三省，并且呢，它临近呢，像临近欧洲的一些国家，大家耳熟能详的，比如说它临近最我们最近的就是那个俄罗斯。所以说呢，它百年以前，那么哈尔滨作为交通要塞的这个出现，就融入了很多的东西方文化。那么在我们哈尔滨呢，这个 这么多元化的这个国家和历史的背景下呢，又誉为东方小巴黎的这么一个称号。所以说当你有机会来到哈尔滨的时候，您会看见广场，对吧，飞的鸽子，这个在视频当中经常出现。
1: 是，
6: 就说欧洲的大量建筑也融入了欧洲的一些文化，那么哈尔滨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也产生了很多文化，也产生了很多美食。
1: 嗯，
6: 因为美食和文化都是相互融合的。
1: 对，
6: 那么最有名的我相信大家知道的一定是我们的哈尔滨红肠，因为它具有的不仅是百年的历史，更是我们做一个城市，做一个城市的名吃，让大家耳熟能详的。因为你可能吃过很多其他的很多的红肠，但是哈尔滨红肠是以为城市命名的这么一个红肠，它非常具有代表性。
1: 嗯，而且其实说实在的，现在咱们网络购物都特别发达了，好多的朋友都说我想吃点啥，我从网上买就能买着。但是有一点是啥呢？就是你可能买不着特别正宗的，对吧？那你看，其实呢，我们作为咱们这个国家媒体，作为我们专业的这个购物平台，其实呢，我们在精挑严选产品的时候呢，我们还是首先考虑到什么？首先它的历史，这个产品的这个品质。那我们之所以选哈丰顺这个品牌呢，就是因为咱们这个哈丰顺做红肠已经有好多年的历史了，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个手艺，是吧？
6: 而且最重要的，老师，您刚才自己也说了，是吧？就是说我们哈尔滨红肠现在全国各地给您发货的，你都说是哈尔滨红肠。
1: 嗯。
6: 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第一，你这个工厂是不是一定要在哈尔滨？
1: 对
6: 吧？对，
1: 这是最基本的。
6: 对呀、但是很多现在不在哈尔滨本地的工厂，他都在讲哦，我们是哈尔滨什么什么什么红肠。我觉得这个就非常牵强。但是我们的工厂，我们原来这个工厂呢是三代人的传承，因为从我们老总的这个父辈开始，甚至父辈的父辈开始，我们就在哈尔滨扎根了。包括我自己也是，对吧？我也是东北人，所以说我们有着很强的这种产品的意识。包括我们要把我们自己哈尔滨红肠最优秀的一面展示出来，我们三代的传承，包括两代的发展，原来我们工厂就是一个小作坊，我们老板的老板都在跟那灌香肠，对吧？都在人工的去用木材去熏烤它。那么我们的这种技艺传承下来，真的是手把手实打实的来传承的。并且我们的红肠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且我们当时就是在我们父辈这个红肠传承下来的时候，我们都是给各个店铺去送，各个熟食店，那个时候并没有规模化的生产，也没有像今天我们这个电商系统这么发达，或者其他销售系统发达，我们也就是骑着车，我们老板经常跟我们讲啊，骑着一个三轮车，对吧，推着倒骑驴东北角去送这个哈尔滨红肠，这个真的是我们一根肠一根肠卖出来的品质，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这种风味儿。所以说我们不仅有着优秀的这个血统，我们本身是哈尔滨本地的企业，而且呢我们最重要的是有一份做红肠的这种坚韧的坚持的精神，并且我们有好的原料、好的技艺、好的传承，才能造就一根非常正宗的哈尔滨红肠。
1: 所以这也是我们在众多品牌中选择哈丰顺的原因啊，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一家非常踏实的只做红肠的这么一个祖辈传下来的这个企业，而且他们就是一代一代的往下传出来的这个手艺，这个红肠的这个味道呢特别正宗。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如果之前没有吃过这个哈尔滨红肠的朋友呢，您今天不妨呢在我们这个节目可以下单去感受一下、体验一下啊。因为如果你吃完之后，你就知道什么叫真真正正的哈尔滨红肠啥味儿，这个就是啥味儿的。所以说呢，
6: 哈尔滨红肠以三层的风味著称，第一它有一定要有蒜香，第二有肉香，还有烟熏香，它是三香组成的一个口味，你吃到口感呢，一定会让你耳目一新，而且。回味无穷。
1: 对，今天咱们给大家选择这个是90克一个小单独小包装的啊，因为我觉得这个重量呢正好咱们一个人吃这么一根呢，既解馋它又不过于的这个撑，是不是？如果朋友多了，哪怕咱多开几个，它每一根都是一个独立的真空包装。我今天在手里拿的，我替大家打开尝一尝啊。这个红肠呢，其实真的这个皮儿它是那个烧烤的，它首先肠衣呢是保证的是咱们那个猪肠衣，是吧？
6: 是的，而且最重要的是呢，哈尔滨红肠呢是经过严选，它的肉，你看你撕开以后是不是有一种香气在里面？
1: 对，
6: 果木的香气。
1: 打开这个。打开这个包装之后呢，就是浓浓的一股这个果木熏香的这个味道。你看刚才我当人家面去咬一下，它是脆脆的这种感觉。
6: 太发达了。我们哈尔滨红肠要经过两次的这种熏烤，第一次要把它熏熟，但是熏熟的时候呢，一定是什么呢？外观呢，它比较软的。那么我们二次熏熟的时候，才是把那个皮儿给它熏脆。这是哈尔滨红肠两道最重要的工序，
1: 真的。
6: 对，而且你吃的这个皮儿哈，

0: 并不太油腻，对吧？
1: 嗯，
0: 而且呢，从它掰出来呢，你还能看见肉丝儿。那么我们这个果木熏烤呢，是哈尔滨红肠最重要的一道工序。真的，除了原料以外，就是这个手法，
1: 真的特别好吃。
0: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用的什么呢？我们大兴安岭和小兴安岭，我们本地的一种叫啄木的这种木材做熏烤。这种木材吧，它火，用老百姓话讲，它火着的很小。
1: 嗯。
0: 因为这需要很长的熏烤时间，如果你火大的木头，就是这种木头的油脂含量非常高，它火就大，火一大它就容易熏黑，容易熏坏，容易熏炸肠炸裂，那皮儿都是裂开的。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用这种传统的工艺、传统的木材去做熏烤的时候呢，因为这种木材的油脂含量低，就那个火苗啊，它都是可以控制的。那么它熏烤出来的时间虽然长，但是它真的是从里到外的那种果香，而且呢，它熏烤完之后表面都是脆的。
1: 嗯。我真的是停不下来，真的特别好吃。而且刚才跟大家形容一下，你在咬的时候，哎，我不知道你们能听到那个咬那个肠衣的时候，它是嘎吱嘎吱那种脆脆的，然后咬开之后里面全都是瘦瘦的这种肉啊，看上去全是肉的感觉。然后你嚼在嘴里之后呢，那个蒜香包括肉香就会充斥在你的这个舌头当中，哇，那真的是一种美味的享受。不行了，我这个一定要替大家问一下这个价格，因为我们知道哈尔滨红肠不便宜。我本人以前去哈尔滨的时候去买红肠，每次都花好几百，买不了多少。咱今天既然把您请来了，这个价值就得给我砍下来，好不好？
0: 那好，老师，您应该到过哈尔滨。哈尔滨现在最出名的什么烤红肠、熏红肠、红肠汉堡，它有很多种吃法。
1: 嗯，
0: 而且最重要的是呢，你平时在家这些东西就能做，对吧？你在家计时非常方便。
1: 嗯，
0: 我们作为哈尔滨的一个老企业，我们在推着车去给人家送红肠的时候，哈。那实打实的讲，我们现在给代理商的价格，一根代理商的价格按级别量大量小的分的话，我们都在最低最低的价格都在七，我刚才查了一下，在7.8一根。
1: 7.8。
0: 我们给代理商的价格，就这个红肠在外边，在我们哈尔滨本地卖都是9.8、10.08、12.几一根的这样的一个。
1: 这还是超市里边卖，就是那些礼品店可能卖的更贵，是吧？
0: 是的，因为现在的哈尔滨到处都是这种旅游城市嘛。对吧？那一根红肠会让您回味无穷。
1: 我说呢，我这花几百块钱买不了几根回来，原来就是差价都在这儿。其实出厂价，我们真的老百姓能接受这个价，对吧？你说7.多一根，我真的能接，但是这是出厂价，是吧？那今天您
0: 出厂价格都能
1: 像
0: 我们自己的成本呢，我们还要有员工的成本，什么成本我们都没算呢。
1: 行，我知道了。那您说给我们带多少根是一个啥组合？先让我们看看能不能满足我们大家的这个要求，行不行，李总？您很实在，我就先听您的。嗯，
0: 你看今天老师我们聊了这么多，你应该能感觉出来东北人首先就实在，这个事儿能行就行，能干就干，对吧？
1: 是。
0: 我也希望我们一根哈尔滨红肠能带给广大的这个更多的人群来了解我们哈尔滨，所以说我觉得今天我有责任宣传哈尔滨红肠的时候，我给出的这个价格一定是最超值的。
1: 我得先听听啊，李总，您别先别您给我带个什么组合先说一下，给我们的。
0: 我准备做30根的一个组合。
1: 30根。那30根，按照刚才您说的那个7.8的话，我大概算了一下，200多块钱。
0: 对，肯定是要了，我30根的大组合呀。
1: 嗯，但是我们不是您一般的代理商，对吧？我们是媒体，我们这在这给您做宣传。你看，我一直在说哈丰顺品牌，哈丰顺品牌都是给咱们品牌做宣传了。这样，我先提个小要求，我们这儿没有那个一口价啊，咱们就我也不给你多砍，咱19930根，行吧？这个虽然，我这也没多砍，行不行？
0: 那你清晨老师，我们第一次合作，我�觉得我要是都不给你降到199的话，不给你面子，用东北话讲太不给面子了。那我今天我这个工资给你没问题。
1: 对，您别着急。这不算完啊，这我只是对，我只是就是先把这价格给咱压一压，因为毕竟呢，我觉得这个价格，这不到200块钱的价格我们都能接受。30根呢，确实也已经不少了，这个去咱们当地是肯定买不了的。但是呢，您这不是来了吗？您也不能空手来，咱这第一次合作，对吧？哈丰顺品牌第一次登陆咱们大咖购，你也知道我们虽然是河北广电大咖购，但是我们是覆盖京津冀地区的，我们北京、天津有很多我们的老会员，对我们的品牌、对我们的节目是特别支持的。所以呢，每次我都是替我们河北老百姓、北京老百姓、天津老百姓，我们要一份福利。您第一次来不能空手来，对吧？这价格我说实在的，我没给您多砍。那这个组合方面您就得看着来了。
0: 我真的太实在了，我一下子把底价报出去了，我都没想这个事儿。
1: 没关系，咱们第一次合作嘛，以后熟了就都知道了。
0: 是，那您这样你看行不行？我也了解了，就是说京津冀地区呢，离我们东北又很近，对吧？咱们算东北的一个老乡，虽然离得稍微远一点，

0: 今天这样，就是首档的这个播出，然后呢我再送十根，来这个一根一根送，对吧？咱大大方方的，就我再送十根，那么就是199，40根。
1: 四十根
0: 是不是够诚意了？
1: 对，我觉得其实李总，我从给您就是打交道以来，我觉得您这人特诚特实诚，就是有咱东北人那种特敞亮那个劲儿。我也不跟你藏着掖着了，你拿十根我再要十根，这样咱五十根起步行不行？咱今天依旧就五十根。
0: 您这个十根一起步，你那十根给不给我钱呢？
1: 你提前多伤感情啊，您这不是来我们这儿做宣传了吗？对吧？我也没跟你要广告费呀，对不对？
0: 确实是已经尽了最大努力，这么的，就是您看一下，那你就去比较一下，我们四十根的这个组合真的已经
1: 四十根，我不喜欢这个数嘛，我还没给你多要呢，你拿十根，我要十根，这样的话给咱大家一个交代，毕竟新品嘛，是不是？而且您不知道，像我跟胖丫，我还有个搭档今天没来啊，我们俩呢就是一般都是翻倍起步的那样，我就是因为。咱时间不多，行吧，咱就这样定了，五十根我也不多要，因为我知道这个成本很高，这个哈尔滨红肠像您这种货真价实的，又是这个老祖宗传承手艺的，这种确实成本很高的，我不给你多要了。
0: 确实是。
1: 嗯，行吧，我也很实诚，好不好？
0: 您这样吧，秦晨老师哈，确实是我们也非常想合作，也知道您是一个权威媒体，并且覆盖了这么多地方，对吧？第一次给我们做宣传了，第二呢，我也确实想让大家尝一尝我们家公司的产品。这样吧，我觉得咱协商一下，就是说作为新品推广来讲，那么我们就见个量，不能说你卖一年了，还是这个。
1: 李总啊，我刚说咱第一次合作，你别的厂家的事儿没学会，你光学会他们限量的活呢。
0: 真的是因为啥呢？我觉得新品推广我们肯定是有态度的，对吧？我们肯定是有配合的态度，而且我相信我们家的产品会吃出来回头客。那么我们就限个量。那么在首次的这种合作当中，我希望它更加完美，也希望顾客更加喜欢我们家东西。所以说我觉得我也不多限，是吧？50组这样的一个限量，你觉得可以吧？
1: 我觉得不可以，你问我肯定是不可以。这样时间，你看大家都已经开始狂打电话了啊！这样我先让大家抢起来，好吧？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打通这个电话呢，你就告诉我们机器人员说，我定一组，我定两组就可以了。因为咱们现在电话线非常的火爆，大家都在等咱们最后敲板。现在呢是199，50根给大家带回家啊！来自正宗的哈尔滨的哈丰顺品牌的红肠，然后呢，真的你吃过之后你就知道他们家的这个品质是有多好了。在众多品牌中呢，为大家选择的哈丰顺这个品牌，因为他家就是哈尔滨当地非常非常有名的专门做红肠的一家企业，你可以看他那个上面的生产厂址就是在黑龙江哈尔滨啊，就是在哈尔滨，然后呢我看一下这个字儿有点小啊，在这个香坊区啊，哈尔滨的香坊区啊，所以这个生产地址就在这儿，所以它是真真正正的哈尔滨当地的企业，也是传承了几代人的这种老手艺，而且用的全部都是这种传承手艺给咱们打造的。它那个肠衣是猪肠衣，脆脆的，烤到脆脆的那种感觉，你真的入口的那一刻你就嘎吱嘎吱那种感觉啊。然后呢，就是稍微上点年岁的咱们的叔叔阿姨们也不用担心，因为它这个肠呢一点都不硬，您放心，真的能咬动啊，能咬动，能够咬得下来，能够吃到嘴里边，能够嚼的是那种香香的那种感觉，这个您放心，不会说让你咬不动的啊。那么同时再有什么呢？它这个是货真价实，里边这个肉特别特别的满啊。所以说呢，咱今天是199，我不管李总同不同意了，就是50根了啊，50根。好吗？50根给大家带到。刚才您说限量，我也尊重您，因为毕竟呢，咱们这个，就是请品牌过来合作嘛，对吧？我们也不能就是压榨的太狠，不然的话，行，没问题。但是我想要您个承诺，就是这个价格在别处能不能看得到？
0: 没有，就是这个价格呢，您可以看一下哈。我们这是限时限量的活动，我今天跟你说，你就到哈尔滨来买，这个价格你肯定也买不到。
1: 就是我们大咖购专供的价格，专享的价格，对不对？专享的价格组合。
0: 而且我们的品质要优于我们这个渠道啊，是定制的品质，这个品质要优于我们就是其他渠道的一个品质。
1: 好，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您别拿那个网销货来糊弄我们就行。我们质检人员是非常严苛的，好不好？我们要为老百姓把关的。
0: 确实是有细节的。
1: 好，有您这句话我放心了啊。所以说，你看咱们今天是品质非常棒的，然后是原厂给咱们出品的，又有咱们李总在这给咱们站台背书的，这点大家放心啊。拿回家您就去吃真真正正的哈尔滨的红肠，哈尔滨的老风味啊，老口味的这种感觉。记住哈丰顺的品牌，我再给他做一个宣传。今天是199，50根，400-637-1818，400-637-1818。李总，我再替大家问一下，咱们今天拿到手的全都是新日期的吧？
0: 是的，都是新日期的，这个您放心，我们是以销定产的，绝不会提前生产。
1: 嗯，而且呢，咱们今天的这个哈尔滨的这个红肠哈丰顺品牌，人家这个保质期呢只有90天，比起那些就是一来就一年多的那种添加过多，
0: 那代表了产品本身有一些那个。冬一天的越多，
1: 对
0: 它肯定
1: 保
0: 质
1: 越长。我就想这样说，所以说呢，咱们从人家90天的这个就是真空包装90天的保质期来说，你可以知道它没有添那么多的东西啊。所以说呢，是非常纯正的口味，纯天然的口感，然后是真真正哈尔滨红肠的那种香香的那种感觉。大家如果没有吃过的话，不妨趁今天赶快订好，400-637-1818，400-637-1818。节目的最后时间了，你看时间过得真的挺快的，李总。我再请您给我们做个承诺，首先呢，咱们每一根红肠都能保证品质，对吧？
0: 是的，每一根红肠呢，我们都经过3道质检以上的手续。这个您放心。
1: 而且是原厂包装、原厂原封给我们送到老百姓手中。
0: 新日期。
1: 都是新日期。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啊，就想吃到真真正正的哈尔滨红肠，又不想跑远路的朋友们，又不想多花冤枉钱的朋友们，尤其咱大黑购的老会员们，今天的咱们的福利到了啊，199元整整50根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记住咱们今天的品牌是哈丰顺品牌，真真正正来自于哈尔滨当地的企业，传承几代人的老手艺给咱们带到的。再次感谢我们的李总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一份见面礼啊！希望您这个工厂以后有什么好的东西，不妨拿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好吗，李总？
0: 好的，谢谢老师。
1: 好的，再见。那么大家还有最后的一点时间，千万别错过我们的这个抢购啊！400-637-1818，400-637-1818。
2: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网上流传过这么一条奇葩新闻，说有一名男子自己家中现金被盗，民警一听马上赶到了现场，男子就偷偷地跟民警说呀，被盗的1300块钱是自己藏起来的私房钱。经过民警2个小时的紧急破案，最终在衣柜的破被子里发现了所谓被盗的私房钱。网友们看完之后呀，纷纷表示，藏私房钱的最高境界，那就是连自个儿都忘了放哪儿了。其实呢，在古代，人们也是有各种脑洞大开的藏钱招数，为此也闹出过不少的笑话。那么他们到底是怎么藏钱的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古人的藏钱绝招。
3: 在古代啊，藏钱的方法可谓是无奇不有，千奇百怪。最普通的方法就是挖个地窖，把钱呀放在地窖里边，简称窖藏。还有银子实在太多的人家呀，就把所有的银子放火上啊，融成一大块，藏在地窖里边。好处呢，就是即使小偷发现了，也只有干瞪眼的份儿，他拿不动啊。自己想用的时候，只要拿工具凿下一小块，哎，就行了。南宋的《夷坚志》里边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非常让人印象深刻。说是啊，有一个叫做张巡王的人很有钱，但是天天活的是提心吊胆，就怕哪天家里来了贼，哎呀，愁得他是茶饭不香啊。后来他突然想出这么一个主意，这个张巡王啊，把家里所有的银子融成了一个大大的银球，每个银球重达半吨，再挖好了埋坑里。这下这张巡王可放心了，他还整天得意的期待呢，嘿嘿，贼呀，你怎么还不来呀？啊，快来吧，我看你怎么办。这张巡王的防盗故事告诉我们一个朴素的道理，有时最笨的方法却能产生最有效的结果。更有心眼的人呢，会在屋里边挖一个深坑啊，把最贵重最值钱的东西先放在最底下，用土埋好了，然后啊再在上边放上一些不太值钱的东西。这是为什么呢？为了迷惑小偷。 假如有小偷把坑给挖

0: 开了，把那些不太值钱的东西偷走了，也想不到下边还有更贵重的东西。不过用这种方法呀，想把钱拿出来花，那可就费了劲儿了。这种挖坑藏钱的方法在宋代非常的流行。不过有一个问题，有时候这个藏钱的人啊，出了什么意外，或者遇到什么事儿离开不在这儿了，那就是谁挖出来算谁的了。很多时候住宅转手以后换主人了，新主人在翻修或者重建的时候，往往可以挖出前人的窖藏。哎呀，那真是捡了大便宜了。据说呀，苏东坡在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在金山寺借住读书，那时候苏东坡穷啊，没钱吃饭，穷极无聊，他就在地下呀挖坑玩。这挖来挖去，哎，谁料想就挖到了一大瓮的白银呐、啊！但是苏东坡暂时没有动这个钱，又给封好了埋回去了。后来他中了进士，才叫家人给挖出来，把这些白银捐出来用作修寺的费用。您看看人家这品格高了去了，要是我挖到这些银子呀、啊，嘿嘿，我也给埋回去啊！哎，当然我也挖不着。由于古代人啊有这种窖藏储蓄的习惯，所以后人在遇到拆迁搬家的时候，往往都会掘地三尺，把家前屋后地下翻一个遍。即使什么也没找着，很多房屋在出售的时候，卖家也会散布消息，说这可是个百年老宅啊，地底下似乎好像这大概可能有宝贝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为了抬高售价嘛。沈括在《梦溪笔谈》里边说，当时洛阳很多财主家都有掘地藏金的习惯，他们的后人在卖房的时候啊，就会有意向买主索要挖地钱，这笔钱就是卖主向买主追加的额外金额，作为将来可能挖到金银财宝的预估补偿款。话说宋代的左丞相张文孝在洛阳看中了一栋宅地，价格谈好了之后，对方提出了一笔很高的挖地钱。因为张文孝太喜欢这个地方了，所以就咬牙把钱给掏了。消息传出去之后啊，当时所有人都觉得张老板您有点傻，觉得这笔钱呀花得太冤枉了，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让人给宰了。可谁成想啊，后来在翻修房子的时候啊，张文孝还真的就在家里啊挖到了一个石匣，这里边啊有黄金数百两，正好是张文孝所付出的房地价和挖地钱的总数。这里外里那么一算呢、啊、嘿，等于是让他白赚了一栋宅子。话说到这里，大家可能会想起一个笑话，叫做此地无银三百两，说的就是把钱直接埋藏在地下这种做法。笑话是挺可笑，但是该埋还是得埋，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开始咱不是说了吗，古代没银行啊，而且儒家说要勤俭持家，所以古人特别喜欢藏钱。在现代的考古挖掘中啊，经常会出土窖藏文物，这些文物就是古人用这种储蓄藏宝手段留下的。以上举的例子呀，大多是宋代的。如果咱们留心一下古代钱币出土的消息，就会发现宋代人在藏钱方面那真是有独到的天赋啊。现在还经常能发现很多宋代窖藏的钱币，近两年呀就有好几起儿。比方说这山西曲沃县啊，就在大街拓宽改造的土地上出土了650公斤的宋钱。还有在2006年6月，河南西平县焦庄乡朱岗村的砖厂工人在取土的过程中啊，发现了装着超过500公斤古钱币的陶瓮，其中大多数啊都是宋代的钱币。还是在2006年啊7月，位于黄河三角洲上的山东省东营市区的一个建筑工地上，发现了大约30多吨的宋代钱币。如果您再搜寻一下更早的出土钱币的新闻，就会发现咱们国家出土量最大的还是宋代钱币， 看来啊，藏钱冠军的称号，宋朝人那是当之无愧了。历史上窖藏钱币的现象是比较普遍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有源于社会的，也有出于个人特殊想法的。从社会方面看呀，战乱年代兵匪横行，埋金藏银那是为了免招抢掠。那太平年月的时候为什么也那么喜欢埋钱呢？哎，这些人的动机呀就各不相同了。比如一本史书上有这么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亡魂呐，晚上给朋友托梦说呀，我死了以后啊，老婆改嫁了，孩子还小，没吃没穿的，我活着的时候积攒了白金200两，埋在屋下的某处，请你帮我交给我家小孩，千万别让我老婆知道。虽然这是个故事，但是也能反映出宋代人藏钱之风是多么的流行。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宋代人为什么格外热衷于藏钱？是钱多的花不出去了，还是宋代比别的朝代出了更多的守财奴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古人的藏钱绝招。
0: 其实啊，宋代人藏钱的最主要原因还是在于铜柜钱件。当时在民间呀，毁铜钱造铜器能获得5到10倍的利润，同时铁钱大量铸造，纸钞大量发行，这种钱一多呀，那么每一块钱的实际价值就越来越小了，他们与铜钱的比值也就在不断的变动，这谁受得了啊？老百姓当然不想做赔本买卖，钱不值钱，还不如把它当铜储存起来呢。就跟现在咱们流行储存黄金似的，当时民间很多人都储藏这个铜钱啊，不愿意让这些铜钱在市场上流通。看来啊，宋代人藏钱也有自己的苦衷，不过这倒真的给后人留下了绝藏得金的机会。虽说藏钱风盛行于宋朝，但也不是说别的朝代就没有。1970年10月，陕西西安曾经有一次重大的窑藏文物出土。当时啊，在西安南郊何家村的一个工地上，工人挖出了2个肚大嘴小的驴嘴坛和一只大银罐，打开一看，嚯，这坛罐中啊储藏的金银玉石金币啊，还有这个银锭银饼等等贵重物品多达1000件。后来经过考证，这是唐朝时候埋下的。另外1982年的正月初七，江苏有一个姓万的农民兄弟在挖水渠的时候啊，也挖到了一批宝物。当时生产队分片挖水渠，这个农民兄弟分到了一块地最不好挖，谁也不愿意挖，哎，他就去挖了。结果您猜怎么着，他竟然挖出了10斤重的金器财宝，其中最值钱的是一只金兽，您猜有多少斤？竟然有18斤之多，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最重的一只金兽。而压在金兽下面的还有一只精美的铜壶，打开壶盖后看到里边是装满了宝物啊，其中有9块半金饼，15块马蹄金。后来呢，经过考证，这位万兄弟挖出来的这批财宝朝代属于西汉，是当时的某位大款留下的啊，具体叫什么已经不知道了。后来这个大款可能是因为战乱或是家世出了变故，他的后人呢就一直没有能够再取得这批宝物了。古代中国呀，没有现代这样的防盗保险箱，所以中国古人在挖地藏宝的时候会想方设法的让外人找不到。按常理来讲，大家都会想到把财宝埋到什么墙角啊、旮旯啊这些个地方，其实呢这些地方最容易让小偷猜到。于是有的有钱人家想出了一个绝招，什么招啊？那就是把钱财

0: 值钱的东西埋藏到粪堆、茅厕这类大家都不愿意去的地方，比如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商代青铜重器后母戊鼎，在被挖出来后的第一时间也是采取窖藏的方式处理的，选择的藏匿地点呢，就是一个姓吴的人家的粪坑下面。当时藏鼎的人啊，先挖了一个大深坑，把金银财宝一层一层的放，每层之间用砖块叠压好了，再倒上什么糯米汁啊、石灰什么的，密封的严严实实的，以增加盗挖的难度。这样一来呢，即使被盗挖，盗贼往往也只能发现最上边这层，最后呢再在上面盖个茅厕呀、猪圈什么的。民国时期的上海名医陈存仁就曾亲眼见到家里的这种窖藏方式。当年陈家分家的时候啊，家里记载说窖藏了20缸银子，但最初呢只挖出了8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另外那12缸呢被偷了？于是他们扩大挖掘面积，向四周挖掘，也没找着。后来有经验的长辈提醒了，说呀，你再往下深挖试试。果不其然，挖出了埋在下层的12缸银子。古人藏钱的方式啊，真是千奇百怪。除了上面说的把钱埋在地下的最多之外，也有的呢藏在住宅的墙壁里、后山上、花坛里边，还有什么夹墙内啊、门槛下呀。哎呀，那是各有各的巧妙藏匿方法，在这里呀，我就不一一赘述了。更有甚者呀，有些青楼红尘女子在接客之余，没事啊，就在床底下挖个洞，将银子埋在洞里，有空的时候再逃出来清洗一下，看看最近生意如何，进账几许。殊不知啊，这是一把心酸的血泪账啊。有了通兑的汇票，就像现在的支票或者银行卡，存钱用钱也就方便多了。古人想方设法藏钱，主要的目的是为了防盗。如果这些藏钱大法都不管用，古人还有最后一招，那就是以情服人。可是这一招真能管用吗？据清朝的《清代野记》中记载，在京城西河沿西头有一户人家，一个寡妇带着闺女过日子，死去的丈夫呢为他们留下了一些积蓄。这个女儿大了要出嫁了，得准备嫁妆啊。母亲东忙活西忙活给女儿准备的嫁妆，结果呀让小偷知道了。有一天夜里，一个贼呀翻墙撬门，想要偷东西。母亲听到动静，情急之下大声对女儿喊，
1: 闺女，是你舅舅又来了吧？你那个舅舅啊总认为我们有点钱，不知道咱们孤儿寡母的苦处，今天既然来了，你把嫁衣扔一件给他吧。
0: 这母亲说完呀，随手从窗户扔出了一件衣服，贼不言语，拿着衣服就走了。这事儿就这么完了吗？哪儿那么容易啊。第二天母女又听到有人翻墙，母亲轻呼道，
1: 哎呀，这该怎么办呢？你舅舅又来了，这可怎么办呢？
0: 没想到此贼啊在窗外答道，你们不要惊慌，我是来还账的，前日冒犯很是过意不去，今天啊我把衣服还你了。说完就走了。孤儿寡母吓得是一夜没敢动啊。等天亮了出门张望，发现在台阶上有一个小纸包，里边除了一件嫁衣之外，还有一封用红纸包着的银子，上面写着红包2两，没有署名。这着实啊让母女是惊喜了一番。当然这个例子真是太奇葩了，遇上这么好心眼的贼啊，可能性基本等于零。所以啊，家里有钱还是要藏好，能存银行存银行，不行最好家里边也弄个密码保险柜什么的，以防不测。说到保险柜啊，我又想起了一件事儿。说前几年有户人家进来贼了，那个贼啊奔着保险柜就去了。大半夜主人一家睡的是迷迷糊糊的，这个贼呢绞尽脑汁说什么也

0: 财神故事来说话。话说黑龙江有老两口，在乡下呀种着几亩地，有一年打的粮食啊积压了一冬天，开春卖了将近4万块钱。就在二老在家里数钱的时候，突然就来了客人了。两位老人一看来了串门的，就急忙把钱啊给藏起来了。藏哪儿呢？随手啊就把这个钱放进饭盒里了，扔到锅炉的后面了。结果您猜怎么着，再打开饭盒的时候，发现这钱呀已经都被烤糊了。滕州有一位姓严的老汉，快70了，老伴去世的早，一儿一女在市里生活。严老汉平时没事啊就捡一些废品卖钱，过年的时候儿女每人给老人2000块钱，老人把这4000块钱连同自己捡废品挣的1000块钱放在一起，夹到了一本旧杂志里面，藏在床底下。有一次啊，严老汉到亲戚家办事儿，让儿子来帮他看家。老人走后，儿子看见父亲的房屋里边非常乱，就想帮着给收拾收拾。收拾到床下的时候啊，看到有很多废旧的报纸和杂志，以为都是废品呢，于是一把火都给烧了。老人回家之后一问，杂志呢？儿子说烧了。老人当时就气昏过去了。醒过来之后这个哭啊，儿子一看闯祸了，就拿出5000块钱赔给了老爸。通过这件事儿，我想在这里啊给朋友们提个醒，要妥善保管自己的财物，尤其是有些老年朋友记忆力啊有时候可能会不太好，钱藏在哪儿容易忘，所以最好啊还是存入银行，以免发生意外。至少咱们现代人啊比古代人方便多了，存银行比放在地里边啊不仅保险还有利息呢，何乐而不为啊。
1: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2: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3: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4: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1: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5: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1: 写好中国字，
5: 做好中国人。
6: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呢？
7: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8: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6: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7: 干脆我把它花了。
6: 又怎么了？
8: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7: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6: 哎呦，
8: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6: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8: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爸爸早上好。
3: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2: 好舒服呀。
3: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2: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3: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4: 开心茶馆，
5: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6: 问您个问题啊。
7: 哦，什么问题啊？
6: 你要脸吗？
7: 对。
8: 您富裕吗？
9: 我不富裕。
7: 就
6: 我也就一张。
7: 是。
6: 我刚才看地上，好像有张脸。
7: 地上？
6: 嗯。
7: 什么人这脸都掉地上了？
6: 双面人。
7: 啊，听这意思，您对这种人有了解？
6: 我刻画一个这种两面人。
7: 好啊。
6: 您也别闲着。
7: 我干嘛？
6: 您给我们演一个正直善良的人。
7: 一块看了。
6: 哟，这不是杨凯这孙子吗？
7: 对，
6: 怎么了呢？
7: 上来就骂人。
6: 没有啊，
7: 大伙儿都听见了。
6: 我刚才说这种人神什么特点
7: 啊？
6: 当人一面，背后一面。
7: 对呀、啊、
6: 这一句就是他背着您那一面。
7: 背
6: 心里话没说出来。
7: 哦，心里藏着。
6: 对。
7: 哦，实际没说出来。
6: 为了让大伙儿了解，我得把他的潜台词给大伙儿演出来啊。
7: 明白了，
6: 好不好？
7: 好好好好。
6: 见着您就不这样
7: 啊。是是。
6: 再来啊。
7: 来来。
6: 这不是杨凯这孙子吗？凯哥。
7: 哎。
6: 我可想死你了。
10: 这孙子变脸真快。
6: 哎。
7: 干嘛呀？
6: 你怎么也骂人啊？
7: 不是，我这也是心里藏着呀。
6: 哦，咱俩都藏着呀。
7: 啊。
6: 我骂人，您不能骂人。
7: 为什么呀？
6: 因为你是个善良的人。
7: 对，合着我们这善良人得挨窝心吗？
6: 为了让大家看清楚我这种人的嘴脸、嗯、您受出来。
7: 行，
6: 好不好？
7: 可以。
6: 凯哥，
7: 哎，
6: 我可想死你了。
7: 梁子，我也想你。
6: 哎呀，怎么样？
7: 嗯，
6: 最近挺好的。
7: 我挺好的呀。
6: 这孙子居然挺好、
7: 哎、
6: 您这个气色可是不错呀。
7: 我、哦、还可以、啊、
6: 早晚得死。怎么又打断我？
7: 不像话。
6: 嗯，
7: 您这内心活动过于丰富了。
6: 不是，这种人就这样啊。
7: 嗯，
6: 嘴上笑嘻嘻，心里边想弄死你。
7: 大伙儿对这种人啊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6: 嗯 嗯
7: 咱这心理活动减少一下好不好？
6: 行
7: 啊，
6: 那我稍微控制一下。
7: 哎，对对对，
6: 在这台上老对您语言攻击也不太合适。
7: 不文明。
6: 我克制一下，
7: 是不是？
6: 克制。您挺好的。
10: 我挺好的啊。
7: 哎呀，要不然你还是骂出来吧、
6: 嗯、
7: 我都怕你憋死了、
6: 嗯、挺好的。
7: 我干脆我别说我好、
6: 啊、
7: 我呀不好。
6: 哎呦，怎么不好？
7: 给他那么高
6: 啊？不是，您说一说您最近的情况啊。
7: 也没什么，我前些日子生病了、
6: 啊、哎呀，我可是太难过了、
10: 嗯、这哪是难过、
6: 啊、您得注意身体啊、
7: 嗯、
6: 啊，不要让这个疾病影响您的正常工作。
7: 什么工作？
6: 得耽误您演出啊，对不对？您这个这个
7: 忙。您还说演出呢
6: 啊？
7: 我都有一段时间没演出了。
6: 哎呦，什么情况？
7: 这不是，
6: 嗯，
7: 领导找我谈话，
6: 惊动领导，
7: 说先不让我演了。
6: 嗯，领导什么指示？说是
7: 就是先不让我演出了
6: 啊
7: 啊！
6: 早就不该让他演。小凯啊，
7: 我从凯哥就变成小
6: 凯。啊，没事没事，不要有负担。
7: 我没负担
6: 啊、嗯，一个演出
7: 是
6: 领导不让你演，
7: 嗯，
6: 我带你玩。
7: 你带我，
8: 咱这关系这么多年了，对不对？咱是搭档啊。你放心啊，有我一口吃的，
7: 是
8: 我就不能让你吃着，
7: 谢谢。
8: 我可不能让你饿着。
7: 心里话差点说着啊，嗯。
8: 但你这个状态不好，
7: 壮，
8: 你让大伙看你一个状态，你没有演出，你这个都不能堕落呀。
7: 没有啊，
8: 你看呆头呆脑，
7: 我
8: 一脸傻气，
7: 是吗？
8: 眼圈发黑。啊，四肢无力，
7: 没有，
8: 一看就是被酒色掏空了身体。
7: 嗨，您这都哪儿的事？
8: 您让大伙看看，这就毛都呛了，
7: 狗的才叫毛呢，知道吗？
8: 你这个年轻演员啊，你这个往上走，你不要往下
7: 啊！您呢，别在这胡分析。
8: 我分析什么？
7: 这不演出跟你说这些没关系。
8: 领导停你演出肯定是有原因的，
7: 是有原因。
8: 你反思一下。
7: 领导找我谈话了，说呢，我干这行业20多年，年轻演员呢我都熟悉，
8: 是啊，
7: 很多这个老先生、老艺术家对我也比较认可，
8: 就混个好人缘。
7: 所以呢，打算把我调到这个文联，负责一些曲艺方面的工作。
8: 等啊，文联。
7: 啊，文联呢？
8: 就是管演员的那个文联吗？
7: 不是光管演员，组织个大型比赛啊！
8: 这孙子他生了！哎呀，我草率了！我怎么对他这态度啊？他这个人小肚鸡肠啊！你想他上去，他得踩我，不行，我得把他捋顺了，我把他妈子顺了，让他把我也调到文联工作，那时候我也管演员啊。对不对？这些演员，都得听我的，谁要不听话，我弄死他。杨老师，
6: 这才敢杨老师了。
7: 不，您别客气，我可不敢当。
8: 杨老师啊，我一直就拿您当我的老师。
7: 我差远了，
8: 咱这关系大伙都了解啊。表面上是搭档，实际上就是。半师半友，
7: 这谈不
8: 到。不，杨老师，我叙述不准确啊。多半师，少半友。
7: 那更不敢当了。
8: 不，您就是全师。
9: 我是全，我谢谢您给我留个全师。
8: 不是我
7: 全师
8: 一直。您看您这气色多好
7: 啊！气色，
8: 升官发财的气色。您不就
7: 气色最不好了？
8: 怎么不好？
7: 我呆头呆脑啊！
8: 谁说的？
7: 你刚说的啊？
8: 您这叫。大智若愚，
7: 好，我可一脸傻气。
8: 忠厚稳重，
7: 眼圈发黑。
8: 您为工作所累啊！
7: 我四肢无力、
8: 啊。您头脑清晰呀、啊！
7: 我毛都呛了。
8: 毛发茂盛，精力充沛，值得培养的年轻干部。
7: 嘿。这位真有
8: 您还得生啊！我跟你
7: 说，
8: 您上去，您把我带走。我跟你说，我上您啊！
6: 你这演出挺好，
8: 您哪儿看出好来了？
7: 这不演出，大伙儿
8: 这，谁乐意演出啊？啊，早就不打算干了。
7: 哦，不想干。
8: 我们这演员工作多辛苦啊！一天演那么多场，挣不了多少钱。我可以为了您随时辞职，我跟他断绝关系啊！我上您那，您那适合
6: 不是啊？你什么？我这还没。你干嘛呀？
8: 我干什么都，您稍等，您稍等，
7: 干嘛去？这说着一半了，
8: 别，
7: 这不这人上哪儿去？你说这什么意思？
8: 杨老师，我可得批评您呐。
7: 批评我什么？
8: 您这个身份，怎么还站着跟我们讲话呀？
7: 这演员在台上都站着呀，
8: 演员站着，您现在您算办了领导啊？
7: 怎么办了？
8: 您不就文联了吗？您对不对？你看我们大家领导都在台下就坐，
7: 是
8: 我们是不是欢迎杨老师？您别客气了，杨老师，您
7: 可以坐着说着，
8: 您客气多余，您这，
6: 哎呀，这
8: 嘿，
6: 我这，
8: 你看，这镜头对着我们，你看，你这个角度，我跟您汇报工作。这显得多亲切呀、
6: 汇报工作、我说咱俩人就别这么客气了。
8: 没有、跟您我不敢客气。
6: 哎呦，
8: 养老
6: 别介，我还很年轻呢。
8: 养老、以后我就准备给您养老。
6: 不用，我有儿子。
8: 我这个人什么都能干啊。我这人最擅长的就是管人。
6: 管人，
8: 尤其是管演员。哦，这帮说相声我都熟啊。
7: 是吗？
8: 你想知道谁的小辫子，您找我，明天我写一份报告，亲自送到您办公室。
6: 没有这个爱好。哎，
8: 干脆您这么说吧。
6: 怎么？
8: 您就看他们谁不顺眼，您告诉我啊。转天 我让他消失。
7: 对，这位是杀手。
8: 我随时可以上班，我的工作呀，我给你们
7: 这个。我这话说一半，又让你给我。
8: 您有什么指示？我找个记录一下您。
7: 这个调我去文联啊，这是领导对我的厚爱。
8: 是是是，
7: 我呢思来想去，我干这行业都20多年，
8: 好演员呐，
7: 离不开这个舞台，
8: 特别理解。
7: 后来呢，我给领导打了个电话。
8: 是您打一个电话，
7: 把这个好意给婉拒。
8: 对，您。
7: 我说领导，我还是愿意说相声。您呢？
8: 您先等一下，等一下。
7: 干嘛？
8: 就是说了半天，你没去。
7: 没去，我上那儿干嘛？
8: 站起来！
7: 干嘛去？
8: 没去，你废什么话？你别过来啊！
7: 怎么了？
8: 没去，你跟我这废什么话呀？
7: 谁废话了？
8: 你这不耽误时间吗？
7: 我耽误什么时间了？
8: 你耽误我为亲爱的观众们演出的时间呐，这多宝贵呀！
7: 不是，你等会儿吧。你刚才可说了，你不想演了。
8: 谁不打算演啊？我这个人是最喜欢演出的，尤其是愿意给我们笑动的观众演出。
7: 哎呀，
8: 我演员呀，舞台就是我的战场啊，相声就是我的刀枪啊。我不是在演出，就是在演出的路上。我这个人恪守的格言：苦算什么？累算什么？醉卧沙场君莫笑。何须大褂国事还，
7: 哪来那么两句、
8: 啊、让我演出吧、啊、让我工作吧、我工作我快乐、
7: 行了，你不都不想干了吗？
8: 谁说的？
7: 你刚说的。
8: 我是不打算跟你干了。
7: 你跟我干嘛？
8: 你瞧你这模样，长得跟汉奸似的。
7: 咱俩谁像汉奸？
8: 你这人有问题。
7: 我什么问题？
8: 你冒充领导。
7: 我什么时候冒充领导？
8: 搬砸椅子，你还坐台上呢？
7: 大伙儿都看见啊，椅子是他给我搬的。
8: 我那是考验你嘞。
7: 你考验我？
8: 我们演员都站着为大伙儿服务，你凭什么坐台上啊？
7: 你漏按我
8: 坐的。我让你坐你就坐呀、
7: 啊？
8: 这个人趁势。
7: 讨厌。
8: 啊？啊？哈哈哈哈哈！坐着给大伙儿演出，爽。
7: 什么嘴脸这是？
8: 你站好了。
7: 你管我呢？
8: 端正你的态度，
7: 我就这态度。
8: 杨侃，我得好好说你两句。
7: 你说，
8: 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年出不来吗？
7: 什么原因？
8: 就你的原因。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
7: 还我不中用？
8: 您让大伙儿说说，多好的机会，给他调到文联工作，管演员你不去，你非跟我们惹惹，我们这还不够吃呢。演员工作你干不了。
7: 我怎么干不了？
8: 你怎么干得了啊？大伙儿都明白了，演员怎么出名啊？得有贵人扶持。单打独斗你就出不来，这么多年有人管你吗？
7: 您别说，
8: 有机会把握不住。
7: 他说了这么多呀，就这句话说的点子
8: 是不是啊？
7: 您说现在这个行业竞争多激烈，像我们这个年轻演员，是不是要没有个老先生帮衬一下，没有个贵人扶持一下，那千里马还得有伯乐，
8: 出不来。
7: 所以这不是前些日子我师父，大伙儿可能也都认识，相声表演艺术家石富宽先生是我的师父，给我打一电话。徒弟啊，那个我呢联系几个电视台的综艺栏目，你呢去参加一下。
8: 您
7: 到时候呢，我跟他们那个导演，他不是。后来我说师傅，我呢这个综艺我没上过，我怕到时候弄不好，要不然我还是别去了。不是，后来我师傅说呢，那要不然影视界我还有点这个导演朋友，我给你介绍。
8: 您听我，
7: 不是。后来我说影视我也没接触过，那镜头感我都没有。后来我师傅说得了，年底我带你上春。晚吧，这干嘛你呢？让我这一帽一帽的，讨厌！
8: 爸爸，
7: 别介，干嘛你这是？
8: 我觉得咱爷俩长得越来越像。
7: 咱没有那么大的辈分。
8: 您多也行。
7: 我不想
8: 做。你
7: 愣。
8: 那个，喝水不喝？
7: 不喝。
8: 我给你拿根烟。
7: 不抽。
8: 床没有搬一床。
7: 要床吗？
8: 哎呀，您不坐时间长，我给你揉了。哎呀，我们开爷这个大。大长腿呀、
7: 别好嘛，各位您看我这就叫抱大腿。
8: 我这不松开了，
7: 你起来吧你。我告诉你，我得说你几句。
8: 您指示啊，
7: 您这样当人一套背后一套，两面三刀，照这样下去你好不了。
8: 只要能活怎么都成啊。
7: 不是，你为了火为了出名不择手段，您都不要脸了。
8: 您说什么？
7: 我说你不要脸。
8: 别的我都认，就这脸我还就不要了。
7: 怎么呢？
8: 地上还一张了。
7: 哎，就别说了。
11: 闹城市的汽车鸣笛，巴士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12: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11: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13: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14: 作为相声演员来讲，说相声那是我最重要的事情。
15: 说得好啊。
14: 问问你 啊对于你来说什么事儿最重要
15: 啊？你问对我来说什么最重要？
14: 对了，
15: 那还用说吗？
14: 什么呀？
15: 那就是在座的观众朋友们的。我就是一个小演员，我能用我稚嫩的表演给您送去一丝欢笑的同时，再增加一点知识性，就是我最重要的。
14: 说实话，
15: 多挣点钱。
14: 你实话实说不行吗？啊，挣钱最重要
15: 啊！
14: 到老了一身病，要这钱有什么用啊？
15: 治病啊！我都一身病了，我再没钱，我活得多惨呢！我，
14: 你不会平时注意注意吗？这天都冷了啊！
15: 啊，
14: 在家还开空调？
15: 我这么胖，我爱凉快，
14: 开也行啊。
15: 啊，
14: 都建议在26到28度最合适，又环保还健康。
15: 是啊，
14: 老跟他似的，开在-4那不行，
15: 你知道吗？我们家住冰箱里是吗？谁家开-424度啊？
14: 那也比规定温度低，对不对？
15: 一点不凉快。
14: 时间长，体内受寒。
15: 啊，
14: 有拔过罐的都知道啊，那印儿都黑紫黑紫的
15: 啊。是，
14: 罐里都是水，
15: 也叫寒气。
14: 那天他拔罐去了吗？
15: 嗯，
14: 拔在脑门
15: 嗯，
14: 嘬出一罐子水来。
15: 我就是抽我脑子里那积水呢，是吧？
14: 我没这么说啊。
15: 你看大街上谁脑门上顶一个黑紫印儿啊？
14: 美少女战士。
15: 没事。啊。美少女战士。
14: 对了，
15: 水冰月
14: 啊，
15: 人家顶的那是月牙儿，我顶的跟一饼似的，它好看吗？
14: 不是，
15: 我怎么跟人说？我是这么说，我代表一饼消灭你们。
14: 抱歉啊，怨我说错了。
15: 就是
14: 他这积水还没抽出来呢，知道吧？
15: 咱们别提这火罐子事了，行不行？
14: 你不能平时注意注意嘛。
15: 我注意什么？我活得没那么细致，
14: 老不注意啊。
15: 啊，
14: 时间长了就变成了现代病。
15: 什么意思？
14: 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出现了很多新型疾病，可能现在啊朋友们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但时间长了影响你生活。
15: 哦，
14: 大家看他吧，除了傻、痴、呆、捏，看不出有什么其他的疾病。
15: 我都这么傻了，我还活着呢。我，
14: 你是在用表面的傻来掩盖其他的疾病。
15: 我还有脑子掩盖其他疾病呢。 我赶紧得点其他疾病掩盖掩盖我这个傻吧。
14: 我让你引起重视。
15: 我重视什么？我没病。
14: 最直观的，耳机聋，沙发腰，屏幕炎，
15: 我器官都成精了。这都是我身上的毛病吗？
14: 他只要一出门啊，必须戴个耳机。
15: 这你不能怪我。
14: 怎么了？
15: 很多朋友出去还戴耳机啊。
14: 他那耳机啊，个儿比较大
15: 啊。对，
14: 哎，往脸上一戴啊，夹的脸都看不见了啊。还夸呢吗？
15: 夸什么呀？
14: 我这个耳机又是红。
15: 别夸，都糊嘴，哪儿好啊？
14: 关键还没有公德心。
15: 怎么了？
14: 你出门上班坐公交，自己听见不完了吗？
15: 不是，
14: 开的声倍儿大，旁边人听得一清二楚，老这么听，耳膜受损。时间长就导致唱歌跑调，他还不觉着。
15: 谁说的？
14: 你就是唱歌跑调。
15: 我唱歌从来不跑调。
14: 你现在说话都跑调，知道吗？
15: 是吗？
14: 这还不注意呢，耳机就摘了吧。
15: 行行，我注意不就完了吗？哎，这什么沙发腰，这没我事儿吧？
14: 只要一到家啊，屁股不离沙发。
15: 哎，这你可不能光说我。
14: 怎么了？
15: 很多朋友也爱坐那个软沙发呀。
14: 他家那沙发特别舒服。
15: 哎，
14: 往里一坐啊，
15: 噗呲。
14: 连脑袋都陷进去了。
15: 哎呀，
14: 还夸呢吗？
15: 啊，
14: 我这个双方用着红，
15: 那就是坐耳机上了。这您这我是舒服，那我出去我爸妈是不是得瞪我呀？
14: 不用
15: 啊，
14: 把你媳妇叫过来，往里一蹦，你扑就弹出去了。
15: 我一定会回来的。
14: 哎呀，还有弹射功能啊。
15: 我是出去了一会儿，我媳妇掉进去了。
14: 告诉你，少坐这软沙发，时间长了啊，你这腰肌就不太好了。
15: 不是，你听我，
14: 你必须得考虑考虑腰肌。
15: 你别
14: 考虑一下腰上的肌肉，
15: 你睁大眼睛看看，我腰上有肌肉吗？我这腰
14: 这部分都算，知道吧？
15: 都算呢。
14: 沙发少坐。
15: 行行行，我少坐不就完了吗？
14: 当然了，
15: 这屏幕眼跟我可没关系、啊、
14: 还用说吗？
15: 怎么了？
14: 每天晚上躺床上
15: 啊，
14: 关了灯
15: 啊，
14: 不都得来一盘
15: 蚊香，
14: 打一阵儿
15: 蚊子，
14: 刷一会儿
15: 电蚊拍，
14: 弄一把
15: 鲜血，
14: 不老跟着蚊子较劲吗？
15: 不是，那又
14: 玩手机玩游戏呀、啊
15: 哎？
14: 就拿这手机啊，
15: 是
14: 离这眼睛越来越近，
15: 哎、
14: 还夸呢吗？
15: 我这个手机就是好。
14: 我没这么说你，我
15: 不是你得这么说，
14: 有没有？
15: 你不懂
14: 啊？
15: 白天工作那么忙，哪有时间玩游戏呀、
14: 啊？
15: 那游戏都有排行榜
14: 啊，
15: 我必须得超过他们。
14: 有，
15: 我也就是晚上睡觉前玩一宿。
14: 那还行，不是这什么什么什么，玩一宿，
15: 就玩一会儿，
14: 那也不成啊。
15: 怎么了？
14: 时间长对眼睛是损伤。过去都知道啊，做个眼保健操，现在还有吗？
15: 现在没工夫做，
14: 咱现在就来啊，
15: 现在就做。
14: 对呀、啊，
15: 行。
14: 保护视力，预防近视，眼保健操现在开始，
15: 跟着做吧。
14: 第一节，几按清明节，闭眼。
15: 别闭眼呐，闭眼我就睁不开了。第一节叫什么名儿？
14: 几按清明节。
15: 那按揉重阳节呢？
14: 那得等两天。
15: 什么等两天？那叫精明穴。
14: 对对对对，还有别的呢。
15: 哎，对，
14: 按揉太阳穴
15: 啊，旁边
14: 风池穴，
15: 后面
14: 四白穴，
15: 这儿
14: 干洗脸。
15: 哎呀，干洗脸洗你自个儿的呀，洗我的干嘛呀？这妆都花了我。
14: 你不知道，我这眼神也不太好。
15: 嗯、
14: 我现在都看不见自己脸了。
15: 哦。神好也看不见自个儿脸呐，
14: 我不
15: 要我脸呢，谁看见我脸了？
14: 哎，你
15: 我脸没了，
14: 有这有这
15: 脸呢？
14: 哎，
15: 脸呢？
14: 你是在用啥掩盖其他疾病的吗？啊，
15: 你
14: 这还不注意呢？就你这啊，坐着这沙发，
15: 哎，我说
14: 玩这手机，
15: 你别说，
14: 走路步履蹒跚。
15: 不是李涵，
14: 你再放个音乐，
15: 你等一会儿。
14: 哒哒哒哒哒哒，
15: 李涵，
14: 哒哒哒哒哒，
15: 去，
14: 去，去。过来，干嘛呢你？
15: 怎么了？
14: 啊？
15: 不是你给我学成僵尸了，我至于那么邪乎吗？我
14: 这么邪乎，妈呀！告诉你啊，就你这个生活状态
15: 啊，
14: 知道耽误什么了吗？
15: 耽误什么了？
14: 啊？
15: 耽误给广大的观众朋友们表演节目啊！我就是
14: 说实话，
15: 耽误挣钱了。
14: 你就这套熟是吧？啊？告诉你，一首一首的歌曲。耽误了跟家人的交流，
15: 谁说
14: 一宿一宿的玩游戏，错过了眼前的风景。
15: 哪有风景？
14: 一屁股一屁股的沙发，
15: 什么
14: 影响了你身体的健康？
15: 行行，你别看这孩子不大，说这话挺有道理。
14: 那当然，这叫听君一席话，胜养十年猪。
15: 胜读十年书，
14: 改不改？
15: 我改。
14: 还是的，今儿回去 别一宿一宿玩手机了。
15: 不是，我有原因。
14: 怎么了？
15: 我晚上睡不着觉，我才玩游戏。
14: 找我呀？
15: 你有办法呀？
14: 睡觉之前 先洗个热水澡。
15: 好啊，
14: 对不对？当然注意啊，这个温度不能太高，不能太烫。
15: 没事，我不怕烫。
14: 虽然说你不怕开水烫，
15: 死猪才不怕开水烫呢。
14: 比体温高一点就行
15: 啊。行，
14: 没问题，
15: 没问题啊。但是我要还睡不着呢，
14: 那就紧闭双眼，侧卧在床
15: 睡不着，
14: 戴耳塞，喝中药，喝牛奶，肯定有一招适合你。
15: 不是，这办法都用了，我还睡不着呢。
14: 还睡不着
15: 啊？
14: 也行啊，天就该亮了。
15: 哎，我跟你逗了吗？
14: 那是。
15: 有没有快点睡着的办法？
14: 有啊。
15: 什么办法？
14: 给你准备一张特殊的大床。
15: 这听着不错啊，
14: 往里躺 肯定特别舒服。
15: 哎，
14: 还得夸呢吗？
15: 夸什么呀？
16: 我这个大床就是好。
15: 别说了。
17: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

0: 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没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1: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2: 河段水质受到污染，
3: 不要饮用自来水。
4: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1: 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7: 真棒！
8: 妈，我考上大学了，
7: 太好了！
9: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7: 好，好，好！
9: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1: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0: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没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7: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0: 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7: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0: 你长没长脑子吗？
7: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10: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0: 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1: 爸爸，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2: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结果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3: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4: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1: 我在读书。
2: 我在读书。
3: 我在读书。
5: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火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2: 火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3: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4: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5: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6: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7: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8: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9: 危险藏在哪儿？
10: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9: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10: 安全没有旁观者。
0: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2: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0: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2: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楼那边有个大鞋铺，
13: 您这玩意儿一点辙没有啊？
0: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4: 夜战八方藏刀式。
15: 好，
0: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有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7: 金杯银杯不如观众的口碑。
18: 对呀、
17: 为什么观众喜欢人家？
18: 为什么呀？
17: 您几位上演
18: 啊，
17: 仔细瞧，长得有特点。
18: 什么特点？
17: 你看这一乐
18: 啊啊，
17: 北京话说叫娃娃脸儿。
18: 哦，这叫娃娃脸。
17: 哎，娃娃脸，谁能看出57来了？
18: 哎，谁57了？
17: 娃娃脸儿
18: 啊，
17: 用英语说
18: 怎么说
17: ？Baby face。
18: 嚯，你瞧。连英语都懂
17: ，baby face
18: 啊！
17: 您看这 face，
18: 多卑鄙呀！
17: 不能看了，
18: 卑鄙笑。
17: 哎，这就是咱们相声的魅力
18: 啊！
17: 两个演员穿着大褂，三言两语
18: 啊，
17: 就把您逗得捧腹大笑。
18: 哎，没错，
17: 形式简单，传统的艺术。
18: 对，
17: 尤其咱们中国特别注重这个传统文化。
18: 没错，
17: 5000年的文明古国，光有文字记载，咱们中国就有3000年。
18: 哎，咱是礼仪之邦啊！
17: 哎，咱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
18: 啊，
17: 特别讲究这个礼貌性的称呼和礼节。
18: 哎，对，
17: 哎，包括我们演员也是，在舞台上不能胡说八道，
18: 不能，
17: 得说这个文明相声。
18: 对呀、都这样，
17: 不能像那个某些演员
18: 啊，
17: 一上台就拿人家捧哏的开玩笑，这有什么意思？
18: 现在不允许这样，
17: 低俗。
18: 对对对，
17: 这多没意思啊！是不是多没意思？观众不爱看这个，怎么还急了你？
18: 甭来这个啊！
17: 我就咱不能说这个，我不爱说这个。
18: 您这就没少说了，
17: 这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18: 对呀，
17: 文明古国礼仪之邦，
18: 哎，
17: 特别讲究礼貌性的称呼和礼节
18: 啊。
17: 给大伙举个例子，离北京城20公里
18: 啊，
17: 有个地方叫通州。

0: 通州
1: 通县
0: 怎么着？
1: 这个地方称呼人值得一提，
0: 不是您给说说？
1: 哎，以前的通州啊，称呼人习惯把人的排行搁在前边啊，姓氏搁在后边。哟，两个人见面打招呼，一个高叫，一个高答应。一个爱叫，一个爱听
0: 啊，就是好听。
1: 哎，还听着还特别的优美，嚯，风土民情就这样
0: 啊，就那样。
1: 排行搁在前边，姓氏搁在后边。嚯，拿您举个例子，
0: 怎么着？
1: 您贵姓？
0: 我姓王。
1: 姓王啊、嗯，到那个地方，称您为二王，
0: 合理啊。我姓王，在家排行老二，二王。
1: 啊，您这个二不仅仅是排行，
0: 那是
1: 智商。
0: 商干嘛呀？
1: 就是排行搁在前边啊，姓氏搁在后边。哦，我可能说的比较平面。
0: 哦，什么意思？
1: 好多人没听明白。嗯嗯，我觉得咱俩可以给大家立起来。
0: 怎么个立起来？
1: 表演一回啊。
0: 哦，就是把这表演出来，
1: 行吧？
0: 可以、
1: 啊。比方说，咱俩现在就是通州人，
0: 就那人，
1: 在马路上，我在前面走啊，你在后边喊我，我一答应，特别的高兴。
0: 啊、哦，我喊你，
1: 来一回，
0: 来一回。
1: 我姓张啊，你喊我
0: 来。二张，
1: 不是你这嘴里吃了蹦豆了？
0: 什么叫
1: 多难叫？二张，马路上有这么喊人的吗？
0: 不是，那应该怎么叫？
1: 舞台上表演得有艺术性，知道吗？啊啊，拉长音儿，你得喊、啊、二张哎，我回来哎，多好玩！
0: 拉长音儿
1: 行不行？
0: 明白了，
1: 再来一回啊！我姓张，你喊我
0: 来，
1: 二张哎。我回来了，
0: 嘿，你瞧，
1: 我爱听，
0: 我爱叫，
1: 我姓李，你喊我二李耶，哎，我回来了，
0: 嘿，你瞧，
1: 我爱听，
0: 我爱叫，
1: 我姓舒，你喊我二叔，哎，哎，我回来了，我爱听，
0: 我不爱叫，
1: 怎么意思这是？
0: 你跑这儿占便宜来了是吗？
1: 哪有占便宜这一说啊？
0: 不是有姓舒的吗？
1: 大作家。老舍姓什么、
0: 啊、姓老啊。
1: 没文化真可怕。老舍啊，原名舒庆春，舒庆春姓什么？
0: 那也有可能复姓舒庆。
1: 你叫王如意，你复姓王如，单字一个意。
0: 哎，你哪那么多废话呀。
1: 讨厌。影视明星啊，舒淇姓舒吧。
0: 哦，对对对，
1: 不是占便宜，别多想。哦，
0: 不是占便宜，
1: 不是占便宜，你怎么不喊我呀？你看你不要脸的样我喊你，你乐意吗？
0: 乐意，你看我这高兴劲儿，
1: 再来一回，
0: 来一回。
1: 您姓王啊？啊，二王哎，
0: 哎，我回来了啊，
1: 挺好。您姓张，二张哎，
0: 哎。我回来了，
1: 挺好。您姓沈，二婶儿哎，
0: 呸、哎！二叔二婶儿，你跑这配对来了是吗？哼，
1: 你让大伙儿看看，娶这样一媳妇儿也够糟心的、
0: 哎。我也得嫁给你。
1: 我不乐意娶，主要这不是占便宜，你想多了啊！
0: 不是有姓沈的吗？
1: 蒋沈韩杨，这有没有姓沈的？
0: 啊，全让我赶上了。
1: 主要是给大伙展示通州这个地方怎么称呼人
0: 啊，就那儿的风俗民情，
1: 这是礼节啊啊，各个地方都不一样。
0: 是啊，
1: 哎，还有到咱们离咱们北京啊135公里
0: 哪儿啊，
1: 有个地方叫天津。
0: 哦，天津卫
1: 称呼人有特点。
0: 哦，那儿怎么称呼人呢？
1: 天津，嗯嗯，称呼人啊，互相称之为爷。哟，大马路上碰着了，互相称之为爷。哦，比方说这位姓李，嗯嗯，一称呼，哎呦。李爷，嚯，抱拳拱手，姓张也要、啊、哎呦，张爷，哦，尤其是到了清朝末年、民国初年，嗯嗯，过年的时候啊，天津人行的一个独特的礼节，
0: 什么礼节？
1: 磕头礼啊！马路上见面了，趴地上就磕头，
0: 哎呦，这可是大礼呀、啊！
1: 大礼，而且有特点、
0: 啊，什么特点？
1: 抢着磕，
0: 干嘛抢着磕呀？
1: 过年图吉利呀、啊。谁先磕谁能交好运发大财，就这么迷信
0: 哦，就为了这个。嗯，这礼节听着有点意思啊。
1: 可能大伙儿听的比较平面啊，咱们给大伙儿立起来，
0: 给大伙儿表演一回，
1: 来一回，
0: 抢着磕，
1: 抢着磕，
0: 来
1: 来一回。

0: 不是王爷吗？
1: 这不长爷吗？
0: 过年哪没给你拜年去？
1: 我给你拜年，
0: 我给你磕一个，
1: 我给你磕，
0: 我磕，
1: 我磕，
0: 别闹，
1: 我磕。
0: 我这都撩起来了，你真。
1: 你没磕呀？
0: 你这腿太快，你看，我这夸我就起来了，我这个。
1: 傻实在，
0: 不是咱哥们儿关系怎么样？
1: 好啊，
0: 不许逗着玩吗？
1: 哦，开玩笑，
0: 主要是展示天津这个礼节。
1: 哦，就那儿的礼节。
0: 哎，到了清朝末年、民国初年啊，北京城啊，礼节又不一样了。
1: 哦，北京又变什么样了？
0: 北京人大气，行的礼是请安打气儿。
1: 哦，这我电视剧里见过。嗯，就是俩人见面了，撞肩膀。
0: 对对对，撞肩膀。嗯，可能大伙儿听着比较平面啊，听不懂。嗯，我们哥俩给大家
1: 立起来。嗯，我就知道是这一句。
0: 来回北京城的，
1: 啊，来回这个。
0: 哎呦，这不是王先生吗？
1: 是不是张先生吗？
0: 给您请安，
1: 给您请安。
0: 您好，
1: 您好，
0: 您好，
1: 您好，
0: 哈哈哈哈。哎呀。哎，这就是咱们北京城的礼节。
1: 等会儿，
0: 很可爱。
1: 等会儿，您这最后这是什么意思呀？
0: 请安打气儿吗？逗闷子吗？
1: 哦，这打气儿就是打我呀。
0: 哥们儿关系怎么样？
1: 好啊，
0: 不许逗着玩吗？
1: 开玩笑。
0: 哎，主要展示北京城的礼节。哦哦，各个地方礼节都不一样。
1: 是啊，
0: 这是咱们中国的。嗯嗯，到了国外也不一样。
1: 哦，国外什么样啊？
0: 欧美国家。
1: 欧美国家，
0: 哎呦，欧美国家有一个独特的礼节，
1: 什么礼？
0: 亲吻礼。
1: 亲吻礼，这我知道。
0: 谁点着你风骚穴了？不，怎么我说亲吻礼把你兴奋成这样了？怎么？
1: 不是这亲吻礼我知道啊，我给大伙儿说
0: 啊，你介绍介绍
1: 这个亲吻礼啊。嗯，讲的是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哎呀呵，俩人啊找一个犄角旮旯，就俩人在那儿。夸一抱，嘴对着嘴就开始。
0: 你行了行了，哎呀，好，您这嘴里吃了蛤蟆了是吧？妈呱呱呱的，你听着我这了吗？多含蓄，您那多奔放啊！
1: 不是亲吻礼吗？
0: 亲吻礼啊，不是亲嘴儿，你再把那大哥吓着了，你这。
1: 不是不一样吗？
0: 当然不一样了啊！不同的人物关系，亲吻的地方不一样，
1: 这么多讲究。
0: 当然，哦，比方说欧美国家，嗯嗯，俩绅士啊，大老爷们碰上了马路上啊，亲吻的是这双颊，
1: 哦，就是这腮帮子，
0: 哎，就是这地儿，哦，也挺有意思。咱俩可以给大伙表演一回，
1: 再给展示一回。
0: 比方说马路上啊，俩欧美的猛男碰上了，哦哦，
2: 我的朋友。
1: 你先等会儿，你等会儿。嗯嗯，不是你嘴里怎么那么大味儿啊？嗯，你吃的什么呀？
0: 榴莲。噗，
1: 没事，来吧，没事。
2: 哦，我的朋友，
1: 味儿太大，嘿，不是别，
0: 不是味儿太大，我。哎，你看看啊，真咸。这就是朋友关系，亲吻的是这双颊。不同的人物关系，亲吻的地方不一样啊。比方说夫妻两口子才是您说的那个。
1: 哪个？
0: 嘴对着嘴啊。哦，可能大伙儿这个不常看啊，我给大伙儿表演一回。
2: 哦，我的夫，哎哎
0: 哎，你干嘛去了？什么意思啊？干嘛呀？
1: 你来，
0: 观众想看吗？鼓掌啊，召唤你呢，来来来。
2: 哦，我的夫，
0: 我跟你说，人家来一趟北京才不容易啊。啊，我们大伙都迫不及待了，
1: 味儿太大。
2: 快快的，哦，我的夫人。
1: 哥们，你先等会儿啊。那个，我看刚才那大哥乐得最高兴了。
0: 对，
1: 怎么着？要不然您上来。
0: 你叫人家干嘛啊？他就是觉得掌声不够热烈，没事儿，给他点掌声能来。
2: 哦，我的夫人。
1: 你等会儿，
0: 其实大伙儿都知道，嗯嗯，就是嘴对着嘴
1: 啊。对，大伙儿都知道。
0: 你要说让我真亲啊，啊，我也觉得恶心，嗯，
1: 我还嫌味儿大呢。哎，
0: 但是有一个比这个浪漫，
1: 什么呀？
0: 那就是搞对象的时候。
1: 哦，搞对象，
0: 恋爱期间啊，求婚的时候，嗯嗯，男士向女士求婚啊，女士一伸手亲吻一下她的手背，这叫圣洁之吻。
1: 哦，这大伙倒是见过，
0: 见过吧？啊、
2: 见过
0: 参加婚礼主持人啊，婚礼主持，婚礼主持人一说，
1: 哦，这一吻情定终身。
2: 哇、哦，你瞧瞧，
0: 就这样啊，
1: 就那一吻、哦，
0: 来一回吧。
1: 这有点意思，
0: 这行不行？
1: 这可以啊，
0: 可以啊，咱分一下角色。啊啊，您来那个美丽的法国母狼，
1: 我再把你撕完了。
0: 女狼，我来那个未婚夫，绅士，我过来啪单膝跪地向你求婚，你啪一伸手，我一亲，咱就算结束。哦，
2: 可以，
0: 行吧？
2: 可以。
0: 那您是女士啊，您是不是刻画一下？
1: 哦，简单的刻画一下
0: 角色
2: 啊。行行行，我刻画一下，
1: 女士嘛就得媚气一点，是吧？
3: 要来了，
0: 矜持一点，
2: 这不是矜持吗？
0: 矜持一点，含蓄一点，你是个姑娘，好吧，姑娘。哦哦
1: 哦，来，再试试，
0: 再试试，再试试。哎呀，嗯，
4: 太香了。哎呀，
0: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看见你我想死。那就这样吧，就
1: 凑合，
0: 就这样吧，
1: 来就行
0: 了。嗯。哦，亲爱的。嫁给我吧！
3: 去！
0: 这什么毛病？这是？哦，亲爱的，嫁给我吧！
3: 讨厌！
0: 哦，亲爱的，嫁给我吧！哦，亲爱的，亲爱的，你要死啊！你这是，还爱听这句是吗？我这一趟一趟的，我这是遛狗呢，在这儿。
1: 你不说让我演这矜持一点的黄花大闺女吗？
0: 您这去，这是个黄花大闺女啊！不是，黄花大闺女姑娘，你得矜持。主要咱俩演什么？
2: 亲吻里啊！
0: 亲吻里，您得伸手啊！
1: 哦，你说伸手不就完了吗？
0: 不伸手我亲哪儿啊？
2: 行行行，明白了。
0: 好嘛，赶紧来吧啊！
2: 伸手。
0: 哦，亲爱的，嫁给我吧。我够得着吗？你瞧他这个手这个色儿。啊，哎。这就是圣洁之吻，亲完以后两人就能订婚，然后进，什么意思？
1: 就亲一下，啊，这就订婚了？
0: 订婚了？不，
1: 就亲一下，我这大美妞就嫁给你了？我觉得恶心，
0: 可不就亲一下，能亲几下啊？
1: 不，你亲半个小时。
0: 行，半小时我怕中了毒啊！这一下就是圣洁之吻，亲多了不好看，这是礼节，
1: 只能亲一下。哎，
0: 不同的人物关系，亲吻的地方不一样啊。比方说，长辈见了晚辈，亲的是额头，
1: 就是脑门。哎，
0: 比方说，爸爸见了儿子，亲的是儿子的额头。哦，爷儿俩一见面，哦，我的儿子，
1: 儿子，
5: 大家好，我是于谦，
6: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7: 我是岳云鹏，
8: 我是孙越。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10: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没有密集的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12: 感谢您
13: 上台，先做个自我介绍。
12: 好，
13: 我是青年相声演员金飞。
12: 对，
13: 他是陈曦。
12: 我们哥俩
13: 站在欢乐喜剧人的舞台上，非常的高兴。
12: 对对对，
13: 马上新的一年就要到了啊，哥，在这个舞台上，你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12: 我想当爸爸。
13: 不是，我没明白，这是一个新鲜的职业吗？这是一个。

0: 你以为那孩子说要就要啊？你以为那孩子拿开水一烫就出来了？
1: 拿开水一烫？
2: 那电视剧里不都这样吗？来不及了，要生了，快打盆开水，把剪子地主用力用力用力呀！
1: 黑洞洞啊，
2: 是个阿哥，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是少看点的轻功戏吧。
2: 我就告诉你，没这么简单，
1: 没那么简单，我知道。
2: 再者说了，自打这孩子一出生呢，一系列麻烦事全来了。
1: 有什么可麻烦的？
2: 起名字就是麻烦事啊。
1: 起名字有什么麻烦的？就我们家孩子的名字，我爸爸早就给起好了。
2: 起好了？
1: 哎，就为给我们家孩子起名字，我们老爷子把字典都翻烂了。
2: 叫什么呀？
1: 陈字典呢？
2: 老头就看一皮儿吧，老头。我没明白这一页怎么翻烂的这个。老头得亏看的是正面，这要是看的反面，你儿子得叫陈十五块八。再者说了，你这名字起的都危险，你知道吗？得亏看的是字典，这要看的是汉语字典。
1: 陈，
2: 我告诉你，起名字都是小事儿，最重要的是知道吗？
1: 什么？
2: 这孩子一出生，每天能烦死你。
1: 他有什么可烦的？
2: 每天早起带孩子出门就是麻烦事儿。
1: 那带孩子出门麻烦什么？
2: 你以为你现在出门那么简单呢？把门打开，把你放出去，把门关上。
1: 干嘛？你遛狗呢？你？
2: 你知道等你们家陈十五块八
1: 陈字典
2: 长大了以后你什么样吗？
1: 什么样？
2: 点点。点点快出来呀，上学要吃蛋了。
1: 叫他
2: 快出来呀。哎，快点。
1: 干嘛还逗狗啊？
2: 陈字典，
1: 这不挺好吗？
2: 快点。哎呀，几点了？哎呀，爸爸堵上班要迟到了，不知道吗？堵车，赶紧出来穿衣裳。
1: 是堵车。哎，
2: 我的妈呀。你把游泳圈给我摘下来。你上学你带游泳圈干嘛呀？哎呀，赶紧穿鞋。
1: 是，
2: 别穿你妈的鞋。哎呀，穿你自己的鞋。你这孩子一天到晚不跟他生气的。哎呀，把枪放下。
1: 怎么还有枪啊？
2: 把枪放下。你拿枪干嘛呀？
1: 是
2: 爸爸爸爸爸爸。我要报杀父之仇。放了学再报成吗？让爸爸活一天成不成？赶紧过来穿衣裳吧，
1: 快穿吧！
2: 毛衣穿进去啊，抬脑袋，伸胳膊，伸手，伸哪儿？伸袖子里头。羽绒服呢？羽绒服在这儿了，站好了，站好了。爸爸给你拉拉锁啊，站好了。哎，别晃悠，站好了。哎呀，我跟你说，什么东西到你身上就这么费劲？哎，
1: 不是，你小点劲儿啊！
2: 手躲开你！哎，抬脑袋，哎呀，你嘴，这费劲！哎呀，
1: 孩子，
2: 揍你！哎，
1: 拉锁头都拽下来了。
2: 那什么，今儿上学别脱衣裳了啊！哎呀， 哎呀，爸爸爸爸，今儿我不能穿，我得穿校服。哎呦，星期一，
1: 你说白忙活了，
2: 造孽呀！哎呀，造孽呀！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呀你？
1: 你看看，滴，哎，
2: 打，哎哎哎，
1: 别鼓掌，别打了，你们忽略了一个点，这是我儿子，我。你使那么大劲打干嘛？
2: 我说打那么顺手吗？哎，
1: 我告诉你啊，你这人呢脾气太急。
2: 什么意思？
1: 孩子小，你有什么话跟他慢慢说。
2: 我跟你这么说，哥，
1: 我跟你说，要这事我碰上，我就不着急。
2: 再好这脾气时间长也受不了。
1: 不能。
2: 你要是不信，今天我就让你感受感受有孩子这一天是怎么过。
1: 怎么感受啊？
2: 这么得了，从现在开始我就是陈字典。
1: 你是谁？
2: 陈字典啊。
1: 点点，这是第一次咱们爷俩见面，过来让爸爸抱一抱。爸爸抱
2: 你。恶心的你。
1: 不是，这幸福来的有点太突然。
2: 我告诉你，现在美，一会儿准能把你气死。
1: 哎，我准不生气。
2: 你来一回，
1: 来呀，
2: 你来一回。哎呀，
1: 你说从哪儿开始？
2: 就从出了门，你开车带我上学开始。
1: 就从这儿。
2: 你来吧，
1: 来吧，
2: 来吧。
1: 点点，哎，上车了。来，爸爸把这安全带给你系上。
2: 好嘞。哎，
1: 让给你送学校。哎，哪个校服啊？别闹了，坐好了啊。哎，爸爸送你上学，开车了啊。
2: 嘞，
1: 走了。
2: 爸爸爸爸爸爸，哎。

0: 怎么还有女孩答应的？这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1: 哎，
0: 说从前，打南边来个喇嘛，手里头提了五斤塔嘛，打北边来个哑巴，
1: 宝贝儿，
0: 干嘛呀？
1: 别背绕口令。
2: 哦，
1: 哎，
0: 爸爸爸爸爸爸，
1: 哎，
0: 我勤躲慢躲没躲过去呀、啊。我给你背个课文吧。
1: 啊，课文行。
0: 年夜饭，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
1: 别背报菜名，别背报菜名，爸爸这开车呢，能不能安静一会儿啊？
2: 哦，
1: 哎。
0: 爸爸，咱到哪儿了？
1: 到五环了。
0: 啊，五环，你比四环多一环。
1: 别学岳云鹏，别学岳云鹏。他是你爸爸呀？
0: 啊，我要报杀父之仇。
1: 怎么老有这句呢？
0: 爸爸，你看到学校了，
1: 赶紧上学去吧。
0: 哎，走喽。
1: 不许淘气啊！哎，复仇者联盟，你
0: 校长好。
1: 哎。这还有一校长呢，你瞧你们，行了，别贫了啊！这一天不就算这一天？怎么个意思哟？
0: 爸爸，我放学了。
1: 哦，放学了。
0: 嗯，
1: 赶紧去上厨房，拿一个长知识的芝士酸奶啊！
0: 爸爸，这可好喝了，快鼓掌，可好喝了。
1: 喝完酸奶之后啊，好好写作业去啊！
0: 啊，爸，我不想写作业。
1: 不想写作业干什么？
0: 我想让你跟我玩会儿，行吗？
1: 玩会儿行，一会儿咱们爷俩玩完了，赶紧写作业去啊！
0: 行，爸爸，咱演个《西游记》吧。
1: 行，
0: 我演孙悟空。
1: 哦，那我演谁？
0: 爸爸，你演妖精。
1: 我演哪个妖精？
0: 你演大黄蜂。
1: 这大黄蜂是妖精吗？
0: 爸爸，大黄蜂是妖精。
1: 嗯，
0: 大黄蜂是汽车精。
1: 汽车精，
0: 呆大胆的汽车精，你还不快快现出原形？
1: 哦，公公嘎嘎嘎嘎嘎嘎，我是大黄蜂。呼呼。他哪来一幅啊？
0: 大黄蜂，你违章停车，罚款200元。
1: 哎呀，
0: 爸爸，你是不是生气了呀？
1: 爸爸没生气。
0: 嗯，
1: 爸爸错了。
0: 嗯，
1: 爸爸听错地儿了。你赶紧写作业去行不行？
0: 我你干嘛呀？
1: 我交罚款去呗，我能干什么？我写去。
0: 哦，爸爸，这题我不会。
1: 怎么刚写就不会啊？啊，怎么刚写就不会呢？这题你说你不会啊？这题你都不会，你这智商真随你妈呀。过来，爸爸教你啊，看题啊。
0: 嗯，
1: 说100减去70等于多少啊？
0: 嗯，
1: 怎么还开震动了呢？怎么还开震动了呢？啊，刚才你那本事呢？啊，你能个那劲儿呢？你啊，啊，给大黄蜂贴条200块钱的账你都会算，100减70你不会？啊，笨死拉倒。过来，爸爸教你啊。看题。咱们先看各位啊。各位你看啊，0减0等于多少啊？
2: 零。
1: 哎，再看10位啊。0减7能减吗？
2: 能。
1: 不能。到底能还是不能？
2: 不能。
1: 不能怎么办啊？
2: 不减了。
1: 不减了行吗？不减了能行吗？不能减不得借吗？跟谁借？
0: 跟爷爷借。
1: 跟爷爷借干嘛？
0: 跟爷爷借不用还呢。
1: 谁说跟爷爷借不用还？
0: 爷爷说你找来借钱从来都不还呢。
1: 别提我，别提我，看题看题。哎呦，10位不够，不得跟100位借吗？借过来以后，10减7等于多少啊？又开震动，又开震动。10减7不是等于3吗？
2: 是，
1: 是不是等于3？
2: 是。
1: 那么10位的3加上各位的0，是不是等于30？
2: 是。
1: 是不是？
2: 是。
1: 会了吗？
2: 会了。
1: 会个屁呀！你会呀，会呀，会呀！这不都我说的吗？这不都是？哎呀！再看下一题，过来，看下一题啊。说王叔叔有100斤海鲜，卖了70斤，还剩多少斤呢？ 看着我，又看着我，我脸上有字有答案呢。这不跟刚才的题一样吗？这不是啊？怎么了，宝贝儿啊？加海鲜俩字你就不会了？你对海鲜过敏呢？是怎么着啊？你爷爷不就是卖海鲜的吗？这么说这么说，你爷爷有100斤海鲜，卖了70斤，还剩多少啊？
0: 50斤。
1: 怎么剩50斤呢？
0: 爷爷卖剩50斤，奶奶卖剩的还多。
1: 没说他们俩偷秤的事儿，没说他们俩偷秤的事儿。
3: 这个，
1: 就是100斤海鲜卖了70斤，还剩多少？
0: 偷不偷秤啊？
1: 偷秤！哎呀，我跟你说啊，宝贝儿，现在没有海鲜的事了，就是100减70，这是多少？
0: 忘了，
1: 你刚教你的吗？
0: 刚忘的。
1: 那你都记着什么呢？
0: 你借爷爷钱不还。
1: 哎呀，气死我了！哎呀，
3: 这，
1: 按着我教你，大家算一遍。
0: 小子，100减70。100减10，0减0，10减找借爷爷不借爷爷卖的没台子。爸爸，这题太难了，爸爸
1: 太难了，这道题确实太难了。
0: 爸爸，这作业怎么写呀？
1: 作业不重要了，咱们爷俩活着才重要啊。为什么要偷秤啊你呀、啊？你孙子现在不会写作业呀、啊？
0: 哥，不是你要干嘛呀、啊、哥？
1: 我要报杀父之仇啊！
0: 哥，疯了，冷静，看住哥，是我，是不是跟你想象中要孩子不一样？
1: 太不一样了，孩子我不要了。
0: 不要了，我跟你说哥，你不能完全听我的，该要还得要，是
1: 不要了，我爸爸偷秤，
0: 你听我的得了，我孩子给你，好不好？
1: 给我，
0: 你跟我嫂子，你们俩先适应，适应一个礼拜，行了，你们再要，这不就完了吗？
1: 这合适吗？
0: 有啥不合适？咱俩这关系，
1: 行，那我跟你嫂子说一声，
0: 说好了，我一会儿给你送家去啊。
1: 行，
0: 你说说，
1: 哎，媳妇儿，对，那咱俩有孩子了，对，不是你的，哎，你跟妈妈接呀，不是，是这么回事儿，
0: 哎，媳妇儿，赶紧订机票啊，孩子我已经成功的寄养出去了，知道吧？知道，这次咱好好度个蜜月，别忘这次任务啊，抓紧时间要二胎。
4: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5: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0: 于2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1: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啦！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计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4: 大家好，我是于谦。
5: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6: 我是岳云鹏。
7: 我是孙越。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1: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需要心有灵犀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三分，这就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磨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段感受一下他们俩人的默契程度。
10: 谢谢您的掌声，
11: 感谢大家的鼓励。
10: 演员上台呢应该做个自我介绍，
11: 加深一下大家的印象。
10: 刚才主持人说了
11: 什么？

0: 我叫罗佳，我是佳人儿。嗨
1: 确实是啊，不得不承认，我们佳人长得特别的好，
0: 过奖了，
1: 长得跟闹着玩似的。
0: 谢谢。讨厌啊！当着好朋友怎么说呢？什么叫长得跟闹着玩似的？不爱听。
1: 那应该怎么形容？
0: 自然灾害。
1: 有自知之明啊，
0: 别废话，
1: 确实喜欢跟人罗家一块玩，
0: 过奖了。
1: 大家都知道相声演员讲究四门基本功课，
0: 没错，
1: 说学逗唱
0: 这四门。
1: 那今天我要问问你了，
0: 说吧，
1: 你哪门最好？
0: 要说最好的 不瞒朋友们说，还得说是唱。
1: 唱你能唱点什么呀？
0: 哎呦，那多了去了，什么通俗的、民族的、美声的，样样精通，
1: 是吗？
0: 那是。
1: 唱的最好的是什么？
0: 最好的那还得说是我们的快板儿，
1: 快板
0: 绕口令。
1: 那就不用唱了。
0: 怎么了？
1: 我说没人听了，已经啊。
0: 怎么就没人听了？
1: 不是你会唱是吗？
0: 我小的时候学就是这个。
1: 今天咱俩在这儿唱一段，
0: 你那意思枪火呗？
1: 会打板吗？
0: 我童子功啊。
1: 可得打齐了，
0: 打不齐叫什么玩意儿啊？
1: 行
0: 啊，可以，
1: 没问题。
0: 来，这位枪火
1: 拿板啊！
0: 你先等一下，我拿板去啊。
1: 我跟你说，这个就是现在这个传统艺术，应该
0: 来了。
1: 不是啊，
0: 来
1: 了，怎么着？
0: 这位枪火来吧，先打一段，
1: 来一段，
0: 来。

0: 什么上山吱扭扭，什么下山乱点头，什么有头无有尾，什么有尾无有头，什么有腿家中坐，什么无腿有九州，赵州桥什么人修，玉石的栏杆什么人流，什么人骑驴桥上走啊，什么人推车压道沟，
1: 小车子上山吱扭扭，金鸡下山乱点头，蛤蟆有头无有尾，蝎子有尾无有头，板凳有腿家中坐，帆船无腿游遍九州，赵州桥鲁班修，玉石的栏杆圣人流，张国老骑驴桥上走，柴王爷推车压道沟。
0: 你看有鼓掌的吗？这个来
1: 怎么样？这掌声多热烈，
0: 这是要下来的掌声，
1: 你拿来吧。啊，
0: 我认为啊，现在唱这个已经跟不上大家的这个审美观了。
1: 不、我告诉你，这是我们的传统艺术。什么叫跟不上审美观了？
0: 现在朋友们已然不喜欢听这些了。
1: 哦，你那意思是脱轨了？
0: 那当然了。
1: 那怎么办？
0: 要照我的意思啊，咱把这个快板问答词儿给它改了。
1: 啊，
0: 对呀、
1: 啊，把我们这传统艺术给改了。
0: 现在朋友们喜欢什么呀？
1: 什么呀？
0: 流行歌曲啊！要我说，就把这个快板问答词套上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旋律送给大家。
1: 哇，这能行吗？
0: 当然能行了，
1: 这是你出的主意。
0: 来呀、啊！
1: 不是，什么歌都能改吗？
0: 能改
1: 是吗？
0: 行，
1: 那你这样啊，看今天来了这么多好朋友，咱们根据朋友为主题。能改一首吗？
0: 当然能改了。
1: 是吗？
0: 朋友是吗？那咱们呢就拿周华健的朋友把这歌改了。
1: 那家喻户晓啊。
0: 哎，而且把里边这个人物情境表现出来。
1: 哦，都得突出出来。
0: 那当然了。
1: 那行了行了，
0: 咱来一回
1: 没问题。
0: 我打这边来。
1: 那我打这边来。
0: 开始了。
1: 可以
0: 来，
1: 这玩意都新鲜啊。
0: 嘿呀嘿呀，
1: 来，
0: 干嘛呢你？
1: 我乐呢。
0: 乐什么呀？
1: 不是你这是干什么呢？这嘿，
0: 我这不是跟你打招呼呢吗？
1: 哦，你这是打招呼呢？
0: 对呀、啊，
1: 嗨，你挺有意思哈。
0: 朋友见面就得打招呼。
1: 哦，那你嘿呀，那我也得嘿呀呗。
0: 对呀、
1: 啊，那行了，那再来一次，
0: 再来一次、啊，
1: 可以，
0: 打招呼呢啊，
1: 这挺好玩啊。怎么上山，是牛牛
0: 打招呼。
1: 朋友们大家好，什么下山的乱呀嘛乱点头，
0: 后边的朋友
1: 我看到你了呀，什么有头不要尾，
0: 前排的朋友
1: 祝你们天天快乐，什么有尾的没有头，
0: 有小

0: 就是上山直扭扭，荆棘下山乱点头，蛤蟆有头乌有尾呀，蝎子有尾乌有头，要要要要要要，大家来点掌声和尖叫。
1: 哎呀，
0: 怎么样，
1: 这么一改还真有意思。
0: 那当然了。哎，
1: 那你这样行不行，咱们再改一首。
0: 还改？
1: 我看今天咱们现场的朋友啊，有不少情侣。
0: 没错。
1: 哎，知心爱人能改一首吗？
0: 还能改。
1: 也能改。
0: 啊，还能改。
1: 也是一男一女。
0: 我还来男的。
1: 我还挑那剩下的吧。
0: 行了，开始了啊。
1: 可以。
0: 我打这边来。
1: 我打这边来啊。
0: 嘟嘟嘟嘟，什么上山直扭扭，什么下山乱点头，什么有头无有尾，什么有尾无有头，
1: 小车子上山直扭扭，荆棘下山乱点头，蛤蟆有头无有尾，蝎子有尾。

0: 朋友们，我发现我爱上了这种感觉。
1: 哎呀，吓死宝宝了！
2: 我说啊，咱们再改一首，
1: 这还改？
2: 咱改一首《广岛之恋》。
1: 哎呀，行了吧？啊，
2: 怎么了？
1: 咱不能这么改了，你知道吗？
2: 不是，你不说什么歌都能改？
1: 都能改。我是说，今天来了这么多好朋友，是吧？
2: 是是是，
1: 咱得送去欢乐的歌曲。
2: 什么歌？
1: 今天你再改能来？
2: 哎，
1: 行了，等着。
2: 哎，干嘛去？
1: 拿东西。
2: 哎呦嚯，这拿什么去了？咱们一会儿看看啊，今天准备的什么小节目，咱们拭目以待啊。
1: 来哟，知道这是什么吗？
2: 知道。
1: 什么呀？
2: 烤羊腿。
1: 你还是饿了。
2: 这是什么呀？
1: 这叫尤克里里、哦、是一种弹奏乐器。下面我就用它为大家带来掀起你的盖头来。
2: 等会儿、当当当当。嗯，知道这是什么吗？
1: 知道。
2: 什么？
1: 士力架。
2: 哎，谢谢。各户来一条士力架。
1: 你慢慢嚼吧。
2: 废什么话，这是口琴。
1: 我知道，
2: 一种吹奏乐器、哦、
1: 有备而来。
0: 你不也不虚此行吗？
1: 改革
2: 创新，
1: 掀起你的
2: 盖头来。

0: 让我来看看你的美，你的美貌细又长啊，好像那树上的弯月亮啊，你的美貌细又长啊，好像那树上的弯月亮。
1: 谢谢。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与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在这其中传承了文化，又针砭时弊，同时也抚慰了人心。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静下心来，远离窗外的这些喧嚣，看看下面出场的相声演员如何用一把折扇一块醒目演绎世间百态，笑中藏志。我们来继续听段子。
1: 谢谢啊，
9: 谢谢，
1: 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
9: 哎
1: 哎，今天可能观众来的朋友不多
9: 啊，是，
1: 哎，但是我们还是愿意来演出的
9: 啊。对呀、啊，
1: 我们的上来可能大家对我们不熟悉
9: 啊，不了解。
1: 我叫刘宇昭，
9: 哎，是他呀，
1: 青年相声演员。
9: 对，
1: 旁边这位老师叫孙超，
9: 哎，是我，
1: 我觉得是优秀的捧哏演员。
9: 哎，别哥，优秀我不敢当，
1: 确实不敢当。哎，行了。自己，
9: 您等会儿，您发现您不会聊，什么叫确实不敢当啊？
1: 自己人就别客气，你敢当吗？
9: 啊，我不敢当。
1: 哎，但是说实话，年轻有为是有的。
9: 哎，别别，有为谈不到，确实年轻啊，
1: 确实年轻。
9: 哎，
1: 大家能看出来多大吗？
9: 啊，那不知道，
1: 96年的，
9: 没错。
1: 你看看，给妈妈们惊讶的，我的天哪！
9: 不至于啊，
1: 他们要儿子长成这样，他们就不活了。
9: 对，哎，不跟这什么关系啊？
1: 96年。96年太年多大
9: 啊？这22岁。
1: 22岁，
9: 对，
1: 我觉得对于男生来讲，花一样的年纪。
9: 你听听人这词儿，
1: 长得跟根儿一样的。确实是，哎呀，
9: 我这还比划了，我这还。
1: 孙老师住哪儿呢？平时现在
9: 住哪儿？住盆里啊。妈，我根儿我不住盆里啊。
1: 记仇？
9: 这没有，我忘不了。您刚说完，我
1: 住哪儿？
9: 住哪儿？住家里头呗。
1: 人家家不一般
9: 啊，
1: 各位真特别好。朝阳门
9: 啊，对，我住那儿，
1: 外交部后身
9: 啊，是，
1: 哎呦，好地方吧？哎，100多平米的房子，
9: 对，面积大点，
1: 50多平米的公摊面积，你就哎，你就说人家的条件，
9: 我们家什么条件？我们、
1: 啊、
9: 条件好，智力有问题，我们啊，都得小区摊着，我们住电梯里头是吧？
1: 房子办公寓性质的，
9: 没有，你没有，你别乱说，没有、啊，
1: 真的就真的家庭条件挺好的，你看人家小孩穿那个，就是现在就。穿的这个大褂啊，脱了以后都是潮牌
9: 啊，对，
1: 潮牌知道吧？
9: 啊，对，
1: 哎，就是不晾干了直接穿，知道吗？
9: 怎么我不怕身上长东西吗？我
1: 就那个大家见过那裤子吧？屁股后面有一那个裤衩形状那裤子，你见过吗？
9: 来，你告诉我哪个裤子不是裤衩形状的？怎么你那裤子？

0: 长得都跟 T 恤似的都。
1: 不是是是，那牌的，你猥琐，
0: 你猥琐，我们直接就来了呢，怎么就？
1: 那
0: 哪儿那叫以猥琐？
2: 那以猥琐，
0: 哎，
1: 对对，还有那个，在夏天女孩穿那个翻白眼那红桃心儿。
0: 怎么您说那是翻白眼那鬼？你这是？
1: 我说那衣服
0: 穿久保龄。
1: 对，还有首都男孩，首都那最贵。
0: 什么东西啊？
1: 首都男孩。
0: 我怎么不穿郊县女孩呢？我
1: ，London boy，
0: 那叫伦敦男孩。
1: 伦敦不是首都啊？伦敦是省会啊。
0: 你说的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哎，父母也还可以。
0: 哎，对，
1: 父母在司空见惯了。
0: 嗯
1: LV 啊，爱马仕啊 ，Burberry 啊，班尼路啊，就这。
0: 不，怎么还有班尼路呢？怎么这班尼路和爱马仕都一个等级了吗？怎么爱马仕堕落了？是不是？
1: 班尼路贵的时候嘛，班尼路
0: 那也没有那么贵。
1: 哎，女人却有不尊敬。他爷爷去世的时候
0: 怎么样？
1: 骨灰盒都耐克了，多讲究。
0: 对，那哥，那我爷爷属于是死对了呗。
1: 啊？
0: 骨灰盒上都打一勾啊！啊啊！
1: 那也算是有个善终。
0: 你琢磨是吧？没有您那么说的啊！
1: 对对对，跟人家比，说实话，我家庭条件稍微有些拮据
0: 啊。您不如我，
1: 我还有一个姐，我不是独生子女
0: 啊，是
1: 大家，我还有一个姐姐，我姐好看
0: 是吗？
1: 长得跟我一模一样，你知道吗？她这，
0: 我天哥，我也不敢想象你戴假发是什么模样。
1: 反正，但是我小时候就没有经济条件差一点
0: 啊，
1: 然后我没钱买衣服，就穿我姐姐剩的。
0: 哦，
1: 大家很多这样哈。
0: 啊，是。
1: 然后大一点呢，长个了，就穿我妈妈剩的。
0: 啊，那个年代是这样的。
1: 再大一点呢，就穿我奶奶剩的，就这样下来。对，
0: 不是，那你爸不能给你匀两件吗？
1: 我爸，我姐还穿呢。
0: 就你没考虑过你们姐俩可能穿到了吗？可能
1: 没有没有，我姐穿我爸的衣服完全没有违和感，你知道吧？
0: 哎呦，那我也是不敢想象你爸爸平常穿衣服什么风格。
1: 我希望你和观众们对我父亲尊重一点，好吗？
0: 是不是？
1: 就我们家是一个很文艺的家庭。
0: 我发现我是不理解你这口味，我发现你现在是。
1: 本来怎么说话呢？
0: 就说你说事儿就完了呗。
1: 就是条件不好，人家孩子考90、95，物质刺激，买小汽车，买大玩意儿，好吃的，我就不行
0: 啊。您怎么着？
1: 考100分又怎么样？回来就那样，父母不管就应该的，就平常心，你知道吗？
0: 可以，哥，
1: 我告诉你啊，
0: 哥，就你还能考100分呢？
1: 多新鲜啊！
0: 我天，哪科啊？
1: 三科啊。
0: 三科加一块考100分，一科平均才考34分，
1: 能整除吗？
0: 等咱们聊个别的吧，咱们。
1: 本来那题难，你知道不知道？
0: 能有多难？哥，你说小学生的题啊，
1: 多难！我给你出一道，各位今天有小朋友，你们听听是不是特别难？
0: 您说说，
1: 树上10只鸟，打死一只，还剩几只？
0: 对，各位小朋友都知道，打死一只，剩下9只下飞，一只都没有全飞了，对不对？当然还有一种可能，还剩9只，
1: 啊？
0: 不明白了吧？傻了，哥了，傻了！我给你解释一下，你看不对，9只，别说，9只，树上10个鸟啊，帮拿枪打死一只，剩下9只鸟在树上一看，哎呀，哎呀妈呀，坏了，不行，他有枪啊！我天，我这。你看不见我，
1: 东北大傻鸟是不是？还叫是？
0: 没有你那么说话的。
1: 你看你这个水平跟孩子们一样，但孩子们以后还要成长，还要进步，你就到这儿了。
0: 我没有，别这么说。您说还剩几只啊？
1: 孩子们，我告诉你们，刘叔叔跟你们说，树上10只鸟，打死一只，还剩10只。
0: 怎么还剩10只啊？
1: 回去问问你们家长
0: 啊。
1: 物质不灭。
0: 不是什么东西啊？
1: 物质不灭定律
0: 啊！
1: 世界上已经有这10只鸟了，就是打死或者飞了，还有这10只。你给它逮回来剁成渣儿，它有10只的渣儿。你给它烧成灰，搁闹克耐克的骨灰盒里，它有10只。
0: 怎么那个鸟是我爷爷是吧？树上一共10个鸟，打死一个，还我爷爷？
1: 这举
0: 我天，我爷爷是不是太不幸了？我爷爷啊，
1: 就举这个例子。
0: 您别拿这举例子，知道？您这什么呀？这是啊？
1: 这数学呀？
0: 数学，您这什么答案呢？
1: 物理啊？
0: 你有病吧你啊？
1: 高级，
0: 太高级了。
1: 还有作文分也不高，刚才他们说那个作文，我就能写成那样就不错了
0: 啊？是吗？那您还不如他。
1: 我们那作文题难一点
0: 啊？什么难题？我听听来。
1: 我的什么什么什么？
0: 哎呦，我天，这难我也写过呀。
1: 真的
0: 啊。

0: 意思什么呀？
1: 我的战友邱少云。
0: 谁？
1: 我的战友邱少云啊。
0: 你怎么不写我的战友关云长啊？
1: 不是我
0: 你奔东汉那边聊多好啊！
1: 我没学，我课文上有，我照课文抄的。
0: 吓我一跳、嗯！我写的是我的语文老师啊。
1: 那您写这好，跟我们大伙读一读吧。
0: 今天小朋友，我们互相探讨一下
1: 呵，
0: 我的老师28岁了、是一个不满30岁的语文老师。
2: 不是你这可以了，可以了。这头一句就不怎么样啊，头里都有28岁了，后边这不满30多余
0: 哦，多余了。哎，我的老师28岁了，哎，是一个多余的语文老师。好点吗？
1: 我说不满30多余，没说老师多余啊。
0: 我的老师28岁了、哎，是一个年轻漂亮的语文老师。
1: 这个可以，
0: 长了一身乌黑亮丽的长发，走在我们。
1: 怎么你们老师是猴精去了？是，一身乌黑亮丽的长发。我说你老师从你身边走不掉头皮吗？他一头，
0: 你客气点行吗？
1: 我跟您客气不了。一头。
0: 我的老师28岁了，哎，是一头语文老师，是
1: 一头头发，不是一头老师。一头老师不还是猴精吗？吗？
0: 有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哎哎，用一句唐诗形容他，
1: 怎么说呀？
0: 真是娴静似娇，花照水，
1: 好，
0: 秃了毛的凤凰不如鸡。
1: 我天，您这字数都对上不上，您知道吗？还秃了毛的凤凰不如鸡，
0: 我赶一版秃了毛的凤
1: 凰。你甭来这个，知道吗？什么呀？您平常就这么看书吗？真正看书就像，哎呀，我真是哥，你比我大那么多，我都不好意思说你。看书得真往脑子里记，真的。你拿我举例，各位观众，真的不开玩笑，我平常我就爱看书，真的。各位，我不看书，我能写出来我的战友关云长吗？
0: 说的对啊。
1: 对不对？我下一步这是我大作，这是你得跟我学，知道吗？
0: 行了行了，你可真，你怎么跟我妈似的？
1: 什么？
0: 你怎么跟我妈似的呀？我妈像你一样絮叨，像你阳刚像话吗？
1: 我寻思你们家人不光穿到了，也长到了呢。我寻思，
0: 我妈说了，开卷有益，谁不知道开卷有益？
1: 大伙儿都了解。
0: 那开卷让抄那多容易，对不对？这还用她说？真逗。
1: 哥，那叫开卷，不是开卷，知道吗？
0: 对。
1: 怎么你妈给你做小抄了？你妈？
0: 咱就说对不对？好多典故，这孩子都你知道吗？
1: 我太了解了。
0: 我说一个啊，孟母三拆迁。傻没听说过，你看见没有？傻了！
1: 我天，谁呀？
0: 孟子的母亲。
1: 我天，他这么幸运吗？他，哎呦，这种事儿赶上一回就不容易啊！我天，我三拆迁，三千，
0: 哎呦，三千可不让拆，三千！
1: 您那是不像话，知道我这词儿叫孟母三迁，孟母三则邻，昔孟母则邻楚、哎。
0: 你甭给我背这古，这古背的比你好。
1: 啊、是、
0: 哎对。欧阳修中读书。玉不琢不成器啊，对不对？朱熹重孝道，哎呀呀，有道者虽年下于我，我必近之；不孝者虽年高于我，我必远之。哎呀呀，
1: 司马光
0: 重节俭，
1: 节俭，
0: 俭以立名，赤壁自败。啊，
1: 你看，要我说他怎么砸别人家缸来的吗？
0: 砸别人家缸像话吗？
1: 这么说的吗？
0: 节俭，我们家跟他家风一样，我们家也很节俭，
1: 是吗？
0: 尤其在吃上，我奶奶说了，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
1: 你爷爷没说点什么呀？
0: 我爷爷说，奶奶说的对。
1: 啊，这就老两口抠到一块儿去了。
0: 哎，怎么说话？什么叫抠？吃饭节俭，会过啊？
1: 是吗？啊，那我都问问您啊，咱中国人吃的最丰盛的一顿饭年夜饭，你们家节俭，你们家吃什么呀？哎，
0: 唯独这顿饭，因为民俗的关系，我们家也很丰盛，鸡鸭鱼肉、山珍海味都有。
1: 哦，什么都有，
0: 就这一顿、啊，
1: 就这一顿。
0: 对，
1: 那我再问问，到了正月15，你们家吃什么？
0: 剩饭。
1: 不是怎么剩饭呀？
0: 30做多了别浪费呀，搁冰箱剩饭。
1: 哎，这倒是勤俭啊。
0: 哎，当然了，
1: 到了5月初5，端午节，你们家吃什么呀？
0: 剩饭。
1: 怎么还剩饭呀？
0: 做太多了，剩饭。
1: 我天，这是做多少啊？这是啊，
0: 遮罗宴，你别管。
1: 我再问问你啊，到了8月15，中秋节，你们家吃什么呀？
0: 我跟你
1: 剩饭。各位，我知道，哥，您不了解他们家就这样，你知道吗？剩饭一吃吃一年，完了30再做新的，是吧？
0: 你们家30做就不馊吗？那
1: 那怎么着？你不说的吗？
0: 8月10我们家吃月饼，
1: 吃什么
0: 月饼？
1: 哎呀，你们家终于吃点这应时当令的东西了。
0: 那当然了，
1: 我先吃月饼 啊，什么馅的呀？
0: 剩饭。
1: 你别说了。
3: 大家好，我是于谦，
4: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5: 我是岳云鹏，
6: 我是孙越。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

0: 一路平安。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6: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展，包括长城、周口。
5: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7: 皇宫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5: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化。
8: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9: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风格形象的。
5: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10: 当起来，
11: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5: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
12: 当一个人失意、痛苦、绝望的时候，毒品会幻化出美丽的容貌，趁虚而入。抵制毒品，要从我们孤独的时候开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3: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4: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5: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6: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5: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7: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15: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7: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喽，那边有个大鞋铺，
18: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15: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9: 夜战八方藏刀式。
20: 好，
15: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2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22: 观众都熟悉你，
23: 也对，
22: 知道怎么称呼你吗？青年笑星。笑星说你说相声说得好。实际各位光看台上了，我跟您说句实话，他唱歌比刚才前面两个小孩唱得都强。但今儿不是演唱会，
23: 这不再唱就虚的了。
22: 他实际还有个小绰号，歌星，唱歌唱得好，都说你歌星。哎，跳舞跳得也不错，
23: 还行吧，
22: 都说你五星，
23: 您看看
22: 伴奏奏得也不错。哎，都
23: 打住，

0: 怎么了？
1: 再废话我抽你，我叫抽星，知道吗？
2: 都说你是演奏家，
0: 怎么了？
1: 吓我一跳，我还以为带星呢。
0: 真是不能带星，像骂街呢。
1: 就是，
0: 主要大伙知道你身份，还是笑星，就是说相声。
1: 您看看，
0: 相声都知道三门艺术，
1: 对，
0: 算什么艺术呢？
1: 相声是一门语言的艺术，
0: 懂怎么说？什么叫语言？
1: 说白了就是说话。
0: 说话，
1: 对呀、
0: 啊，你能说话？
1: 能说，
0: 会说话？
1: 太会说了。
0: 会说什么话？
1: 说点中国话，
0: 嗯，
1: 外国话，
0: 嗯，
1: 见人说人话，
0: 嚯，
1: 见鬼说鬼话，
0: 嗯，
1: 见了好人说好话，见了坏人说坏话，
0: 说还能说点小海地话。
1: 小海地也是天津话，
0: 这个太片面，
1: 是吗？
0: 我发现你身上
1: 啊，
0: 至少能说好几十种话。
1: 我自己都没发现。
0: 没发现吗？
1: 没有。
0: 我给你说说。
1: 您说说吧。
0: 一会儿被漏了别怨我啊。刚写出来时间不长。
1: 是吧？
0: 你
1: 哎，
0: 表演相声，
1: 嗯，
0: 得说普通话。
1: 对呀，普通话的相声嘛。
0: 有的节目得说点地方话。
1: 哎，倒口类的节目。
0: 上台之后，
1: 嗯，
0: 先跟观众说几句客气话。
1: 那是应该的。
0: 为了逗乐，
1: 嗯，
0: 得说笑话。
1: 没错。
0: 引经据典，有几句老话。
1: 对。
0: 想通俗易懂，还得有点俗话。
1: 是。
0: 翻场时。说同行几句坏话，
1: 就像他们说我一样
0: 啊，其实都是编的假话，
1: 哎，没有真的。
0: 下了台跟家人说白话，
1: 对，
0: 跟同行说行话，
1: 是，
0: 就像江湖黑话，
1: 哎，别那么说啊，就是
0: 喝点酒就说醉话，
1: 我啊，
0: 喝多了还说胡话，
1: 我呀，
0: 有时带点脏话，
1: 你看看，
0: 人家管你，你跟人说好话，
1: 我，
0: 人家打你，你跟人说软话，
1: 太恶劣了，
0: 你比人家横，你说粗话，
1: 是啊，
0: 人家越害怕。你越放狠话，
1: 多着呢事儿。
0: 你答应给人办事儿，
1: 嗯，
0: 说的都是空话，
1: 嗯，
0: 事儿没办成，说的一嘴瞎话，
1: 嗯，
0: 你呀，
1: 嗯，
0: 吹了半天，实际都是大话，归根结底就是嘴里没有实话。
1: 你看我怎么了？这
0: 人家比你强，你就说人怪话，编包造模，说点人家闲话，
1: 嗯，
0: 羡慕嫉妒，讲的都是气话，
1: 是，
0: 说了半天，其实都是废话。
1: 我都废话。
0: 总而言之，你呀，
1: 嗯。
0: 你要想比别人强，
1: 那没问题，
0: 简直就是童话。你想比别人好，
1: 嗯，
0: 那是神话，
1: 那还不如童话了呢。你快玩去吧。
0: 哪里？
1: 你快走啊！
0: 啊，怎么了？
1: 我感觉你嘴里不是人话，知道吗？
0: 不是人话。发现我对说话有研究了吧？
1: 哎，你还真有点研究，
0: 很有研究
1: 啊。是啊，
0: 我为了研究说话
1: 啊，
0: 参考了很多的典故
1: 哦，
0: 传说
1: 是。
0: 哎呦，太有发现了。
1: 哦，那你有什么发现呢？
0: 跟各位聊两句啊。
1: 赶紧您聊聊。
0: 说话为什么？
1: 嗯，
0: 为了人和人之间交流。
1: 对呀、啊，交流的工具，这是。
0: 想交流增进感情
1: 啊，
0: 说点好话。
1: 对呀、啊。
0: 说点取巧的话，
1: 没
0: 让人爱听。
1: 嗯。
0: 可这好话取巧话不能说多了。
1: 怎么呢？
0: 说多了反而效果不好。
1: 不见得，这好话谁不爱听啊？对不对？瞎研究，想瞎心了。
0: 什么好？你我跟你说啊，我不拿事实说服你，你不服？
1: 你还有事实？
0: 有事实，我们老家的事儿。
1: 老家的事儿，
0: 我们老家
1: 啊，
0: 在哪儿呢？
1: 在哪儿？
0: 京郊
1: 啊，京郊
0: 现在叫燕郊啊。
1: 啊，是
0: 燕郊嘛？当地传说的，
1: 嗯，
0: 我们老前辈很早以前有个员外
1: 啊，员外
0: 是一个村的亲戚吧？
1: 哎，有钱的那
0: 这赵员外呢，特别有钱，
1: 是
0: 喜欢养猫
1: 啊，养那玩意儿，
0: 各养只大花猫
1: 啊，是啊，
0: 爱不够，天天抱着，
1: 抱着
0: 喂好吃的。
1: 嗯，
0: 有一天朋友串门去，
1: 哦，
0: 到那儿一看，哦，赵兄，
1: 嗯，
0: 这只猫不错，
1: 有点意思，
0: 哪儿都好看，
1: 嗯。
0: 美中不足
1: 什么呀？
0: 它不是白猫，白猫洁白无瑕，多漂亮啊！
1: 哎，那个时候白猫也值钱，
0: 人家无心的话
1: 啊。
0: 但是赵员外上心里去了
1: 啊，是
0: 天天看这猫别扭。
1: 嗯，
0: 哎，
1: 嗯，
0: 原来没发现呢
1: 啊，
0: 把它扔了换白的，
1: 那不行，
0: 舍不得，
1: 就是
0: 有感情了。
1: 对呀、
0: 啊，哎，看巧，这花猫怀孕了，
1: 哦，还是个母猫。
0: 哎呦，这赵员外，
1: 嗯，
0: 上佛堂啊，往那一跪，
1: 嗯。
0: 阿弥陀佛，
1: 那是
0: 无量寿佛，
1: 他拜
0: 万能的主啊！
1: 好，
0: 给我下只白猫吧，
1: 都有，嗯、
0: 天天那么求着。别人一看，哇，员外神经了，
1: 那就是。
0: 等到这个花猫生产那天，
1: 嗯，
0: 员外堂里坐着呢，
1: 是
0: 底下人过来报喜来了，
1: 嗯，
0: 秦老爷，
1: 嗯，
0: 您大喜，
1: 怎么大喜呀、
0: 啊？什么喜事？
1: 就是
0: 咱家那花猫下猫了，
1: 哦，下了，
0: 嗯，
1: 嗯，
0: 下了几只？
1: 嗯，
0: 四只，
1: 嘿，
0: 有白的没有？
1: 啊。
0: 有一只白的，
1: 真有白的。
0: 好，
1: 嗯，
0: 有赏，
1: 有赏，
0: 赏你两银子，
1: 给一两银子，这就。
0: 启禀老爷，
1: 嗯，
0: 还有大喜。
1: 什么大喜？
0: 这只白猫，
1: 嗯，
0: 后背有块黑的，
1: 这怎么算大喜呢？
0: 这叫乌云盖雪，有假啊。
1: 哎，这名字不错。
0: 好啊，
1: 嗯，
0: 好一个乌云盖雪，
1: 就是。
0: 再赏一两银子，
1: 哦，又给了一两银子。
0: 启禀老爷，
1: 嗯，
0: 还有大戏。
1: 什么大戏？
0: 这猫尾巴尖是黑的。
1: 尾巴尖也是黑的。
0: 哎，这叫鞭打黑球。
1: 嗯，这有点意思。
0: 哎，这名字好听。鞭打黑球。嗯，再上来银子。
1: 啊，又给了一
0: 个。老爷，还有大喜。
1: 还有什么大喜？
0: 这猫四个爪也是黑的。
1: 也是黑的
0: 啊，这叫什么喜啊？
1: 就是
0: 禀老爷啊，这叫踏雪寻梅。
1: 嘿，名字都不错。
0: 好，好一个踏雪寻梅。
1: 就是
0: 再赏两银子，
1: 又给一两银子。
0: 禀老爷，还有大喜。
1: 什么大喜啊？
0: 这猫啊，左边这是灰的啊，右边这是黄的。
1: 哦，左黄，
0: 这叫二度灰黄。
1: 二度灰黄。
0: 好，把钱给我拿回来。
1: 怎么拿回来了？
0: 这八猫吗？
1: 这老爷够本本的，刚明白。
0: 咱就说这底下人，你要说两句好话，拿点银子走人不就完了吗？
1: 就是没明白，把钱糊弄走不就完了吗？
0: 没老说，结果一分钱没捞着。
1: 我理解您这意思了。
0: 理解了。
1: 我您这意思是说呀，好话说多了，钱吃亏，对吗？
0: 钱吃亏啊，地位还吃亏呢。
1: 怎么地位还吃亏？
0: 不知道吗？
1: 哎，不知道。
0: 有的人就因为说好话说多了，取巧的话说多了。皇后没当上，当了贵妃了，这损失大不大？
1: 谁呀？
0: 慈禧太后啊。
1: 哦，那祸国殃民那个啊。
0: 慈禧大伙都知道，
1: 是
0: 西宫皇太后。
1: 对呀，
0: 西宫娘娘升到太后的吗？
1: 啊，是
0: 西宫娘娘贵妃，
1: 就是贵妃。
0: 真正的皇后是谁呀？
1: 谁呀？
0: 东宫后来的那个东宫皇太后慈安。
1: 哎，叫慈安。
0: 哎，当时是皇后
1: 啊。是，
0: 实际慈禧先有机会当这个皇后的。
1: 哦，
0: 但是因为取巧话说太多，当了贵妃了。
1: 这怎么回事？
0: 当初啊，就是咸丰二年咸丰皇帝20岁登基，
1: 是
0: 22了啊。太后一看，该给你娶个媳妇了，
1: 也该了
0: 啊，找个皇后啊，招秀女吧，
1: 就是
0: 海选。
1: 哎，海选，
0: 60个
1: 啊，是啊，
0: 第一轮淘汰32个啊，还剩28个。嗯，然后后来呢，一点点淘汰，最后变成那个10进9、9进8、8进7、7进6，
1: 按超级女生来的。
0: 选来选去，选到最后两个的时候，皇上选不了了。
1: 怎么的？
0: 俩都太不错了，
1: 都喜欢。
0: 哎呦，这个长得端庄秀丽，
1: 是
0: 那个长得貌美如花。
1: 看看
0: 要哪个不要哪个呢？
1: 这是
0: 正犹豫着呢。太后说，
1: 说什么？
0: 看出你心思来了，这样吧，你俩都要吧。
1: 皇太后也没溜，
0: 不是俩都要，不是都当皇后
1: 啊？那是
0: 一个皇后，一个贵妃。
1: 哦，选俩就完了。
0: 那让谁当皇后，谁当贵妃呢？
1: 就是
0: 没法选。
1: 对呀，
0: 干脆让他们俩来这个叫什么寿康宫。哦，直接的终极 PK，
1: 这是保级赛，这是。
0: 皇太后坐在这儿，
1: 对，
0: 皇上坐在这儿啊，下边俩人在那跪着，这俩人就是一个后来的慈禧，一个后来的慈安。
1: 哦，就这俩人的。
0: 这俩人实际说话都会取巧。
1: 怎么取巧啊？
0: 因为慈安必须说这个取巧的话。
1: 为什么呀？
0: 他有毛病。
1: 什么毛病？
0: 牙不好。
1: 我牙不行。
0: 您各位看看我。
1: 那你怎么了？
0: 看看有颗虎牙
1: 啊。我看见了，
0: 显得我牙不齐整。
1: 那是。
0: 这个慈安呢，比我的牙还不齐。
1: 怎么呢？
0: 他是一嘴的虎牙。
1: 哎，长一鲨鱼的嘴呢。那跟皇上一亲嘴，脑袋掉了。
0: 嗨，不是那个意思，咱这牙里出外进不齐
1: 啊，是
0: 还有点偏黄哦，所以他说话呢取巧怎么说呀？
1: 怎么样？
0: 尽量找点小口型的，不露牙的字
1: 儿，像那相声装小嘴似的，
0: 就那个意思，抿着嘴不让牙露出来。
1: 哦，不露牙。
0: 这个慈禧呢，牙好，呵，又白又齐
1: 啊，是
0: 这叫牙白碎玉，显得是齿薄唇红，
1: 跟那高露洁广告似的。海狸先生来了，
0: 哎呀呀呀！要这样，连贵妃都当不了。
1: 说那意思，
0: 就说这个慈禧呢，就想办法说一些露牙的话。
1: 哦，想办法把牙露出来。
0: 哎，这个有意思啊！皇太后问他们，
1: 是
0: 先问的慈安，你姓什么呀？
1: 就是
0: 我姓钮钴禄，
1: 满族钮钴禄氏。
0: 这钮钴禄氏仨字全小口型。
1: 对呀，
0: 不露牙，
1: 钮
0: 钴禄
1: 整挡上。
0: 你姓什么呀？
1: 慈禧啊，姓叶赫那拉。
0: 哎，大伙儿都知道叶赫那拉
1: 是，
0: 可那拉露牙露得不明显，
1: 露一小块儿，
0: 怎么办？
1: 怎么办？
0: 慈禧脑子一转，有词儿了。
1: 怎么着？
0: 我姓叶赫那拉氏，
1: 加个氏，牙滋出来了。
0: 氏字一拉成音，上下嘴唇一分，牙露出来了。
1: 叶赫那拉氏，你看这有点意思。
0: 皇上一看，小白牙挺漂亮。 太后又问慈庵，你多大了？
1: 就是
0: 我十五。
1: 哦，十五岁。
0: 嗯，你多大了？
1: 就是
0: 这慈禧比慈庵大一岁。
1: 哦，慈禧十六岁。
0: 十六不能说十六，
1: 怎么呢？
0: 不露牙。
1: 哎，六不露牙，
0: 想个法子，换个说法。
1: 怎么说呀？
0: 我明年十七。
1: 这还带加法的这个。
0: 好，
1: 嗯，
0: 你这账算得不错。
1: 是，
0: 这么说你后年十八对吧？
1: 你皇太后也得说相声来，真的。嗯，
0: 你叫什么名字呀？
1: 嗯，
0: 我叫玉珠。
1: 哦，玉珠。
0: 嗯，不错。
1: 嗯，
0: 你叫什么名字呀？
1: 他叫兰儿。
0: 哎，看过电视剧都知道。
1: 对呀，
0: 慈禧小名叫兰儿。
1: 兰儿，
0: 兰儿这俩字不露牙，
1: 全不露牙。
0: 一狠心，
1: 嗯，
0: 我叫兰芝，
1: 把名字改了。
0: 狠心吗？
1: 嗯，
0: 一问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啊？
1: 就是
0: 父母。
1: 哎，又挡上牙了。
0: 嗯，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啊？
1: 就是
0: 慈禧听坏了。
1: 怎么的？
0: 没法说了。
1: 哦，
0: 父亲早亡。家里就一妈了，
1: 就一母亲。
0: 我说妈，说母，
1: 哎，
0: 不露牙，
1: 都不露牙。
0: 哎，脑子一转，
1: 是，
0: 他有主意了。
1: 什么主意啊？
0: 有我妈和我姨。
1: 哦，又多个姨，
0: 连亲戚都说出来了。
1: 看看，
0: 没什么可问的了。
1: 啊，
0: 就看看他们，举止很端庄。
1: 是，
0: 而且这个太后呢，就看上这慈庵了。
1: 我喜欢她。
0: 嗯，真不错。
1: 不错，
0: 樱桃小口。
1: 是这装的那是。嗯，
0: 这个皇上呢，就偏爱这个慈禧。
1: 我喜欢慈禧，
0: 牙真白呀。皇上不敢选，不敢选，
1: 啊，
0: 他得尊重母后的意见。
1: 是啊，
0: 所以说呢，
1: 嗯，
0: 他就那犹豫。
1: 啊，选。
0: 这阵太后说了，行，你选吧，
1: 自己选，
0: 把那个玉如意拿过来。
1: 有那个玩意儿。
0: 按规矩，
1: 嗯，
0: 这如意交给谁，谁当皇后？
1: 哎，谁就是皇太后。
0: 皇上想，我偏心眼一点，
1: 啊，
0: 照顾一下这边一个牙好的，走到这边了。
1: 慈禧
0: 走到他跟前儿，
1: 是，
0: 你说让你们俩谁当皇后，谁当贵妃呢？
1: 啊，这这么一，
0: 只要慈禧一说话，夸他。如意交过去
1: 就当皇后，
0: 她就是皇后了。
1: 是，
0: 但是这个慈禧
1: 啊
0: 当时转了相，
1: 哦，
0: 脑子里头都是这个露牙字儿的。
1: 我光想露牙的事，
0: 我当贵妃。
3: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4: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一门扎根在民间的语言艺术，正如老话所说，说学逗唱样样精通，短短几分钟却蕴藏千年智慧，既有抖包袱的巧思妙语，又有针砭时弊的幽默锋芒，让我们在笑声里品出人生百味。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听段子。
6: 你是非主流吧？
7: 对，肥的流油。嗯，
6: 行，
7: 哎，
6: 我可以再问你一个问题吗？
7: 哎，您问，
6: 你有房子吗？
7: 哦，房子呀？
6: 对，
7: 有，大房子，180平。
6: 什么？
7: 大房子180平？有，
6: 你有房子？
7: 有房子，嗯，啊，
6: 行，
7: 哎哎，
6: 活着吧，
7: 嗯，
6: 好好活着啊！你怎么能有房子呢？
7: 我有房怎么了我？
6: 你有房子呀，
7: 啊，
6: 我就想起了一首歌啊。
7: 怎么唱啊？
6: 摇啊摇，
7: 嗯，
6: 摇到奈何桥。
7: 哎，我还是要死，您听。
6: 你说我怎么就没房子呢？
7: 你嚷什么呀你？
6: 人家都有房子，就我没有。
7: 都谁有自己房子？
6: 蒲松龄有《聊斋》
7: 啊，自己的房子。
6: 纪晓岚有《阅微草堂》，
7: 自己的房子。
6: 梁启超有《饮冰室》，
7: 自己的房子。
6: 我，
7: 嗯，
6: 租的地下室。
7: 哎。你看别人的房子，
6: 你说我怎么就没自己的房子呢？
7: 我跟你说啊，小潘，
6: 嗯，
7: 想买房很简单，
6: 是
7: 你只要遵循这么7点要求啊。一，买省钱啊。 B， 挣钱。7，学会数数。
6: 你数学真好
7: 啊。当然最后一点是这个个人新年愿望啊，反正省钱加挣钱绝对没错。
6: 我得省钱。
7: 哎，
6: 从吃饭上开始省钱。
7: 怎么省？
6: 以后我只吃米线，再也不吃过桥米线了。
7: 有什么区别？
6: 米线5块钱，过桥米线10块钱，再也不给他5块钱过桥费了。
7: 哎， 省钱，
6: 必须省钱，
7: 省。
6: 哎，那天我去家乐福海盗买东西，哎，
7: 人叫家乐福超市，
6: 家乐福超市买一个奶油蛋糕，
7: 好啊，
6: 上面写着潘潘藏藏，
7: 字儿怎么这么复杂呀？
6: 就为了多来点奶油，
7: 你看脑子全用这儿了。
6: 一进门口，啊，看见那儿有豆。啊！我赶紧抓了一把，噌就塞嘴里去了。嗯，服务员当时就过来了，
7: 干嘛呀，
6: 先生？嗯，这豆是狗粮。哎，
7: 啊，你怎么说的呀？
6: 我替我们家狗尝尝。
7: 这话，你这吐了吧？这就……哎，我跟你说，小潘，我跟你这么说，省钱是一方面，
6: 对
7: 你最主要得学会挣钱。
6: 挣钱？
7: 哎。
6: 我捡了一根网线，啊，想开一个网吧，哎，你说我缺点啥？哎，
7: 缺心眼儿。嗯，
6: 我缺心眼儿吗？我，
7: 哟，这还痴心了，这得劝劝。哎呀，小凡，没事没事没事，其实你得善于发现自己的优点呀。
6: 我最大优点就是帅。
7: 哎呦我的妈呀！
6: 哎，每天早晨我都被自己给帅醒。
7: 啊，是啊，
6: 照镜子我都想给自己磕头啊，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都想包养我自己呀。啊，哎，
7: 这就叫自恋。这
6: 别人笑我太自恋，我笑自己太绝伦呢。
7: 你想点正事儿吧。
6: 正事儿啊？什么是正事儿啊？
7: 买房子呀。
6: 买房？
7: 哎，
6: 我算是看明白了，有的人是这辈子买房，有的人是下辈子买房。
7: 你属于
6: 下辈子买房的。
7: 颓废？
6: 我可不是颓废，我是报废。
7: 努力？
6: 我努力的都忘记了理想。
7: 那就放弃。
6: 我怎么能轻言放弃呢？嗯，我上大学的时候烙饼卷图钉地板砖炒米饭我都没死，我还怕啥？
7: 活得真坚强。你上的集中营吗？你这是？
6: 嗯嗯，我不能放弃我的理想啊。
7: 不能放弃。
6: 我理想什么来着？
7: 哎，忘了。你
6: 行行，
7: 买房啊。
6: 买房？
7: 哎，
6: 为了买房我是白天上班晚上干兼职，只要钱到位，做牛做马无所谓。
7: 这房价毁了一代人的理想。
6: 为了买房连吃饭我都省了。
7: 你要不按时吃饭就得按时吃药啊。你这
6: 就在我努力奋斗的时候，嗯，爱情悄然来临了。
7: 没房谈恋爱你就是变态呀。你
6: 变态？变态吧？
7: 什么情况？
6: 爱情来得太突然。
7: 说说。
6: 那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嗯，我做完最后一份兼职，捂着钱包一步一步蹭着走。
7: 干嘛蹭着走啊？
6: 怕遇见劫匪。
7: 啊，不至于。
6: 就在这个时候，哎，远处传来了一个声音，嗯，救命啊，
7: 真有劫匪啊。
6: 三个男孩正在打劫一个女孩。
7: 啊，
6: 你说我是跑啊还是装没事儿飘过去啊？哎，
7: 飘过去啊！你得路见不平
6: 拔刀装酷，
7: 路见不平一声吼，
6: 吼完低头我就走。
7: 哎，回来你，啊，救人呢？
6: 救人啊啊啊！三个男人，万一把我……
7: 你是老爷们吗？
6: 也分时候。
7: 嗯，
6: 再说了，不救人多了，也不差我这一个。
7: 那不行，让咱碰见就得救。

0: 是我愣把劫匪给吓跑了，
1: 没见过这么自杀的呀！
0: 我和这个女孩开始谈恋爱了，
1: 英雄救美。
0: 他们都说
1: 什么呀？
0: 一朵鲜花插在了蛋塔上，哎，
1: 牛粪上，
0: 牛粪蛋塔上。哎呀，我跟我女朋友说了，哎，如果我躺在坟墓里头，只要她召唤我，我也会从坟里爬出来跟着她走。
1: 这蒲松龄写的全是真的。
0: 我女朋友为我牺牲很多，
1: 干什么了？
0: 减肥哦，还美其名曰，天将降美丽于女人也，必先饿其体肤，饿其体肤，饿其体肤，饿其体肤，饿其体肤，饿其体肤。
2: 我听着都饿呀！
0: 哎呀，她喜欢穿名牌衣服啊，为了她我花光了所有的钱，
1: 那是买房的钱。
0: 爱情无价吗？哎呀，跟她在一块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1: 什么道理？
0: 钱不是万能的，
1: 对，
0: 有的时候也需要信用卡。哎，
1: 负债了，
0: 我赶紧把这好消息告诉我妈了，
1: 老人肯定高兴。哎，
0: 我赶紧向我女朋友求婚。
1: 对，
0: 她问我一个现实的问题，
1: 什么问题？
0: 你有房子吗？
1: 大胆告诉她，
0: 没有。
1: 女孩怎么说？
0: 那我们只能做普通朋友了。哎呀，哎，这是同意吗？哎，
1: 分手了。
0: 分手啊？行。嗯，我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吉祥物。哎
1: 呀，这都什么心态呀？
0: 我拿他当宝贝儿，他却拿我当黑背呀。
1: 哎，狗，
0: 我身上还留有他的香水味儿啊。
1: 什么牌子呀
0: ？Six God，
1: 翻译成中文是
0: 六神。哎，
1: 六神。哎呀 ，Six God， 好，
0: 我当时救他的一腔鸡血，我算是白洒了。
1: 你那是热血，
0: 可我还是忘不了他。
1: 在爱情的世界里，总有一个人是忘不掉的。
0: 找他要个照片，留个纪念。
1: 他说，
0: 没有。
1: 你说，
0: 明明有。
1: 他说，
0: 明明有。你找明明要去呀？
1: 狗损。
0: 谢谢你，我祝福你。
1: 行了，
0: 祝你笑。我祝福你，
1: 差不多。
0: 我祝福你，
1: 小潘，你得走出爱情的阴霾，重新的生活起来呀。
0: 我很快回归到了正常的生活，努力工作，攒钱买房，
1: 这才是你应当干的。
0: 谢谢你，
1: 甭客气。
0: 我祝福你，
1: 你滚。说你自己事儿啊。
0: 钱挣的是越来越多，可我依旧买不起房子。
1: 挣钱多了，房价跌了，怎么还买不起房子？
0: 房价跌的跟我涨的工资完全不成正比。
1: 倒也是。
0: 那天我正在我的地下室里头思索着我的人生。在这钢铁森林里头，一次次的迷路，一次次找不到方向，找不回原来的路，也不知道为什么来到这个城市，也不知道有一天会不会离开这个城市。正想着的时候，一只鸟撞到了我家玻璃，我哭了。
1: 你哭什么呀？
0: 上帝在玩愤怒的小鸟啊。
1: 那也不至于哭啊。
0: 所以可恨他拿我当猪啊。哎呀，啊，
1: 这上帝也游戏人间了。
0: 我很痛苦啊。哎，在这个小小的世界里头，有一个小小的我，我希望有一个小小的家，小小的我和小小的他，将来生一个小小的娃，这就是小小的幸福，这就是世界上小小的我。
1: 说得太好，
0: 我只能唱着那首属于我自己的歌，
1: 唱吧。
0: 密密麻麻的高楼大厦，找不到我的家，
1: 真实的写照。
0: 在人来人往的拥挤街道，浪迹天涯。

0: 好，不管怎么样，
1: 对，
0: 我祝福在座的每一位，
1: 怎么样，
0: 没钱的有钱，没车的有车，没房的有房，没老公的
1: 怎么着
0: 找我。哎，
1: 就这个呀。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0: 双城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事项，传递智慧。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
2: 哪门功夫都得下功夫，
3: 嗯嗯，
2: 不是说随随便便就可以的，
3: 都得学。
2: 说学逗唱，
3: 对，
2: 包括这个唱，
3: 唱
2: 啊，这个唱到底是唱什么？
3: 您讲，
2: 我们有些个演员上台就说了，
3: 嗯，
2: 哎，这唱啊，我们就是唱一歌，唱一戏，唱一大鼓。
3: 哦，
2: 这不对，
3: 错了，
2: 这是学唱，
3: 属于学。
2: 真正的唱叫太平歌词，
3: 哎，这是本功的唱。
2: 说相声不会太平歌词，在过去那是很丢人的事情，
3: 是吗？
2: 四门功课短一门，
3: 哦，缺。
2: 比如说人都挣一百吧，
3: 啊，
2: 你挣75，
3: 这少四分之一，
2: 所以大伙儿都害臊，
3: 哦，
2: 都知道要脸啊。
3: 对。
2: 太平歌词是一个人唱，
3: 嗯，
2: 拿着两块竹板，
3: 这叫玉子，
2: 学名是玉子，
3: 哎，
2: 击节而歌，
3: 掐着板，
2: 一上劲儿一下劲儿唱好了不容易，
3: 好听啊。
2: 他没有乐队，
3: 对，
2: 这东西难就难在这儿，
3: 啊，
2: 说有乐队好弄，
3: 哦，
2: 后边来3000人跟着拉弦儿得好办，
3: 那么大乐队，
2: 好蒙，
3: 是吗？
2: 就你一个人你怎么蒙啊？
3: 是，
2: 也没帮忙的，
3: 没人拖着。
2: 你说相声俩人这儿一搭茬的呢，
3: 一捧一逗吗？
2: 太平歌词没有，
3: 啊，
2: 也没有伴舞的，
3: 哦。
2: 嗯，我找过一回倒是，有一回演出，人家找我热闹点吧，
3: 啊，
2: 我找了40个俄罗斯的美女，
3: 太平歌词给您伴舞啊，
2: 站在我后边
3: 行吗？
2: 在后边跳，
3: 哦，
2: 我站头里唱，
3: 好，
2: 观众很满意，
3: 哦，也爱看。
2: 前排站起一个来，
3: 啊，
2: 拿手一指我，
3: 嗯，
2: 你躲开点，嗯
3: 啊，嗯，好嘛，把你给轰下去了，
2: 这俩钱花的，
3: 哎，对了。白费劲了。
2: 太平歌词其实很好听，
3: 好听。
2: 回到家了，
3: 啊，
2: 给大伙儿学一段太平歌词唱腔，
3: 啊，
2: 也不知道各位您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啊
3: 啊，啊，全愿意听啊，
2: 啊
3: 啊
2: 啊，蛋道会，素会的，肉会的，
3: 嗨。烩饼啊，是怎么着？
2: 单刀会，
3: 嗯，
2: 好，这有内行。
3: 哦，
2: 单刀会说这是关云长单刀赴会的故事，
3: 是这样。
2: 关云长大伙儿知道，
3: 哎，
2: 刘关张、桃园三结义，
3: 哎，
2: 哥仨一个头磕在地上，再站起来，
3: 嗯，
2: 跟亲哥们一样
3: 榜样。
2: 哥仨保着唐僧西天取经，
3: 哎，别去，
2: 《红楼梦》里边写的这段
3: 哪儿啊？您全看乱了都，
2: 嗯，
3: 没有了，这是三国，
2: 好听
3: 啊。
2: 有朋友点了咱们就唱关云长单刀赴会，
3: 啊，好，这段
2: 也没带着板儿，没带着玉子啊，
3: 就素
2: 咱就来素的吧啊，
3: 清唱，嗯，
2: 不割肉了啊，
3: 还是素的。
2: 东走福陵西呀，啊，行船鲁子敬白

关羽的帐前有关平接受关公看那朗朗言辞写在了上边，上写着鲁肃蹲守拜，拜上了亭后虎架前，我在江边设摆一小宴，那约请

0: 老冲锋怒，骂了声则死，你叫玉谦想当初、有奸责。
1: 什么？别唱了、怎么唱着我来了？这个
0: 老词儿，这都是
1: 什么老词儿啊？都是现编的，后边
0: 老词儿啊，
1: 没有
0: 太平歌词，
1: 是这个味儿。
0: 哎，包括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学，
1: 学
0: 的这个太广泛了，
1: 都得学啊，
0: 学说话，学表演，学叫卖，
1: 这个做买卖吆喝也得学，
0: 都是我们的老师，
1: 是吗？
0: 现如今买卖。

0: 吆喝不多见了。
1: 对，
0: 想当初那是走街串巷到处都有啊。
1: 是吗？
0: 您想啊，过去来说没有网络，
1: 哦，
0: 也没有电视，
1: 嗯，
0: 啊，也就是有私人电台。
1: 哦，有电台。
0: 私人电台是以广告为主，但是得大买卖家做得起。
1: 它贵吗？
0: 你过去比如说像四联这样的，
1: 哦，
0: 它能上那个广告，
1: 那是大生意。
0: 卖耳朵勺的也做广告
1: 啊？
0: 做这一回，这40年白干了。
1: 哎呀，不至于啊，
0: 全靠肉嗓子走街串巷吆喝着，
1: 这是宣传呢，
0: 这是一种艺术。
1: 对，
0: 全国各地到处都有。
1: 嗯，
0: 风味不一样。
1: 哦，
0: 比如说到北京有这么句话，
1: 嗯，
0: 9枪18吊棕绳翘扁担，
1: 好听
0: 啊。冬庆天卖青菜的
1: 菜，
0: 挑着一个扁担，前后箩筐10几样青菜，
1: 嗯，
0: 一口气吆出来跟唱歌似的，
1: 就那么好听吗？
0: 好听，
1: 您给学一学。
0: 买菜啊，
1: 哎，买菜。
0: 嗯，青菜辣青椒哎，够葱嫩青菜来扁豆，切了黄瓜加冬瓜买大海切，买萝卜胡萝卜扁萝卜的脸儿的香椿的刺儿的泡韭菜。
1: 那这一吆喝是一大套，
0: 这一口气站在北京长安街上，一嗓子连通县都听得见
1: 啊，通县都能听见。
0: 通县还有一卖菜的，
1: 嗨，俩卖菜的。
0: 废话，离着40多里地呢，
1: 太远。
0: 天津也有叫卖的。
1: 对呀，啊，
0: 比如说过去咱们这个卖药糖的，
1: 药糖，
0: 哎，小方块的药糖，
1: 嗯，
0: 什么色的都有。
1: 哦，
0: 装在玻璃盒子里边，
1: 是
0: 上面搁一小嘎子灯。
1: 哦，
0: 人捯饬的也干净，糖也漂亮，顺街筒子往外一吆喝，有浓郁的天津风味。
1: 您再给学一学这个，
0: 好听着呢。
1: 怎么
0: 买药糖？哎，谁还买我的药糖啊？橘子还有香蕉，山药人丹，买的买，少的少，卖药糖的又来了。吃了马的味儿啊，有了马的味儿啊，橘子、薄荷、冒凉气儿，醋蒜水啊，大辣宝根儿，吃了我的药糖都管事儿，小子儿不卖，大子儿一块。
1: 嘿，有点意思。
0: 卖药糖的，
1: 哎，连价钱都吆喝着。
0: 还有一种东西吆喝起来好听，
1: 哪种？
0: 糖葫芦。
1: 哦，就咱们冬天吃那个。
0: 哎，北京叫糖葫芦，到天津叫糖墩儿。
1: 哎，叫糖墩儿。
0: 北京城东西南北城不一样。
1: 哦，
0: 最好听是北城。
1: 北城怎么吆喝？
0: 深宅大院居多，吆喝起来是悠悠雅雅，飘飘荡荡，几层院子给你打透了。
1: 什么味儿呢？
0: 蜜轮冰糖葫芦来哟，葫芦儿。
1: 哦，有点意思。
0: 谢谢各位无声的鼓励啊！
1: 嗨，
0: 鼓鼓掌不是不可以的。这个年头谁求不着谁，再来回来
1: 了。哪有您这么说话？
0: 显得热闹，
1: 倒是热闹。
0: 到了天津，糖葫芦叫糖墩儿，
1: 叫糖墩儿，
0: 吆喝叫一个字儿，
1: 叫墩儿。哎呀，哦，这个味儿的
0: 也不是谁出的这主意
1: 啊，
0: 干梗倔荡吓人一跳。
1: 哦，
0: 天津红桥去有一人吆喝，跟别人不一样。
1: 他怎么吆喝？
0: 哎，就是没有糊啊。
1: 哎呀，就是没有糊啊，这怎么意思？
0: 这一刀把红果切开，把籽儿 K 出去。
1: 哦，
0: 干净，就是没有糊，
1: 也不错。
0: 哎，就是没有糊啊。他这成品牌了，
1: 是吗？
0: 跟前多少家他不卖完，别人开不了张。
1: 那他火了。
0: 挨着他最近有一主也跟他学。
1: 哦，
0: 哎，就是没有糊啊，
1: 嗯，
0: 一分钱都没挣。
1: 怎么回事呢？
0: 他是卖核桃的。
1: 嗨，这胡学也不行，
0: 胡来不行。
1: 哎，
0: 过去卖包子也吆喝
1: 包子
0: 啊，
1: 嗯，
0: 这个叫吆喝包财。
1: 怎么吆喝？
0: 包财后边我的名儿了，唱着不闹着不唱唱不是音儿了
1: 啊。这是大叫，
0: 这是大叫的。
1: 好好好，
0: 对叫清真，小伙计居多，
1: 小孩
0: 童音嘹亮啊。
1: 嗯，
0: 天有了天的烈，包儿热的烈，发了面的包儿又热嘞。
1: 啊，还是童子音儿，
0: 对叫清真。
1: 好啊，
0: 山东济南一下火车，在天桥那儿有人吆喝。
1: 哦，
0: 能把孩子吓着。
1: 他怎么吆喝？
0: 呀，吃包子，吃包子，一口咬出个牛肚子来。
1: 嚯， 咬出一牛犊子来，
2: 多大个的豹子呀，把牛都豹子里头了，
1: 夸张。
2: 咱们天津豹子是天下闻名，
1: 哎，有名啊，
2: 狗不理不吆喝
1: 啊，那
2: 人家是做商
1: 大买卖，
2: 非得是走街串巷卖夜宵的呢。
1: 哦，卖夜宵。
2: 老大爷挎一篮子六七斤包子，盖着小棉被儿，
1: 嗯，
2: 夜里十一二点顺胡同走，俩字儿
1: 叫
2: 肉包。
1: 哦，肉包，
2: 肉字出来你还听得见，包字出来顺着空气就走了，
1: 怎么吆喝
2: 人？
1: 哎，
2: 半夜两点你睡醒了，你听他外边嚷，你别理他。
1: 哦，
2: 翻身睡你的
1: 啊，
2: 转天早上起来上班去，洗脸漱口，推自行车一出胡同，你听他那儿
1: 啊，
2: 爆，
1: 嚯，还没走呢，
2: 又出来了。第二天，
1: 这是两趟。
2: 山东河南交界有一种卖针的，吆喝起来好听。
1: 做衣服针，
2: 地上铺一块红布，摆上各种型号的针，
1: 哦，
2: 手里拿着一块木头板，
1: 嗯，
2: 捻这针往上多。
1: 嚯，
2: 一撒手准是五个，
1: 这是功夫，
2: 一排一排的了，嘴里边手里边要和谐。
1: 哎，怎么吆喝，
2: 啊，好听啊，
1: 学一学
2: 呀。好，这个钢针背上多，武松打火精样婆呀，十三，这个太保李存孝赵子龙大战长坂坡呀，曹猛的带领人马挖着三万江东国呀，张掖断一声喊，四吹八喝。哎呀，我的娘，
1: 哎呀哈，好嘛，这怎么了，这是
2: 扔手上了，
1: 没扔对。
2: 嗯，也有这没谱的时候。
1: 哦，
2: 现如今倒是不多了，
1: 是没有
2: 叫卖了。前些年还有爆米花的呢，哈，
1: 爆米花
2: 摇晃完了一踩，嘣
1: 啊，那声大，
2: 这也算叫卖，
1: 那也是宣传的，
2: 也是一种宣传的方法，
1: 广告嘛。
2: 我有一回差点跟爆米花打起来。
1: 您跟他们置什么气，
2: 早晨演出散了挺晚，忙完了，早晨六点多才回家。
1: 哦呦
2: 啊，刚躺一小时，门口嘣啊，嘣嘣，我说怎么这么热闹啊？
1: 是啊，
2: 出席看的哈，
1: 啊，
2: 六个爆米花的，
1: 嚯，都在您楼底下。
2: 我说你们这开会来了是怎么着？想个办法，得睡觉。
1: 太乱
2: 啊！你甭管了，甭管，你走吧，有办法，有办法。
1: 是，
2: 我刚进屋，嘣，
1: 怎么了？
2: 玻璃都碎了，
1: 那么大声啊！
2: 六锅一块爆的，
1: 好，这不是起哄吗？这不是。
2: 现在咱们自由市场里也有吆喝的，
1: 怎么吆喝？
2: 比如说卖十三香的，
1: 哦，就是那个调料，
2: 唐山人居多。
1: 对了，
2: 铺一块塑料布，
1: 嗯，
2: 一个一个的塑料口袋，
1: 哦，
2: 手里拿一张四方的草纸，
1: 哎，
2: 这手拿着小勺往这里边蒯，
1: 嗯，
2: 跟唱戏似的。
1: 您再学一学这个，
2: 好听，
1: 十三香
2: 啊，嗯，好听。
1: 来一段，来一段。
2: 小小的纸儿啊，四四方方，东汉蔡伦造纸张，南京用它包绸啊缎，北京用它包文啊张，此纸落在我的手，张张包着都是十三香，夏天热冬天凉，冬夏离不了这十三香，亲朋好友来聚会，挽挽袖子就下厨房，煎炒烹炸味道美，鸡鸭鱼肉都喷喷的香，海国王母蟠桃啊烟，胜过老君的仙丹香，大洞的神仙来拜访，才知道用了我的十三香。
1: 好，哎呀，这也那么长啊，
2: 跟唱戏似的，
1: 好听。
2: 经过我们的研究，不光这些小商贩们叫卖，
1: 哦，
2: 别的行业也有吆喝的。
1: 还哪行吆喝呢？
2: 比如说练武术的，
1: 哦，练家子还吆喝吗？
2: 别人家练武术也不吆喝，
1: 哦，
2: 唯独老于家。
1: 他就说我们家
2: 老于家是武术世家。
1: 哎，我们家都练过，
2: 往上倒多少辈儿都是练家子。
1: 对，
2: 尤其于谦的父亲，
1: 嗯，
2: 王老爷子
1: 是，
2: 不是我吹啊？
1: 行，
2: 哎，
1: 别行，别说了，行了
2: 啊，
1: 我姓于，我爸爸会姓王，
2: 对，有说对的，
1: 对，哪儿的就对。这都得一个姓儿，这个
2: 我说的是那个，
1: 哪个呀？就一个啊，
2: 就剩下一个。
1: 什么叫剩一个呀？
2: 剩下都套走了，
1: 没听说过。
2: 得，就算他也姓于吧啊，
1: 甭算，就姓于。
2: 哟，他们老爷子了不得呀！
1: 是啊，
2: 轻功盖世啊！
1: 啊，
2: 没有不会的，兵刃、拳脚都好。
1: 哦，
2: 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棍射棒、鼻剑锤打拐子流星
1: 啊，
2: 带尖的、带刺的、带轮的、带刃的、带绒绳的、带锁链的、带倒水钩、带峨眉刺的，
1: 嗯，
2: 人家全行。
1: 是啊，
2: 尤其是轻功，就这二楼这阳台，
1: 对，
2: 电门腰蹭就上去了。
1: 这么高，
2: 那是我告诉您，来着黄绸子唰就扔这边去了，知道吗？
1: 动物世界呀，是吗？怎么还飞过去？ 好玩儿，这东西知道吗？
3: 是吗？
1: 海河，海河。
3: 啊，
1: 他爸爸跟这边一撩着褂子，
3: 啊，
1: 顺着这水面，腾腾腾腾腾，走过去了。伸手，哎，有一个水点我都不好的，
3: 功夫好。
1: 啊，冬天冻上了啊。
3: 嗨。摔一跟头，这边也出溜过去了，那个
1: 摔了不得呀，了不得。

0: 对啊，没有不行的，
1: 都行。
0: 最拿手就是配钥匙。
1: 对啊，
0: 一门灵。
1: 配钥匙，助人为乐呀、啊！这算什么助人为乐、啊
0: 你？你看，你钥匙碰屋里了
1: 啊！
0: 你找别人花钱，他爸爸这看看就弄开。
1: 是啊，
0: 多难的锁，老头看看啊。
1: 嗯，
0: 哎，弄根面条就捅开了。
1: 嚯、哦，这是功夫！
0: 给他一包方便面，出入任何一个小区。
1: 哎呀！啊行了，别给他上这腕了，没用。
0: 知道这是他爸爸。
1: 嗯嗯。
0: 人又这到他爷爷那儿，说实在的，
1: 我就别拍呀、啊。哪儿啊？说的长辈这都拍这个像。
0: 我替他美呀、啊，我真替他美的慌。
1: 替美你不能这样、啊。
0: 呦呦，他祖父了不得。
1: 是啊，
0: 在清朝的皇宫里边给西太后做保镖，
1: 这能人啊？
0: 还了得吗？
1: 就是。
0: 现在清宫档案，你查资料去。
1: 怎么？
0: 那里边有他爷爷的名字，
1: 叫什么呀？
0: 李莲英。
1: 太监呐
0: 啊，
1: 不是啊，
0: 不是吗？
1: 不是不是，
0: 甭管叫什么吧
1: 啊，
0: 他老人家练武术他就吆喝。
1: 是吗？
0: 白天不吆喝，非得是晚上
1: 夜里
0: 夜深人静，大伙都睡觉了
1: 哦，
0: 换上一身夜行衣套，
1: 嗯，
0: 背插单刀，由打屋里出来，电不宁腰蹭上了房了、
1: 哦、
0: 在房顶上是路服豪行，
1: 能耐
0: 一路来在了乾清宫的顶子上，
1: 嗯，
0: 按键赤腿疯狂，苍啷啷宝刀出鞘，
1: 嚯、哦、
0: 一捂耳朵张嘴就吆喝。
1: 怎么吆喝呢？
0: 我家的那个小太老，
1: 我的后代啊。
2: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三分逗，七分捧，有人觉得这说法是客气客气啊，其实捧哏还真不是陪衬，而且呢，他是节奏的掌控者，是包袱的托底人。那一段好的相声啊，离不开逗哏的灵动机敏，更离不开捧哏的稳准托举。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嗯啊，这是，这都是千锤百炼的默契。咱看看接下来出场这几位，他们的默契程度如何吧。
3: 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5: 谢谢大家的掌声。
6: 哎，谢谢。
5: 哎、
6: 我先问问在座各位 啊，
5: 有骗子没有？
6: 哎，等会儿啊，
5: 等会儿啊。
6: 谁是骗子？没上来就问这个的啊？
5: 不是，哥哥，你就没发现吗？
6: 发现什么呀？
5: 咱们一直生活在谎言当中。
6: 啊，那倒是，
5: 对不对？
6: 你是没少骗我钱。
5: 那什么时候骗你钱了我？
6: 各位您不知道啊，每次都跟我借钱，一借不多借，就借100块钱，还我的时候就还我90块钱，总差我10块钱，现在你都差我3600了，你知道吗？
5: 不是，我当时还你不就得了吗？
6: 废话，你谁骗你了？我问问。
5: 哎，我现在就觉得
6: 啊，
5: 现在这人说瞎话不眨眼。
6: 是吗？
5: 前两天我去那个商场里逛街去，
6: 嗯，
5: 我看见一个卖衣服的导购啊，就给那试衣服那大姐，她说那话
6: 啊，
5: 那根本就是，知道什么叫瞎话吗？
6: 啊
5: 啊！我觉得啊，咱们这个服务行业啊，应该多一些真诚，少一些欺骗。
6: 她为什么说瞎话呀？我先听听。
5: 卖那衣服呀，
6: 哦，
5: 给那大姐卖衣服呀。您要说这大姐长得好看也行，
6: 哦，
5: 是不是？这大姐长得呀，实在是。
6: 你看我干嘛呀？
5: 怎么形容呢？
6: 啊，
5: 这大姐长得就是。整容医生要看见这大姐来了
6: 啊，
5: 心里边就会想大活来了。
6: 有这么夸张吗？
5: 哎，他要参加中国好声音去
6: 啊，
5: 四位导师兴许转身，
6: 这不挺好的吗？
5: 转过身以后一看见他，又默默地转了回去。
6: 这么难看啊？
5: 就这样
6: 哦，
5: 我就不诚实嘛，对不对？要搁我，我就不这么推销。
6: 那你怎么卖这件衣服呢？
5: 我就这么说，
6: 实话实说呀。大姐，挑上这件衣服了是吧？
5: 眼瞎了是吗？
6: 哎，大姐，您刚进这儿1分钟，把我们这全场最难看的一件衣服您挑中了。
5: 哎呦呵，
6: 这件衣服是我们7年前进的，到现在还没卖出去呢。
5: 嚯，
6: 本打算拿它蹲地，今儿您选中了
5: 啊，
6: 真是什么人看什么衣服。
5: 哎呦呵，
6: 我跟您说，大姐，您没发现吗？
5: 啊，
6: 您穿上这身衣服特像藏獒吗？
5: 藏獒啊，
6: 姐姐这么着吧，您要真想要这衣服
5: 啊，
6: 咱也别砍价了
5: 啊，
6: 来回还价没意思。
5: 是
6: 啊。3毛您拿走、
5: 哎、塑料袋买了一个，
6: 你看我这多真诚。
5: 你这卖不出去衣服。
6: 怎么卖不出去？
5: 我真诚啊、
6: 哦、
5: 最起码我不骗人呢，对不对？还有哪骗人啊？
6: 还有哪儿啊？
5: 公交车那售票员

0: 他也骗人吗？
1: 骗人呢，是不是？一上车，往里边走，往里边走，里边走，里边有地儿了，往里走走，往里走，里边有地儿，里边有地儿。我都把那大妈抱起来了，还愣说里边有地儿呢。
0: 哎，你说是不是？说瞎话，
1: 人家那是疏导乘客呀。
0: 那你不能骗人呢，哪里边就有地儿了？对不对？我跟您说，我身边骗的太多了。
1: 还谁骗你了？
0: 打小第一个骗我的就是我妈。
1: 咱妈骗你什么了？
0: 小时候我问我妈啊，我说妈，我从哪儿来的呀？我妈说你是垃圾堆里捡来的。上小学一填表，人出生地我填的就是垃圾堆。
1: 您别说哪儿填哪儿啊。
0: 小时候我爬墙头，从墙头上摔下来了，我妈说该，屁股摔两半了吧？
1: 各位，
0: 就因为屁股是两半的，我自卑了多少年？两年我不敢去澡堂子洗澡去。
1: 我告诉你，你要早去，你早明白了，知道吗？
0: 您说多可气吧？
1: 谁可气？
0: 是不是？上小学啊，老师也骗我。
1: 老师骗你什么了？
0: 上小学，老师在前面啊，哪边稍微有点小动静，老师准这么说啊，嗨，说什么说呢？是你说还是我说呀？你要愿意说，你上来说来。不愿意听可以出去，没关系。
1: 这吓唬你呢，别听了啊！
0: 我听了。
1: 你别告诉我你上去了啊，
0: 要不能让学校开除吗？哎呦呵，对不对？你是不是骗我？你让我上去的呀？还有的老师啊，大言不惭说，同学们一定要把学校当成我们的家。
1: 对对对，
0: 你说这不骗人吗？
1: 这怎么骗你？
0: 对不对？啊，他说了让我当成家，
1: 是啊，
0: 是我自己的家。
1: 好啊，
0: 然后我举手，我跟老师说，老师，这是我家，请你出去。我有错吗？
1: 你没错啊，你有病知道吗？
0: 你骗人呢，对不对呀？你说的当成家的呀？
1: 不是，这都别信啊！这
0: 上大学的时候我住校，对不对？手头没零花钱了，给我爸打一电话，我说爸，我没钱了，你给我打500块钱来。我爸说好的，爸给你打1000块钱，还得说我爸，感动的我眼泪都下来。
1: 是啊，
0: 晚上给我妈打一电话，
1: 谁是谁？
0: 我妈说不对呀，我给你爸2000呢。
1: 好，我们这一家子什么人也不知道。
0: 眯了我1000，哎呦，啊，眯我1000，您琢磨琢磨，谈个女朋友，女朋友也骗我，
1: 女朋友骗你什么呀？
0: 女朋友跟我说要分手，我说为什么要分手呢？她跟我说，她说不合适，我说哪儿不合适？
1: 是啊，
0: 她说性别不合适，
1: 性别不合适，
0: 你说这不是明摆着跟我这是分手吗？
1: 那憋着跟你分手呢，
0: 对不对？前两天我去那个中央戏剧学院新开了一个进修班，我说我去报名，我去参加一下吧，
1: 考试去。
0: 你说就这帮，就这帮。评委没说各位啊，没说各位啊，你说就他们愣说我不会演戏。
1: 哟，这什么呀？考试他们说你不会演戏、
0: 他们说我不会演戏，
1: 他们也骗你。
0: 那可不就是吗？邓超呢？邓超不也不那考试视频我也看过呀。那有什么呀？对不对？我考试去，他说我不会演戏，你说这是不是骗人？
1: 不，那你这邓不是那人邓超人演得好啊？
0: 邓超演得好什么呀？我现在先问问在座各位，有邓超的粉丝吗？咱说说孙红雷啊，
1: 你等会儿啊，你等会儿。
0: 好，瞧你那怂样，
1: 有粉丝怎么就不能说邓超了呢？
0: 怎么不能说邓超啊？
1: 有什么说什么，
0: 我就说这邓超。凭什么哪节目都有他？
1: 演得好。
0: 浙江卫视啊，裸奔吧兄弟，
1: 裸，等会儿，奔跑吧兄弟，
0: 奔跑吧兄弟啊，怎么哪期都有他呀？凭什么有他呀？导演疯了。我现在就想这问题，导演怎么不请我呀？不是跑男吗？对不对？
1: 对呀、
0: 怎么不请我呀？
1: 请你妈呀、
0: 我也能跑啊，我也挺男的呀。
1: 是看出你不容易来了，
0: 对不对啊？还有那女的啊，那女的叫什么来着？哥斯拉 baby，
1: 哥斯拉干嘛呀？那不是恐龙，安卓拉 baby 长得漂亮啊，
0: 不就有酒窝吗？对不对？
1: 看了吗，各位？
0: 我这酒窝跟他那酒窝一模一样。
1: 人家那叫酒窝，你这叫坑，知道吗？
0: 什么叫坑啊？还有啊，周星驰拍了一部电影啊，这叫什么呢？美人驴。
1: 等会儿啊，你一定要说清楚，是美人鱼，不是美人驴。要是演驴的话，就叫你去了。
0: 咱哥俩一模样。演驴就让我去了，我演驴头，你演驴屁股。
1: 不是，那我就说你的演戏。

0: 你不会演对不对？
1: 想好了的，
0: 怎么我怎么就不会？邓超就所以说我就说这个，邓超现在跟我同台站在一块儿，我跟他差什么？差一孙俪。孙俪不认识啊？孙俪都不知道啊？
1: 我知道，不是演半月板那个吗？
0: 什么玩意儿？
1: 半月板
0: 啊？孙俪演了80多集乞丐是吗？那2集就废了啊？《芈月传》知不知道啊？
1: 《芈月传》啊，《芈月传》是吧？
0: 是，我就是这意思。这有什么难的呀？对不对？
1: 我这就说来我就来，我演这个。
0: 你会演戏？
1: 我怎么不会演呢？
0: 当然，各位，你给我演演，我看看你怎么考的试。
1: 我给你来一个，你看这个
0: 啊，我看看。
1: 就是你演的这是服毒是吗？就是
0: 什么叫服毒？
1: 你什么意思？这服毒了怎么了？
0: 这看不出来吗？各位，
1: 这什么呀？
0: 遛狗啊？真不怎么样。
1: 怎么不怎么样？
0: 这我要是评委，就跟你说一个字，滚，知道吗？就出去了。我给你命个题，早晨的公园里，按照这个演。
1: 早晨公园里。
0: 对，
1: 大爷大妈都去过，
0: 都去过公园。
1: 你看我这形不形象？
0: 哎。
1: 你这什么玩意儿？这是
0: 遛鸟啊，这是鸟笼子呀、啊，这个多好，这个咱多形象带的。嘿，老郭，
1: 老郭，干嘛呀？
0: 大早今儿上哪儿啊？八宝山，还回来吗？
1: 回来。
0: 我大早今儿去八宝山，你问我回来吗？
1: 那
0: 干嘛不演我回来？甭废话，你这个什么遛鸟啊，什么这遛狗啊，这都不行。
1: 我跟你说，我演人物最好。
0: 那你说演人物好不就完了吗？
1: 我人物最棒。
0: 哎呦，真够费劲的，
1: 对不对？
0: 你来一个警察
1: 啊，
0: 警察
1: 是吧？
0: 哎，严肃一点，
1: 警察威武，
0: 对，威武一点。你，给我上那边给我站去。
1: 哎，警察嘛，
0: 对吧？
1: 严肃点，厉害一点，
0: 对，
1: 很正常。哎，
0: 警察，追你的小女孩，
1: 追我的小女孩，
0: 追你的小女孩
1: 哈。
0: 你，给我上那边给我站去。
1: 不是那个，你等会儿啊，
0: 你可能没听见，我说追你的小女孩啊，
1: 啊是追我的小女孩，是。
0: 你，给我上那边给我站去。
1: 不是你等会儿啊，
0: 你这怎么都跟警察一样啊？
1: 不是你这有点为难我了。
0: 怎么了？
1: 打小没女孩追我，追我的就是警察。
0: 我为难你了，
1: 对你得有生活。
0: 老师，
1: 嗨，
0: 你给我上那边给我站去。父亲，你给我上那边给我站去。
1: 各位知道他打小多讨厌了吧？这孩子，
0: 老奶奶，
1: 行，甭问了
0: 啊。老奶奶肯定也是，你上那边给我站着去。
1: 老奶奶能这么演吗？
0: 老奶奶不是这么演，
1: 当然不能这么演了。
0: 嘿，怎么演的？你给我上那边给我站去。
1: 你看能细读吗？
0: 不是，我先问问你啊，哈，就上这边站着和上那边站着有区别吗？
1: 有区别呀。
0: 什么区别啊？
1: 那男左女右啊，对吧？你得分开啊。
0: 不是，你这么着好不好？
1: 啊，
0: 咱俩演一个剧情
1: 啊。行，
0: 好不好？
1: 行。
0: 无间道啊。
1: 哎，无间道，
0: 我知道，我来那刘德华，
1: 我来谁？
0: 我是那匪徒，你是那警察。
1: 我梁朝伟，警察。
0: 卧底警察。咱们俩在天台相见。
1: 天台相见，
0: 来这么一段戏，
1: 就来这段
0: 啊！看看你的演戏功底。
1: 行，
0: 好，咱们来一回啊！我在这等你啊。
1: 好的，
0: 好好演啊。
1: 好的，
0: 我警察是吧？啊，
1: 对。
0: 你先站好了
1: 啊！
0: 你演的是警察，别这么走道啊！
1: 我是卧底，
0: 你现在你是警察的身份已经知道了，啊，严肃一点。
1: 好嘞，
0: 警察嘛，来。

0: 你怎么不叫我呀？
1: 我叫你干嘛呀？我没让你上那阅兵来，知道吗？我都应该让他上那升旗去。你看哪警察出来贴单子还这么出来贴单子呀？给你，
0: 我这样，
1: 你会不会演？
0: 我会会会。
1: 你也别走了，你就站这演，别走了，我怕你还这样，我受不了这个，知道吗？
0: 就好好走，我知道。
1: 你好好走啊，
0: 来。
1: 行，差不多了。你这来，说词儿，说词儿，
0: 你干嘛？你干嘛？你想？
2: 我先震慑你一下。
1: 不用说词儿，就说词儿。
0: 来好，一、二、三，回合，不，一。顶你的肺，
1: 不是你这说什么顶谁的肺？我招你了，我顶你顶我肺？警察说警察的词儿，说人话。你给我上那边给我站去，
0: 别演了你。
3: 好了，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就爱听相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关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的微信公号在线交流互动，或者是点播您想听到的相声段子。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4: 当你老了，
5: 当你老了，
4: 头发
5: 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6: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7: 当一个人失意、痛苦、绝望的时候，毒品会幻化出美丽的容貌，趁虚而入。抵制毒品要从我们孤独的时候开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卖糖葫芦嘞，大的2块，小的1块。
2: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3: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4: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5: 服务员，点菜。
6: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5: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6: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5: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6: 啊。
5: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6: 哦，得嘞。
7: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8: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9: 开心茶馆，
10: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11: 问您个问题啊。
12: 哦，什么问题啊？
11: 你要脸吗？
12: 对。
13: 您富裕吗？
14: 完了，不富裕。
12: 就
11: 我也就一张。
12: 是，
11: 我刚才看地上，好像有张脸。
12: 地上？
11: 嗯。
12: 什么人？这脸都掉地上了。
11: 双面人。
12: 啊，听这意思，您对这种人有了解？
11: 我刻画一个这种两面人。
12: 好啊。
11: 您也别闲着。
12: 我干嘛？
11: 您给我们演一个正直善良的人。
12: 一会儿看了。

0: 哟，这不是杨凯这孙子吗？
1: 对，
0: 怎么了呢？
2: 上来就骂人？
0: 没有啊，
2: 大伙儿都听见了。
0: 我刚才说这种人什么特点啊？当人一面，背后一面。
2: 对呀、啊，
0: 这一句就是他背着您那一面，
2: 背
0: 心里话没说出来。
2: 哦，心里藏着。
0: 对，
2: 哦，实际没说出来。
0: 为了让大伙儿了解，我得把这潜台词给大伙儿演出来呀、
2: 啊。明白了，
0: 好不好？
2: 好好好好。
0: 见着您就不这样。
2: 啊、是是。
0: 再来啊，
2: 来来，
0: 这不是杨凯这孙子吗？凯哥，
2: 哎，
0: 我可想死你了。
1: 这孙子变脸真快。
0: 哎，
2: 干嘛呀？
0: 你怎么也骂人啊？
2: 不是，我这也是心里藏着呀。
0: 哦，咱俩都藏着呀。
2: 啊，
0: 我骂人，您不能骂人。
2: 为什么呀？
0: 因为你是个善良的人。
2: 对。合着我们这善良人得挨窝心吗？
0: 为了让大家看清楚我这种人的嘴脸，您受出来。
2: 行，
0: 好不好？
2: 可以。
0: 凯哥，
2: 哎，
0: 我可想死你了。
2: 梁子，我也想你。
0: 哎呀，怎么样？
2: 嗯，
0: 最近挺好的。
2: 我挺好的。
0: 这孙子居然挺好、
2: 哎。
0: 您这个气色可是不错呀。
2: 我、哦、还可以、啊。
0: 早晚得死。怎么又打断我？
2: 不像话。
0: 嗯，
2: 您这内心活动过于丰富了。
0: 不是，这种人就这样啊。
2: 嗯，
0: 嘴上笑嘻嘻，心里边想弄死你。
2: 大伙儿对这种人啊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0: 嗯 嗯。
2: 咱这心理活动减少一下，好不好？
0: 行
2: 啊，
0: 那我稍微控制一下。
2: 哎，对对对，
0: 在这个台上老对您语言攻击也不太合适，
2: 不文明。
0: 我克制一下，
2: 是不是？
0: 您挺好的，
1: 我挺好的啊。
2: 哎呀，要不然你还是骂出来吧，我都怕你憋死了。
0: 挺好的，
2: 我，哎，干脆我别说我好，
0: 啊、
2: 我呀不好。
0: 哎呦，怎么不好？
2: 给他那么高
0: 啊？不是，您说一说您最近的情况啊。
2: 嗨，也没什么，我前些日子生病了。
0: 哎呀，我可是太难过了。
1: 这哪是难过、
0: 啊？您得注意身体啊。
2: 嗯
0: 啊，不要让这个疾病影响您的正常工作。
2: 什么工作？
0: 别耽误您演出啊，对不对？您这个这么忙。
2: 您还说演出呢？
0: 啊，
2: 我都有一段时间没演出了。
0: 哎呦，什么情况？
2: 这不是，
0: 嗯，
2: 领导找我谈话，
0: 惊动领导，
2: 说先不让我演了。
0: 嗯领导什么指示？说是
2: 就是先不让我演出了
0: 啊
2: 啊！
0: 早就不该让他演。小凯啊，
2: 我从凯哥就变成小
0: 啊，没事没事，不要有负担，
2: 我没负担
0: 啊，一个演出
2: 是
0: 领导不让你演，
2: 嗯，
0: 我带你玩。
2: 你带我，
0: 咱这关系这么多年了，对不对？咱是搭档啊，你放心啊，有我一口吃的，
2: 是
0: 我就不能让你吃着，
2: 谢谢，
0: 我就不能让你饿着。
2: 心里话差点说出
0: 来、啊，
2: 嗯，
0: 但你这个状态不好，
2: 状，
0: 你让大伙看你一个状态，你没有演出，你这个都不能堕落呀、
2: 啊，没有啊，
0: 你看呆头呆脑，
2: 我
0: 一脸傻气，
2: 是吗？
0: 眼圈发黑。
2: 啊，
0: 四肢无力，
2: 没有，
0: 一看就是被酒色掏空了身体。
2: 嗨，您这都哪儿的事情？
0: 您让大伙看看，这毛都呛了，
2: 狗那才叫毛呢，知道吗？
0: 啊，你这个年轻演员啊，你这个往上走，你不要往下。
2: 行啊，您呢？别在这胡分析。
0: 我分析什么？
2: 这不演出跟你说这些没关系。
0: 领导停你演出肯定是有原因的。
2: 是有原因。
0: 你反思一下。
2: 领导找我谈话了，
0: 嗯，
2: 说呢我干这行业20多年，
0: 嗯，
2: 年轻演员呢我都熟悉。
0: 是
2: 啊，很多这个老先生老艺术家、
0: 嗯、
2: 对我也比较认可、
0: 啊、就混个好人缘。
2: 所以呢、嗯、打算把我调到这个文联负责一些曲艺方面的工作。
0: 等
2: 啊，
0: 文联
2: 啊，文联呢？
0: 就是管演员的那个文联吗？
2: 啊、不是光管演员，组织个大型比赛啊！
0: 这孙子他生了！哎呀，我草率了！我怎么对他这态度？他这个人小肚鸡肠啊！你想他上去，他得踩我，不行，我得把他捋顺了，我把他妈子顺了，让他把我也调到文联工作，那时候我也管演员啊。对不对？这些演员、嗯、都得听我的，谁要不听话我弄死他。杨老师
1: 这才敢杨老师了。
3: 不，您别客气，我可不敢当。
0: 杨老师啊，我一直就拿您当我的老师。
2: 我差远了，
0: 咱这关系大伙都了解呀、啊。

0: 要是搭档，实际上就是半诗半谣。嗯，
1: 这谈不
0: 到。啊，不不，杨老师，我叙述不准确啊。嗯，多半诗，少半谣。
1: 那更不敢当了。
0: 不，您就是全诗。
2: 我是全。我谢谢您给我留个全诗。
0: 不是，我
1: 全诗
0: 一直。您看您这气色多好
1: 啊！气色，
0: 升官发财的气色。您这、哎、
1: 气色最不好了。
0: 怎么不好、
1: 啊？我呆头呆脑啊！
0: 谁说的？
1: 你刚说的
0: 啊！您这叫大智若愚。
1: 好、哦，我可一脸傻气。
0: 嗯，忠厚稳重。
1: 眼圈发黑，
0: 您为工作所累啊！
1: 我四肢无力、啊，
0: 您头脑清晰呀、啊！
1: 我毛都呛了，
0: 毛发茂盛、嗯，精力充沛，值得培养的年轻干部。
1: 嘿，这位真有，
0: 您还得升啊！
1: 我给他升，
0: 您上去，您把我带走。我跟您说，我上您，我上您。
2: 啊、你这演出挺好，
0: 您哪儿看出好来了？
1: 这不演出，大伙儿
0: 这。谁乐意演出啊？
1: 啊，
0: 早就不打算干了。
1: 哦，不想干。
0: 我们这演员工作多辛苦啊！一天演那么多场，挣不了多少钱。我可以为了您随时辞职，我跟他断绝关系啊！我上您那儿，您那儿适合。
2: 不是啊，你什么？我这还没，你干嘛呀？
0: 我干什么都行。您稍等，您稍等啊！您稍等，稍等。
1: 干嘛去？这说着一半。
0: 别！
1: 这不这人上哪儿去？你说他。什么意思
0: 杨老师，
1: 嗯，
0: 我可得批评您呐。
1: 批评我什么？
0: 您这个身份，
1: 嗯，
0: 怎么还站着跟我们讲话呀？
1: 这演员在台上都站着呀。
0: 演员站着，您现在您算办了领导啊？
1: 怎么办了？
0: 您不就文联了吗？您对不对？你看我们大家领导都在台下就坐，
1: 是
0: 我们是不是欢迎杨老师？您别客气了，杨老师，可以
1: 坐着说着，
0: 客气多余，您这。
2: 哎呀，这
0: 我这你看，这镜头对着我们，你看，这个角度，我跟您汇报工作，这显得多亲切呀、啊！
2: 汇报工作、
0: 啊，
2: 我说咱俩人就别这么客气了。
0: 没有，
2: 嗯、
0: 跟您我不敢客气。
2: 哎呦，
0: 杨老，
2: 杨老，别介，我还很年轻呢。
0: 杨老，
2: 啊，
0: 以后我就准备给您养老。
2: 哎，
1: 不用。我有儿子，
0: 我跟你，我这个人什么都能干
1: 啊！
0: 我这人最擅长的，就是管人，
2: 管人，
0: 尤其是管演员。
1: 哦，
0: 这帮说相声我都熟啊，
1: 是吗？
0: 您想知道谁的小辫子，您找我，明天我写一份报告，亲自送到您办公室。
2: 没有这个爱好，
0: 哎，干脆您这么说吧，
2: 怎么？
0: 您就看他们谁不顺眼，您告诉我
2: 啊，
0: 转天。我让他消失。
2: 对，这位是杀手。
0: 我随时可以上班。我的工作呀，我给你
2: 行了行了。我这话说一半，又让你给我。
0: 您有什么指示？我找个机会问一下您。
2: 这个调我去文联啊，这是领导对我的厚爱。
0: 是是是，
2: 我呢思来想去，
0: 嗯，
2: 我干这行业都20多年，
0: 好演员呐，
2: 离不开这个。
0: 特别理解。
2: 后来呢，我给领导打了个电话。
0: 是您打一个电话。
2: 把这个好意给婉拒。
0: 对，您。
2: 我说领导，我还是愿意说相声。您呢？
0: 您先等一下，
2: 干嘛？
0: 就是说了半天，
2: 啊，
0: 你没去，
2: 没去，我上那儿干嘛？
0: 站起来！
2: 干嘛去？
0: 没去，你废什么话？你别过来啊！
2: 怎么了？
0: 没去，你跟我这废什么话呀？
2: 谁废话了？
0: 你这不耽误时间吗？
2: 我耽误什么时间了？
0: 你耽误我为亲爱的观众们演出的时间呐，这多宝贵呀！
1: 不是你等会儿吧？你刚才可说了你不想演了。
0: 谁不打算演啊？
1: 啊，
0: 我这个人是最喜欢演出的，尤其是愿意给我们笑动的观众演出。
1: 哎呀，
0: 啊，我演员呀，舞台就是我的战场啊，相声就是我的刀枪啊，我不是在演出，就是在演出的路上。我这个人恪守的格言，苦算什么？累算什么？醉卧沙场君莫笑。何须大罐国事欢，
1: 哪儿来那么两句？
0: 让我演出吧，
1: 啊，
0: 让我工作吧，嗯，我工作我快乐。
1: 行了，你不都不想干了吗？
0: 谁说的？
1: 你刚说的。
0: 我是不打算跟你干了。
1: 你跟我干嘛？
0: 你瞧你这模样，长得跟汉奸似的。
1: 咱俩谁像汉奸？
0: 你这人有问题。
1: 我什么问题？
0: 你冒充领导。
1: 我什么时候冒充领导？
0: 搬把椅子，你还坐台上呢？
1: 大伙儿都看见啊，椅子是他给我搬的。
0: 我那是考验你嘞！
1: 你考验我？
0: 我们演员都站着为大伙儿服务，你凭什么坐台上啊？
1: 你露案我
0: 坐的。我让你坐，你就坐呀？
1: 当然
0: 啊，这个人趁势。
1: 讨厌！
0: 啊啊！坐着给大伙儿演出， 双。
2: 什么嘴一脸这是？
0: 你站好了，
2: 你管我呢？
0: 端正你的态度。
2: 我就这态度。
0: 杨侃，我得好好说你两句。
1: 您说，
0: 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年出不来吗？
1: 什么原因？
0: 就你的原因。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
2: 还我不中用。
0: 您让大伙儿说说，多好的机会给他调到文联工作，管演员你不去，你非跟我们惹惹，我们这还不够吃呢。我不演员工作你干不了。
2: 我怎么干不了？
0: 你怎么干得了啊？大伙儿都明白了，
1: 什么
0: 演员怎么出名啊？得有贵人扶持。单打独斗你就出不来，这么多年有人管你吗？
2: 您别说，
0: 有机会把握不住。
2: 他说了这么多呀，就这句话说的点子
0: 是不是啊？
2: 您说现在这个行业竞争多激烈，像我们这个年轻演员，是不是要没有个老先生帮衬一下，没有个贵人扶持一下，那千里马还得有伯乐，
0: 出不来。
2: 所以这不是前些日子我师父，大伙儿可能也都认识，相声表演艺术家石富宽先生是我的师父，给我打一电话。徒弟啊，那个我呢联系几个电视台的综艺栏目，你呢去参加一下。
0: 您
2: 到时候呢，我跟他们那个导演，不是。后来我说师傅，我呢这个综艺我没上，
0: 对，
2: 我怕到时候弄不好，要不然我还是别去了。不是，后来我师傅说呢，那要不然影视界我还有点这个导演朋友，我给你介绍
0: 你们去吧。
2: 不是，后来我说影视我也没接触过，那镜头感我都没有。后来我师傅说得了，年底我带你上春晚吧。
0: 干嘛你绕我这一帽一帽的。
2: 讨厌。
0: 爸爸
1: 别介，干嘛你这是？
0: 我觉得咱爷俩长得越来越像。
1: 咱没有那么大辈分。我不想
0: 做。我的
1: 愣
0: 了。那个喝水不喝？
1: 不喝。
0: 我给你拿根烟。
1: 不抽烟。
0: 床没有搬一箱。
1: 要床
0: 了。哎呀，您不坐时间长，我给你游了。哎呀，我们凯爷这个大长腿呀、
2: 哎呀，好嘛，各位您看看，这就叫抱大腿。
0: 我这不用干了，
2: 你起来吧你。我告诉你，我得说你几句。
0: 您只是啊，
2: 您这样当人一套，背后一套，两面三刀。照这样下去，你好不了。
0: 只要能活，怎么都成啊！
2: 不是，你为了火，为了出名，不择手段，您都不要脸了。
0: 您说什么？
2: 我说你不要脸，
0: 别的我都认，就这脸我还就不要了。
2: 怎么呢？
0: 地上还一张了。
2: 哎，就别说了。
3: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八十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一百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4: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3: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5: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邻里，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 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6: 作为相声演员来讲，说相声那是我最重要的事情。
7: 说得好啊。
6: 问问你啊，对于你来说什么事儿最重要
7: 啊？你问对我来说什么最重要？
6: 对了，
7: 那还用说吗？
6: 什么呀？
7: 那就是在座的观众朋友们的。
8: 我就是一个小演员，我能用我稚嫩的表演给您送去一丝欢笑的同时再增加一点知识性，就是我最重要的。
6: 说实话，
7: 多挣点钱。
6: 你实话实说不行吗？啊，挣钱最重要
7: 啊！
6: 到老了一身病，要这钱有什么用啊？
7: 治病啊！
8: 我都一身病了，我再没钱，我活得多惨呢！我，
6: 你不会平时注意注意吗？这天都冷了啊！
7: 啊，
6: 在家还开空调？
8: 我这么胖，我爱凉快，
6: 开也行啊。
7: 啊，
6: 都建议在26到28度最合适，又环保还健康。
7: 是啊，
6: 老跟他似的，开在-4那不行，你知道吗？
8: 我们家住冰箱里是吗？谁家开-424度啊？
6: 那也比规定温度低，对不对？
8: 一点不凉快。
6: 时间长，体内受寒
7: 啊。
6: 有拔过罐的都知道啊，那印儿都黑紫黑紫的
7: 啊。是，
6: 罐里都是水，
7: 也叫寒气。
6: 那天他拔罐去了吗？
7: 嗯，
6: 拔在脑门嘬出一罐子水来。
8: 我就是抽我脑子里那积水呢，是吧？
6: 我没这么说啊。
8: 你看大街上谁脑门上顶一个黑紫印儿啊？
6: 美少女战士。
8: 没事。
6: 啊。
8: 美少女战士。
6: 对了，
8: 水冰月
6: 啊，
8: 人家顶的那是月牙儿，我顶的跟一饼似的，它好看吗？
6: 不是。
8: 我怎么跟人说？我是这么说，我代表一饼消灭你们。
6: 抱歉啊，怨我说错了。
8: 就是
6: 他这积水还没抽出来呢，知道吧？
8: 咱们别提这火罐子事了，行不行？
6: 你不能平时注意注意吗？
8: 我注意什么？我活得没那么细致，
6: 老不注意啊。
7: 啊，
6: 时间长了就变成了现代病。
7: 什么意思？
6: 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出现了很多新型疾病。可能现在啊，朋友们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但时间长了影响你生活。
7: 哦，
6: 大家看他吧，除了傻、痴、呆、捏，看不出有什么其他的疾病。
8: 我都这么傻了，我还活着呢，我。
6: 你是在用表面的傻来掩盖其他的疾病。
8: 我还有脑子掩盖其他疾病呢，我赶紧得点其他疾病掩盖掩盖我这个傻吧。
6: 我让你引起重视。
8: 我重视什么？我没病。
6: 最直观的，耳机聋，沙发腰，屏幕炎。
8: 我器官都成精了，这都是我身上的毛病吗？
6: 他只要一出门
8: 啊，
6: 必须戴个耳机。
8: 这你不能怪我。
6: 怎么了？
8: 很多朋友出去还戴耳机啊。
6: 他那耳机啊，个儿比较大
8: 啊。对，
6: 哎，往脸上一戴啊，夹的脸都看不见了
8: 啊。
6: 还夸的吗？
8: 夸什么呀？
2: 我这个耳机用得好。
8: 别夸，都糊嘴，哪儿好啊？
6: 关键还没有公德心。
8: 怎么了？
6: 你出门上班坐公交，自己听见不完了吗？
8: 不是，
6: 开的声倍儿大，旁边人听得一清二楚，老这么听，耳膜受损。时间长就导致唱歌跑调，他还不觉着。
7: 谁说的？
6: 你就是唱歌跑调。
8: 我唱歌从来不跑调。
6: 你现在说话都跑调，知道吗？
8: 是吗？
6: 这还不注意呢，耳机得摘了吧。
8: 行行，我注意不就完了吗？哎，这什么沙发腰，这没我事儿吧？
6: 只要一到家
8: 啊，
6: 屁股不离沙发。
8: 哎，这你可不能光说我。
6: 怎么了？
8: 很多朋友也爱坐那个软沙发呀。
6: 他家那沙发特别舒服。
8: 哎，
6: 往里一坐啊，
8: 噗呲。
6: 连脑袋都陷进去了。
8: 哎呀，
6: 还夸呢吗？
8: 啊，
2: 我这个沙发用得好。
8: 那就是坐耳机上了。
6: 这
8: 您那我是舒服，那我出去我爸妈是不是得瞪我呀？
6: 我不用
8: 啊，
6: 把你媳妇叫过来，往里一蹦，你扑就弹出去了。
8: 我一定会回来的。
6: 哎呀，还有弹射功能
8: 啊。我是出去了一会儿，我媳妇掉进去了。
6: 告诉你，少坐这软沙发，时间长了啊，你这腰肌就不太好了。
8: 不是，你听我，
6: 你必须得考虑考虑腰肌。
8: 你别
6: 考虑一下腰上的肌肉，
8: 你睁大眼睛看看，我腰上有肌肉吗？我这腰，
6: 这部分都算，知道吧？
8: 啊，都算呢。
6: 沙发少坐，
8: 行行行，我少做不就完了吗？
6: 当然了，
8: 这屏幕眼跟我可没关系、啊、
6: 还用说吗？
8: 怎么了？
6: 每天晚上躺床上啊，关了灯啊，不都得来一盘
8: 蚊香，
6: 打一阵
8: 蚊子，
6: 刷一会儿
8: 电蚊拍，
6: 弄一把
8: 鲜血，
6: 不老

0: 剧都知道啊，做个眼保健操、现在还有吗？
1: 现在没工夫做了，
0: 咱现在就来啊，
1: 现在就做。
0: 对呀、
1: 行，
0: 保护视力，预防近视，眼保健操现在开始，
1: 跟着做吧。
0: 第一节，几按清明节，闭眼，
1: 别闭眼呐，闭眼我就睁不开了。第一节叫什么名儿？
0: 几按清明节，
1: 那按揉重阳节呢？
0: 那得等两天。
1: 什么等两天？那叫精明穴。
0: 对对对对，还有别的呢。
1: 哎，对，
0: 按揉太阳穴
1: 啊，旁边
0: 风池穴，
1: 后面
0: 四白穴，
1: 这儿
0: 干洗脸。
1: 哎呀，干洗脸洗你自个儿的呀，洗我的干嘛呀？这妆都花了我。
0: 你不知道，我这眼神也不太好。
1: 嗯、
0: 我现在都看不见自己脸了。
1: 哦。眼神好也看不见自个儿脸呐，
0: 我不
1: 要我脸呢，谁看见我脸了？
0: 哎，
1: 我脸没了。
0: 有这有这
1: 脸呢？
0: 哎，
1: 脸呢？
0: 你是在用啥掩盖其他疾病的吗？啊，
1: 你
0: 这还不注意呢？就你这啊，坐着这沙发，
1: 哎，我说
0: 玩这手机，
1: 你别说，
0: 走路步履蹒跚。
1: 不是李涵，
0: 你再放个音乐，
1: 你等一会儿。
0: 哒哒哒哒哒哒，
1: 李涵，
0: 哒哒哒哒哒，
1: 去
0: 去去。过来，干嘛呢你？
1: 怎么了？
0: 啊？
1: 不是你给我学成僵尸了，我至于那么邪乎吗？我
0: 这么邪乎，妈呀！告诉你啊，就你这个生活状态
1: 啊，
0: 知道耽误什么了吗？
1: 耽误什么了？
0: 啊？
1: 耽误给广大的观众朋友们表演节目啊！我就是
0: 说实话，
1: 耽误挣钱了。
0: 你就这套熟是吧？啊？告诉你，一首一首的歌曲。耽误了跟家人的交流，
1: 谁说
0: 一宿一宿的玩游戏，错过了眼前的风景，
1: 哪有风景？
0: 一屁股一屁股的沙发，
1: 什么
0: 影响了你身体的健康？
1: 行行，你别看这孩子不大，说这话挺有道理。
0: 那当然，这叫听君一席话，
1: 胜养十年猪，胜读十年书，
0: 改不改？
1: 我改，
0: 还是的。今儿回去
1: 啊，
0: 别一宿一宿玩手机了。
1: 不是，我有原因。
0: 怎么了？
1: 我晚上睡不着觉，我才玩游戏。
0: 找我呀？
1: 你有办法呀？
0: 睡觉之前
1: 啊，
0: 先洗个热水澡。
1: 好啊，
0: 对不对？当然注意啊，这个温度不能太高，不能太烫。
1: 没事，我不怕烫。
0: 虽然说你不怕开水烫，
1: 死猪才不怕开水烫呢。
0: 比体温高一点就行
1: 啊。行，
0: 没问题，
1: 没问题
0: 啊。
1: 但是我要还睡不着呢，
0: 那就紧闭双眼，侧卧在床
1: 睡不着，
0: 戴耳塞，喝中药，喝牛奶，肯定有一招适合你。
1: 不是，这办法都用了，我还睡不着呢。
0: 还睡不着
1: 啊？
0: 也行啊，
1: 嗯，
0: 天就该亮了。
1: 哎，我跟你逗了吗？
0: 那是。
1: 有没有快点睡着的办法？
0: 有啊。
1: 什么办法？
0: 给你准备一张特殊的大床。
1: 这听着不错、
0: 往里躺
1: 啊，
0: 肯定特别舒服。
1: 哎，
0: 还得夸呢吗？
1: 夸什么呀？
0: 我这个大床就是好。
1: 别说了。
2: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3: 隔断水是受到污染，
4: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5: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2: 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6: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8: 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9: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8: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9: 你长没长脑子吗？
8: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9: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10: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0: 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1: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2: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1: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2: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1: 说来听听。
2: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烤，烤肉串卷大煎饼。
1: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2: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1: 嗯，
2: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1: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2: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1: 嗯，
2: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比 A。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1: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2: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1: 说什么？
2: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1: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2: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1: 好家伙，海了去了。
2: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1: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2: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1: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2: 人家 AI 说了啊，此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1: 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2: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1: 共享美丽
3: 好生活，
4: 好生活。
0: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5: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0: 尽情的歌唱，夜深沉，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
6: 叫我们精理干嘛呀？
7: 你这肉咬不动。
6: 你把我们精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8: 他也咬不动啊。
0: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地朗诵，尽情地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一说到茉莉花，那洁白的花瓣和清甜的香气，往那儿一站就是春天的代名词。节目开始，首先登场的是青年歌手听友刘小伟演唱的歌曲《茉莉花盛开的地方》。

感谢听友刘小伟的精彩演绎，听完之后感觉满屋都飘着茉莉花的清香。其实春天的美好从不缺席，除了歌声里的茉莉，我们身边的一草一木都在诉说着春来了。接下来听友王征就用最直白的深情把春天喊到了我们耳边，一起欣赏朗诵《春天来了》。

天来了，春天来了。当春天的第一缕风轻轻地吹过山林原野的时候，沉睡了一季的太阳微微地睁开了朦胧的双眼，冰冻的河流开始一点点地融化，小溪循着旧时的痕迹叮叮咚咚地从山谷穿过，迎春花一朵一朵地穿上了鹅黄色的衣裙，羞涩地朝着太阳微笑着。远远看过去，河岸边的柳枝已开始长出浅浅的嫩芽，冬天残留的枯草下可以听见有一种希望在拔节生长。春雨不知是什么时候开始落下的，细密如烟，如絮，如女人的唇在耳边轻柔地拂过。我不知道春是带着一种什么样的思念从季节那边走来，陡峭的雨飘落在屋檐上，也不知道是谁的牵挂，又是谁的守望。季节的背后好像总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在翻转着流年的记忆，岁月也在这反反复复季节的轮回中斑驳着我们的容颜。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住季节匆匆交替的脚步，也没有什么人可以挽留住岁月悄然带走的青春。蓝色的天空下，有燕子轻轻地飞过，总在心里幻想着，春会带着很多很多的希望，随着燕子一同飞来。我闭上眼睛，想象着，泥土里蕴藏着多少关于成长的渴望。那么冬的风雪雨霜，是否也有一种爱在静静地酝酿？草一定是有心事的，它穿过厚厚的泥土，带着重重的思念，在三月的风中寻找着前世记忆中那些匆匆而过的影子。锁在黑暗与尘埃里的那些往事，不知道能不能和着季节的风，在这个春天再次唱起婉转的笙歌。窗外有风筝，在初春暖暖的阳光里轻轻地飞着，我的心，我的眼就在风筝优美的弧线里静静地聆听着，寻觅着春的讯息。那在风中随意飞舞的风筝，好似带着春天深处的自由与梦想从我心底飞过。总觉得这个季节是怀着希望，怀着憧憬，怀着一种莫名的躁动一起上路的，所以总会在四季的轮回中悄悄地期盼着春的到来。春似乎正走在路上，那么我的爱是不是也还在路上？好想举把潮湿的泥土放在我的心岸，然后种上一种爱情的种子，让春雨淋湿它，让阳光温暖它，让它在我的心尖上柔柔地开出一朵小花，芳香我的记忆，点缀我的春天。季节的岸边，我始终是一个风尘仆仆的游子。如果生命可以遗忘，那么
让我忘掉所有关于冬的寒冷记忆。如果爱可以随着蒲公英自由地飞，那么春天，请借我一对翅膀，让我自由地飞翔。

太有感染力了，听友王征的声音就像一束暖阳，瞬间照亮了整个春天。而这春天的美好远不止于花草树木的生机，当春天的暖阳洒向大海，那片辽阔的蔚蓝同样能治愈所有疲惫。下面让我们在听友青石的深情朗诵《瞳孔里的海》中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海边旅行。

我见过无数次太平洋的辽阔，浪潮卷着咸涩的风拍击礁石，却从未见过这样一片海。当你的睫毛垂落，它便开始起伏。是风携着云的影子，在眼底投下移动的岛屿。每一次眨眼，都是潮汐轻轻拍打着时光的地。我曾以为眼睛是窗，漏进世间细碎的光，后来才懂它是镜，照见藏在心底的远方。当你望向我时，我看见自己正溺在一片温柔的涨潮里，连呼吸都变得绵长。我开始贪恋这汪海，像化作一缕风，一枚星，日夜栖息在你的眼底，看潮起潮落，看四季轮回。可有时这海也会起雾，当悲伤漫过心头的堤，你垂下眼帘，像闭合的贝壳，藏起所有咽在心底的叹息。直到阳光重新漫过睫毛，雾散了，海又恢复了澄澈，微笑着望向我，眼里有光。那是我见过最温暖的星河。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要说春天最热闹的，还得是那些争奇斗艳的花儿们，它们是春天的信使，是大自然的调色盘。从迎春花的嫩黄，到桃花的粉红，再到梨花的雪白，每一朵花都在诉说着春天的故事。接下来要登上舞台的是听友刘欣欣，他带来的朗诵《春天的那些花儿们》，就像在给我们分享他的赏花日记，每一种花都鲜活可爱。
2: 当寒冬还留有尾巴，乍暖还寒，那些迎春花就先绽开了，绽开在故乡的坡棱上，像瀑布般倾泻，不择地势，不择富贵，仿佛一个使命就是向人们报告春天来到。接下来便是桃花开了，开在三月，浅红绯红，像少女的脸，像红颜，使人想起诗经，使人想起桃花源记，使人想唐朝崔护的诗。一阵春雨洒，一阵东风刮，他们几天就不见了。花开欣喜，花落惆怅，依然记得他们出站的笑颜。再者便是玉兰花了，他们也是勇敢的，开在春风凛凛里，风里带着花香，他们高坐在枝端，有的胖胖的，像穿着白色婚纱的待嫁新娘，有的瘦瘦的，雪白的花瓣边缘像一圈红边，像皇上的有才节玉，又像脱俗的气质美女。这时节梅也开了，有粉色的，有颜色深点的，开在公园里小径两侧，微风吹送，香味是那种淡淡的。梅自有一种棒以写出的美，细疏的美，它是有品性有骨感美的花，是受到人们尊宠的花。春天，当您站在一棵开花的梅树下，您或许会想起席慕容的诗，一棵开花的树。而当您走过，您的衣襟上会落满梅的清芬。当然，公园里、田野里还有一些不知名的野花，它们也开得美美的，像一群淘气的小朋友，蹲在绿绿的草地里疯玩，像极了忘了回家的小朋友。绿柳的长发被春风吹起，满树挥舞，使人想起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树垂下绿丝绦。看那个山坡，春天 给他泼了满坡的小小紫花地丁，是那么的浪漫，那么的美，您仿佛听见他们在高兴地向您喊着：朋友，快跳入我们这紫色的花海里吧，我们一起拍个花海里相会的美照。春天的那些花儿们把春天打扮得美美的，像一幅无比美丽的巨型画。我行走在开花的春天，就像走在无比美妙的画里。我喜欢美丽的春天，因为它不但美，而且孕育着无限蓬勃。

感谢听友刘欣欣，他的朗诵就像把春天的花园搬到了我们面前，那些花儿是那么美。春天是新生的季节，也是容易让人怀念往日时光的季节。那些和朋友一起踏青的日子，那些和家人共度的春日午后，那些藏在时光里的温暖与感动，都值得我们细细回味。节目最后，我们的老朋友听友郭树德将带来经典歌曲《往日时光》，他的歌声里满是岁月沉淀后的温柔与深情。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平凡而温暖的日子就像春天的阳光一样，让人心里暖暖的。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边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1: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5: 探寻烟道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烟罩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6: 上一回我们说到刘邦立西汉，平定异姓王，天下归一，这本可以啊安安生生过日子去，可是当了皇帝的刘邦在看人的事儿上却走了眼，给自己惹了一场大麻烦。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跟我们河北又有怎样掰不开的关联呢？好，接下来啊咱们就跟随梁勇教授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5: 这汉高祖六年，也就是那公元前的201年，另一个韩信出事了。这听众朋友就问了，怎么又一个韩信呢？那么汉朝有几个韩信呢？至少啊有两个，一个呢是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那个欺师剽母受胯下之辱，曾经在河北背水一战，用30000市井之徒打败了赵国陈馀200000大军的那个大将军淮阴侯韩信。他呢战功赫赫，但是结局很悲惨，被刘邦的老婆杀了。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位韩信，虽然和前面那个韩信呢同名同姓，但是他们的出身经历却大不相同。这位呢，他是韩襄王的庶出孙子，是韩国贵族的后裔，身高85寸，魁梧体壮，相貌憨实，但是性格圆滑，能说会道，深受刘邦的喜爱，几次被封为韩王。为了与淮阴侯韩信一世区别，所以后世啊都称这位叫韩王信。这韩王信说话行事很对刘邦的心思，刘邦呢在项羽手下做汉王的时候，就随身带着这个大个子，让他帮着出谋划策。挥军到了陕西的西安等地平定三秦的时候，甚至向他许诺说，咱们啊帮你打回老家去，夺回你爷爷的封地，复辟你们韩国，到那时候你韩信那就是韩王。这韩王信就跟着刘邦打败了项羽，平定了天下。汉高祖五年的时候，也就是公元前202年的春天，这刘邦啊信守诺言，就与这韩王信举行了一个仪式，叫做剖腹为信，正式封他为韩王。他的封地就在河南的颍川。这剖腹古代也称为剖竹，就是封建帝王在建国之后封赏那些有功的诸侯和将士，任命将相郡守的时候进行的一种仪式，也就是把那符节从中间一剖两半，帝王的文臣和受封的诸侯武将们各执其一，作为信守的约证，这就叫剖符。刘邦这人很喜欢做这秀，所以在《汉书·高帝纪》当中记载说，高祖刘邦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器，金匮石狮藏之宗庙。其实啊这都是表面文章， 你想那封建帝王守不守信用，谁能约束他？战功赫赫的大将军韩信不是说杀就杀了吗？而诸侯武将们要想叛乱，那谁也管不住他，这不是吗？剖腹为信的韩王信也没有能够信守约政。
6: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打天下的时候对刘邦忠心耿耿，俯首帖耳，但是得天下以后，大块头韩信却慢慢暴露了本质。他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对刘邦能否从一而终？这对剖腹为信的兄弟最终会走向何方呢？
5: 汉高祖刘邦觉得韩王信雄壮勇武，第二年下诏委以重用，给了他一个更重要的地盘，让他迁移到太原以北去防范匈奴。韩王信呢，随之就把他的都城建到了马邑。马邑这地方啊，在历史上那是鼎鼎大名，如今它就是山西朔州市区往北有20多公里的一个自然村。可是相当年秦始皇的大将蒙恬在雁门关外北驱匈奴，围城养马，造就了这马邑之名。在汉武帝的时候，马邑之谋揭开了西汉王朝北伐匈奴的大幕。南起雁门关，北至沙湖口，人们走出了一条马邑古道。这古道呢，南北延伸，形成了中原和大漠一直通往西亚、欧洲互通的一条交通大动脉，类似丝绸之路一般的畅通无阻。马邑还曾经进入了唐太宗李世民的诗文当中，《饮马澄澄窟》当中有这么一句：“都尉反龙堆，将军选马邑”，更显出了马邑的不同凡响。
6: 以怨报德，昔日爱将因何起兵谋反？怒火中烧，新科皇上怎样亲征平叛？
5: 这韩王信建都马邑以后，惹不起匈奴，结果啊，这匈奴就包围了马邑。韩王信多次派出使者到匈奴去求和，一来二往，他和匈奴就成了哥们儿。前线的大将们也看出来了，韩王信和匈奴是不清不楚，赶紧就向刘邦报告了。刘邦自然对这位昔日的爱将表达出责备之意。这韩王信呢，能力不行，这心眼儿也着实不大。他觉得刘邦不够意思，整天伴君如伴虎，提心吊胆的，干脆不跟他玩了。于是啊，他就起兵造反，把国都马邑拿出来献给了匈奴，并且率军去攻打太原。这韩王信的背叛让刘邦是大感意外，心里这个恨呢，当年九月他就带上了手下的明星大将，出动了32万大军北上，亲自出征反击匈奴和韩王信的进犯，也算对得起这一套豪华的阵容。所以刘邦的大军在山西取得了首场胜利，匈奴军队呢仓皇北逃，汉朝的军队就乘胜追击，欲痛打落水狗。
7: 陛下，万万不可掉以轻心呐！陛下，
8: 住口！寡人出征以来从无败绩，你小子却喋喋不休，一派胡言，让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天生的兔子胆，怕死鬼！要不就是私下得了叛贼韩王信的好处，有意乱我军心。啊！
9: 来人，押下去！
10: 是，
8: 灭了默毒再与之算账。众将听令，即刻出兵。
11: 遵命。
5: 显然刘邦这次是被韩王信给气坏了，有点就丧失了理智，他也不听信报的谏阻，亲自率领骑兵就先到达了平城。平城啊，就是现在的山西大同。而此时大部队的汉军步兵还没有完全赶到，这匈奴单于早已经在白登山设下了埋伏，就等着刘邦带领人马一进入包围圈，这匈奴单于马上就指挥他40万军截住了汉军的步兵，把刘邦的军队团团围困在白登山。内无粮草，外无援兵，这刘邦啊只能组织突围。突围战整整僵持了7个昼夜，当时正值隆冬季节，这汉军士兵他不习惯北方的生活啊，饥寒交迫， 数万将士冻死冻伤，不战而败。刘邦的用人失误，付出了上万的生命，这个代价真的够惨重。不过这时候刘邦还嘴硬，他说，想当年封这小子韩王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不地道，所以后来才给了他个英川侯。这丞相陈平没心思跟着刘邦戏白痴，保命要紧。饥寒交迫中，这俩人有了以下的一番对话。陈平问，陛下，你还想回京接着做皇上吗？那当然了，丞相啊，爱卿啊，你说咱们怎么着能冲出去，怎么这救兵他就不来呢？陛下，破财免灾吧，你给我一大笔钱，赶紧的，我想法让你出去。
10: 臣已探听清楚，默族对夫人燕氏一向十分宠爱，视若掌上明珠。燕至喜，默族必喜；燕至怒，默族亦怒。默族对燕至可谓言听计从，无负贴贴。陛下，臣将轻抚敌营，略施小计。
5: 最后，刘邦就按照陈平的计谋，拿出来了黄金一大笔钱，干嘛呀？重重的贿赂这匈奴单于的偃氏，匈奴呢就给他留了一条缝隙，让刘邦趁着大雾就偷偷的逃出了包围。雾霾重重，前路茫茫，他们的逃亡之路又在何方呢？
6: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勇主讲，精彩继续。
5: 汉高祖的七年，也就是公元前的200年了。刘邦呢，从山西大同的白登山脱逃以后，顺着禹县、涞源之间的飞狐峪，就来到了河北，然后一路向南，到达了今天顺平东南的曲逆城。这座曲逆城也是一座名城大邑，它原来是战国时期燕国的一座重要的城邑，因为有曲逆水而得名。这曲逆水就是现在的曲逆河。秦朝在这儿设置了曲逆县，到了西汉的时候，因为这里交通地位很重要，往来的商贾很多，户口密集，这城池宏大。刘邦惊恐。

0: 昏未定地逃到了曲逆，登上这城垣一看，只见城内的建筑楼屋高大，规模宏伟，大为感叹：壮哉县，吾行天下，独见洛阳于市耳。可见在他眼里啊，这座曲逆城那就可以跟东都洛阳媲美。他就问随行的御史，这曲逆的户口有多少？御史回答，秦始皇的时候啊，有30,000户，这期间呢，兵闲不断，民多亡逆，今建在户5000。这刘邦就琢磨着，这次我等能够活命逃出来，这陈平劳苦功高，应该给他一份大奖。于是就在当年的12月，高祖刘邦正式诏封陈平为曲逆侯。就这么着，陈平靠一个旧主的点子就得到了这座名城。之后呢，这刘邦啊就从曲逆继续向南行进。这一路上他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找韩王信算账报仇的事。忽然间呢，计上心来，如果要是能和匈奴结亲，那就可以不费一兵一卒孤立韩王信，借着匈奴之手弄死他。如此一来呢，北部边境也就消停了，岂不是一举两得呢？可是派谁去和亲呢？他想到了一个人。
1: 刘邦立即传谕大部队从井陉关回京，陈平等人随他入住邯郸，看看长公主和外孙。哎，这里边我们需要交代一下，在此之前，刘邦把长公主嫁给了赵王张敖，与匈奴和亲这个念头一出来，他自然想到了自己的闺女，就临时起意呀，要去看看女儿，在赵王宫也歇歇脚。这本是个插曲儿，没想到节外生枝，在姑爷家里摊上了一桩大事，差点丢了性命。这是怎么回事呢？
0: 这说话间，刘邦的车驾就来到了赵王张耳的都城邯郸。张敖和他的王妃，也就是刘邦的女儿鲁元公主，就赶紧出来迎接，把一行人接到了王宫，嘘寒问暖，殷勤款待。这张敖何许人也？他呀，是刘邦封过的重要的异姓王诸侯张耳的儿子。张敖的老爸张耳，那是大名人，他是韩信在井陉背水之战的副将，河南大梁人，也就是现在河南开封人。他年轻的时候曾经是战国四君子之首信陵君魏国公子无忌的座上客。秦国灭了魏以后，他就流亡到了河南，后来在秦朝出任了外黄县的县令，和刘邦打过几个月的交道。到了秦朝末年，这陈胜吴广起义来到了河南，张耳呢就和他的同乡哥们陈馀一块投奔了起义军，还当上了一个左右校尉。秦20元年的8月，也就是公元前209年，张耳陈馀就跟随农民起义军的大将，他是赵国贵族后裔赵王歇，来到了邯郸，就复辟了赵国。在这巨鹿之战当中，张耳和他的同乡哥们陈馀就反目成仇。这陈馀勾结齐国的势力，一起出兵进攻河北。张耳呢打不过陈馀，然后就狼狈出逃，到了汉中就投奔了汉王刘邦。刘邦对他非常的器重，承诺你和韩信一起出兵灭了陈馀和他的主子赵王，我就封你为赵王。
2: 据估算，韩信所领的人马不会超过30,000，而我军目前在井陉口的所有人马至少在100,000以上。
3: 这下可以让韩信领教一下我们的实力，要生擒张耳那厮，打一场漂亮的胜仗。
4: 报，启禀大将军，陈馀号称率领20,000大军，正在井陉口处集结，准备与我大军交战。
5: 张将军怎么看这一战？
6: 主帅是您韩信，凡事不必问我。
5: 明日拂晓大军开拔，每人只准带一顿口粮，告诉所有将领，待击破赵军，我们畅饮
2: 通宵。
7: 诺。
0: 于是，汉王3年，也就是公元前的204年，韩信和张耳率兵在井陉、绵曼水、背水一战，以少胜多，就打败了赵王歇和陈馀的赵军，平定了赵国。韩信呢， 又北上收复了

0: 燕国，为刘邦统一立下了重要的功劳。这刘邦就兑现了自己的承诺，封张耳为赵王，建都邯郸。接着刘邦又派张苍为常山郡守，驻守在石家庄长安区东武城这一带。张苍也是随韩信攻打赵地的将领之一，他们一起平定了赵国故地之后，刘邦就任命张苍兼任代国的相国，去防备边疆匈奴的侵扰。不久啊，这张苍又封为赵相，辅佐着赵王张耳。到了汉王五年，公元前的202年，就是刘邦当上真皇帝的那一年，张耳死了，刘邦给了他个谥号叫赵景王，就让张耳的儿子张敖嗣立为赵王。刘邦还很够意思，把他和吕后亲生的长公主鲁元公主就嫁给了张敖为妻。所以这张敖这个异姓王，他跟别人不同，因为他是刘邦的女婿。
1: 傲慢失德，高祖刘邦何种举动埋下祸根？打抱不平，赵国老臣哪般不满，暗起杀机？
0: 咱们接着回过头来看老岳父刘邦在姑爷家做客的事。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灌高传》中记载，高帝七年，也就是公元前200年，刘邦呢从平城过赵，赵王单目自上时，体甚悲，有子婿礼。就是说啊，从早到晚都是亲自给刘邦敬饭菜，这礼数是非常的卑微。正所谓一个女婿半个儿的礼节。可是这汉高祖刘邦啊，他很不像话，他呀极具骂力，甚慢之，那意思就是盘着腿儿，非常蔑视地看着这女婿张敖，动辄还要谩骂，真的有失帝王和老岳丈之德。那为什么刘邦会这样呢？他不远千里来到姑爷家里，本来可以看看外孙女儿和女儿鲁元公主一起享受天伦之乐，可是为什么整天拉着脸粗暴地对待他这姑爷呢？咱前面说到，刘邦与韩王信和匈奴一战，代价沉重，差点光荣牺牲了。鉴于王朝出力，国力疲惫，所以刘邦啊决定采纳大臣娄敬的建议，用和亲的政策与匈奴要化敌为友，换取修养国力的时间。这就需要选择一位能担当和亲大任的公主，通过与匈奴的和亲，长期的稳定汉朝与匈奴的关系。而能担此大任者，唯有这卢元公主最合适，她也最优秀。可是这孩子已经嫁给了张敖，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怎么往回收啊？懊悔之余，刘邦甚至狠狠地想，这姑爷看似老实，但毕竟是个异姓王，谁知道日后会不会起异心，我这是不是会养虎为患呢？刘邦心里一股子邪火没处撒，所以就找这女婿张敖的茬。可是赵国两位老臣灌高、赵武，他们看着刘邦如此对待自己年轻的主公，实在是看不下眼去，他们就对张敖说，天下豪杰并起，能者先立，今王室皇帝甚贡，而皇帝呢欲王无礼，请魏王杀之。一听说要杀皇上，这张敖急忙制止，可别可别，杀不得。而且他还咬破了手指，一正心计，他给他这两位大臣说，我父王张耳被陈馀追歼而亡国，多亏了汉高祖知事世封，才得以复国。而且当年啊，高祖皇帝说服陈馀归顺汉朝的时候，陈馀呢向高祖提出的条件就是要杀掉我的父王张耳，我就归顺。高祖呢找了一个非常像我爹张耳的人，砍了人头就送给了陈馀，陈馀这才归顺了汉朝。当然这后来陈馀发现被骗，就挟持赵王歇叛汉，所以才有了韩信东下井陉口剿灭陈馀赵王歇的 背水之战。因为亲自经历过这件事，所以这张敖啊对刘邦非常的感恩，非常的敬重，他就劝

0: 迁、史记还有班固的汉书，都对灌高的名节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有诗说道：刘邦北征过赵地，赵封陈平石屈逆，赵王宫殿汝贤序，相国不满起杀机。
1: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2: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3: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4: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5: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4: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6: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哎，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4: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7: 哎，看咱们高城贡米啊，我咱高城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4: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1: 你晓得，
0: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2: 哎呦，
3: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2: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2: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3: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5: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6: 网上流传过这么一条奇葩新闻，说有一名男子自己家中现金被盗，民警一听马上赶到了现场。男子就偷偷地跟民警说呀，被盗的1300块钱是自己藏起来的私房钱。经过民警2个小时的紧急破案，最终在衣柜的破被子里发现了所谓被盗的私房钱。网友们看完之后呀，纷纷表示，藏私房钱的最高境界，那就是连自个儿都忘了放哪儿了。其实呢，在古代人们也是有各种脑洞大开的藏钱招数，为此也闹出过不少的笑话。那么他们到底是怎么藏钱的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古人的藏钱绝招。
7: 在古代啊，藏钱的方法可谓是无奇不有，千奇百怪。最普通的方法就是挖个地窖，把钱呀放在地窖里边，简称窖藏。还有银子实在太多的人家呀，就把所有的银子放火上啊，融成一大块，藏在地窖里边。好处呢，就是即使小偷发现了，也只有干瞪眼的份儿，他拿不动啊。自己想用的时候，只要拿工具凿下一小块，哎，就行了。南宋的《夷坚志》里边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非常让人印象深刻。说是啊，有一个叫做张巡王的人很有钱，但是天天活的是提心吊胆，就怕哪天家里来了贼。哎呀，愁得他是茶饭不香啊。后来他突然想出这么一个主意，这个张巡王啊，把家里所有的银子融成了一个大大的银球，每个银球重达半吨，再挖好了埋坑里。这下这张巡王可放心了，他还整天得意的期待呢。嘿嘿，贼呀，你怎么还不来呀？啊，快来吧，我看你怎么办。这张巡王的防盗故事告诉我们一个朴素的道理，有时最笨的方法却能产生最有效的结果。更有心眼的人呢，会在屋里边挖一个深坑啊，把最贵重最值钱的东西先放在最底下，用土埋好了，然后啊再在上边放上一些不太值钱的东西。这是为什么呢？哎，为了迷惑小偷。假如有小偷把坑给挖开了，把那些不太值钱的东西偷走了，也想不到下边还有更贵重的东西。不过用这种方法呀，想把钱拿出来花，那可就费了劲儿了。这种挖坑藏钱的方法在宋代非常的流行。不过有一个问题，有时候这个藏钱的人啊，出了什么意外，或者遇到什么事儿离开不在这儿了，那就是谁挖出来算谁的了。 很多时候住宅转手以后换主人了，新主人在翻修或者重建的时候，往往可以挖出前人的窖藏。哎呀，那真是捡了大便宜了。据说呀，苏东坡在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在金山寺借住读书，那时候苏东坡穷啊，没钱吃饭，穷极无聊，他就在地下呀挖坑玩。这挖来挖去，哎，谁料想就挖到了一大瓮的白银呐、啊！但是苏东坡暂时没有动这个钱，又给封好了埋回去了。后来他中了进士，才叫家人给挖出来，把这些白银捐出来用作修寺的费用。您看看人家这品格高了去了，要是我挖到这些银子呀、啊，我也给埋回去啊！哎，当然我也挖不着。由于古代人啊有这种窖藏储蓄的习惯，所以后人在遇到拆迁搬家的时候，往往都会掘地三尺，把家前屋后地下翻一个遍。即使什么也没找着，很多房屋在出售的时候，卖家也会散布消息，说这可是个百年老宅啊，地底下似乎好像这大概可能有宝贝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为了抬高售价嘛。沈括在《梦溪笔谈》里边说，当时洛阳很多财主家都有掘地藏金的习惯，他们的后人在卖房的时候啊，就会有意向买主索要挖地钱，这笔钱就是卖主向买主追加的额外金额，作为将来可能挖到金银财宝的预估补偿款。话说宋代的左丞相张文孝在洛阳看中了一栋宅地，价格谈好了之后，对方提出了一笔很高的挖地钱，因为张文孝太喜欢这个地方了，所以就咬牙把钱给掏了。消息传出去之后啊，当时所有人都觉得张老板您有点傻，觉得这笔钱呀、啊、花得太冤枉了，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让人给宰了。可谁成想啊，后来在翻修房子的时候啊，张文孝还真的就在家里啊挖到了一个石匣，这里边啊有黄金数百两，正好是张文孝所付出的房地价和挖地钱的总数。这里外里那么一算呢、啊、嘿，等于是让他白赚了一栋宅子。话说到这里，大家可能会想起一个笑话，叫做此地无银三百两，说的就是

0: 把钱直接埋藏在地下这种做法，笑话是挺可笑，但是该埋还是得埋，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开始咱不是说了吗，古代没银行啊，而且儒家说要勤俭持家，所以古人特别喜欢藏钱。在现代的考古挖掘中啊，经常会出土窖藏文物，这些文物就是古人用这种储蓄藏宝手段留下的。以上举的例子呀，大多是宋代的。如果咱们留心一下古代钱币出土的消息，就会发现宋代人在藏钱方面那真是有独到的天赋啊。现在还经常能发现很多宋代窖藏的钱币，近两年呀就有好几起儿。比方说这山西曲沃县啊，就在大街拓宽改造的土地上出土了650公斤的宋钱。还有在2006年6月，河南西平县焦庄乡朱岗村的砖厂工人在取土的过程中啊，发现了装着超过500公斤古钱币的陶瓮，其中大多数啊都是宋代的钱币。还是在2006年啊7月，位于黄河三角洲上的山东省东营市区的一个建筑工地上，发现了大约30多吨的宋代钱币。如果您再搜寻一下更早的出土钱币的新闻，就会发现咱们国家出土量最大的还是宋代钱币。看来啊，藏钱冠军的称号宋朝人那是当之无愧了。历史上窖藏钱币的现象是比较普遍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有源于社会的，也有出于个人特殊想法的。从社会方面看呀，战乱年代兵匪横行，埋金藏银那是为了免遭抢掠。那太平年月的时候为什么也那么喜欢埋钱呢？哎，这些人的动机呀就各不相同了。比如一本史书上有这么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亡魂呐，晚上给朋友托梦，说呀，我死了以后啊，老婆改嫁了，孩子还小，没吃没穿的，我活着的时候积攒了白金200两，埋在屋下的某处，请你帮我交给我家小孩，千万别让我老婆知道。虽然这是个故事，但是也能反映出宋代人藏钱之风是多么的流行。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宋代人为什么格外热衷于藏钱？是钱多的花不出去了，还是宋代比别的朝代出了更多的守财奴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古人的藏钱绝招。
0: 其实啊，宋代人藏钱的最主要原因还是在于铜贵钱贱。当时在民间呀，毁铜钱造铜器能获得5到10倍的利润，同时铁钱大量铸造，纸钞大量发行，这种钱一多呀，那么每一块钱的实际价值就越来越小了，他们与铜钱的比值也就在不断的变动，这谁受得了啊？老百姓当然不想做赔本买卖，钱不值钱，还不如把它当铜储存起来呢。就跟现在咱们流行储存黄金似的，当时民间很多人都储藏这个铜钱啊，不愿意让这些铜钱在市场上流通。看来啊，宋代人藏钱也有自己的苦衷，不过这倒真的给后人留下了绝藏得金的机会。虽说藏钱风盛行于宋朝，但也不是说别的朝代就没有。1970年10月，陕西西安曾经有一次重大的窑藏文物出土，当时啊，在西安南郊何家村的一个工地上，工人挖出了2个肚大嘴小的驴嘴坛和一只大银罐，打开一看，嚯，这坛罐中啊储藏的金银玉。

石、金币啊，还有这个银锭、银饼等等贵重物品多达上千件。后来经过考证，这是唐朝时候埋下的。另外，1982年的正月初七，江苏有一个姓万的农民兄弟，在挖水渠的时候啊，也挖到了一批宝物。当时生产队分片挖水渠，这个农民兄弟分到了一块地，最不好挖，谁也不愿意挖。哎，他就去挖了，结果您猜怎么着？他竟然挖出了几十斤重的金器财宝，其中最值钱的是一只金兽，您猜有多少斤？竟然有18斤之多，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最重的一只金兽。而压在金兽下面的还有一只精美的铜壶，打开壶盖后看到里边是装满了宝物啊，其中有9块半金饼，15块马蹄金。后来呢，经过考证，这位万兄弟挖出来的这批财宝朝代属于西汉，是当时的某位大款留下的啊，具体叫什么已经不知道了。后来这个大款可能是因为战乱或是家世出了变故，他的后人呢就一直没有能够再取得这批宝物了。古代中国呀，没有现代这样的防盗保险箱，所以中国古人在挖地藏宝的时候会想方设法的让外人找不到。按常理来讲，大家都会想到把财宝埋到什么墙角啊、旮旯啊这些个地方，其实呢这些地方最容易让小偷猜到。于是有的有钱人家想出了一个绝招，什么招啊？那就是把钱财、值钱的东西埋藏到粪堆、茅厕这类大家都不愿意去的地方。比如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商代青铜重器后母戊鼎，在被挖出来后的第一时间也是采取窖藏的方式处理的，选择的藏匿地点呢就是一个姓吴的人家的粪坑下面。当时藏鼎的人啊，先挖了一个大深坑，把金银财宝一层一层的放，每层之间用砖块叠压好了，再倒上什么糯米汁啊、石灰什么的，密封的严严实实的，以增加盗挖的难度。这样一来呢，即使被盗挖，盗贼往往也只能发现最上边这层，最后呢再在上面盖个茅厕呀、猪圈什么的。民国时期的上海名医陈存仁就曾亲眼见到家里的这种窖藏方式。当年陈家分家的时候啊，家里记载说窖藏了20缸银子，但最初呢只挖出了8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另外那12缸呢被偷了？于是他们扩大挖掘面积，向四周挖掘，也没找着。后来有经验的长辈提醒了，说呀，你再往下深挖试试。果不其然，挖出了埋在下层的12缸银子。古人藏钱的方式啊，真是千奇百怪。除了上面说的把钱埋在地下的最多之外，也有的呢藏在住宅的墙壁里、后山上、花坛里边，还有什么夹墙内啊、门槛下呀。哎呀，那是各有各的巧妙藏匿方法，在这里啊我就不一一赘述了。更有甚者呀，有些青楼红尘女子在接客之余没事啊，就在床底下挖个洞，将银子埋在洞里，有空的时候再逃出来清洗一下，看看最近生意如何，进账几许。殊不知啊，这是一把心酸的血泪账啊。有了通兑的汇票，就像现在的支票或者银行卡，存钱用钱也就方便多了。古人想方设法藏钱，主要的目的是为了防盗。如果这些藏钱大法都不管用，古人还有最后一招，那就是以情服人。可是这一招真能管用吗？据清朝的清代野记中记载，在京城西河沿西头有一户人家，一个寡妇带着闺女过日子，死去的丈夫呢为他们留下了一些积蓄。这个女儿大了要出嫁了，得准备嫁妆啊。母亲东忙活西忙活给女儿准备的嫁妆，结果呀让小偷知道了。有一天夜里，一个贼呀翻墙撬门想要偷东西。母亲听得

0: 动静，情急之下大声对女儿喊：闺女，是你舅舅又来了吧？你那个舅舅啊，总认为我们有点钱，不知道咱们孤儿寡母的苦处，今天既然来了，你把嫁衣扔一件给他吧。这母亲说完呀，随手从窗户扔出了一件衣服，贼不言语，拿着衣服就走了。这事儿就这么完了吗？哪儿那么容易啊。第二天母女又听到有人翻墙，母亲轻呼道：哎呀，这该怎么办呢？你舅舅又来了，这可怎么办呢？没想到此贼啊，在窗外答道：你们不要惊慌，我是来还账的，前人冒犯，很是过意不去，今天呀，我把衣服还你了。说完就走了。孤儿寡母吓得是一夜没敢动啊。等天亮了出门张望，发现在台阶上有一个小纸包，里边除了一件嫁衣之外，还有一封用红纸包着的银子，上面写着红包二两，没有署名。这着实啊，让母女是惊喜了一番。当然这个例子真是太奇葩了，遇上这么好心眼的贼啊，可能性基本等于零。所以啊，家里有钱还是要藏好，能存银行存银行，不行最好家里边也弄个密码保险柜什么的，以防不测。说到保险柜啊，我又想起了一件事儿。说前几年有户人家进来贼了，那个贼啊奔着保险柜就去了，大半夜主人一家睡得是迷迷糊糊的，这个贼呢绞尽脑汁说什么也打不开保险柜，无奈之下一生气，您猜怎么着，他把冰箱给打开了，所有的菜都拿出来了，又开了一瓶白酒，稀里呼噜啊这顿吃啊，他倒是也不见外。第二天主人一看，嚯，满地杯盘狼藉，呕吐污秽物和尿骚味熏天呐。不过幸好贵重的财物都锁在保险柜里了，没有受到大的损失，可以说这真是不幸中的大幸了。最后再给您说说最好不要藏钱的几个地方。这些地方看似隐蔽不好找，但是出了事儿真是追悔莫及。咱们呀，还是用故事来说话。话说黑龙江有老两口，在乡下呀种着几亩地，有一年打的粮食啊积压了一冬天，开春卖了将近4万块钱。就在二老在家里数钱的时候，突然就来了客人了。两位老人一看来了串门的，就急忙把钱啊给藏起来了。藏哪儿呢？随手啊就把这个钱放进饭盒里了，扔到锅炉的后面了。结果您猜怎么着，再打开饭盒的时候，发现这钱呀已经都被烤糊了。滕州有一位姓严的老汉，快70了，老伴去世的早，一儿一女在市里生活。严老汉平时没事啊就捡一些废品卖钱，过年的时候儿女每人给老人2000块钱，老人把这4000块钱连同自己捡废品挣的1000块钱放在一起，夹到了一本旧杂志里面，藏在床底下。有一次啊，严老汉到亲戚家办事儿，让儿子来帮他看家。老人走后，儿子看见父亲的房屋里边非常乱，就想帮着给收拾收拾。收拾到床下的时候啊，看到有很多废旧的报纸和杂志，以为都是废品呢，于是一把火都给烧了。老人回家之后一问，杂志呢？儿子说烧了。老人当时就气昏过去了。醒过来之后这个哭啊，儿子一看闯祸了，就拿出5000块钱赔给了老爸。通过这件事儿，我想在这里啊给朋友们提个醒，要妥善保管自己的财物，尤其是有些老年朋友记忆力啊有时候可能会不太好，钱藏在哪儿容易忘，所以最好啊还是存入银行，以免发生意外。至少咱们现代人啊比古代人方便多了，存银行比放在地里边啊不仅保险还有利息呢，何乐而不为啊。
1: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2: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

0: 得可真漂亮。
1: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2: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3: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2: 写好中国字，
3: 做好中国人。
4: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5: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6: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4: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5: 干脆我把它花了。
4: 又怎么了？
6: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5: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4: 哎呦，
6: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4: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6: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活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3: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4: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
5: 退休以后
4: 10年
5: 了，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3: 你看你看，
5: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了，
3: 我们老年舞蹈队刚刚得了1等奖。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敬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6: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7: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8: 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9: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10: 游历祖国大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在民国时期灿若群星的作家群体中，有这样一个独特的存在，他以报纸为载体，创作了

0: 众多家喻户晓的小说，他就是民国时期极负盛名的报人，也是老舍先生高度赞誉的小说家张恨水。他用一支笔写尽天下奇情，为民发声，鞭挞黑暗腐败，一生飘零，命运多舛，却活出了文人的风骨。今天的听见书香读书品人，我们就带您走进民国最能写的作家，百年来无人超越，当之无愧的连载小说之王张恨水。张恨水生于武将之家，祖父为他取名心远，意思就是心存高远，将来应当有所作为。张恨水自小天资聪颖，被称为神童，他跟随父亲辗转各地，见多识广，也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他尤其爱读古典文学，比如《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等等，经常是晚上偷偷起床点灯读书，自己的零用钱也全部用来买小说。这样的痴迷不仅让他从中领悟了许多作文之法，也为他日后创作章回体的小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3岁的时候，张恨水试着写了一篇小说，读给乡邻们听，大家交口称赞，这让少年张恨水很受鼓舞。在他17岁那年，父亲得疾病去世，作为长子，张恨水不得不辍学，为自己和全家人去谋生路。他辗转各地报社，以文字编辑和出版为生。困境当中，他想到写小说也许能给自己一些机会，于是便用了3天时间写了2个短篇小说，一个是《旧新娘》，一个是《桃花劫》，寄给商务印书馆小说月报编辑部。后来收到回复说稿子很好，意思有可钦佩，容缓悬载。短短几句饱含了对他的作品的肯定，张恨水是欣喜若狂，从此也更坚定了创作之心。他一边闭门苦读，一边不间断地写小说。1914年开始，他用恨水这个笔名在汉口发表小事诗文，后来好友推荐他到芜湖晚江报当总编辑。这个工作机会对于苦于生计的张恨水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出路。他就把早年的习作小说《紫玉成烟》拿到副刊上连载发表，同时呢，每天写一篇小说闲评，这在芜湖的新闻界是破了记录，开了新的格局，不仅大大增加了报纸的销量，还吸引了众多的读者给报社来信投稿。张恨水倍感振奋，又诚信创作了另一部长篇小说《南国相思谱》。小说连载引起的轰动，让张恨水在报界和文坛初占风华，冥冥中也牵引着他走上执笔从文的文学之路。1919年，他决定去北平闯荡，当了自己的皮袍子，又借了点钱，一共凑了20块，买了去北平的火车票，从此正式成为了一名北漂青年，开始了他的追梦之路。1924年，张恨水加入了《世界晚报》担任副刊编辑，经历了家道中落，从艰苦困窘的生活中挣扎过来，他深知底层百姓的不易。凡是他主笔的副刊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关注民生，不存党建，只为平民百姓代言。北洋政府统治期间，军阀官僚沆瀣一气，在政府的高压政策下，面对社会的黑暗与不公，新闻记者无法诉诸笔端。张恨水不吐不快，于是心生一计，他想，既然无法正面报道，那何不效仿晚清谴责小说，讨伐权贵，撰写新闻外新闻呢？杨杏元将新沏的热茶斟上一杯，放到李东青面前，笑道：“劝君更尽一杯酒。”李东青用手接着茶杯，身子略微起了一起，也说一句唐诗，笑道：“与尔同销万古愁。”说毕，一口喝了，将杯放在茶几上，问道：“我解释的好吗？”杨杏元道：“自然好。” 说完这句话之后，两人对嗑着瓜子儿，半晌没有说话。无意中，杨信元微笑了一笑，李冬青两个指头夹着一粒瓜子儿，放在四颗雪白的门牙中间，要咬不咬的样子，一抬眼皮，见杨信元笑了，也隐隐一笑。这样一笑，总是他们相识以来最愉快的一次了。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段文字呢，是来自张恨水的小说《春明外史》，这是他以时下的真人真事为背景素材创作的小说。虽然是言情小说，但重点仍然在揭露社会弊端，描写的是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北京，贿选总统、贪污舞弊、声色犬马、抢夺地盘、发动内战的枪炮声，充满了百姓痛苦的呻吟。北洋政府对新闻实行严格的管制，如果哪一家报纸对他们稍露不满，就会下令停办，记者本人也会遭来杀身之祸。张恨水有感于此，用小说的形式进行揭露。一时间，京城市民纷纷接谈相议，猜测小说中影射的人物和事件。朋友们也一再向张恨水打听其中的内幕，他笑着说，哪里真有其人其事，纯属虚构。
1: 张恨水的《春明外史》分为39回，高达90万字，连载时间达5年之久，让他收获了无数的读者，在文坛一举成名。当时有的读者疯抢《世界晚报》，不是想看上面的新闻和短评，而是想尽早阅读张恨水的小说。还有的读者甚至把每期的连载剪下来，装订在一起，方便大家传阅和随时阅读。《春明外史》发表后，约稿的编辑在他家门前排成了长队，他不慌不忙，一会儿功夫就能写出几千字，而且结构严谨，思维缜密，无任何重复。更厉害的是，他写作时从来不打草稿，也很少涂改，就像默写故事一样一挥而就。据作家吴祖光曾说，张恨水的奇才奇能可能是中国文学史上唯一的。他还同时写了其他6部小说。有一次，妻子实在忍不住问他，这么多小说齐头并进，几十条故事线索，上百个人物，你不会写乱吗？张恨水幽默地说，我们有这么多孩子，你乱过吗？
0: 小说《春明外史》的大获成功，奠定了张恨水在中国文坛上的地位，他声名鹊起，约稿不断。抗战时期，他自觉位卑未敢忘忧国，他给自己取笔名关足，意思是最后关头上的手足，为唤醒民众去摇旗呐喊。他创作了《81梦》这部书，以梦说事，对危害抗日救亡大业的恶人丑行一一痛斥，读者看后直呼一个痛快。家人担心他这种做法会引来当局的打压和破坏，张恨水坚定地说，我就是一个书生，不过是说了我想说的话，怕什么？好，听众朋友，如果您也想走进这位民国最能写的作家，也是当之无愧的连载小说之王张恨水，不妨读一读他的作品，向您推荐他的长篇小说《金粉世家》。这部小说是以北洋军阀内阁总理金泉、封建大家族为背景，以金泉之子金燕西和平民女子冷清秋由恋爱、结婚到反目、离异的婚姻为主线，揭露了封建官僚及其妻妾子女空虚堕落的精神世界和没落腐朽的生活。20多个人物的生活故事色彩瑰丽，散而不乱，为豪门贵族描写了一部活生生的兴衰史。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和我们一起走进民国最能写的作家，当之无愧的连载小说之王作家张恨水。
1: 张恨水一生写了120多部中长篇小说，总计3000多万字，用一支笔养活了全家20多口人，还在北京买了4合院，被誉为民国第一写手。他除了喜欢写作，还爱好打麻将，打麻将可以激发他的创作灵感，让他思如泉涌，下笔宛若神助。有一天，他和朋友正玩得起劲，突然报馆的人来家里催稿，张恨水这才想起来自己竟然忘了写了。他连忙招呼来人坐下，说：“对不起，我忘了，请稍等，我这就给你写。”张恨水拿来纸笔说：“稿子我要写，麻将我也要打，不就是一起来吗？能有多难？”接着他就开启了自己的神操作，一手摸牌，一手持笔，一心二用，玩得不亦乐乎。经常是一圈牌还没打完，稿子已经写完了。
0: 张恨水曾经是民国最热门的作家，后来呢，被称为通俗文学大师第一人。在民国时期，他的书也常常居畅销榜榜首。作家老舍先生曾说，张恨水是国内唯一的妇孺皆知的老作家。就连鲁迅的母亲也十分喜欢张恨水的小说，他每天都等着小说连载，甚至觉得鲁迅的作品还没有张恨水写得好。说话时，来了一个16、17岁的姑娘，面孔略尖，却是白里泛出红来，显得清秀，梳着覆发，长齐眉边，由稀稀的发网里露出白皮肤来，身上穿的旧蓝竹布长衫倒也干净整齐，手上提着面小鼓和一个竹条鼓架子。他走近前对那人说：“二叔，开张了没有？”那人将嘴向家树一努，道：“不是这位先生给我2吊钱，就算一个子儿也没有捞着。”那姑娘对家树微笑着点了点头，她一面支起鼓架子把鼓放在上面，一面却不住地向家树浑身上下打量，看他面上不免有惊奇之色，以为这种地方何以有这种人前来光顾。家树见身边有一棵歪倒树干的古柏，就踏了一只脚在上面，手撑着脑袋看了那姑娘唱，其中有2句是：“清清冷冷的潇湘院，一阵阵的西风吹动了绿纱窗，孤孤单单的林姑娘，她在窗下暗心想，有谁知道女儿家这时候的心肠。”她唱到末了一句，拖了很长的尾音，目光却在那深深的睫毛里又向家树一转。刚才我们读的是张恨水的代表作小说《啼笑姻缘》中的一段文字。小说《啼笑姻缘》通过旅居北京的杭州青年樊家树和天桥卖唱的姑娘沈凤喜的恋爱悲剧，反映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黑暗动乱的一个社会侧面。它不仅在旧派章回小说的老读者群中引起了强烈反响，还使当时的新文艺界惊异不已，甚至还讨论过啼笑姻缘何以有如此大的魅力流传广泛。张恨水曾说，到我写啼笑姻缘时，我就有了写小说必须赶上时代的想法。所谓赶上时代，表现在创作的时候注意联系当时的社会现实，也注意到了当时读者群文化意识的变化，试图挣脱旧派小说才子佳人缠绵爱情的陈旧模式。因此在小说《啼笑姻缘》里，才子佳人的角色被普通的老百姓所取代，而反封建思想和平民精神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张扬。1930年，小说先是在《新闻报》《快活林》上连载，读者的反响非常强烈，造成了轰动，以至于上海市民见面常把《啼笑姻缘》中故事作为谈话素材，预测它的结果。许多平日不看报的人对此有兴趣，也订起报来。预约改戏、预约拍摄电影的早已纷至沓来。《啼笑姻缘》这部小说还多次再版， 并且被改编成了戏曲、电影、话剧几十种。上海明星电影公司和大华电影片社甚至为了争夺拍摄权还打了一年的官司。一部小说能够让读者对它产生迷恋，实在可以说是创造小说界的新纪录。
1: 张恨水的作品妇孺皆知，读者人群非常广，有青年学生、军政要员，还有贩夫走卒、家庭妇女等，就连才女张爱玲也是他的粉丝。张恨水的作品有这么庞大的读者群体，也给他带来了丰厚的收入。当时普通人的稿酬是千字3至5元，像鲁迅这样的大作家是千字5至8元，而张恨水的稿费竟高达10元。曾有报刊登出张恨水在一场饭局里用10分钟挣到几万元稿费，然后在北平买下一座4合院。曾有人云，有井水的地方就有张恨水的小说，可见他的作品影响力有多大。
0: 继《春明外史》成为时下的爆款小说后，金粉世家啼笑姻缘的接连卖座，使得才华横溢的张恨水得到了很多政界要员的赏识。张学良就曾经派人专门写聘书登门。

知己雄心莫尽灰。文人世子的耿介自持，是他不愿为食客，也不愿做幕僚，不依附权势，也不做权势的附庸。老舍先生曾经称张恨水是最重气节、最富正义感、最爱惜羽毛的文人。也更让他钦佩的是，张恨水是个真正的职业作家，每天必写3-4千字。老舍先生感叹道，坚守岗位啊，大家都在喊，可是谁能天天受着煎熬打30年之久，而仍在煎熬中屹立不动呢？张恨水一生为人间不平、为百姓苦难而奋笔疾书，在昏暗乱局中尽显正民本色，在名利是非中恪守文人品格，写下了3000多万字的作品，低调内敛，淡泊无争。他的多年挚友钱介臣曾说，恨老处世皆物，外圆内方，与世无争，与人无侮，然而愤世嫉俗，则一一行诸小说，刻画形容，有泪化鬼，直同化境。那我们就和大家一起分享一段张恨水先生的小说《金粉世家》中的一段文字。车子出了西直门，只见远远近近，那些庄稼地已经将高粱麦子都割去，一片平原，其中加些半青半黄的树木，空气非常清爽。汽车走得很快，风由当面吹来，人闻到鼻子里去，精神很是爽快。金秋笑道，好些日子没到城外来，突然出城非常有趣。燕西道，我老早就要你出城来玩，你总不肯来，现在你也说痛快了，以后我想若是没事，我们就坐车子到西山来谈谈，岂不痛快？金秋道，一逛西山就是一天，老是来逛，我不要上学了吗？燕西道，我们就择定礼拜日来得了，每个礼拜来一次，你看好不好？车子到了八大处，停在山脚下一片空场上，这里便是西山旅馆的门外。那门外露台下许多茶座都坐满了人，有一大半却是外国人。虽然其中还有一两处空座，青丘嫌是外国人当中不愿坐下，只管上前走。走过这里有一片空地，有两个空座，正在那个小花圃后面，望着上壁磨牙的山脉迎面而去。青丘笑道，就是这里好。燕西道，你总是这样，要到这人不到的地方，坐在这里要个茶水要个点心也不方便。青丘随身向一张藤椅上一坐，笑道，你是来看山的呢，还是来喝茶吃点心的呢？要为吃点心而来，我就不说了，若是说看山，总以这儿的地方算好吧。燕西道，我是无可无不可，你既然说这里好，我就在这里坐下，这也就算很肯听话的了。说时躺在藤椅上两脚一伸，说道，好空气，舒服。青丘笑道，这是阔人说的话，你看山脚下那些抬轿的，360天天天在这里坐着，也不见得他说一句舒服，他们是不在乎空气好不好，若是能到你们厨房去闻一阵肉香，恐怕他们才说是舒服呢。那些地方是你们所不肯到的地方吧？演戏笑道，你很反对资产阶级呢，这样说我找个小事儿混混，我们一块儿去过清苦的平民日子好不好？青丘抿嘴一笑，什么也不说，手捏着一块花绸手绢子，拖着左腮，对着山色出神。燕西也顺着他的眼光看去，只见山上的高低松树绿色格外苍老了，树中所夹杂的各种果树叶子都有一半焦黄，风吹着树叶沙沙地响起来，那风吹过去，刮着那些黄叶飘飘薄薄，一阵一阵四处飞舞。山上的草这个日子都长得有2-3尺长，草丛里长的那小树刚刚过草顶，越是黄得多，
就是那些草也。

0: 就东倒西歪，黄绿相间，阳光射着便觉得一带山色，黄的成分比绿的成分居多。
1: 以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听众朋友，不知道您是不是听说过这样一个词，叫精神内耗。对，精神内耗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陷入迷茫和苦闷，一直纠结犹豫，疲惫不已。其实百年前的青年们也有过类似的迷茫和苦闷，有人担心毕业就失业，有人在自由和传统之间摇摆不定，有人为看不到出路而愤世嫉俗。为了帮助年轻人走出困境，在1926年有一本杂志，名字叫做《一般》，它连续发表了12封写给青年朋友的信，很快就在青年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那这些信的作者呢，是朱光潜。朱光潜是我国现代著名的美学家、文艺评论家、翻译家，学贯中西。他用优美的文字和清新的文风，带领美学这一学科走进了大众的视角。当写下这12封信的时候，朱光潜也是一个年轻人，正在海外求学。他却像老朋友一样，从读书、写作、兴趣修养、美感教育、价值标准、恋爱、人生等等，畅谈许多话题，给予了年轻人很多的建议。在这些信件里，朱光潜先生建议青年朋友们眼光要深沉，戒骄戒躁，不能随了世俗，急于功利，庸俗地活着。可以说，这些信件也是朱光潜先生给现代青少年学子们提供的成长指南。时光匆匆，直到今天，这12封信的每一个字都是那样的真诚而充满力量，而且历久弥新，从来都没有过时。今天我们就带您一起走进朱光潜先生的这本书《给青年的12封信》。朋友，中学课程很多，你自然没有许多时间去读课外书，但是你试着俯心自问，你每天真抽不出一点钟或半点钟的功夫吗？如果你每天能抽出半点钟，你每天至少可以读3-4页，每月可以读100页，到了一年也就可以读4-5本书了。何况你在假期中每天断不会只能读3-4页呢？你能否在课外读书，不是你有没有时间的问题，是你有没有决心的问题。人类学问逐天进步不止，你不努力跟着跑，便落伍退后，这固不消说。尤其要紧的是养成读书的习惯，是在学问中寻出一种兴趣。你如果没有一种正当嗜好，没有一种在闲暇时可以寄托你的心神的东西，将来离开学校去做事，说不定要被恶习惯引诱。你不看见现在许多插麻雀、抽鸦片的官僚们、绅商们，乃至于教员们，不大半有学生出身吗？你慢些鄙视他们，临到你来再看看你的成就吧。但是你如果在读书中寻出一种趣味，你将来抵抗诱惑的能力比别人定要大些。这是朱光潜先生在《给青年的12封信》这本书里面谈读书的一段文字。您会说读书的最大意义是什么？可能有的人会毫不犹豫地说，读书的意义在于能获取知识，知识能够改变命运。您可能也会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在《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这本书中，朱光潜先生给了截然相反的答案。他非常遗憾地表示，如果大家仅仅为了升学、工作、金钱等功利性价值而读书，到后来我们就会越来越不爱读书，会只渴望成功，不愿意接受失败。没有从读书中寻出趣味，那么一个人的眼中只能看到他面前的世界，他的生活是一成不变的。他或许只会考试，或许只跟身边的人谈话，他只能看见他周遭所发生的事情，在这个监狱里他逃不出去。可当他拿起一本经典好书的时候，他就进入了另一个不同的世界。读历史时，久远的死者在和他交流；读游记时，他的脚步丈量了世界各地；读小说时，他见到了各式各样的人。朱光潜先生还说，早点读一些不那么功利的书，比如文学、哲学、历史、小说，就能早点培养读书的乐趣。因为我们的年龄多一岁，我们感受趣味的灵敏度便迟钝了一分。这本书里还提到一个例子，说著名的生物学家达尔文年幼的时候很喜欢文学，可后来专心研究生物，便把文学丢下了。到他老的时候想要看书，已经完全寻不出乐趣。所以千万别拿年龄当借口而拒绝读书，当你觉得为时已晚的时候，恰恰是最早的时候。遇见喜欢的书马上打开，不要犹豫。如果你对所有书都失去了好奇心，那一瞬间你的心就死了。
2: 走进一个图书馆，你尽管看到千卷万卷的纸本子，其中真正能够称为书的恐怕难上十卷百卷啊。哎，你应该读的正是这十卷百卷的书，在这些书中间，你不但可以得到真切的知识，而且可以于无形中吸收大学者的治学的精神和方法。这些书，这样的书，才能撼动你的心灵，激动你的思考。你与其读千卷万卷的诗集，还不如读一本国风或者古诗十九首。你与其读千卷万卷谈西亚哲学的书籍，倒不如啊，读一部柏拉图的《理想国》。你要知道，读书啊，好比是探险，也不能全靠别人指导啊，自己也需费些功夫去搜求。哎，我从来没有听见有人按照别人替他定的什么青年必读书十种，或者所谓的什么世界名著百种，读下去便成就一个学者。别人只能介绍选择，还是要靠你自己哦。读书方法有两点，需在此约略提起。第一，是值得读的书至少需读两遍，第一遍需快读，着眼在醒获全篇大旨与特色；第二遍呢，需要慢读，需以批评态度衡量书的内容。好，一是快读，二是慢读。 第二点，读过一本书，需笔记、纲要、精彩和你自己的意见。记笔记嘛，记笔记不但可以帮助你记忆，而且可以逼得你仔细，刺激你的思考。当然，个人的天资习惯不同，你用哪种方法收效大，我用哪种方法收效大，都不是一概而论的。你自己终究会找出你自己的方法，别人绝不能给你一个方法使你可以依法炮制。
0: 朱光潜先生在第二封信《谈动》当中说，有一位朋友跟他诉苦，说最近自己心里总是觉得烦，做什么都不得劲儿，问他怎么办。其实朱光潜先生年轻的时候也曾饱受烦恼的困扰，这种滋味让人很不好受。他翻阅了大量的哲学书籍，得出结论，我们的内心原本是一波清澈的湖水，微风吹来便有碧波荡漾，烦恼也就来了。要想不烦恼，不动心就行，但不动心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朱先生自然不会只讲这些大道理，他认为既然我们都是自然的奴隶，不妨顺从自然。我们生来好动，动起来才是顺应天性，如果一直不动，心情自然会闷闷不乐了。就好比我们家里的菜刀，长时间不用就容易生锈损坏，人也是一样，长时间闲着人也就废了。朱光潜先生建议大家得培养一些让自己动起来的爱好，比如把杂乱无章的书房打扫一遍，织一件漂亮的毛衣，或者每天锻炼身体。当你动起来，烦恼也就烟消云散了。来，我们继续带您读一段其中的文字。朋友，你大约记得晋人陶侃的故事，他老来罢官闲居，找不得事做，便去搬砖。陈坚把100块砖由斋里搬到斋外，木坚把100块砖由斋外搬到斋里。人问其故，他说：吾方致力中原，过而忧异，恐不堪事。他又常对人说：大禹圣人，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其实惜阴何必一定要搬砖，不过他老先生还很茁壮，借这个玩意儿多活动活动，免得抑郁无聊罢了。朋友，闲愁最苦，愁来愁去，人生还是那么样一个人生，世界也还是那么样一个世界。假如把自己看得伟大，你对于烦恼当有不屑的看待；假如把自己看得渺小，你对于烦恼当有不值得的看待。我劝你多打打球，多弹钢琴，多栽花木，多搬砖弄瓦。假如你不喜欢这些玩意儿，你就谈谈笑笑，跑跑跳跳也是好的。在接下来的一封信中，朱光潜先生其实又道出了真理的另一边，静。静也是人生必不可少的一种智慧，这种静趣是被动的，而且每个人的感受都不一样。就拿喝茶来说，有的人端起一碗茶就急忙灌下，虽然解渴，却少了几分味道。会喝茶的人会小口细品，感受茶水划过舌头后的涩意和回甘。在朱光潜先生的眼中，世上最快活的人不仅是最能活动的人，也是最能寻找静趣的人。岁月有浓淡，动静两相宜。当你跑得气喘吁吁时，不妨坐下来歇一歇，看看蓝天白云，你会跑得更快。当你一个人闷在屋子里愁苦地发呆的时候， 出去活动一下吧。

别闷坏了身子，你会快乐起来。好，听众朋友，我们继续跟随着朱光潜先生的一本书《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我们来聊聊生活，聊聊那些生活的智慧。朱光潜先生笔下汩汩流淌的是如长者劝导似的语重心长，如老友交谈般的诚恳真挚。比如在《谈摆脱》这篇文章里，他就指出，认定一个目标便专心致志地向那里走，其余一切都置之度外，这是成功的秘诀，也是免除烦恼的秘诀。如果有时我们不懂取舍，摆脱不开，希望我们也能获得一点有益的人生启示。朱先生认识一位法律系的学生，可是呢，他不喜欢法律，只喜欢文学。他常常抱怨法律课程无聊，朱光潜先生就建议他转到文学系，但是他又说法律系的前途更好，自己不能违背父母的意愿。于是他就一边得努力敷衍法律系的考试，一边也不能倾情投入喜欢的文学，结果两边的成绩都很不理想。朱先生还有一个朋友在政府部门领了一份差事，他很会写文，也很想写成一本书，可是单位里的杂事太多，饭菜也不对他的口味，他常常说这份差事不是人干的活。结果他还是风雨无阻地去上班，想写的书一直写不完。他的这些朋友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既想要别人眼中的成功，还想要自己的小天地，结果鱼没吃到，熊掌也飞了。朱先生说，人生的悲剧不是因为看不到，而是因为摆脱不开。当我们认清自己的目标后，专心致志地前进，不在其他的路口徘徊犹豫，这才能找到真正的自己。那我们来举个例子，大家是不是知道中国的第一位女舰长韦慧晓？在成为舰长之前，她曾经是华为金牌白领、环球洲际小姐，也是女博士。那顺着哪一条路，其实她都能够获得所谓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可是这些全部都被韦慧晓一一放弃了。原来她从小就有一个当兵的梦，但是高考时因为招生名额很有限，她只能遗憾地选择了其他专业。十多年过去后，她觉得自己还是喜欢那一身不曾穿上的戎装，于是在征兵年龄截止前，韦慧晓报了名参了军，成为一名英姿飒爽的女舰长。回首往事，他不后悔自己走过的那些弯路，因为他终于收获了答案，那就是摆脱世俗的期待，做喜欢的自己。百年前的一天，朱光潜先生去法国的卢浮宫游玩时，有一个美国旅行团蜂拥而至，他们挤在蒙娜丽莎的微笑面前大声赞叹，但不到三分钟他们就去了别的地方。整个旅行团里没有一个人愿意沉下心来静静地欣赏这幅世界名画。朱光潜先生看到这种情形，也禁不住地感叹说，这个世界太快了。确实如此，想想古时候我们想要看到一本书多么的不容易，现在手机上打开软件就能轻松阅读。以前的绣娘会一针一线的刺绣，以前的工匠会一砖一瓦的建房，而现在我们越来越不愿意沉下心来笃定的做事。在内卷越来越激烈的今天，如果我们总是注重效率，总是追求功利，那我们就会像书里的美国旅行团观看蒙娜丽莎那幅画一样，走马观花地过完这一生。只有我们歇下手头不得不干的事情，开始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们的个性才能显露出来。只有金钱、名誉和野心的刺激离去，精神可以随心所欲地游荡时，我们才会找到

真正的自我。像朱光潜先生期待的那样，在这个庸俗的世界里，多读一些无用之书，多做一些有趣之事，真挚而热烈地活着吧。好，听众朋友，推荐您可以阅读的书就是朱光潜先生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朱光潜先生一生勤于著述，还为青年读者撰写了大量隽永清新的短文。他关心青年成长，在欧洲求学期间，从海外寄回十二封给青年的信，合编成了《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这本书，对青年的人生起到了积极的指导意义。那这本书是他的成名作，在书里他探讨了青年成长中常常遇到的十二个问题，比如读书、理想、爱情、朋友、励志、人生等等等等，可以说为青年的人生提出了有益的指导。同时，书里还有朱先生在报刊上写给青年的其他文章，内容更加的丰富而全面。可以说，这是每一个青年朋友都可以有时间去读一读的成长之作。好，各位，那我们继续和您分享的就是来自朱光潜先生的这本书《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中的节选。七，谈升学与选课。我时常想，做学问、做事业是人生中都只能算是第二桩事，人生第一桩事是生活。我所谓生活，是享受，是领略，是培养生机。假若为学问、为事业而忘却生活，那种学问、事业在人生中便失其真正意义与价值。因此，我们不应该把自己看作社会的机械，一味迎合社会需要而不顾自己兴趣的人，就没有明白这个简单的道理。前天，G君对我谈过一个故事，颇有趣，很可说明我的道理。他说，有一天，一个中国人、一个印度人和一位美国人游历，走到一个大瀑布前面，三个人都看得发呆。中国人说，自然真是美丽。印度人说，在这种地方才见到神的力量呢。美国人说，可惜偌大水利都空废了。这三句话各个不同，各有各的真理，也各有各的缺陷。在完美的世界里，我们在瀑布中应能同时见到自然的美丽、神力的广大和水力的实用。十二，谈人生与我。我有两种看待人生的方法。在第一种方法里，我把我自己摆在前台，和世界一切人和物在一块儿玩把戏。在第二种方法里，我把我自己摆在后台，袖手看旁人在那儿装腔作势。站在前台时，我把自己看得和旁人一样，不但和旁人一样，并且和鸟兽鱼虫诸物也都一样。人类比其他物类痛苦，就因为人类把自己看得比其他物类重要。人类中有一部分人比其余的人苦痛，就因为这一部分人把自己比其余的人看得重要。比方穿衣吃饭，这是多么简单的事，然而在这个世界里居然成为一个极重要的问题，就因为有一部分人要亏人自肥。再比方生死，这是多么简单的事，无数量人和无数量物都已生过来死过去了。一个小虫让车轮压死了，或者一朵鲜花让狂风吹落了，在虫和花自己都绝不值得计较或留恋，而在人类则生老病死以后偏要加上一个苦字。这无非是因为人们希望造物主宰待他们自己应该比草木虫鱼特别优厚。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3: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4: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2: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5: 先直绿，后建成。
6: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5: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7: 通过控源、截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是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5: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8: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城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境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千帆竞发，夙兴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伟；
9: 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2: 上一回讲到刘邦一路征战到了邯郸，把赵王张敖的面子损得是一点不剩，是可忍孰不可忍呐、赵国人的怒火和仇恨再也压不住。赵国相灌高组织了一支复仇小分队，决心呢要杀了刘邦，帮赵王报仇雪恨。灌高这一计要如何实施，刘邦又能否躲过这一劫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梁勇教授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3: 这刘邦在赵王宫里对张敖是破口大骂，这一场大吵大闹确实有点对不起他的帝王身份和这岳父的气度，虽然对他的女婿意见不小，可是刘邦心底里还是疼爱自己的亲骨肉卢元公主，总得找各种机会去看看这闺女。同时啊，刘邦的神经从来没有彻底的放松，每时每刻都在提防着这异姓王张敖。他打算找个理由让掌上明珠鲁元公主去和匈奴和亲。回京的路上，刘邦是一直惦记着这事儿，回到宫里就把这话说给了吕后。哎，真后悔呀，想当年怎么就把最优秀的女儿嫁给这么一个窝囊废，真是一朵鲜花插到牛粪上，就是再怎么挪也带着一股子牛粪味。吕后听了这话另有深意，就发言：陛下，你这话什么意思？刘邦就把想让鲁元公主去做和亲大使的想法全都道出来了。吕后听了那是坚决不干，就为这事儿，这一对结发夫妻就怄气了。
2: 刘邦的想法落了空，从这儿以后瞧着那个倒霉姑爷张敖就更不顺眼。直到一年之后他再到了邯郸，哎，还是没个好脸色给张敖看。张敖这个做小辈的呀倒是满肚子的孝心，他看着老泰山脸色不好，就千方百计地琢磨着呀讨他老人家欢心。为了哄着岳父大人高兴，张敖想出了什么点子呢？
3: 这事儿被司马迁在《史记淮南厉王刘长传》当中记载。当时燕赵这个地方有个地名叫东原，后来被刘邦改名叫真定，取的就是真正安定之意，也就是现在正定县的前身。它的原址就在现代石家庄市长安区东古城。司马迁记载说，高祖八年从东原过赵，赵王献之美人，这个美人就是淮南厉王刘长的亲妈。她本来啊是东原城里赵氏家族的成员，在西汉的初年就被选到了赵王张敖的王宫里。细说起来，就是在汉高祖八年，刘邦亲自率领大军北征叛乱，路上经过赵国都城邯郸。那个时候皇帝出行各地一般住在当地的政府招待所，也就被称为馆舍。不过故事里的赵王张敖对于自己的老丈人那可是十分的孝敬，就亲自把刘邦迎到了内宫，请他下榻在自己家的红木镶玉的豪华床上。说这张敖为什么这么客气啊，咱们仔细分析一下，大概呢有两点原因。一则他担心刘邦又要摆谱发飙，惹的是怨声载道，万一这赵王宫里有人一气之下想要杀了他，这事儿显得都不好，还会连带着自己的媳妇儿鲁元公主。这第二啊，张敖是想老丈人如果住在自己家里，保个安全行个孝心什么的也就方便。张敖打定了主意要在刘邦面前好好的表现，具体他准备怎么表现呢？先是摆了一桌好酒好菜伺候着老岳父喝了个痛快， 又亲自在床榻之下侍奉他宽衣洗脚。到了就要入寝的时候，张敖啊还备了一份大礼，这就是一位年轻美貌的姑娘。张敖恭恭敬敬地对岳父说，这位东园的赵美人是昨天刚刚选进宫的，专门来伺候您的。刘邦听着女婿的话，又瞧瞧身边漂亮的姑娘，忽然觉得张敖这小子也并不是那么讨人嫌。这一夜过后啊，刘邦带人就离开了邯郸。过了一些日子，留在这里的赵氏美人就有了身孕。张敖知道了这事儿，一点也不敢怠慢，大兴土木建造了一座宫殿，请着赵美人呢移居其中，过着皇妃一样的好日子。可这时候宫墙之外乌云密布，一场暴风骤雨正在慢慢地酝酿。
2: 山雨欲来，赵王宫里兴起哪番血腥风暴？草木皆兵，邯郸城里留下哪位义士英名？
3: 不管是张敖还是刘邦，包括那个刚刚进宫的赵美人，他们谁也没有想到一场龙卷风正要侵袭而来。当年的那场狗血喷头的辱骂，加上如今赵美人这出好戏，让这赵王张敖手下的大臣们全都恨透了刘邦。在他们看来，刘邦其人根本称不上什么帝王之德、长者之尊，你瞧瞧他干的那些事，简直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于是这灌高赵武跟其他几位老臣一块就琢磨着刺杀刘邦的计划，预谋着趁着当时河北这一带异姓诸侯王叛乱的这个时机，找机会结果了这个刘邦。经过一番的打探，他们摸清了刘邦在北上进军之时一定会路过一个叫百人城的地方，就打算着在那里埋伏行刺。要问这百人城在哪儿，他就在如今龙耀县城西南12公里开外的义城村。西汉之初，这里曾经设置过百人县。唐朝天宝元年，百人城遭遇了水患，这县城呢就迁到了3公里以外，来到了后来的姚城镇。这里古时候是由邯郸北上通往横山郡东原以及定州的必经之路。这灌高赵武就派了刺客在百人城的馆舍里厕所当中埋伏下来，就等着刘邦一旦入住就在这里杀了他。说话间，刘邦的大军连夜赶到了百人县城。赵王手下的老臣们看着天色将晚，想着这刘邦必定来刺下他，这回他可是难逃这一死啊。这些刺客们绷着神经等了一宿，可是瞧不见刘邦的影子。他们呢万万没有想到，刘邦本来已经走到了百人城下。他跟随行的陈平打听，这是什么地方啊？陈平回答，百人。刘邦一听这话，脸色立马就阴沉下来，嘀咕着说，怎么叫这么个名啊？陈平回答说，回陛下，这里原来是春秋时期的百人邑，战国时期呢赵王迁扩建了城垣，咱大汉立国之初就在这儿设置了百人县。这刘邦啊就低着头琢磨了一会儿，发话，来人，传旨继续前进，不得停留，到了前面的好城再休息。这可把陈平搞糊涂了，他也给自己的主公提问题说，陛下这是为什么呀？刘邦就说了，这里啊名叫百人，让我想到了一个不太好的意思，这不是被别人迫害吗？不吉利，所以不能在这留宿。或许啊这就是天意。刘邦呢一念之间侥幸躲过一死，灌高等人的复仇者计划就没能得逞。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当年灌高赵武这几个人信誓旦旦地发誓要保守他们之间的秘密，可是就在第二年，这个没完成的计划就走漏了风声。这事儿传到了灌高一个仇人的耳朵眼里，他悄没声的就溜出了城门，跑到刘邦那里告密去了。刘邦听着这个告密者把割年的旧事说了一遍， 这后背上就冒出来了一层白毛汗。赵相灌高居然在百人城的茅房里埋伏了刺客，要准备杀我，想想真是后怕呀。万一我当时没多想，如今那早就成了刀下之鬼了。至于那些设计谋害我的奸人，一定是不能留了。刘邦就咬牙切齿地发号施令，叫人把赵王张敖、赵国相灌高还有赵家的家人通通的都给我抓起来。刘邦手下的御林军得到了命令，就把这赵王宫围得水泄不通，按照刘邦的黑名单，就把该抓的人物全都逮起来。曾经那个复仇者计划的参与者看这形势不好，事情一旦败露，那肯定是诛灭九族。就在刘邦的人马还没有来到跟前的时候，争着抢着都自杀。灌高看着他们没出息，高声大喊道：刺杀一事大王确实不知，如今却要和我们一起遭殃。如果你们都死了，那谁来替大王辩明这不白之冤呢？灌高虽然是一个有胆有识、有谋有节的诚意之士，在这样的境地当中依然没有忘记自己作为臣子的使命。他明白自己不能死，要坚持着活下去，为无辜的赵王要洗刷罪名。于是这灌高被打进了木龙囚车，跟随着赵王就一起被押送到长安。
2: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3: 此时的刘邦草木皆兵，在赵国的大街小巷贴满了布告，他要彻底消灭追随赵王张敖的臣子和宾客。要是换作常人了、早被这满城的风雨吓破了胆。可是灌高却是一位真的猛士，他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他跟着赵王就来到了京城，在审判席上一再声明，刺杀皇帝的事情都是我们干的，赵王他的的确确不知内情。灌高被皮鞭抽了不止多少下，烧红的铁条在他的身上的皮肤烫得没有一处完好的地方，但是他自始至终没有改口，坚持要为他的赵王洗刷着罪名。吕后这时候是个明白人，他跟刘邦分析了整个的事情，你怎么就不想想，再怎么说这赵王张敖他也是咱们的亲姑爷，就算是为了鲁元公主，他也不可能去刺杀陛下啊。这话本来挺在理，可是刘邦一听见鲁元公主这几个字，想起自己的闺女嫁了这么个窝囊废，心里头啊怒火就不打一处来，他就嘟囔着说，你怎么就不想想呢，要是他们杀我的计划成功了，这张敖如果当了皇帝，那小子还会考虑你和我们的女儿吗？这刘邦啊怎么也不听劝，一心就认定张敖那必定就是幕后黑手，于是就命令他的属下再对灌高来一顿严刑拷打，就不信这老头子铁嘴钢牙。
2: 刘邦的属下按照他的意思又把灌高折腾了一遍，拿回来的口供还是外甥打灯笼照旧。负责审讯灌高的廷尉啊也觉得事实的真相就是这样，看来这刺杀谋反的事情张敖还真是不知情。情况汇报到刘邦这里，他不由得呀也对灌高的气节服了气。可是要说张敖没有干坏事儿，他怎么说也不能信。刘邦跟廷尉神神秘秘地嘀咕了半天，交给他如此这般去行事，看看呀能套出什么话来。这一回刘邦出的又是哪一计呢？
3: 刘邦吩咐说，一定要找一个跟灌高最亲近的大臣到这监狱里去探监，务必要让他说出张敖在背后捣鬼的什么事情。于是有一位谢公说了，我和灌高是同乡，一向都很了解他，他本来就是为赵国庶民利益不肯背弃承诺的人。刘邦就让谢公拿着他的符节到了遍体鳞伤的灌高身边，谢公呢一通寒暄之后跟灌高问起了刺杀刘邦的细节，一句一句的追问， 张敖是不是参与其中。冠高回答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感情，有谁会不爱自己的父母妻儿呢？如今我全家都为这事儿被判处死刑，难道我会用自己亲人的性命去撒谎吗？我身为赵国相，忠义诚实是做人为官的本分，所以我必须说实话，必须讲实情，不然我早就和那些自杀的臣子一样，早就结果了自己性命了。我之所以说出这样的口供，就是因为赵王他确实没有掺和这事儿。冠高啊，就把这事情的前因后果全部的说了一遍，谢公也就把这事情通通的报告给了刘邦。这么一来，这刘邦才算是打消了他的疑心，下令赦免了这赵王张敖。经过这么一件事儿，冠高的人格魅力彻底的征服了刘邦。于是大牢之中的冠高接到了这样一条通知，说是皇帝为了褒奖你的诚意，赦免可以重获自由。可是冠高他不领刘邦这情，他说，我被打得体无完肤却坚持着活下来的原因，就是为了辨明我家王爷的清白。如今王爷恢复了名誉，我的使命也算完成了，现在我死而无憾。况且我冠高为人臣子，却已经有了谋逆弑君的名声，那还有什么脸面再去侍奉皇帝呢？纵然你们不杀我，可我的内心一样的愧疚。话音刚落，冠高就昂头卡断了自己的喉咙。从此之后，燕赵之地的诚意之士冠高就名扬天下。
2: 风波过后，但看谁人可以笑到最后。大戏收场，却看历史即将行至何方。
3: 再说这张敖逃过了这一死，可是原来的王位那没有保住，一道圣旨就把他贬成了宣平侯。一个月之后，刘邦宠妃的儿子代王刘如意就顶替了赵王的位置。冠高、赵武等人的计谋本来是想帮着主子出气，没想到却成了刘邦消灭异姓诸侯的一个借口。这个事件还意外地成全了另一个阴谋，这个阴谋背后藏着的一个女人，她就是刘邦的宠妃代王刘如意的母亲戚义妃，她又称为戚姬，戚夫人，祖籍山东定陶，出身一介平民。这个穷人家的女儿能歌善舞，16岁的时候就成了刘邦的镇边人，还跟着刘邦征战了4年。因为这样的资历，这齐妃打起了一个主意，想要从吕后手里夺取太子的继承权，好几回暗地里谋杀吕后的那一对儿女。
4: 哎呀，一个是朕的皇后，一个是朕的爱姬，后宫争斗居然到了户部杀手杀人的地步，啊，这也算登峰造极了。
3: 一场大乱过后，戚义妃和他的儿子刘如意渔翁得利，很多人觉得这事儿当中的巧合太过蹊跷，怀疑这一切都是这戚义妃母子联手操办的闹剧，这事情都被吕后看在眼里。待到那刘邦驾崩之后，就到了这笔旧账清算之时。这吕后啊，先把这戚氏贬作奴隶，又派人拔光了他的头发，让他戴上枷锁，穿着囚服，每天必须捣米一担，如果少了半升就要罚账100。这大牢里的戚夫人日夜唱着一首歌，子为王，母为奴，相隔3000里。这当妈的再狠毒，他还是惦记着自己的儿子。可是他没有想到，这首歌词让吕后想起了千里之外的刘如意。不久之后，戚夫人的儿子刘如意就死在了吕后的手中。看着这母子二人，一个丢了性命，一个成了囚徒，吕后的心里还是不解气。他给这戚夫人呢灌了哑药，熏聋了人家的耳朵，还砍掉了他的四肢，挖去双眼， 割了舌头。

0: 半死半活的把这人丢进厕所。
1: 玉芝，你害死了我儿子，你这个奸贼，你还我的儿子！
2: 大盆，你敢冒犯太后？
3: 来人，
4: 站！
3: 把他手脚砍了，让他生不如死。
4: 是，
2: 给他抓起来。
1: 玉芝，这狠心的女人，你这狠心的女人，我就变成厉鬼，也不会放过你。
3: 好啊，我等你。把你变成一个聋子、瞎子、哑巴，你不是想当鬼吗？我就让你当个人不人、鬼不鬼的怪物，拉出去！
4: 是。
1: 你这个犯贱的女人，这个犯贱的女人，放开我！放开我！
0: 三天之后，这位戚义妃终于被折磨致死。据说这吕后操办的这场惨剧，那就是为了报复她呀。陷害赵王张敖的罪行，可是这以暴制暴的手段，那实在是太暴力、太血腥。他自己的亲生儿子汉惠帝去探望临终的戚夫人的时候，被那一场惊悚的场面吓得干张了嘴，说不出声。
5: 陛下怎么会来到这个地方？
6: 陛下来看戚姬、戚娘娘，
5: 就是那个人质啊。
7: 人质？
8: 何为人质？
5: 这就是人质了。
9: 那是谁啊？
5: 他就是陛下要见的戚夫人。陛下，
10: 母后都跟你说了多少回了，权力之争就是你死我活，讲不得任何仁德仁慈。
9: 我厌恶权力，厌恶。今后朝政由太后主理吧，我当够了这个玩偶陛下，我不要再当皇帝，我不要当皇帝。
0: 一场大病之后，这位汉惠帝对朝政就失去了兴趣，在王位上行酒作乐七年整，终于一命归天。这正是高帝北征过邯郸，女婿献媚进婵娟，赵相弑君杀身祸，宫闱内讧惹事端。
11: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12: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13: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
14: 代表中国，
13: 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15: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16: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15: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17: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哎，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15: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粳米叫响全国。
18: 哎，看咱们高城粳米啊，咱高城粳米，你看，公听医用，真是好米。
15: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戴上头盔，受木星引力增强影响，地球将于三十七小时。这一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
1: 等一下，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不至于吧？一个十秒的小视频而已。嗨，哪儿啊？
2: 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0: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3: 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4: 服务员，点菜。
5: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4: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5: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4: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5: 啊。
4: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5: 哦，得嘞，
6: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7: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8: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7: 嗨，算了，走了走了。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7: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8: 你小声点。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9: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0: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1: 创建文明城市，从

0: 我做起。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改革开放初期，大量的国外影片争相涌进国内，因为所有影片都需要后期配音，所以就诞生了一个特殊的名称——译制片。当时配音演员能力的高下，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影片的质量。在译制片辉煌的年代，一个配音演员磁性优雅的声音成为了一代人的共同记忆，他就是中国的配音王子童自荣。在30多年的配音生涯中，童自荣为1000多部译制影片配过音。虽然现在他已经年至古稀，可很多人提起他依然会用王子男神来形容。他是惩恶扬善的潇洒佐罗，他是一代枭雄加里森，他是少林寺中呆萌帅气的绝远，他还是好莱坞动画片《玩具总动员》里的胡迪警长。童自荣的声音华丽儒雅，又富有贵族气息，辨识度极高，让人听了就深深难忘。那么童自荣为什么对配音这么痴迷呢？一心想成为配音演员的他，又是怎么一步步向着梦想前进的？让他一夜成名的经典角色佐罗，又给他的人生带来了怎样的改变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中国佐罗童自荣。
2: 童自荣1979年，他担任了为法国电影《佐罗》进行配音的工作。正是这部在80年代红极一时的电影，让他的声音深深地刻在了广大观众的脑海中，也将他推向了个人事业的巅峰。从那时起，他便有了一个美称——中国佐罗。自1973年进入上海电影译制厂工作，一直到为佐罗配音。这5-6年间，童自荣并没有留下太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在这部电影中，童自荣是为法国知名男演员阿兰·德龙进行配音。阿兰·德龙在佐罗中扮演两个角色，一个是行侠仗义、劫富济贫的佐罗，一个是性格窝囊、软弱无能的贾总督。相应的，童自荣也是为这两个角色担任配音工作。
3: 佐罗的一副黑色面具、一袭黑色斗篷、一匹黑色坐骑，以及他在为民除害时手持长鞭画出的那标志性的字母 Z， 嘴角微微上翘露出的帅气迷人的微笑，使得影片一经上映就让佐罗成为了无数少女心目中的大众情人。
4: 把他们以三倍于他们打修道士的鞭数。
2: 除了佐罗潇洒的形象深深吸引了无数观众的，还有佐罗那一口流利的中国话，那一把华丽高贵的嗓音。相较于正义的佐罗，懦弱总督的角色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3: 与惩恶除奸、弘扬正义的佐罗截然不同，同样是由阿兰·德龙扮演的贾总督，性格胆怯、欺软怕硬。银幕上的阿兰·德龙在两种角色之间转换自如，童自荣也从声音上一人分饰两角，同时完成了仗义侠客与懦弱总督的两种演绎，将这两个角色刻画得细腻精准、丝丝入扣，让观众除了用视觉投入角色与剧情，也从听觉上感受了侠客的幽默自信、总督的怯懦胆小，享受了一场声音的盛宴。

0: 我有个主意，我要为你好婶婶开个盛大宴会。
1: 影片上映之后产生了空前强烈的反响，佐罗成为了妇孺皆知的英雄。佐罗的大获成功离不开两个人，一个是阿兰德龙，另一个就是童自荣。相较于阿兰德龙在影坛的地位，当时的童自荣在配音界却还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角色。给如此大腕的演员配音，童自荣不免深感压力。为了能够更快地融入角色，他想了一个妙招。
2: 配佐罗的时候，侠客是吧，我换了一双很重的劳动用的皮鞋那种，这很微妙的，一穿上这个鞋子，我就感觉说台词我这个分量就出来了，镇得住对方，
3: 一种感觉，
2: 那种感觉很微妙。那么假总督呢，当然大家可以想象了，我就换一双拖鞋，轻飘飘的，没有分量的，
3: 轻飘飘的，慵懒的，
2: 我还真这样做了，真这样做了。
1: 那么在最开始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是如何落到童自荣身上的呢？2010年，年届古稀之年的童自荣发表文章，再次回忆起了在1979年那个美好的秋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篇文章。有不止一个同事笑说我有福气，这倒是大实话。1979年秋末配的法国影片《佐罗》安排我配主角，这就是个难得的机会。这部影片的放映反响之大出乎我的意料，还有这儿，这是一种很独特的锻炼，迫使我面对很多新课题，好像这种机会都发生在我身上，而其他同辈演员则很少有这种运气了。我们仿佛能够透过这篇文章看到童自荣为人谦逊、彬彬有礼的形象，就如同佐罗般的优雅绅士的那种作风。他将自己与佐罗的结缘归结为运气、剧本好，而事实上是他借佐罗的光环成就了自己，还是自己诠释了一个华美的佐罗呢？要想弄清楚童自荣和佐罗的关系，我们还得从他的配音梦讲起。童自荣在文章中所提到的白夜，就是将他带入配音这场艺术梦的精神导师。
0: 真是个晴朗的好天，你看那边有朵黄色的云彩，它马上就要遮住月亮了。你看看它，金卡，你看看，你看看。
4: 白夜是一部苏联影片，1961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将其引进。邱岳峰在中国享有盛名的配音表演艺术大师，在其中为角色梦想者配音。每次看完白夜，童自荣独自一人走在回家的路上，他也会像影片中的梦想者一样旁若无人的喃喃自语，学着里面配音老师的腔调轻唤着纳斯金卡，纳斯金卡，
5: 哎，纳斯金卡，纳斯金卡，难道你当我会在任何时候或者在任何方面责怪你吗？
1: 一部白夜让童自荣内心的配音梦一发不可收拾，他开始疯狂地观看大量外国译制电影。
5: 我，你才看不过去呢。
6: 一部分是规矩人，他们有钱，而另一部分没有工作，没有家庭，没有住房。
7: 赵仓议员被害真相我清楚了。
8: 我没跟你说我要来，那现在你去哪儿？
4: 这些上海电影译制厂进行再创作的经典译制影片成为了童自荣的精神食粮。从这些影片里，童自荣结识了中国最早一代的配音艺术家邱岳峰、毕克、尚华等等。童自荣陶醉于其中，获取最简单的快乐和满足。他像一个梦想的编织者，怀抱初心，只为热爱。
1: 十几岁的他或许从来都没有想过，中国佐罗配音王子这些美誉会在某个时间与他不期而遇。

0: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1: 对配音痴迷的童子荣怎么如愿以偿的成为了配音演员？历经磨难，他又是怎样从一个龙套演员变身为配音王子呢？
2: 1966年，22岁的童子荣从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毕业。风华正茂的他，外形俊朗帅气，嗓音优美华丽，极富磁性。他后来回忆说，自己生性内向，考入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也并非是为了日后从事幕前工作，他其实是怀着成为一名配音演员的梦想进入这座学府的。童子荣的内向拘谨，怎么着也无法让我们和佐罗的潇洒奔放联系在一起。然而一提到跟自己梦想有关的事情，他骨子里的那股佐罗劲儿似乎就蹦出来了。1972年，从毕业后一直留校工作的童子荣面临学校重新分配工作的机会，他心想，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一旦错过将会抱憾终身。于是他主动找到自己的老师，向老师说出了自己深藏内心已久的梦想，并提出申请想进入上海电影一制厂工作。最终童子荣如愿以偿地进入了上海电影一制厂，成为了一名自己梦想的配音演员。这一场做了12年之久的梦终于实现了。
3: 我差不多要想当一个配音演员的梦，我是做了12年。
2: 1973年，刚刚实现梦想的年轻人跨入译制厂的大门时，迎接他的将会是怎样的生活呢？
4: 你好，波导。
5: 你好，布瑞德。
4: 喝一杯。
6: 圆梦重温里的路人，基督山伯爵里基督山情人的儿子，耶塞尼亚里的路人，刚刚进入译制厂的童子荣担任的都是影片中一些无关紧要的小角色的配音。
2: 这期间童子荣一直都没有为主要角色进行配音的机会，跑龙套的生涯一下就是5年。直到1978年，他终于迎来了自己为主要角色配音的首部影片，美国科幻片《未来世界》。在其中他担任记者查理的配音演员。
4: 袜子好了，别翻脸了。
5: 你要干什么？
4: 我喜欢你的泼辣劲儿，好空看见你也只好忍气吞声。
5: 抢我生意过意不去。
6: 童子荣用声音演绎出来的查理机智幽默，与他本人的腼腆不善表达的性格大相径庭。也正是这部作品让所有人看到了他对于声音的控制、角色的理解、情感的投入等方面所具备的能力。
2: 平和的心态，多年的坚持，童子荣对待自己的角色无论大小都用心去演绎。佐罗就如同一个不请自来的机遇，自然而然的就来到了童子荣的配音生涯。他对童子荣的影响力也可想而知。
4: 你的阴谋差一点得逞，但是你过于压迫人民了。
6: 佐罗的成功是空前的，几乎是一夜间千家万户的人们认识了行侠仗义的英雄佐罗，记住了阿兰德龙那张潇洒帅气的面庞，也记住了童子荣那把华丽的嗓音。许多人已经分不清是童子荣定义了佐罗的声音，还是佐罗覆盖了童子荣本来的模样。
2: 童子荣原本平静如水、再普通不过的生活，也因为佐罗掀起了一些小小的波澜。1980年年初的一天清晨，一阵清脆的自行车铃声打破了这片宁静，原来是童子荣来译制厂上班了。译制厂门口的收发室，照例收到了一沓厚厚的信件，这些信大部分都是在电影佐罗上映

0: 之后影迷们写给童自荣的，有的干脆就在信封上写着佐罗收。在佐罗之后，童自荣还为阿兰德龙扮演了许多银幕形象担任配音工作。
1: 1985年的《黑郁金香》是一部与佐罗类似的影片，它讲述的也是关于一个侠肝义胆的英雄为民除害、伸张正义的故事。同样的，阿兰德龙在这部影片中也是一人分饰两角，一个是代号为黑郁金香的侠客，另一个是侠客的弟弟。
2: 我对他相当感兴趣，那小客厅不错吧？他带你上那儿去了吗？
1: 童自荣自然也担任起了这两个角色的配音工作。童自荣认为自己在佐罗中的配音其实并不是太满意，而自己在这部影片中的演绎也在佐罗中更加成熟一些。
2: 凡尔赛宫王室什么平民王后僧侣，一切的一切让他们见鬼去，我就是为了我，这是我的准则。
0: 黑郁金香也就成为了一部带有明显时代烙印的经典影片，加上之前在佐罗当中的演绎，这让童自荣有了幕后侠客、配音王子等等的称号。他超越了之前那个给佐罗配音的自己，可他最终能否逃脱佐罗带给他的那份太过耀眼的光环呢？童自荣和家人几十年来一直居住在一座面积狭小、有些年代感的老式居民楼里。很多人都问他，为什么不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多赚一些钱，换一套大点的房子呢？比如，利用佐罗的名气，可以接一些广告啊。童自荣在2010年7月26日出版的《新民晚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我有500万身价》的文章，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乃区区凡夫俗子，这方面的事自然不会绝对反对，但为了保护佐罗，我肯定会非常非常当心。我不想出于某种目的轻率的签约，而伤害或欺骗了影迷朋友们，我的衣食父母。如果因此说我这样傻，或说我不现实、不与时俱进，那只好随你说去吧。这个生性内向、不争不抢，甚至有些古怪的老头，在论及佐罗在影迷心目中的形象时，居然有一种可爱的倔强劲儿。纵使佐罗的巅峰时代早已过去，纵然自己生活清苦，他也愿意保持自己那份始终不变的清高理想。大家习惯于称呼他为中国佐罗，而童自荣也早已经成为了佐罗的符号和象征。
3: 童自荣因为佐罗而成名，然而佐罗这个角色又给他带来了怎样的困扰呢？离休在家，童自荣又是怎样继续追逐自己的配音梦呢？
4: 装死装得挺像样了吧？
1: 角色的多样化一直都是童自荣乐于追求和勇于尝试的。1985年，奥地利电影《茜茜公主》中的伯克尔上校也是由他进行配音的。这是一个风趣幽默的角色，与他本人的性格全然不同。童自荣最终也突破了自己，开辟出了一条更宽的戏路，同时也使得这一角色的演绎广受好评。
2: 尊敬的太后，我不认识他，不过我可以肯定他一定是个贼。
0: 这一系列经典影片和精彩的角色造就了译制片辉煌的时代，可对于童自荣个人来说，提及他的名字，多数人首先想到的还是那个潇洒威风的侠客形象。成也佐罗，败也佐罗，人们始终都记得那个打抱不平、劫富济贫的佐罗。在童自荣的那场华丽的配音梦里，或许佐罗已经成为了一个难以抛弃的影子。有时他在孤芳自赏的梦中沉沉睡去，有时又在迷茫怅惘中醒来，发现佐罗不过是一场时过境迁的梦境。 2004年一月的一个午后，刚刚退休的童子荣安安静静坐在家中那把陪伴了他40多年的椅子上，他凝神望向窗外，若有所思。房间里的装修还有设施都有些年头了，磨得掉了漆的桌椅，略显陈旧的沙发，老式收音机，房间显得局促狭小，但也收拾得干净整洁。童子荣平时也不怎么喜欢看电视，也不用手机，他工作之余最大的爱好就是听广播，只要他在家就一定会把收音机放在自己的手边，这一天他也不例外。童子荣听收音机听得入了神，突然他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像着了魔一样转身对妻子说，我想到了，我想到了。正在一旁干家务的童子荣的妻子一下愣住了，心里不住的嘀咕，这个老头子又犯什么病了？这是热爱配音艺术的童子荣一下离开了自己熟悉和热爱了几十年的工作岗位，内心难免有些眷恋和不舍，他不想就此停止自己对配音梦的追求，于是他想到不能给电影配音，自己还可以朗读啊，这不也是声音的艺术吗？我们来听一段童子荣退休以后的朗读录音。
5: 阿尔法觉得这是个极好的办法，急忙就要照办。这时候皮梗对阿尔法说，万一科比不肯回来怎么办？阿尔法一愣，忙问，那你说怎么办？
0: 这是童子荣在2005年为朗诵读物《蓝皮兔的故事》所做的朗诵配音，我们丝毫听不出这温暖柔软的声音竟然出自于那个高贵华丽的中国佐罗，那个潇洒迷人高贵帅气的侠客仿佛在这一刻褪去了华丽的外衣，用最深情最动听的声音朗读着一个单纯的童话故事。童子荣在这一刻似乎也是自己生命的朗读者，从万众瞩目到静处一隅，他都不慌不乱，永远淡然地守护着自己华丽的配音梦。
6: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7: 当兵的，你不守信用，你别等我了。
3: 李子，他是热情火辣的野塞尼亚，他是温柔坚强的简爱，他是用声音陪伴一代人成长的幕后女神。银幕上，他用最美丽的声音为爱情中的女人代言，生活中他用最温柔的守护默默地挑起家庭的重担。15年两地分居，600多封书信往来，这位上海电影译制厂的当家花旦究竟有着怎样的爱情往事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李子，永远的野塞尼亚。
8: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9: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10: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11: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8: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化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6: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 都市传奇。

0: 写好中国字，
1: 做好中国人。
2: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3: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4: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2: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3: 干脆我把它花了。
2: 又怎么了？
4: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3: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2: 哎呦，
4: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2: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4: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你好，听众朋友，我是雨桐，一缕书香滋润心灵。2017年12月17号，在北京保利拍卖行的秋季拍卖会上，其中一幅作品以9.315亿元的成交价落锤，成为全球最贵的中国艺术品。这幅天价作品就是大师齐白石的《山水十二条屏》。有媒体评价齐白石的四大优点，说一生勤奋，验耕不辍，自食其力，品行高洁，尤其是最后一点，超越了他所有的艺术成就，令人敬仰。有句话说得好，做人贵在品，为官重在廉。做人，艺术作品是其次，内在品行的高洁永远是第一位。我们今天来讲讲齐白石，做人贵在品。齐白石曾经说过，为万虫写照，为百鸟张神，要自己画出自己的面目。为了实现绘画梦想，他付出了常人无法想象的努力。1864年1月1号，齐白石出生在湖南长沙湘潭白石铺的一个穷苦人家，取名纯芝。纯芝天生瘦弱多病，爱子心切的母亲为了保全他的健康，喂奶期间也从不沾油腥，家里偶尔炖鱼他也从不吃一口。纯芝14岁的时候，因为营养不良，比同龄人显得瘦弱很多。在农村，一个手不能提肩不能扛的男孩子根本种不了庄稼。为了生计，家人给他谋了条出路，拜当地的雕花木工周之美为师，学习木工。
1: 他原来最早是就是做一板凳木匠，那时候几乎生活就是无桌吧，没有什么别的办法，那会很苦很苦的。后来的时候有一次呢，很激励他的就是他的师傅跟他在一起走一个田埂上，走的时候对面呢也过来了几个人，我父亲呢就看见他的师傅呢很恭敬的侧身在那边上站着，让那边那木匠过去。我父亲就问他，你为什么这些人你见他们会这么恭敬？师傅呢说了，人家叫做细木匠，人是做细活的，咱们是粗木匠啊，咱们是做粗活的，咱们比不了人家。我父亲听了之后就发奋，说我一定也要学会做细木匠。我父亲就是在人家做活的时候发现了一本人家残存的芥子园画谱，没有多少张了，不够一本。我父亲说，我跟您借用一下得了。
0: 他这个小木匠是有点特别，他喜欢画画，白天做雕花木工，夜里就照着借来的一本芥子园画谱残本反复临摹上面的花鸟人物，直到深夜。有了点功底以后，他又跟着民间艺人学肖像画，他画得非常逼真，渐渐的邻居花钱请他画肖像画，在乡里芝木匠的名声就传扬开来。
2: 芥子园是文人画的城市画的普及读本，文人山水画怎么画，文人梅兰竹菊怎么画，把它分解为石头怎么画，竹叶怎么画，竹杆怎么画，兰草怎么交叉。
3: 齐白石他在做木匠的时候，他就不是一个什么循规蹈矩的这样的一个细木匠刻花的活，他时常是在把其他一些绘画的这种形象勾摹出来运用到他的刻画中，于是他就对绘画本身是具有很大的这种什么兴趣。
1: 他觉得这样子对于他的木匠活太有用了，木工活上如果有这个样子来做上去，那好得不得了了。
0: 25岁那年，他凭借肖像画已经能够养家糊口了，家里也渐渐有了积蓄，盖了新房，织木匠也有了闲暇，但他却不满足，开始钻研起诗词，并组成了龙山诗社。他被推选为社长，在院子里盖了一座小屋，取雅号借山吟馆，从此开启了吟诗、作画、篆刻金石的文人生活。
4: 晚年的齐白石在自传中 三回忆第一次见到胡沁园的情景，秀三爷说，我也看到你的画了，很可以造就，还问我愿不愿意再读读书学学画。我说我是很愿意，只是家里穷，书也读不起，画也学不起啊。那怕什么，你要有志气，可以一面读书学画，一面靠卖画养家，也能对付得过去。在胡沁园家的十年，阿芝就像进了一个专门为他开设的学堂。胡沁园不仅将自己多年积累的绘画功夫倾囊相授，还将珍藏的名人字画毫无保留地向他展示，并一一讲解其中的精妙之处。为了弥补阿芝早年辍学造成的缺陷，胡沁园又请来了当地的另一位名士，为他讲授《唐诗三百首》《唐宋八大家》等古文名篇。在胡沁园的周到安排下，阿芝逐渐放下了雕花工具，走上了以画为生的道路。木匠阿芝从此消失，民间画师齐白石诞生了。
0: 在当地小有名气的芝木匠成了文人齐白石，逐渐名播远扬，并且被邀请到西安教画。在西安，他和名家樊山结交，对方拿出珍藏的八大山人、金农等名家名画欣赏。齐白石通过一年时间勤奋刻苦的揣摩，画风大变，开始走上写意画的艺术道路。40岁后，他仍在勤学苦练，反复临摹徐渭、李富堂等明清时期名画家的作品，因此获取了绘画的灵魂。63岁，他开始画虾。为了把虾画活，齐白石特意在碗里养了几只长臂虾，每天揣摩，细心观察，最终进入画境。画虾成了齐白石的一个艺术符号，他是真正做到了活到老学到老。有媒体称赞说，齐白石的线条有虚有实，简略得宜，似柔实刚，似断实连，直中有曲，乱小有序，纸上之虾似在水中嬉戏游动，触须也像似动非动。哪里有什么天才，所谓的天才不过是比常人付出了更多的努力和汗水。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不过齐白石的吝啬是出了名的。老画家黄永玉在他的一本书《比我老的老头》里写过一个关于齐白石的段子。第一次拜见白石老人是可染先生带去的，老人见到生客照例亲自开了柜门的锁，取出两碟待客的点心，一碟月饼，一碟带壳的花生。路上可染已关照过我，老人将有两碟这样的东西端出来，月饼剩下四分之三，花生是浅浅的一

0: 别，都是坏了的，吃不得。寒暄就坐之后，我远远注视这久已闻名的点心，发现剖开的月饼内有细微的小东西在活动，剥开的花生也隐约见到风动着的蛛网。这是老人的规矩，礼数上的过程，倒并不希望冒失的客人真正动起手来。天晓得那四分之一的月饼是哪年哪月让馋嘴的冒失客人干掉的。不过齐白石家那真的是宾客络绎不绝，也还真有人就动起手了。那个人就是画家徐悲鸿的夫人廖静文，她慢慢地嚼了一块，久久不能下咽，后来忍不住感叹说，都不知道是放了多久的。黄永玉的这本书《比我老的老头》里还接着写了下面的故事，说然后我们就吃螃蟹，螃蟹是可染先生提醒我去西单小菜市场买的两大串，40来个。老人显得很高兴，叫阿姨提去蒸了。阿姨出房门不久，又提了螃蟹回来，你数，对老人说，是44只啊。老人嗯了一声，表示认可。阿姨转身之后，轻轻地嘀嘀咕咕，到时说我吃了他的。齐白石的吝啬是有原因的，他经历过赤贫的穷苦，尝过艰难的滋味，哪怕到了名利双收的年纪，童年穷苦的日子仍然深深地印在脑海里。在他的自传图书《白石老人自述》开端，他首先谈的就是对穷的记忆，自称是从穷窝子里长大的孩子，家里人糊口都是一个难题。他的母亲烧饭的时候，一边还用洗衣服用的木锤一点点锤打稻草上的谷粒儿，一粒儿都不剩。母亲渐渐积攒了4斗米，给齐白石买了纸和笔，还有祖上留下来的一块断墨，一方残破的砚台，凑齐了文房四宝，只供他上了半年学。老年的齐白石每每想起往事，总是感慨万千，说穷人家的苦滋味只有穷人自己明白，不是豪门贵族能知道的。他在画上题诗，不独老平知此味，先人三代咬其根，感慨穷的悲苦。齐白石偶尔也大方，高兴了把孩子们叫来，打开锁着的橱柜，拿出领导人和朋友送来的名贵糕点，孙子们高兴地接过来，可是送到嘴里根本咽不下去了，因为放的时间太长了，糕点已经发了霉，生了蛆。齐白石曾写过一首示儿辈的诗，叫《村书五角宿原池，27年时有诗，灯盏无油何害事，自烧松火读唐诗》。一个乡村里食不果腹的孩子，凭着劈柴放牛勤苦活命，通过一支画笔自食其力，得来如此不易，怎能不珍惜呢？
1: 在居无定所、食不果腹的艰难时刻，生计的压迫和岁月的流逝，居然没有泯灭他的童真，对自然和生命的爱意依旧浓烈。正是这种看似潦草、简单，却韵味无穷的天然之趣，在若干年后，成就了画坛巨匠齐白石。
2: 齐白石是个老顽童，还有天真的童趣。古人说什么叫童趣啊？什么叫天趣啊？就童真之趣，真诚无邪。
3: 小蝈蝈、小蛐蛐，这些东西都能入画，而且每一个东西都画得很好。我觉得他是天才，他是有独特的天生的感受。
4: 有人说他是带着乡间的田野气息的，去改造了文人画。齐白石用他一生的这种创作体验，丰富了中国画的视觉形象和视觉层次。
2: 齐白石在图式上做了大胆的变革，已经不是传统的文人画了，也就是一种文人画发生了现代转化。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毕加索有过一个评价，说齐白石真是中国了不起的一位画家。中国画师多神奇呀，齐白石用水墨画的鱼儿没有上色，却使人看到长河与游鱼。齐白石的画赢得世界著名大师的赞誉，他是值得这份赞美的。但是比他的画作更了不起的是他做人的品行。他虽然出身贫苦，但有些钱他宁可挨饿也不赚，有些事他冒死也不做。
2: 你不知齐白石是谁呀、他那主要给人刻图章。
1: 1903年，齐白石从西安到了北京，结识了很多社会名流，其中的夏武彝把他推荐给慈禧，朝廷请他做内廷供奉，他坚持不干。齐白石虽然是百姓出身，一文不名，却并不想和他们同流合污。1937年7月，北京沦陷于日寇的铁蹄之下，齐白石悲愤不已。当汉奸勾结日寇登门索要画作，齐白石贴出一张通告，说画不卖与官家，从此闭门谢客。他宁愿挨饿，也不与日本人有任何往来，始终保持着一个文人该有的风骨。他试图用画换钱养家，到南京和上海举办画展，卖出了200多幅画，可换回来一捆捆法币如同废纸，连十袋面粉也买不到。穷困难当，齐白石重新在琉璃厂摆地摊，靠刻印卖画维持生计。终于迎来北平解放的日子，齐白石受到周总理的邀请参加国宴，被奉为上宾。86岁，他又被聘请为中央文史馆馆员，他欣然接受，并把画作鹰赠与毛主席，以篆书写上对联：海为龙世界，云是鹤家乡。第二年的抗美援朝书画义卖展览会上，齐白石捐出了画作10余幅。那个把生了虫的糕点待客的老人吝啬的另一面是慷慨大义。一个人不能仅凭才艺赢得世人的敬佩，更多的是才艺之外做人的高贵品行。培根曾经说过，对一个人的评价不可视其财富出身，更不可视其学问的高下，而是要看他的真实的品格。纵观齐白石的一生，诗书画印无不精通，人称四绝，留给世人的画作达3万多幅，诗词3000多首，文稿多卷，印章不计其数。比起这些传世神作，更可贵的是齐白石的文人风骨。他以农民的心画最淳朴的花草树木，以坚守的心拒绝名利的诱惑，以最纯粹的初心独善其身。所以人可以没有高贵的出身，但是一定要活出高贵的品行。

0: 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1: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你好，听众朋友，我是雨桐，一缕书香滋润心灵。我们和您讲讲有关齐白石先生的几个小段子，来品味大师的不羁个性和脱俗的生活态度。齐白石是个很会过日子的人，他把历年画画挣的金条都装在一个小口袋里，坐卧不离。住在北京铁栅屋时，天明即起，家里人正洒扫庭除，齐老先生就到画室把荣宝斋的定件画了，然后再画其他定件，言不二价，按照墙上贴的润格来办事。世界之大，哪儿没有死皮赖脸的人？比如说，齐老先生添条虾吧，齐先生您受累，多画条鱼吧，我那人最喜欢鱼了。齐先生也不说话，只是斜着看来客一眼，又不好当场驳人的面子，慢慢把笔墨沉吟半晌，一笔两笔，鱼虾蟹自画面跃然而出，但都不大精神，看着好像离水好几天要翻肚子的样子。客人不解地问，这虾怎么看着像死虾？齐老先生坐在圈椅中说，活虾子市面上多贵呀。主客心到神知，一拍两散。平常在家，齐老先生是个无事儿忙，客人带了卤肉来，卤肉外面包着大白菜的叶子，齐先生仔细把白菜叶子抖干净，不舍得扔，吩咐家里人把这片菜叶子切切，用盐码上，大不了加点秋油，中午老先生要吃。真是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以身作则，为小辈儿做榜样。在街上买东西，比如包鞋、包书、包糖食的纸，分大小都留着，起画稿用。后来这批东西都由家人捐赠给北京画院了。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一张包鞋纸上有内联升的红色印记，齐老先生在上面画了一个职工搭建的人，旁边注明画时职工的手要下移一寸还是多少，我忘记了。有废纸上画着是哪家古董店看到的一个瓷瓶，上面有双鸳鸯印在荷花红了的后面。回来老先生背临出来为小辈儿留作传家画稿，曰可当水田几亩。这些小故事是出自高军写的《齐白石的日子》。其实在这样的文章当中还记述了齐白石先生的几件小趣事儿，不妨讲给您听听。中央电影纪录片厂拍人民艺术家齐白石时，让他拿出点精品出来拍，他怎么也不愿意。后来还是徐悲鸿去做工作，他才勉强从画台的消息，也就是暗匣子里掏出了几卷画出来。他是戏木匠出身，在画台里做几个暗格或者小抽斗之类的消息，那还不是驾轻就熟。这些画被掏出后，一卷一卷地放在画台上，徐先生一打开，只见宝光四射，全是老先生毕生的精品呕心之作。有一张画在金纸上的白茶花，上有一霞蝶翩翩欲下，画得真是精妙绝伦。徐先生不住地用眼光看坐在对面的老头子，心想，这太鸡贼呀。

齐老先生坐在大圈椅中，两袖垂下，眼观鼻，鼻观心，不动声色，真是狡黠的可以啊。但齐老先生也有齐老先生的委屈，他想，山阴西之爱写黄庭换白鹅，李太白最写蛮书，林和靖眉妻鹤子，读他们都有，而我齐黄怎么就没有？这一天正是北平大风扬沙天，齐白石坐在画室里，听到外面有吆喝卖大白菜的，他坐不住了，他灵机一动，想，我何不画一张白菜去换白菜，那也不失为一段文人佳话呀。铁栅屋外，一个北方汉正守着一车白菜吆喝，脖子上的筋抻得老长的。不知从哪里来了一个白胡子老头，戴一个小圆眼镜，正看着他一车白菜出神，十分想吃的样子。这卖菜汉子见来了主顾，忙招呼道，老先生您要称几斤，秤给的高高的。齐老先生从后面摸出一卷纸说，我拿着画的白菜换你一车白菜，你可肯吗？这汉子一听勃然大怒说，我不看你一大把岁数，窝心脚饿死你，大北风天儿有这么消遣人的吗？倒想得美，拿一张画的假白菜要换我一车真白菜。一顿咆哮弄得老先生摸不着南北。齐老先生夹着画的白菜灰溜溜地走了，从铁栅屋的大门侧身钻进去，说了一句话，哎，真是犹如斯文。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1929年秋，近代画家、美术教育家徐悲鸿出任北京艺术学院院长。他深信，只有优秀的师资才能培养出优秀的学生，为此用心物色遴选教授，意向聘请的第一人便是齐白石。齐白石少年习画，经半个世纪刻苦精勤、不懈努力，终于跻身画坛大家之列。徐悲鸿一向十分赞赏他的人品、画技，称他是真正的艺术大师。
2: 他对齐白石的称赞是我见过的对艺术家的称赞里面最高的，无以过之的。说齐白石的身手是不一般，跟我们的不同，他不是人一般人能够做得到的。
3: 他看中的是齐白石。

0: 的这种改革的精神，突破传统的这个精神。齐白石什么东西都是新的了，齐白石把这个民间的这个艺术观念引到绘画。
1: 九月初的一天，徐悲鸿到西单跨车胡同齐白石的寓所问候过后，就道明来意，说先生是扬名遐迩的画坛大师，想请您来艺术学院任教。齐白石婉言辞谢，我承蒙徐院长看重，只是老朽年逾花甲，耳欠聪，目欠明，恕难应命，但只心领了。徐悲鸿说，高等院校的教授中古稀之年还不少呢，齐先生老马识途，点拨指导，谁能及得上，正是大有用武之时。齐白石还是不答应，说教授责任重大，还是另请高明的为好，以免误人子弟。两天以后，徐悲鸿再次登门拜访，又是盛情邀请，齐白石又以年老为由推辞。求贤若渴的徐悲鸿不愿就此放弃，百忙中三顾齐宅，而且是顶风冒雨而来，再次表敬爱之心，诚恳迫切相邀。齐白石感动之余，解释了恕难应命的真实原因。他说，年老体衰而外，是因为老朽木匠出身，并未进过学堂，登台教授缺少经验，恐引教师非议，又恐顽皮学生捣蛋，连课都上不成。
2: 他开始很怵，他因为他是真正自己自学的，人家别人是学院派。
3: 我父亲就说，你去了不用教，你就画给大家看都行。齐老先生他不敢去，我父亲说，我亲自来接你，接了以后我站在旁边，你画我在那儿给你镇场。
1: 徐悲鸿情真意切地说，教授的资格在于真才实学，不计出身如何，有些留过洋的不也是徒有虚名。齐先生融合传统写意和民间绘画的表现技巧，艺术风格独特，不但能教学生，也可教我徐悲鸿。齐白石摇手不迭说，不敢不敢，徐院长您太谦虚了。徐悲鸿说，事实正如此，并非过谦。齐先生上课时不必做长篇理论阐发，只需作画示范，稍加要领的提点即可。开学之初，我陪您上课，为您护驾，以防真有个别学生不守纪律。齐白石终于点头应允，说那就试一试吧。开学那天，徐悲鸿亲自乘马车把齐白石接到学校，向全校师生恭敬地介绍齐白石的高超造诣。言出行随，徐悲鸿真的为齐白石授课保驾护航，而且考虑到老先生年事已高，徐悲鸿还给他多方照顾。入冬后天寒，给齐白石在讲台边生个火炉，到了夏天又给他装电扇，刮风下雨派车接送，可谓无微不至。为此齐白石深受感动，赠徐悲鸿一副月下寻归图，并且题诗道，草庐三顾不容辞，何况雕虫老画师，海上清风明月满，帐篷浮梦访徐溪。92岁的时候，齐白石第一次见到了著名戏曲演员辛凤霞，那是一次聚会，一见到辛凤霞，齐白石就紧紧握住她的手，目不转睛地猛看。
4: 这白石老人喜欢美女，目不转睛就盯着我妈妈了。后来呢，他身边的那个护士其实也是他的太太，就说他说，你哎，别老那么看人家耶，怎么回事啊，老爷子生气了。嗯，你他是好看呐、啊，他生得那么好看，我为什么就不能看嘛。我妈妈马上很懂事吧，我妈妈说，您随便看啊，您看我没有问题，我是个演员，我在台上天天被人家看。
1: 满屋子人全笑了起来，这天真烂漫的齐老爷子惹来的尴尬，被机智的辛凤霞给一下子都化解了。齐白石不仅要收辛凤霞做女弟子，还要收做干女儿。平素抠门的齐老先生收徒当天领着辛凤霞去相馆照了相。

0: 又请众人到湖南菜馆吃了饭。他对新凤霞满满的喜爱之情都不知道怎么表达了。
1: 他还不停地经常会跟我爸爸打电话说，你叫凤霞到我这儿来，我要教他画画。我妈妈亲口跟我说，这齐白老啊，让我去他家，他是真教我。到了那儿以后，画案上已经摆好了，纸铺好了，这个各种色彩都调好了，各种笔都摆好了，教我画画。我妈妈说，我一个唱戏的，让我使劲的画画，你说我那能画得好吗？但是人家齐白老，你一定要学学画画。
2: 嗯，
1: 他说我就开始画呀，我硬着头皮就画吧，我就画了。他可能如果是一直在舞台上的话，他根本就不知道他能画画。
0: 除了等其他徒弟走了，偷偷给新凤霞加课，有一次竟打开装成捆人民币的柜子，叫新凤霞随便拿。可见齐老先生对这位女弟子的喜爱。好，听众朋友，要是想了解更多的齐白石的故事，不妨推荐您可以读一本书。20世纪的中国呀，杰出的艺术大师是层出不穷，而备受陈师曾、徐悲鸿、林风眠等人共同推崇的大画家只有齐白石一人。齐白石曾经出过一本书，是他口述的门人张次熙记录的，这本书叫《大匠之门：齐白石回忆录》。他记录了齐白石生于清末，游历于民国，经历种种战乱的人生苦旅，不掩饰，不玩弄笔调，以诚挚的心情说质朴的事实，充满乡土气息，耐人回味，也呈现了老人一生多彩的艺术面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读一读。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那今天我们要和您共读的这段文字呢，是作家老舍先生的儿子舒怡写的，有关齐白石先生的一段往事。文章的名字叫五段和六段。齐白石以画虾闻名，当然他是大师，几乎什么都画，白菜、桃子、牡丹、山水、人物，样样好，无一不能。虾，齐白石不光是画得多，而且是他的发明，他的专利，成了他的象征和符号。中国现代文学馆曾为诗人阮章京办过一次艺术展览，其中有一幅阮氏学齐氏的虾，虾画得一般，神来之笔是画上的那段文字，大意是，有一次阮诗人去赴宴吃大虾，无意中数了数虾身的节数，是六段，大惊，因为齐白石老人画的虾是五段，他不信，又数，还是六段。于是回去查大百科，查海洋生物词典，都说虾是六段，可白石老人的画明明是以食物为对象的，而且观察着细微，远近闻名，怪了。最后阮诗人的结论是，可见权威也有错，可千万别迷信呢。这段文字引出观众许多感慨，有人高声朗读，还有的不禁哈哈大笑起来，总之大家都读得饶有兴趣，不过读了也就过去了，算是一桩一谈趣事吧。妈妈去世之后，我们整理她的遗物，在她的画框中发现了一张齐白石先生早年的虾，不知是不是爸爸生前购买的。看了这虾，我们大吃一惊，原来齐白石先生早年画的虾是六段，不是后来的五段。我琢磨，这当中肯定有重要的变法。记得妈妈曾经说过，她亲眼看见齐先生的笔洗中养过几只小的活虾，年迈的齐先生

0: 生对着鼻洗默默地看，一看就是老半天。对一位大师来说，这种凝视与其说是观察，不如说是思考，是酝酿，是艺术升华的前奏。秦先生在画家上确实有重要的三段变法。第一阶段是如实画来，写实宗法自然，更像写生。第二阶段最重要，不算零碎儿，虾身主体简化为九笔。第三阶段是画上墨色不均一，笔先蘸墨，然后用另一支笔在笔肚上注水，把虾的透明画出来，虾一下子就活了。齐白石的虾由生活中的六段成了画纸上的五段，其中包含着一个极重要的艺术原理，一定是五段的虾在比例上和视觉效果上最合理、最好看、最美。我揣摩齐先生一定试验过，六段不成，四段也不成，非五段不可，于是五段变成了艺术的必然。
1: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2: 姥姥生日快乐。
1: 谢谢大乖孙。
3: 妈，看我这儿。
4: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3: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4: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1: 来，咱们共同举杯。
3: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4: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1: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2: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5: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以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今天我们要去感受一下江南的秀丽美景，我们第一个目的地就是金粉六朝的南京。南京简称宁，古称金陵、健康，与西安、洛阳、北京合称为中国四大古都。公元229年，孙权在此建都，此后东晋与南北朝的宋、齐、梁、陈四个朝代相继在此建都，因此南京才有了六朝古都的称号。作为六朝古都，南京承载了

0: 太多的历史兴衰和太多的风云变幻。唐敬宗宝历二年，也就是公元826年，刘禹锡由河州刺史任上返回东都洛阳，途经南京时写了一组咏怀古迹的诗篇，其中有一首最为知名，那就是《乌衣巷》。
1: 《乌衣巷》，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非如寻常百姓。

0: 刘禹锡的这篇名作是祖师金陵五题中的一篇。诗的意思是说，朱雀桥边长满了丛丛野草，点点野花，乌衣巷口断壁残垣，正是夕阳西斜的时候。当年王家谢家檐下的燕子，如今已飞进平常百姓的家中。
1: 刘禹锡在他所作祖诗《金陵五题》的并序中这样写道：余少为江南客，而未游莫岭，常有遗恨，后为溧阳守，齐而忘之。是有客以金陵五题相视，忧而生思，虚然有得。作为一个从小在江南长大的人，他却一直不曾到过南京，非常遗憾，引发了他对于南京的无限遐想，并同样以此为题，仅靠想象写下了《乌衣巷》等五首诗篇。经过千年流传，《乌衣巷》这一首成为了刘禹锡描写南京的代表作。
0: 诗中的乌衣巷位于南京秦淮河南岸，是中国历史最悠久最著名的古巷，它曾是近代王谢两家豪门大族的宅邸，两族子弟都喜欢穿乌衣以显示身份尊贵，因此得名。乌衣巷门庭若市，棺盖云集，相继走出了王导、谢安、王羲之、王献之以及中国山水诗派鼻祖谢灵运等青史留名的大家，他见证了王谢的艺术成就与两大家族的历史。其中王导是东晋的开国元勋，辅佐创立了有百年历史的东晋王朝。公元290年，晋武帝司马炎去世，其子司马衷即位，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痴呆皇帝晋惠帝。皇后贾南风与其他诸侯王为了争夺权力互相厮杀，这就是八王之乱。当时司马睿为琅琊王，与王导的关系一直都很好。王导知道天下已经开始动乱，就全心全意地辅佐司马睿，暗中立下了兴复朝廷的意愿。司马睿也非常信任并且器重他，两人就像好友一样。司马睿还在洛阳时，王导总是劝他要尽快回到自己的藩国。永兴元年，司马睿镇守下邳，不久之后又被封为了安东将军。他请王导担任安东司马一职，一切军事谋划都听从王导的安排。公元317年，当时的皇帝司马邺被俘，西晋灭亡。不久，司马睿被拥戴为皇帝，定都南京，东晋王朝开始。司马睿之所以能当皇帝，重组政权，使晋王朝得以延续下去，主要的原因还在于王导的谋划和辅佐。东晋建立之后，王导与他的兄长王敦，一个管理朝廷

一个主管外务军事，形成了王家和司马家共同治理天下的局面。不仅如此，王导还经常劝导司马睿。司马睿到南京称帝之后还是喜欢喝酒，王导见到之后经常哭着劝阻他，司马睿答应了他，畅饮一番之后从此就把酒给戒了。当时荆州和扬州比较安定，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王导的治理方针讲求清静，并且他还常常劝司马睿要励精图治，安邦定国。于是王导越发受到司马睿的器重，两人之间的感情也日益深厚，朝野之中都称王导为仲父。司马睿还曾对王导说，你就是我的萧何啊。随着朝代更替，王谢两家逐渐没落，到了唐代，久经战乱的南京断壁残垣，满目疮痍，曾经风光无限的乌衣巷如今也野草丛生了。刘禹锡便发出了诗中的感叹：

0: 如今的武夷巷周围是南京的繁华鼎盛之地，旁边的夫子庙是中国四大文庙之一，也是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今天的南京城似乎重现了六朝时期的繁华，有着数不尽的旅游景点，像中山陵、玄武湖、莫愁湖、西霞山、明孝陵、宁城墙、中华门、鸡鸣寺、秦淮河、夫子庙、雨花台等等，每一处都值得一游，每一处都令人称奇。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唐朝在苏州城外有一个小镇，镇上有一座古色古香的石拱桥，桥的两边种着茂盛的枫树。一到秋天，江枫如火，红叶、蓝天、小桥、人家倒映在水面上，美丽极了。于是这座小桥得名枫桥，小镇叫做枫桥镇。这一年秋意渐浓，科举未中的诗人张继怀着一颗失落的心乘船来到苏州，正好路过枫桥镇，只见天色已晚，就把船停在镇上休息。夜深了，江水睡了，船睡了，船家睡了，岸上的人也睡了，唯有他张继睡不着。夜越深越清醒，陪伴他的只有一盏忧伤无眠的孤灯。树上传来了一阵乌鸦的叫声，粗嘎嘶哑，更衬得月色暗淡无光。月亮已经西斜，一副意兴阑珊的样子，更深露重，在空旷的田野上结起了霜花。几片枫叶打着旋儿飘落在江面上，泛起涟漪。不远处的岸边停靠着几只渔船，闪烁的火光点燃了诗人心中寂寞的愁绪。唉，寒窗十年虽有他的悬梁刺骨，揭榜之日却并没有他春风得意插花游街的荣耀。当当钟声响了，原来是苏州城外那千年古刹寒山寺中传来的打更的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悠远绵长。一般寺庙都是暮鼓晨钟，寒山寺却敲夜半钟，用以惊世。钟声贴着水面传来，一记一记都撞击在张继的心坎上。他被寒山寺的钟声震撼了，还能说什么呢？只能用诗来表达此时此刻的心情了。于是他情不自禁地吟道：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诗人张继，字逸孙，湖北襄阳人。在这首诗中，诗人精确而细腻地讲述了一个客船夜泊者对江南深秋夜景的观察和感受，勾画了月落乌啼、江枫渔火、孤舟客子的景象，有景有情，有声有色。

在诗的第三句中藏着两个非常著名的旅游胜地，就是姑苏城和寒山寺。那我们接下来的旅程就到这两个地方游览一番。首先我们到姑苏城。姑苏城就是今天的苏州。苏州位于江苏省东南部，古称吴郡。自文字记载以来已有4000余年的历史。苏州古城始建于公元前514年的吴王阖闾时期，又因城西南有山曰姑苏，于隋开皇9年，也就是公元589年更名为苏州。苏州历史悠久，人文荟萃，以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而驰声海内，有秀丽典雅且具甲江南声名的苏州园林，小桥流水环绕姑苏城内，令人心驰神往。苏州古典园林始于春秋，成熟于宋代，文人士大夫修建。苏州科举入仕者全国之最，文人为官不得意的很多。苏州古典园林就是这些文人官场失意后回归乡里，利用当地的自然条件营造园林作为适应之所，以修身养性，体现中国古典文化艺术和文人的审美观，历史文化气息厚重。在这里水巷小桥多，人家近枕河，顺着春水，当小舟一波三摇地滑入水巷深处，苏州不经意间流露出仙姿若态的春日风韵。正如苏州的精致园林一般，姑苏的景色也是伴着吴侬软语，和着咿呀的江南小调，悄然显露。苏州被誉为人间天堂、丝绸之府、园林之城，素来以山水秀丽、园林典雅而闻名天下，有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甲江南的美称。又因其小桥流水人家的水乡古城特色，有东方水都之称。位于苏州市东北街178号的拙政园，建于明代正德4年，也就是公元1509年，是江南园林的代表，苏州园林中面积最大的古典山水园林，是苏州四大古名园之一，初为唐代诗人陆龟蒙的住宅，元朝时为大弘寺。明正德4年，明代弘治进士、明嘉靖年间御史王献臣仕途失意，归隐苏州后将其买下，聘请吴门画派的代表人物文征明参与设计蓝图，历时16年建成。拙政二字源于西晋文人潘岳《闲居赋》中注释种树，逍遥自得，冠园玉书以供朝夕之善，此意拙者之为正也。这句话暗喻自己把郊园种菜作为自己的正事。园子建成不久之后，王献臣去世，其子在一夜豪赌中把整个园子输给了徐氏。500多年来，拙政园屡换园主，曾一分为三，园名各异，或为私园，或为官府，或散为民居，直到上个世纪50年代才完璧合一，恢复最初的名字拙政园。姑苏城外寒山寺这句诗当中，另一个著名旅游胜地寒山寺距今已经有1500多年的历史了。寒山寺修建于梁朝，原本只是姑苏城外一座很普通很渺小的寺庙，到了唐朝的时候，一个叫寒山的僧人隐居在这里，
天长日久，人们就把这座寺庙叫做寒山寺了。但那个时候的寒山寺籍籍无名，直到张继来到苏州，写下了这首千古绝唱，寒山寺的命运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寒山寺从此僧客不绝，香火旺盛，特别是寒山寺的钟声更是享誉海内外。每年除夕之夜，中外游人云集在这里，聆听钟楼里发出的108响钟声。在悠扬的钟声当中，辞旧迎新，祈祷平安。那为什么要敲108下呢？这里有两个含义。一个是说，每年有12个月，24节气，72候，相加正好是108。敲钟108下，表示一年的终结，有除旧迎新的意思。第二个呢，是依照传说，凡人在一年当中有108种烦恼，钟响108次，人的所有烦恼便可消除。

0: 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1: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2: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3: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0: 我在读书。
1: 我在读书。
2: 我在读书。
4: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5: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我们总是在说，生活不止苟且，还有诗和远方。诗人笔下的美景总是风光无限。洛阳是柳絮飞时别洛阳，梅花发后到三湘。白云山是白云山下春光早，少年野游风景好。西湖是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泰山是

0: 我们将要去神秘的楼兰古国看一看。在唐诗当中存在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那就是以汉朝来代替唐朝，比如汉皇重色思倾国，还有汉家烟尘在东北，以及汉家天子持驷马等等，其实写的都是唐朝。在唐诗当中，对于楼兰总是一片喊打喊杀之声，王昌龄就写过不破楼兰终不还，大诗人李白也写过，就是著名的《塞下曲》。
1: 《塞下曲》六首，其一，李白。五月天山雪，物华只有寒。笛中闻折柳，春色未曾看。晓战随金鼓，休眠抱玉鞍。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
0: 诗的意思是说，五月的天山雪花仍在飘洒，看不见花朵开放，只有刺骨的寒气，也只有在笛声折杨柳的曲中才能想象到春光的存在，而现实中又何处寻觅杨柳青青的春天。白天在战鼓声中与敌军进行殊死搏斗，晚上就抱着马鞍入眠，只愿挥起腰间悬挂的宝剑，早日平定边疆，为国立功。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这里用了西汉傅介子的故事。由于楼兰王贪财，屡遮杀前往西域的汉使，傅介子受霍光派遣，出使西域，祭斩楼兰王，为国立功。这首诗最后两句借此表达了边塞将士的爱国激情。在这里可以将楼兰看成是边疆。据《史记》和《汉书》记载，早在公元二世纪以前，楼兰就是西域一个著名的城郭之国，它东边通敦煌，西北到燕齐、玉离，西南到若羌、且末，古代丝绸之路的南北两条线路就是从楼兰开始分道的。在整个西域，楼兰就像一个不朽的传说，即便黄沙覆灭，它的大名却依然流传在市井之中，黄金宝藏的传闻不绝于耳。甚至有段时间，人们以为楼兰只是一个传说中的城市，因为谁也不知道它究竟在什么地方。直到有一天，科考人员终于在罗布泊中发现了它的残垣断壁，世人才知道原来楼兰它真的存在过。据相关学者考证，楼兰古国的范围大致东起古阳关附近，西至尼雅古城，南至阿尔金山，北至哈密。现如今这里只留下一片废墟遗迹，以供后人前来考古凭吊。楼兰又名鄯善国，原来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一个西域小国，位于今天新疆罗布泊的西北部，处在西域的枢纽位置，在古代丝绸之路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楼兰古国于公元前176年建国，到公元630年却突然

然神秘消失了，共有800多年的历史。史记大渊列传和汉书西域传上曾有记载，早在公元20世纪以前，楼兰古城就是西域著名的城郭之国，有人口14000余，士兵近3000人，在当时的西域可以说是一个泱泱大国。不仅如此，楼兰古城还是古丝绸之路上西入阳关的第一站。别看现在黄沙满天，在当年这条交通线交通十分繁忙，城市经济繁荣，楼兰古城有着盛极一时的历史和灿烂的绿洲文化。声名赫赫的楼兰王国，在繁荣兴旺了500-600年以后，却从公元4世纪之后，史不记载，传不列名，突然销声匿迹了。它消失的原因没有任何史册详细记载。公元7世纪时，唐玄奘西游归来，看到楼兰古城城郭岿然，人烟断绝，楼兰的萧条之景使人顿生沧海桑田的感慨。至此，楼兰古国就随着罗布泊飞旋的沙砾逐渐销声匿迹。古往今来，无数的寻宝客前往西域找寻楼兰王国的宝藏，却大都有去无回，甚至大多数人根本就没有走到楼兰便客死异乡，连古城的海市蜃楼都没有看上一眼。

0: 关于楼兰消失的原因可以说是众说纷纭，无数考古学家前赴后继赶往楼兰古国遗址，都想揭开这个存在了800年古国的神秘面纱。直到公元1900年春，一个瑞典探险家的出现打破了楼兰古城的宁静。那一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率领了一支驼队来到罗布泊探测，完成考察湖泊游移项目，准备启程退出罗布泊的前一天，突然发现挖水的铁铲丢在了前一夜的宿营地。没有办法，斯文让向导阿尔迪克回去寻找。向导在返回考察营的途中，突然狂风大作，飞沙打在脸上，让他无法睁眼，他迷失了方向。当风暴停息之后，这位向导却意外地在月光下发现了一座高大的佛塔，还有一片废墟，废墟当中露出了半截雕刻精美的木头。但由于当时环境极其恶劣，斯文没有能力继续考察下去，只能无功而返。20年后，当他再次组织考察团来到罗布泊时，他的考察队员在孔雀河的一个支流发掘出了一具漂亮的女性木乃伊。尽管她已经逝去1000多年，但身上的衣着依然华贵无比。这具女尸后来被尊称为楼兰女王。自那之后，楼兰古城便一点点展现在了世人的面前，它神秘的面纱也逐渐被科考人员揭开。现在当你站在楼兰古城面前时，你会看到它最显眼的建筑遗址就是古城中间的一个三间房。这三间房的墙壁是城中唯一使用土坯垒砌而成，房间坐北朝南，直接对着南城门，而它东西两端的房屋都是木结构，木料上还残留着朱漆，有的木料长达6.4米。从这一组建筑物的位置和构造等情况分析，这里可能就是当年楼兰城统治者的衙署所在地。考察队还发现了一条东西走向穿城而过的古渠道遗址，可能就是楼兰古城居民直接取水的水源。在城内还发现了大量的厚陶钢片、石磨盘断片、残破的木桶和各种钱币、戒指、耳环以及汉文木简残片等等。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

汉朝时的楼兰，有时会成为匈奴的附属国，有时又归附于汉朝。楼兰介于汉朝和匈奴两大势力之间，巧妙地维系着国家的独立自主权。由于楼兰地处汉与西域的交通要塞，汉朝打匈奴绕不开楼兰，匈奴打汉朝也不得不借助楼兰的力量。汉武帝曾派张骞出使西域的大月支，缔结攻守同盟，共同对付匈奴，但最终以失败而告终。此后汉武帝又派遣大军讨伐西域的大渊国，又多次派遣使者出使西域各国。这些使者通过楼兰的时候，楼兰由于不堪沉重的负担，选择杀戮汉朝的使者。汉武帝终于派兵讨伐楼兰，作为战败一方的楼兰将王子送到了汉朝作为人质，同时楼兰也向匈奴送去了一个王子，表示在汉与匈奴之间楼兰严守中立。

宋建与傅延叟，宋·辛弃疾。莫邪三尺照人寒，是与挑灯仔细看。且挂空斋坐禽伴，未须斜去展楼兰。傅延叟是辛弃疾的好友，名为傅维栋，字延叟，也是一位有心报国却深受排挤的爱国志士，与辛弃疾往来甚密，二人常有诗词唱和。这首诗就是辛弃疾赠荐给傅延叟时所作。这首诗短短28个字，上下2句，意思是三尺长的莫邪剑，寒光逼人，让人胆寒。我将它拿出，夜里挑亮明灯，细细欣赏。这把绝世宝剑啊，现在只能挂在我空荡荡的书斋墙上，与一把古琴作伴。边敌猖獗，却无法带着它赴边杀敌。斩楼兰指的是傅介子刺杀楼兰王，而他的朋友傅延叟也姓傅，那送给他宝剑寓意非常的明显，希望他可以携带着宝剑和傅介子一样刺杀楼兰王。辛弃疾诗中的楼兰王指的是饮马长江的金人。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

0: 汉昭帝时，楼兰改名为鄯善，并请求朝廷驻军。汉昭帝便在依循城设置都尉，实施屯田制。从此，楼兰便成为汉朝控制西域的一个据点。东汉时，楼兰在丝绸之路上依然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东汉在楼兰实施了大规模屯田，此后直至魏晋，长达几百年之久，楼兰一直都是内地通往西域的重要交通枢纽。再后来，史料中关于楼兰的记载越来越少，直至其神秘消失。关于楼兰古国消失的原因，很多学者认为，除了地壳活动的因素之外，最大的原因是河床中堆积了大量的泥沙而造成的。塔里木河与孔雀河中的泥沙汇聚在罗布泊的河口，日久月长，泥沙越积越多，淤塞了河道，塔里木河与孔雀河便另觅新道，流向低洼处，形成新湖。旧湖在炎热的气候中逐渐蒸发，成为沙漠。水是楼兰城的万物生命之源，罗布泊湖水的北移使楼兰城水源枯涸，树木枯死，人们弃城出走，留下死城一座。在肆虐的沙漠风暴中，楼兰终于被沙丘淹没了。楼兰古城地处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县北境孔雀河河道南岸7公里处，古城西北距库尔勒市350公里，而西南则距若羌县城330公里。整个古城现在占地面积12万平方米，接近正方形，边长大约330米。一条大致西北至东南走向的古河道斜贯城中，将楼兰古城分成东北、西南两区。古城的整个遗址散布在罗布泊西岸的雅丹地貌群中。为您推荐几个到楼兰必去的地方。首先为您推荐的是楼兰太阳墓。楼兰太阳墓位于孔雀河古河道北岸，它是1979年冬被考古学家侯灿、王炳华等人发现。古墓有数十座，每座都是中间用以圆形木桩围成的墓穴，外面用1尺多高的木桩围成7个圆圈，并组成若干条射线，呈太阳放射光芒状。经碳十四测定，太阳墓已经有3800年之久。它是哪个民族、哪个部落的墓地？为何要葬在这里？这群人居住在何方？是把太阳当作图腾，还是有别的特殊意义？罗布泊文明和楼兰文明之间近2000年的断裂又是怎么一回事儿？也许等到太阳墓之谜解开，就会有了答案。罗布泊是去楼兰的必经之地，它是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南部湖泊，在塔里木盆地东部，位于塔里木盆地的最低处。近年来，罗布泊已经成为了户外探险的热门线路。进罗布泊一般有东西两条线路可以选择，由东边进入以敦煌为出发点，由西边进入则可以库尔勒或若羌为出发点。如果从各地前往库尔勒或者若羌，最好选择乌鲁木齐作为首站。罗布泊位于荒漠之中，交通十分不便，目前探险者多会选择驾车或者是徒步穿越。再为您推荐一个好去处，就是罗布泊野骆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罗布泊野骆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温带、暖温带荒漠地带，气候干旱，植被稀疏，自然条件十分严酷。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 仍有多种独特的珍稀荒漠动植物物种分布。这些生物不仅具有特殊的基因类型，同时又是罗布泊地区脆弱的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野骆驼之外，还有塔里木兔、野马、天鹅、丛林猫生存。楼兰已不再是个虚无缥缈的传说，对于想要了解它的人们来说，它已经是可以触摸、可以追寻的存在。楼兰终究从传说中走出，等待世人去揭开它更多、更神秘的面纱。
1: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2: 姥姥，生日快乐！
1: 哈哈，谢谢大乖孙。
3: 妈，看我这
4: 儿。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3: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4: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1: 来，咱们共同举杯。
3: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4: 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1: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2: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5: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共话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赵县的文旅资源有哪些？百灵禅寺的历史是什么？
2: 据文献记载，已有2500年历史，是全国首批千年古县，首批对外开放县，也是国家林业局命名的中国雪花梨之乡。我们赵县既是文化大县，也是文物大县，有赵州桥、永通桥、百灵寺塔、陀螺尼青床等国宝文物6处，省宝文物6处，县宝文物48处。
3: 大家好，欢迎收听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是来自赵县文旅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国斌。王局长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赵县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国斌。
3: 王局长，在您的心中，赵县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呢？
2: 赵县古称赵州，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据文献记载，已有2500年历史，是全国首批千年古县，首批对外开放县，也是国家林业局命名的中国雪花梨之乡。赵县丰富独特的旅游资源吸引八方游客。新一届县委县政府全面落实新的发展理念，专门成立了赵县文旅产业指挥部，大力推进全域旅游发展战略，全力打造赵州桥、赵州茶、赵州梨三大文旅品牌，努力将文旅产业打造成为战略支柱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极，为促进全县乃至石家庄市旅游业发展，赵州桥景区主动放弃门票经济，免费向公众开放，向更高水平的旅游经济模式转型，整合优势旅游资源，完善产业链条，全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重塑赵县文旅新品牌，全方位展示赵县的旅游资源和文化魅力。在此，我也向各界人士发出邀请，欢迎到我们赵县传经送宝，交流经验，共商文旅发展大计。
3: 咱们赵县的文旅资源非常的丰富，有自然风光、人文历史，还有民俗风情。那您能先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赵县的文旅资源吗？
2: 我们赵县既是文化大县，也是文物大县，有赵州桥、永通桥、百灵寺塔、陀螺尼青床等国宝文物6处，省宝文物6处，县宝文物48处。
3: 那您能为我们具体介绍一两个景点吗？
2: 建于隋朝的赵州桥，由杰出匠师李春设计建造，是世界上现存年代最久、跨度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单孔坦弧敞肩式拱桥，在世界建筑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被世人誉为天下第一桥。1991年被认定为国际土木工程历史古迹，也是我国唯一一处唐代中书令张家珍在《赵州大石桥铭》中说它建造奇特，人不知其所以为。我们可以想一想，一座石桥让一位中书令写铭文记述颂扬，在当时该是一个何等的地位。
3: 听了您刚刚介绍的赵州桥，来到赵县必打卡的就是赵州桥了。那除了赵州桥之外，还有哪些景点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的？
2: 赵州古城内的百林禅寺是享誉中外著名佛教寺院，始建于东汉建安年间，距今已有1800多年历史。寺内的真迹禅师塔为砖木结构，其层实心高26.7米，造型古朴典雅，工艺精湛，气势雄伟，是我国古塔中杰出的作品。2006年5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六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 刚刚听您提到咱们赵县的赵州桥、赵州梨、赵州茶，那围绕赵州的梨，您有什么要为我们介绍的？
2: 赵县是中国雪花梨之乡，中国优质梨果生产基地，东部古梨园还是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现有梨果种植面积25万亩，树龄300年以上的古树30000余棵，最长树龄1000余年。赵县雪花梨已有2000多年栽培历史，南北朝时成为宫廷贡品。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雪梨不仅有清心润肺、止痛消痰、切片贴烫火伤止痛不烂的功效，雪花梨熬制成膏是止咳化痰的良药。1998年，赵州雪花梨被认定为中华民国。赵州梨园还是华北地区最大的自然风光旅游区，被评为中国美丽田园。
0: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1: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

0: 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1: 赵县在文旅方面采取了哪些政策？政策推出后取得哪些成效？
2: 赵州桥文化产业园项目以大国工匠、中国赵州为主题，打造以大国工匠精神为文化核心，辐射周边区域，形成产业联动。赵州桥文化产业园、赵州城市综合馆、赵州桥古镇特色商业街等一批重点文旅项目和城市新地标相聚，竣工投产。
3: 没错，来到赵州梨园，不仅可以品尝雪花梨，还可以赏梨花，感受采摘的快乐。那我想问一下王局长，那我们近些年来在文旅方面采取了哪些政策和措施呢？
2: 近年来，我们赵县坚持以项目建设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其中赵州桥文化产业园项目以大国工匠、中国赵州为主题，打造以大国工匠精神为文化核心，辐射周边区域，形成产业联动，以文物、旅游、宜居、康养、乡村振兴的发展模式，使文化旅游产业真正落地，未来几年内建设成国家5A级旅游景区和大国工匠精神教育基地，树立赵州桥大国工匠主题文化品牌。另外，我县深挖赵州茶文化，打造赵州茶和吃茶趣文化符号，深入挖掘赵州茶文化蕴含的平常心、本分事、正、清、和雅等优秀文化内涵，展现赵州茶的文化价值。目前赵州茶院项目体验店已在赵州城市综合馆和赵州桥景区对外开放，举办了赵州茶文化品牌推广大会，赵州茶正式上市。下一步还要充分挖掘文旅资源优势，将赵县县域桥文化、茶文化、梨文化结合在一起，丰富旅游业态，做优旅游品质，逐步打造具有县域特色的文旅品牌。在此欢迎全国各地有志文旅发展的企业来赵县投资兴业，共创辉煌。
3: 那在我们推出这些政策和措施之后，有取得哪些成效吗？
2: 赵州桥文化产业园、赵州城市综合馆、赵州桥古镇特色商业街等一批重点文旅项目和城市新地标相聚，竣工投产，使古城赵州彰显了新的历史文化风貌，每天都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观光打卡，五一小长假游客远超往年同期，这一巨大增长幅度显示出免票红利的巨大拉动作用，吸引更多旅行社将赵州桥景区纳入短途旅游线。
3: 通过您的介绍，我也了解到赵县的文旅也在不断的更新，不断的发力。那在发展文旅的过程当中，有遇到哪些问题和挑战呢？
2: 目前赵州桥文化产业园基础设施已完成框架构建，大国工匠、中国赵州的主题和蕴含大国工匠精神的核心文化定位已经确立，下一步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丰富产业业态。一是围绕如何展现赵州桥核心文化，打造可感知、可体验、可互动的文旅项目；二是如何依托民俗活动、非遗文化、特色产品、农耕文化场景等谋划项目；三是研究如何围绕热点搞活动，围绕活动搞经营。
3: 我们也非常期待赵县的转变升级。那未来赵县在文旅发展上有哪些规划呢？
2: 以明桥古城、梨乡风光、田园农趣

0: 为主要内容，深度挖掘历史文化资源，高起点、高标准实施重点旅游项目，大力实施旅游加战略，把赵州桥文化产业园打造成5A 级旅游景区，积极打造一批文旅特色小镇、康养旅游基地、农旅综合体等文旅体验场景，尽快把赵县独特的旅游资源优势转化为市场优势、经济优势，着力优化赵县全域旅游环境，夯实旅游产品发展基础，推动旅游业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增强旅游业对全县经济、社会、生态建设的辐射带动作用，逐步把旅游业打造为赵县现代产业体系的主导产业，把赵县建设成为全国知名的旅游目的地。
1: 我们也期待赵县有更多的旅游体验的新场景。那在对文旅融合和创新发展方面有哪些新的思路和期待？
0: 深度整合赵县文旅资源，增强旅游核心品牌建设，推进现有景区转型升级，完善旅游产业链，促进旅游要素聚集，围绕赵州桥、赵州茶、赵州梨三大文旅品牌，打造明桥旅游聚集区、古城旅游集聚区、梨乡旅游集聚区三个特色旅游产业集聚区，依托中国雪花梨之乡等乡村旅游资源，打造精品农业观光旅游路线，培育具有赵县特色的乡村旅游品牌，打造一批根植本土文化、富有人文内涵的特色旅游小镇、特色文化旅游村落。
1: 听了您的介绍，王局长，要不要邀请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到赵县去看一看赵州桥，品一品赵州茶，尝一尝咱们的赵州梨呢？
0: 那是一定的，欢迎大家到古城赵州喝一杯蕴含人生智慧的赵州茶，或陶醉于万顷梨园风光，或沉浸于古人智慧，鉴赏千年古桥，都会让你感受到古赵州独特的文化魅力。感谢广大观众和主持人对我们的关注和支持，诚挚邀请大家到古城赵州旅游观光。
1: 好的，再次感谢王局长。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我们一同领略了赵县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感谢王局长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同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下期再见。

0: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0: spray。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1年的用水问题。
2: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4: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5: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4: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6: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7: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8: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9: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10: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11: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12: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3: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14: 让我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15: 2003年，张学友创作了大量的歌曲，并于2004年年初发行其个人的第一张完全创作唱片《Life is like a dream》。唱片中，张学友特别创作第一主打《讲你知》，送给太太罗美薇。他轻柔声线，唱出他与太太两人邂逅的经过，而歌词中更毫无保留地道出了对太太的爱。张学友和罗美薇的爱恋历经3个阶段，初期的甜蜜，中期的争吵，到现在的平淡。他们的爱恋冷暖过程和一般人没有什么两样。唯一让张学友感触最深的是，多年前他在歌坛最不如意的那些日子里酗酒浇愁，到后来把蛋糕丢到朋友的脸上，借机发泄心中的苦闷。那个时期朋友见到他都躲得远远的，唯有罗美薇依然在他身旁，不断地安慰他，鼓励他。在罗美薇的苦劝下，张学友戒了酒，重拾自信，并在歌坛重新站立起来。这也让他看到了罗美薇对他的真爱。在张学友的家中，比他长辈的男人都是海员，从小爸爸、叔叔和堂哥都出海在外，而他则在女人中间长大。张学友自嘲说自己很了解女人，所以给太太罗美薇写了这首《讲你知》。四大天王里，张学友最早娶妻生子，向来以顾家好男人形象示人的他，为了家庭，这几年淡出了歌迷的视线，一心享受天伦之乐。重温歌曲《讲你知》，来品味张学友送给太太罗美薇这一份特别的情书。《讲你知》是2004年粤语大碟《Life is like a dream》主打歌，先是暖暖的哼唱，仿佛听到了张学友的爱情故事，又好像在回顾自己的爱情日记。若你肯再拥抱紧一点，我愿意用我10年去换你我共你10天。要讲你知，你的意义 你是血液深于我每一处。细细品味这些歌词，你会听到两个人的恋爱故事，所有因为有爱的回忆。
16: 靠你背面，我身体欠自然；靠你正面，两手失控才战；靠你笑脸，我开心，数夜数天。

0: 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1: 一直以来，杨坤凭借一把别具风格的沙哑歌喉、卓而不群、独具表现力的音乐创作才华，在歌坛独占鳌头。2007年的一趟重回草原之旅，让杨坤久未释放的心一下子找到了支撑点。在发行了第三张专辑《2008》之后，杨坤一度患上了抑郁症，近乎自闭。那段时间里，他对自己所有创作的音乐全盘否定，甚至对自己是否还要继续写歌、继续唱歌持怀疑态度。这一段处于低谷中的生活，却让他懂得了亲情的可贵。他曾说，从前遇到什么事不爱跟父母说，长大成熟以后才会明白，其实只有家里人是最贴心最重要的。现在我已经把父母接到北京和我一起住，每天晚上都不想出去，觉得和他们吃顿饭聊聊天就特别满足和幸福。为了再度点燃自己的创作灵感，杨坤远去草原修身养性，并克服了抑郁的痛苦。杨坤坦言，这是与从前所谓的苦大仇深相比最轻松愉快的一次创作，可以说是牧马人治愈了我的抑郁症。而杨坤所倡导的回归自然、原始的概念，以及寻找生活本真的想法，其实也是今天很多都市人内心所渴望的。他是敏感脆弱的明星，他有着温柔细腻的情感。歌曲《牧马人》就是杨坤从沉沦到崛起，从自闭到开放，这段心路历程的真实。

0: 新茶馆，
1: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2: 非常的高兴呢，跟你们这些相声演员在一起。
3: 是啊，
2: 嗯。
3: 哎，要这么说，您不是相声演员？
2: 你看我长这样像吗？
3: 这看不出来。
2: 我这形象，我这气质，我能是你们说相声的吗？
3: 不是，我们说相声的怎么了？
2: 啊？
3: 那您是从事什么工作呀？
2: 跟大家介绍一下
3: 啊，
2: 我是一名京剧表演艺术家。
3: 真不谦虚啊，上来就艺术家
2: 啊。
3: 哦，您艺术家呀？
2: 那当然了，
3: 怎么没见过您啊？
2: 我不在你们北京啊天津这一带演出。
3: 哦，那您是
2: 巡回演出？
3: 巡回
2: 全国各地、世界各地巡回演出。
3: 是啊，
2: 嗯，
3: 世界各地演出，这话可有点大了。
2: 这有什么大的呢？
3: 因为是这样啊，据我了解，京剧这种艺术形式啊，又在京津两地相对的比较受欢迎。您说世界演出、全国演出，保不齐有些地方啊听不懂京剧，到那些地方怎么发挥呢？您还
2: 我跟一般的演员不一样
3: 啊，
2: 我走到哪儿观众都欢迎。
3: 是啊，
2: 嗯，
3: 咱们先说京剧吧。京剧您擅长哪功啊？
2: 哪功啊？
3: 啊，
2: 哪个行当啊？
3: 哪个行当？
2: 我全面的行当都会唱。
3: 是啊，
2: 生旦净丑我全能来。
3: 真的？
2: 哎，这一出戏我一个人上去就算齐活了。
3: 就有这么大把握？
2: 那这还搂着说呢。
3: 啊，是吗？
2: 嗯，
3: 各位，咱们今天可来着了，咱们大伙儿鼓鼓掌，欢迎他给咱们表演一段，怎么样？好不好？哎，艺术家，
2: 什么意思？
3: 大家一鼓掌，说想让您给我们展示展示。
2: 啊，在这儿唱一段
3: 啊！
2: 我国际巡演的巨星、艺术家，我就在这儿，没场面、没行动、没鼓掌、没叫好的，我就来一段。
3: 嘿，这
2: 啊，
3: 来，大伙儿的好。你知道观众今天多热情。
2: 盛情难却、啊、
3: 是，
2: 既然大家这么热情，我就唱一段我的拿手好戏。
3: 哪段？
2: 空城计。
3: 好啊。
2: 首先呢，介绍一下剧情。
3: 是，
2: 空城计一共是讲了两个人物，
3: 主要人物
2: 诸葛亮和司马懿。
3: 没错，
2: 两个人之间呢
3: 啊
2: 忠贞不渝的一段爱情故事。
3: 不是，您
2: 后来呢，这俩死了一个，变成蝴蝶呢就飞了。
3: 什么呀您这。
2: 没过多长时间，又死一个，俩蝴蝶一块翩翩起舞。
3: 嗨，艺术家，
2: 嗯。

0: 人看书看太多了，不是空城计哪是爱情题材呀、啊、
1: 那是
0: 军事题材。
1: 哦，这个诸葛亮司马懿是军事题材，
0: 打仗啊。
1: 啊，我这老在国外演出，我不知道你们这国内怎么演的。
0: 啊，
1: 军事题材，
0: 军事题材、啊、
1: 行，大家都等着我唱呢。
0: 是是是，
1: 唱一段啊。
0: 啊，您唱一段
1: 最著名的唱段。
0: 哪段？
1: 大家都非常熟悉
0: 啊，
1: 诸葛亮演唱的。
0: 嗯嗯，
1: 我本是卧龙岗扯淡的人，献给大家。
0: 您等会儿，您别献了，别献了。扯淡的人不像话呀、
1: 啊！啊，
0: 散淡的人，
1: 散黄蛋。
0: 什么叫散黄蛋啊？
1: 晃脑袋晃散了。
0: 不是什么，就是散淡的人。
1: 散淡的人。
0: 哎，散淡的人。
1: 行行行，都等着听
0: 啊！是是是，
1: 别老搅和。
0: 来，您来。
1: 听好了啊！
0: 哎，
1: 我本是卧龙岗。扯
0: 散散散散
1: 散

0: 不错啊，接着唱，
1: 就会一句，
0: 就会一句呀 啊！您这个不应该呀，怎么能就会一句呢？
1: 是我这个，我虽然我就会一句
0: 啊，
1: 但是我会的全面，面儿大呀，
0: 面儿大
1: 啊。
0: 好，
1: 这个会一句，那个会一句，我生旦净丑全能来。
0: 是啊，
1: 嗯，
0: 那后边应该接下来就是司马懿。花脸了，
1: 花脸，
0: 花脸，您怎么样？
1: 当然能唱了。
0: 哦，您再学学这花脸怎么样？
1: 唱唱花脸。
0: 好啊，
1: 司马懿的花脸。
0: 好好好，
1: 没问题呀。
0: 啊，您来来。

中了小计心乐至思江八花轮尊神之国天分民任你舍下了千般计欺风对手。

0: 好，花脸唱的也是真不错，但是啊，咱都知道京剧讲究的是唱念做打，
1: 没错。
0: 念白您怎么样啊？
1: 当然能来了，
0: 也能来念白，
1: 是我们基本功啊。
0: 哦，那您再给学学念白。
1: 司马懿张嘴就有一段念，
0: 是
1: 很经典。
0: 嗯，
2: 知国良啊，
0: 啊，
2: 孔敏，
0: 嗯，
2: 你这条诡计，只好瞒哄他人，焉能瞒过老夫？想老夫有度兵师，深通战策，岂能中了你的诡计？你实诚也罢，恐臣也罢，老夫我拿定主意，不尽你的臣，你岂奈我何？哎，擒了，擒了！
0: 嘿，还带动作的，您看看
1: 怎么样？
0: 哎，念白念的也挺好。
1: 就我这一套功夫
0: 啊，
1: 我走遍全国各地、世界各地，到哪儿观众都欢迎。
0: 您等会儿吧，刚才说过了呀。
1: 嗯，
0: 走遍全国各地啊，有的地方方言跟咱们这边不一样。他不见得能接受啊，京剧这种艺术形式。
1: 那是一般的演员
0: 啊，
1: 到哪儿老腔老调站那儿傻唱
0: 啊。
1: 你像我们这种国际巨星
0: 哦，
1: 表演艺术家，
0: 嗯，
1: 每走一个地方，深入到群众当中去
0: 啊，
1: 哎，感受群众喜欢听什么看什么。
0: 是啊，
1: 我们再经过这个加工处理，把我们这个《空城计》啊，给它一翻新、一改版，搬上舞台，让各地的观众都喜欢。
0: 是吗？
1: 啊，
0: 哦。那这个核心唱段，你一般表演的经常比较多的是哪一段呢？
1: 就是城楼这一折呀。
0: 城楼，
1: 我正在城楼观山景呢。
0: 哎，这是著名唱段。
1: 嗯，
0: 您先按征京剧的给来了怎么样？
1: 京剧啊，
0: 啊，
1: 那一般的都这么唱。
0: 对，
1: 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旌旗招展。空翻的音却原来是司马发来的兵，在北京。

0: 就得这么唱。
1: 对，在北京这么唱。
0: 嗯，
1: 我出个题考考您吧。
0: 嗯，
1: 好比说您要是到了这个陕西西安，
0: 哦，到陕西
1: 这一空城计，您怎么唱呢？
0: 那就不能这么唱了
1: 啊。那怎么唱？
0: 你得研究观众喜欢听什么。
1: 嗯，
0: 信天游，
1: 哦，
0: 老腔
1: 啊，
0: 陕北民歌，
1: 是
0: 是不是？
1: 嗯，
0: 还是这段唱到了陕西，他就得这么唱。
1: 那怎么唱呢？
0: 我正在那关塞江，耳听得那城外边乱风风，一个个的那个惊喜哟。

0: 可是司马懿这念白您怎么改啊？
1: 司马懿就说陕西话了。
0: 怎么说呢？
1: 站在城楼底下
0: 啊，
1: 勒着马对着诸葛亮，
0: 是
1: 就得这么说
0: 啊。
1: 诸葛亮，哎呀，看把你娃能的，你还爬城楼上去的
0: 啊？
1: 你咋不上天呢？
0: 嚯，
1: 哎呀，把你娃能的，你飞上天。哎呀，大开城门骗我进去，我一进去我一哈完蛋了啊！哎呀，这小琴还弹上了，小酒还喝上了，哎呀，看把你娃烧的
0: 啊！
1: 我能上你的当，我不上你的当
0: 啊，
1: 我走了。到了陕西
0: 啊，
1: 这空城计就得这么唱，
0: 就这么改编了，
1: 观众才欢迎
0: 哦。
1: 嗯，
0: 陕西这个改的还比较成功。那如果说要到了这个东北三省，这空城计您怎么改？
1: 到东北
0: 啊，
1: 那你得了解东北观众的欣赏口味。
0: 是啊，
1: 你看这个东北观众啊，最欢迎什么艺术啊？
0: 什么呀？
1: 二人转。
0: 对，
1: 是不是？
0: 是。
1: 你到了东北，你就不能是唱信天游了
0: 啊，
1: 唱民歌，这都不好使。
0: 那唱
1: 你这诸葛亮坐在城楼上啊，
0: 啊，
1: 就唱二人转。
0: 唱二人转，
1: 哎，
0: 您再给学学，
1: 哎，一唱出来这个味儿，我正在城楼观山景啊，耳听到那城外边乱纷纷，下城我出了门啊，笑脸来相迎啊，一把拉住司马懿的手，那么孩儿啊，孩儿，情郎情郎，我叫了好几声，哎呀，司马懿，你个死鬼，你咋才来呀你？
0: 啊，这就这么改了？
1: 对了，
0: 那司马懿的念白怎么改啊？
1: 念白呀？
0: 啊，
1: 那得说东北话，
0: 说东北话，
1: 一嘴大碴子味
0: 儿啊？怎么来呢？
1: 念出来这个味儿
0: 啊？您给念念。
1: 诸葛亮，
0: 哦，
1: 臭不要脸的，
0: 呵。
1: 我是男的，你看清了吗？咱们这打仗闹玩呢
0: 啊！
1: 大开城门骗我进去，我一进去我彻底蒙圈了，
0: 啊，
1: 是不？
0: 嗯，
1: 能上你的当吗？
0: 哦，
1: 不上你的当，
0: 不上，
1: 我走了，
0: 走了。
1: 临走送你一句话，
0: 什么话呀？
1: 诸葛亮
0: 啊，
1: 你瞅你那神色，你瞅瞅。
0: 嘿，到东北就这么改了。
1: 对了。
0: 哦，
1: 难不住我。
0: 这回啊，咱们出一难点的。您刚才可说了啊，世界巡演。
1: 对了，
0: 要好比到这个意大利，这空城计你怎么改？
1: 哦，非洲，
0: 非洲，意大利那是欧洲，
1: 哦，欧洲
0: 歌剧啊。
1: 哦，对对对对，
0: 哎，意大利
1: 歌剧之乡。
0: 对，
1: 那你当然唱歌剧了。
0: 唱歌剧
1: 是不是？我对歌剧太有研究了。
0: 是吗？
1: 世界三大男高音
0: 有，
1: 我都有研究。
0: 是吗？
1: 帕瓦罗蒂，
0: 对，
1: 多明戈，
0: 哎，
1: 哈根达斯，
0: 是
1: 这仨唱的最好。
0: 不是不是不是，哈根达斯那是冰激凌，卡雷拉斯。
1: 哦，卡雷拉斯，
0: 哎，卡雷拉斯，
1: 爱谁撕谁撕，
0: 是爱谁撕，像话了。
1: 到意大利，你这空城计就得唱歌剧，
0: 怎么唱呢？
1: 找那种图兰朵的感觉，
0: 嚯，
1: 咏叹调，
0: 嗯，
1: 哎，诸葛亮坐在城楼上就得这么唱，
0: 哦，
1: 我。

0: 行行，罗老师这唱您是改上来了。
1: 嗯，
0: 念白怎么办？
1: 太简单了
0: 啊，
1: 就这么念。
0: 怎么念？
1: 诸葛亮，看你们寡样子，
0: 还回陕西了呀？
2: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3: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2: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你！
4: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5: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6: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7: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8: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9: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5: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0: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1: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2: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13: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5: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14: 还有一个就是评剧，
15: 评剧，
14: 评戏呀，
15: 嗯，
14: 大伙儿都知道，评戏其实一开始没有这个花脸这个行当，
15: 哎，过去就是旦角儿，
14: 对，
15: 嗯，
14: 后来呢，有一位大师，
15: 嗯，
14: 这个把他移植过来，魏荣元魏老师，
15: 行当就全了，
14: 功德无量，
15: 对，
14: 有那么一出戏叫《铡美案》，
15: 哦，这包公唱段，
14: 哎，又叫《秦香莲》，这段可不好唱，
15: 评戏的，
14: 为什么呢？
15: 啊。
14: 走的是这个脑后音，
15: 就共鸣嘛，
14: 鼻腔共鸣，
15: 嗯嗯，
14: 走脑后，声音位置比较靠后。
15: 对对，
14: 哎，是这么个，我简单给您唱两句。
15: 哎呦，我们听一听，
14: 大伙儿就不用鼓掌，因为怪累的，对不对？
15: 真不用，
14: 我这是
15: 要掌声，嗯，
14: 我真不是要
15: 疼疼我们孩子吧？
14: 不是，我这是发自内心希望大家好，就是把
15: 听您的脑腔共鸣，
14: 脑腔共鸣，您听啊，嗯，这是什么来着？
15: 铡美案，
14: 铡美案，
15: 包公啊，
14: 搜。

0: 好，
1: 真不错。
0: 往下唱，
2: 我就会这一句。
0: 大喘气，你这
1: 当然这些，您说我唱还行。嗯，我最喜欢的，得说是唱歌。哦，
2: 我特别喜欢唱歌，
0: 演 rap 什么的吗？
2: 那不。
0: 也那样吗
1: ？rap 我最近也学过，但是我好像不太能接受这种风格。
0: 那你喜欢什么？
1: 我喜欢的，我说了，我不是指这些。
0: 那你最喜欢的？
1: 最喜欢的很多，我挨个给您介绍一下啊。
0: 挨个说，哎，
1: 挨个，挨个给您说一下。先拿这个歌来说，无分两大体系，就是新歌老歌啊。咱先说说这个新歌。
0: 新歌，
1: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有喜欢的几个人。
0: 您说一说。
1: 先拿第一位来说，大壮。
0: 大壮，
1: 您看我可能一提您有点陌生，但是您在座的每一位都听过他唱的歌，
0: 枪毙刘汉臣。你不说壮壮，我最了解。
1: 你这种人，不是壮壮，是大壮壮，大壮
0: 是谁？
1: 就是比。你呀、啊，你这个人，你
0: 比壮壮还要壮，
1: 对比壮壮还壮，就是大壮是一个歌手，
0: 哎，代表作有，
1: 代表作有，怎么有首歌叫《我们不一样》，他唱歌就有一种那个什么声带撕裂的感觉，他有一首
0: 撕裂，
1: 有一首歌也是在这个软件上特别火，叫《伪装》，简单给您唱两句。
0: 好，
1: 我伪装得很简单，强悍坦然，听天由命般的在路口故意走散，
0: 没错。
1: 你伪装得很不安，遗憾心酸，却早有打算。
0: 不错，
1: 大壮，
0: 你呀、
1: 就是比较撕裂的啊、这都不算撕裂的，
0: 还有更撕裂的，
1: 还有更撕裂。哎呦，大伙儿，而且每一个人都刷到过，
0: 听过吗？
1: 都听过，就那个一提就有，就那。伤过的心就像玻璃碎片，爱情的唇永远不。您怎么没跟我一起听？
0: 怎么那么撕裂呀、
1: 不是歌吗？不就这火了吗？不就通过这个火了吗？
0: 你搞撕裂的这玩意儿，你又没有愈合的，你温柔一点。
1: 明白您这个意思。
0: 优美的，
1: 就那个伤口啊，愈合了，哎，后了嘎吱，那会儿痒痒的时候，就那会儿温柔的，
0: 对对，
1: 有
0: 吗？
1: 有这么一位歌手，
0: 谁？
1: 李老师。
0: 李老师，
1: 李先生，
0: 牛肉面。
1: 哎呀，你是饿了，
0: 李先生，
1: 你后台吃仨巨无霸，你真是
0: 没听说过，
1: 你还饿是？
0: 头一回上演不得多吃点？
1: 不是你这个人，
0: 不是，您这李先生是
1: 谁？李玉刚。哎，人家这个嗓音比较特殊，
0: 阴柔之美。
1: 对，我们呢，就行话就是。左嗓就是假嗓子，
0: 立嗓儿，
1: 哎，对，哎，特别细腻，
0: 你能
1: 模仿女生，
0: 能学吗？
1: 我给您简单来两句，当然学的也不怎么样啊，就别起太高了。有一首歌叫《清明上河图》，嚯，哎，这首歌给您来，
0: 真不简单，
1: 直接就副歌了。他那个媚气我来不了，
0: 你就来这嗓音就行，
1: 就细腻的，

0: 藏龙卧虎这德云社啊，
1: 假嗓子
0: 真好。
2: 哎，这就是比较优美一些的、嗯、
0: 对对对，
2: 就是这种歌、嗯、您说我唱了半天我喜欢吗？
1: 我不喜欢。
0: 还不喜欢？
2: 我最喜欢的一个人
0: 是什么？
2: 薛之谦。
1: 哎，我特别喜欢他。
0: 谦儿大爷。
1: 谦儿、嗯、你太客气了，你 啊你太客气了。
2: 他所有的歌我基本都会。哦，您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呢？
1: 我们互相关注了。
0: 是啊，哎呦，这很新鲜，你俩都相互关注。
2: 哎，你也很好奇，
0: 惺惺相惜。
2: 不是惺惺相惜啊，他怎么不亮他的吗？这个我就特别喜欢听他的歌。为什么呢？喜欢研究他唱歌有特点。
0: 什么特点？
2: 不张嘴。
0: 不，什么叫不张嘴？
2: 也怨我没说清楚，人家唱歌是用气，用气把每一个字推出去，基本不像咱要是唱歌大口型咩咩咩妈妈妈。你看像咱这个对不对？
0: 谁唱歌咩咩咩妈妈妈？谁那么唱啊？都拿气拖着。
2: 你不怼我会死啊。这个薛之谦、嗯、他唱歌很好，模仿也是用气，我给您学一段。
0: 哎，你模仿。
2: 有一首歌叫《李九春》，特别的好听。
0: 给您唱。他还给我写歌了吗？
2: 有啊。
0: 具体的呢？
2: 丑八怪吗？
0: 这谁丑八怪、
2: 啊、简单给您唱两句。
0: 就这歌你小一小，
2: 您看是不是不动嘴、啊、
0: 哎，好。
2: 如果世界漆黑，其实我很美、哦、在海

0: 花成灰谁认得谁管他配不配，
1: 不错，
0: 薛之谦
1: 您是真有天赋。
0: 刚才我把这个手挡上了、嗯、您再仔细看是不是这个不动啊，很少触碰啊，
1: 就是嘴唇不碰，
0: 对，很少用气往外推。如果世界漆黑，第一个字如您就听不太清，
2: 嗯嗯，手
0: 哎，他是这样，
2: 如果世界漆黑，
0: 用气，
2: 如果世界漆黑，
0: 你看都没碰吧，对不对？
1: 嗯，您先等会儿，等会儿，就是他这几个字儿都不碰嘴唇。
0: 哎，对对对，
1: 如果世界漆黑，如果世界漆黑，我问问你，这字儿哪个用碰嘴唇？这本身就碰不上啊！你要说碰上的，你不碰嘴唇，你厉害，你给我唱一个八百标兵奔北坡。唱一个

0: 对不对？废话，他原来就不碰上。
1: 你这个人，你这是强词夺理。我告诉你，
0: 夺不了。您这人骗人吗？这
1: 那其他的很少的歌，他这嘴也是确实基本能很少碰就很少碰。
0: 就他这用气托这特点，
1: 对不对？
0: 哦，明白了。
1: 那这是新歌，老歌我也喜欢。
0: 你这岁数还喜欢老歌？
1: 老歌有啊。
0: 喜欢哪个？
1: 最经典的《涛声依旧》。哇、老歌特别老，
0: 经典。
1: 哎呦，这个唱起来那个韵味很足，
0: 对，
1: 而且非常的优美，在优美之中，您还能听见阳刚的一面，
0: 是吗？
1: 简单给您唱两句啊，这个《涛声依旧》，毛老师唱的，
0: 毛老师，
1: 毛不易老师，
0: 哎呦，不是，那是新歌了，
1: 那是新歌，
0: 毛宁，
1: 毛宁老师唱的，特别的好听。
2: 带走一盏渔火，
1: 对，你看，感觉
0: 是。
2: 让他。

0: 眼前，您听，
1: 不错，
0: 很优美，
1: 真美。
0: 所以我认为
1: 韵味十足啊，
0: 这个调写得好听，
1: 对，
0: 词儿其实啊都不用配这么好听的词儿，
1: 不行，
0: 不是真的，只要这个调很优美，很舒服，任何词儿全能套，
1: 不可能，
0: 调非常优美吗？
1: 词儿也得美，
0: 不一定，
1: 啊，
0: 他这个调很好听，
1: 拿什么词儿套都一样味儿，
0: 随便一唱就陶醉。
1: 那不可能，
0: 随便来呀、啊！
1: 那我给你说个歌，
0: 我怕你这个，
1: 你把这词儿揉到这里能唱吗？
0: 来呀！
1: 我也给你说一新歌，
0: 来，我怕你
1: 新歌行不行？
0: 无所谓，新歌，
1: 让我们荡起双桨。
0: 我，要不咱俩这叫代沟呢，真的。
1: 怎么叫代沟呢？
0: 多大了还玩水？你这人，我告诉你，
1: 那歌经典不经典？
0: 荡起双，这太好唱了。
1: 你不说什么词儿都能唱？
0: 因为他怎么说？他大体都是优美的。随便一套就套进去了，
1: 你试试，
0: 这太简单，让我们荡着，
1: 不信
0: 啊，让我们荡，让我们荡起双桨啊、哦、好，
1: 就这歌的时候，那时候你还没出生呢，
0: 这让

0: 狼，这有什么难的？啊、这有什么难？这
1: 小子
0: 太简单了，
1: 这
0: 换一个，
2: 来、哎、随便。
1: 你也打不过我吧？
0: 试试。
1: 什么叫试试？
0: 咱一会儿到后台把衣服脱了，咱试试。
1: 甭到后台，
0: 咱就练起来。
1: 谁要跟你打架了？
0: 那你说你打不过我，也没试过。
1: 就那歌
0: 歌，
1: 就那某软件那歌，
0: 某软件。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就那个。你打不过我吧，就是这么强大，就那个。就这歌，就这词儿，能套这里吗？
0: 你是认真的吧？
1: 我是认真，你不说什么都行吗？
0: 行，不就这有什么这？
1: 对不对？哎呀。
0: 这个哈哈哈哈
1: 后悔跟我合作了，
0: 我不后悔、哦、这有什么的，你等台下的这个是哈哈，我感觉一下哈哈哈是吧，前面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我就是这么强大，啦啦啦啦啦啦啦，你被我打败啦！
1: 你呵呵呵呵，你还有身段，你知道吗？
2: 镜头，你看还挺好。
3: 你呀，你这不叫改歌吗？
0: 改歌呢也有局限性，
3: 你不能这么改。
0: 那应该怎么改？
3: 我给你改一个。
0: 您还能改歌？
3: 改一个，
0: 拿回试试。
3: 那当然了。
0: 行啊，
3: 今天不是玲珑专场吗？
0: 当然了，
3: 对不对？嗯，改一歌送给他们。
0: 给他们的
3: 大伙儿保证欢迎，
0: 来回试试，
3: 那肯定的。
0: 看你这来，
3: 是不是我们同门师兄弟？
0: 那当然了，
3: 开专场，
0: 你有头九的，
3: 唱给张九龄，
0: 嗯，
3: 好不好？
0: 好啊，
3: 粉红色的回忆，是不是？嗯，团长，要把改的好。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黑的只有你，你的搭档像跑了福尔马林。等到秋天萧瑟的风里你俩站一起，就像牛奶巧克力。
0: 这都什么歌？这都
3: 送给这二白家黑
0: 子。这您改的歌啊
3: 怎么样？
0: 一点都不如我。

0: 我这个
1: 你还能改呢？
0: 我当然了，有一个就是绝作。
1: 您呐，这对春联是不是听多了？
0: 绝作，那叫绝对儿，那叫
1: 绝作，
0: 绝作，
1: 压箱底儿的，
0: 那必须的。
1: 怎么改法的？
0: 我改了一首老歌《冰雨》，
1: 刘德华的《冰雨》。
0: 那当然，刘老师大伙儿都知道，《冰雨》副歌大伙儿都会唱。嗯，冷冷。

0: 你的身影无情在身边徘徊，都是大伙都知道，我也改成了天津快板儿。
1: 您这不叫改，您这叫嫁接呀、啊。
0: 对了，你
1: 两种曲艺形式
0: 没问题呀、啊，完美的结合，大伙还开心
1: 是吗？
0: 天津快板大伙都知道节奏，噔个里根噔，噔噔个里根噔。
1: 哎，
0: 您听好了，有小孩的抱住了啊，
1: 好嘛，听您这个
0: 哦，冷冷的冰雨呀、啊，在脸上呼啦啦的拍，
1: 哎呀。
0: 暖暖的眼泪跟寒雨混成一块，眼前的色彩呀忽然被掩盖，你的身影无情在我身边徘徊，哦，最爱的女孩，
1: 就这个。
2: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3: 真棒。
4: 妈，我考上大学了。
3: 太好了。
5: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3: 好好好。
5: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着，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6: 我只吃纸制品，
7: 哈哈，我是吃玻璃的，咔哧咔哧。
8: 嘿嘿，我喜欢吃塑料。
6: 嗯，果皮是我的最爱。
8: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喽。还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问错了。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10: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9: 求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
11: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5: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12: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3: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4: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5: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5: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6: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7: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8: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19: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5: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13: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3: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8: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11: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2: 跟车再远一些，
4: 转弯慢一些，
8: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11: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9: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18: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5: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0: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3: 幸会
4: 幸会幸会，
3: 多多指教。
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3: 可不是乱说。
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6: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5: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7: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8: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9: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0: 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1: 传家宝啊，孩子。
0: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1: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
2: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3: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4: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5: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3: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
4: 又怎么了？
5: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6: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5: 哎呦，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4: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5: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7: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8: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7: 尽情地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
9: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10: 你这肉咬不动。
9: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11: 他也咬不动啊。
7: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当城市的霓虹渐次点亮，当晚风捎来远山的气息，此刻的你是否也想让耳朵踏上一段旅程？今晚我们的听友将带着他们的声音宝藏，陪我们穿越山海，对话时光。首先要登场的是一对特别的组合，听友王劲峰与杨梅，他们将带来原创歌曲《遥远的好地方》。听友王劲峰是石家庄市声乐学会常务理事，库尔勒市音乐家协会荣誉会员，河北援疆教师，现在任教于库尔勒市第23中学。听友杨梅是库尔勒市文联副主席，库尔勒市音乐家协会主席，他们将用歌声带我们领略那片神秘又迷人的远方。

0: 感谢两位听友的深情演唱，这歌声仿佛带着我们真的去到了那个遥远又美好的地方，让人沉醉其中。当草原的风暂歇，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奔流的江河。接下来，听友伊娜将带着黄河的豪迈与柔情，为我们朗诵《大河东去》这首经典之作。
1: 我是一条河，一条雄浑的大河。我从远古的沉默中苏醒，我在山谷的跌宕中复活。我曾在岁月的缝隙里徘徊，大地给予我热切的依托。我是雷电挥就的狂响，我是风雪交织的磅礴。我在岸边伴随垂柳守望，我和渔人轻快地荡起双桨。我是千帆过尽的豁达坦荡，我是逆水行舟的坚毅顽强。我是暴雨过后横跨苍穹的万道彩虹，我是千里冰封痛苦思索下的深沉蕴藏。我用乳汁哺育沿岸的村庄，我看到孩子们在我的浪花里写下美丽的诗行。我是晨曦中跳跃的光芒，我是暮色里深情的瞩望。我与星汉生死切阔，我将万家灯火揽入心房。我见证过岁月斑驳的古老城墙，见证过历史变迁沧桑的河床，见证过横刀利剑连天的烽火，见证过宁静祥和渔歌的晚唱。我知道我是大地的琴弦，日夜为它弹奏着热烈的交响。我知道我是一条壮阔的大河，是母亲沸腾的血液在我的胸口不朽的震荡。我一路向东穿越坎坷，我一路向东坚守信念的力量。我相信在永不停歇奔向的东方，我相信在梦想之火升腾的地方，千万条河流也将和我一样，在那里，就在那里，汇聚成一片蔚蓝浩瀚的海洋。

谢谢听友伊娜充满力量的朗诵，一字一句都饱含着对黄河的深情，让我们感受到了大河奔腾的壮阔与豪迈。从奔腾的大河转向无垠的碧海，听友高飞将用歌曲《我爱这蓝色的海洋》带我们驶向深蓝。他的嗓音里自带海风的辽阔，仿佛能看见渔网出水时银鳞闪烁的光。就让我们跟随着动听的歌声，感受大海的魅力。

0: 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接下来听有严文华演唱的歌曲《绿色军衣》，是献给戍边岁月的情书。他的歌声里没有华丽的技巧，却有着穿透人心的真诚。

听友严文华这朴实而真挚的歌声，道出了对绿色军衣的特殊情感，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戍边岁月的艰辛与光荣。节目最后，听友春兰秋菊用歌声编织出了一幅流动的四季画卷，让我们在她演唱的《花开中国》里遇见神州大地的姹紫嫣红。

0: 小李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5: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6: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

0: 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
1: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2: 你这肉咬不动。
1: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3: 他也咬不动啊。
0: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首先登上舞台的是听友韩梅与快乐秋风共同带来的合唱《弯弯的月亮》。

0: 感谢两位听友的深情演唱。在他们的歌声中，仿佛能看见故乡的石桥在月光下投下倒影，桥下的流水正哼着童年听过的歌谣。月光下的乡愁还没散去，一串清脆的驼铃已叩响了时空的大门。接下来请静静聆听我们的老朋友听友刘海平带来的朗诵《丝路驼铃》。
1: 一声声清脆的驼铃惊醒了沉睡多年的土地，这是杳无人烟的茫茫戈壁，这是烈烈长风的千里荒原，这是被太阳烤焦的沙漠，这是覆盖着皑皑白雪的神秘高原。公元前139年，一群牵着骆驼的人在一个寂静的早晨唤醒了这片陌生的土地，从此这里有了人们行走的痕迹，从此这里有了欣欣攘攘的市场，有了零零星星的驿站、石窟和城池。从长安出发，一路向西，高高低低的驼峰承载着历史的使命，坎坎坷坷的路途布满了刀光剑影。从长安出发，日升而行，日落而息，一条长长的足迹在人类文明的史册上书写着一段辉煌的记忆。丝路驼铃出阳关，进西域，过楼兰，抵罗马，东西方文化在驼队的一次次出行中被牢牢地系在一起，人类文明的第一次交流由此开启。一声声驼铃伴随着一次次战争，一声声驼铃目睹着一个个朝代的变更，旌旗猎猎，战鼓阵阵，几经迷失，几经沉寂，时间在风风雨雨中侵蚀着倒塌的断垣残壁，不断升起的太阳依旧笑看着这一片热闹又复沉寂、沉寂又复热闹的土地。丝路驼铃由远而近，由近而远，披星戴月的驼队不断地奏响着新型的凯歌，梭梭草黄了又绿，绿了又黄，他们用生命见证着丝路上的人们一次次艰难的出行和一次次光荣的归来。从长安到罗马，从楼兰到莫高窟，许多的凝重，许多的遐想在清脆的驼铃声中无限延伸，长长的心行路上留下了一个个伟大的奇迹，也留下了一个个未解的谜团。没有人知道古老的城池是如何在历史的光阴中坍塌消失，没有人知道掩埋在沙漠戈壁中的一堆堆白骨 曾经历了怎样惊心动魄的故事。天苍苍，野茫茫，红家悲鸣，羌笛忧伤，踢出阳关的路啊，如此漫长。这丝绸，这刺绣，这香茶，这桑麻，经历了多少酷热、雪崩、缺氧、断粮。胡天八月，朔风怒号，这条充满艰辛的路啊，留下了多少闪光的足迹。驼铃声声，像一串串美妙的音符，重复着一首首苍凉的歌谣。这歌用血和泪描绘着东西方文明交汇的画卷。这歌在雪山上，在沙漠中，在戈壁上，开出了一簇簇鲜艳的花朵。丝路驼铃，昨天，今天，生命在风雨中延续，文明在苦难中绽放。当沉寂了许久的丝绸之路再次睁开惺忪的睡眼，我看见一道光芒正在东方的土地上熠熠闪亮。

跟随听友刘海平富有磁性的声音，就像真的走在了丝绸之路上。那里有驼队路过戈壁的厚重，有胡商交换货物的热闹，更有旅人望着星空思念故乡的温柔。从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热闹的海边，接下来要登场的是听友歌声嘹亮演唱的歌曲《踏浪》。这样轻快的旋律能让我们暂时卸下疲惫，像孩子一样对着浪花微笑。

0: 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是听友邵静带来的文章分享，原来这就是轻舟已过万重山。
2: 所有的难过虽然难，但总会过。人生中我们难免会遇到低谷的时刻，仿佛整个世界都失去了色彩。可是亲爱的朋友，请仔细回想一下，人生以往的各个阶段里，你是不是都曾有过觉得自己的人生完蛋了的时刻？或许是忘记拿作业本，或许是说错了一句话，或许是没能做好一件事。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现在你回过头再看，那些曾以为不得了的事，大多都变成了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其实真正会影响你的往往不是挫折本身，而是你面对挫折时的恐惧和焦虑。面对一座山，如果你攀登之前便丧失信心，那你攀登的每一步都会感觉到无比痛苦。反之，如果你视它为成长的必经之路，那无论山有多高，只要你以平常的心态去对待它，走着走着，总有一天会跨过它。关关难过关关过，当你跨过曾以为无法跨越的高山，回头望去，你终于可以畅快地说出那句轻舟已过万重山。换个角度看眼前的坎坷，可能正是藏着机会的时刻。横看成岭侧成峰，当你换个角度看眼前的坎坷，或许会发现这正是藏着机会的时刻。那些让你头疼的难题里，也往往藏着成长的密码。河流遇到礁石会改变流向，却也因此激荡出更美丽的浪花。眼前的困难或许会让你暂时的偏离预设的轨道，却可能带你走向更辽阔的天地。那些人生的考验会悄悄地磨砺你的心智，让你在不知不觉中变得更坚韧、更从容。亲爱的朋友，你的人生没有失败，因为你要么成功，要么成长。所以遇到坎坷时不要恐惧，更不要轻易绝望，不如试着问自己，他想给我什么？他在以什么方式塑造一个更好的我？人生要大胆往前走，错过一个节点也没关系。从小到大，可能有很多人对你说过，这一年对你很关键，这个选择对你很关键，仿佛一步踏错就满盘皆输。其实人生是有容错率的，很少有哪一步关键到无可替代。如果总带着每一个选择都不能选错，选错人生就完了的心态，只会让你犹豫不前，自卑脆弱。亲爱的朋友，只要你没有放弃自己，就算你错过了一个节点，人生也不会完蛋。一条路走不通，那就换个方向， 一次尝试失败了，那就奔赴下一场。如果短时间内看不清出路，那就等一等，放轻松，去学习，去提升，去感受你周围的人和事。当你见过足够大的世界，你的认知随之提升，自然就有更多的解题思路。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在这个过程中习得的经验和技能，或许你一时间没有找到使用它们的地方，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是没有用的。总有一天你会突然发现，那些在兜兜转转的过程中得到的东西，给你打开了一条崭新的人生通路。亲爱的朋友，别慌张，别害怕，轻装上阵，乘上你的人生之舟，勇敢地出发吧。即使山有千万重，勇敢的你也可以乘风破浪，奔赴自己的梦想。

听有邵静的声音，温柔而有力量，像春日里的细雨，悄悄滋润着心田。希望我们都能对过往释怀，对当下珍惜，对未来期待。节目最后，让我们把目光投向辽阔的草原，聆听来自达斡尔族的青年歌手，听友郭军带来的歌曲《美丽大草原》。这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幅流动的草原画卷，是听友郭军对故乡最深情的告白。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不可支，笑哈哈。
1: 大宝耳福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过地黑。那头颅咱没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3: 没啥
2: 是东山宋国汉，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铺第二天会有了。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
2: 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故意街。你打一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都是千乡一了吧？
3: 八大乡，
2: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得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这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媳妇？怎么私密？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儿啊、小灶沿儿啊、马子牙子、白脚摊儿、这个小门脸儿、大小布眼儿啊、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尖儿吧。
3: 好好，
2: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从长山来后大褂儿，踩不软你做裤衩去吧。经冲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整又经拽，
3: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2: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长山，那得一大四大，
3: 四大
2: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黑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的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得去了吧？
3: 您这位先生说呀，
2: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的算了有了，您拿这个纸的有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的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那卡地鸡鹅钻头，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呀，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咱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阵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舰、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3: 啊！
2: 对，刮好啦，
3: 刮好了，
2: 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3: 赔了
2: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上个稀里哗啦。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罐儿，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 我心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给他。
3: 明白了，
2: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
3: 一毛等等，
2: 您给一块九，您咋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了，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3: 您老师不要，
2: 给一块四了吧？我一块四啊，您咋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再给一块钱了，您咋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
3: 多少钱呢？
2: 都给赔进去。
4: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5: 嗯嗯，
4: 我们是小学生，
5: 是
4: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5: 哎，
4: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5: 嗯，
4: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嗯，上卫生间了，
5: 是
4: 一会儿还得回来。
5: 对，
4: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5: 可不，
4: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5: 他们也累
4: 啊，也得休息休息。
5: 是，
4: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5: 嗯、
4: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5: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4: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5: 这是
4: 我跟他关系好
5: 哦，
4: 我们是老乡。
5: 嗯，
4: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5: 好啊，
4: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5: 哎，
4: 从小一块玩，
5: 这关系好，
4: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5: 嗯，
4: 互相特别熟悉。
5: 是
4: 郭德纲这个人呐、
5: 啊、嗯，
4: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5: 他有什么问题？
4: 说话不算话。
5: 他应你什么了？
4: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5: 啊，个矮点。
4: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5: 嗯。
4: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5: 哎，
4: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5: 是。
4: 脑子好。
5: 哎，脑子快。
4: 为什么你不行呢？
5: 原因。
4: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5: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4: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5: 嗯，
4: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5: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4: 若干年前，
5: 哎，
4: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5: 是
4: 捧哏在一个方阵，
5: 分开了，
4: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5: 哎，就是这流程。
4: 郭德纲先挑
5: 啊，
4: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5: 是
4: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5: 哎。
4: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5: 嗯，
4: 阎鹤祥
5: 也好，
4: 好演员。挑走了，
5: 嗯，
4: 都挑走了，
5: 嗯，
4: 让我挑，
5: 该你了。
4: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5: 啊！
4: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5: 你损不损呢？你
4: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5: 来来来，不至于。
4: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5: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4: 脑子最笨了。
5: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4: 啊，
5: 我算聪明的。
4: 不可能，
5: 你瞧，
4: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5: 欢迎，
4: 敢吗？
5: 敢。
4: 测试测试。
5: 哎，
4: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5: 嗨，
4: 咱也别赌什么。
5: 嗯，那你的意思呢？
4: 你要是猜不上来，
5: 哎，
4: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5: 行，我也长长记性。
4: 看口吐莲花吗？
5: 看半天了。
4: 哎。那行了，
5: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4: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5: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4: 行，
5: 是不是？
4: 行，
5: 哎，
4: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5: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4: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5: 好，
4: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5: 行行，我知道了，
4: 猜不着我揍你啊！
5: 冰棍
4: 不对，
5: 冰棍
4: 冰棍能吃吗？
5: 吃冰棍。
4: 能喝吗？
5: 化了喝汤。
4: 能做吗？
5: 愣做。
4: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5: 凉丝儿凉丝儿。
4: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5: 答案
4: 告诉你，
5: 嗯，
4: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5: 这是
4: 面包牛奶。

0: 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啊、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边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啊，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
1: 哎
0: 哎。
1: 哎哎哎，
0: 我再给你说一个，
1: 你别说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怎么着，爷们？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快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饼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们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2: 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
0: 呀，
1: 来！
0: 怎么了？
2: 猜啊！
1: 行，
0: 这是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2: 来，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不是，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啊。
0: 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是条狗，
0: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0: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啊。
2: 不对。

0: 三毛
1: 石富宽呢、啊、
0: 对
1: 老三
0: 推高了
1: 对问他我问他、啊、
2: 哎
3: 又来一个
2: 多谢谢
3: 还挺快的
2: 再有的事
3: 你说一个好的、嗯、
2: 好的啊
3: 我准猜着、嗯、
2: 我先酝酿一酿啊
3: 酝酿来
2: 我妈有仨儿子大的叫大毛
3: 大毛
2: 二的叫二毛
3: 二毛
2: 三的叫什么
3: 三毛啊
2: 石富宽呐、啊、
1: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个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个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3: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1: 不是这乱了
3: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1: 怨我
3: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2: 这不赖您这赖
3: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1: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2: 好
1: 这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2: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1: 啊
2: 没答案
1: 有答案呢
2: 怎么回事
1: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2: 两个菜我记住
1: 这回咱打了这
2: 得嘞
1: 来
2: 得嘞得嘞
3: 撤
2: 哎
1: 总教习让他过来
3: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
1: 不见
3: 好
2: 听着啊、
3: 嗯、哎你说吧
2: 铁锅是吧
1: 啊对
2: 说有一个人
3: 啊
2: 拿铁锅
3: 哎
2: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3: 俩豆
1: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2: 他怎么知道的
3: 什么
1: 你告诉人家呢
3: 哎
1: 得了不是这回咱们
2: 换战术
1: 咱俩也绕住了
2: 怎么
1: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2: 高了
1: 这回就打着他了
2: 您这边
1: 我
2: 这照相出来好看呀、
4: 啊、高老师
5: 哟呵
4: 是、啊哎、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的
3: 哟呵、
4: 啊、
3: 换战术呢、
4: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
3: 先热了是怎么、
4: 啊、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3: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4: 啊就这意思
3: 我说这您甭说猜
4: 啊
3: 大门您都找不着
4: 那
3: 听我这个
4: 啊你来
3: 说什么东西啊
4: 啊
3: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5: 你猜的这
3: 多好这个
4: 这是打什么
3: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4: 吓我一跳
1: 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2: 没有
1: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4: 嗯
1: 这就告诉咱们了
2: 告诉他什么了
4: 高老师猜着了
3: 猜着了
4: 这是耍狮子
1: 你听
4: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3: 舞狮啊
4: 对
3: 不对
4: 你
3: 不对
4: 肯定对
3: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4: 当然有了
3: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4: 三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3: 那我知道
4: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3: 对啊
4: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2: 对
4: 加在一起三头
2: 那狮子还一头呢
3: 六耳呢
4: 更对了
3: 你说说
4: 俩人四个耳朵
3: 对
4: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3: 六
4: 耳
3: 八条腿呢
4: 更对了、
3: 啊、你说说呀
4: 两个人四条腿
3: 四条腿
4: 那狮子四条腿
3: 对呀、啊、
4: 加在一块八条腿、
3: 哦、还真赢了一只眼
2: 对一只眼呢
3: 一只眼
1: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3: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1: 一只眼
3: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1: 这我
3: 一只眼
1: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3: 了猜不着了吗
1: 猜不着
3: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1: 谢谢
3: 猜不着我告诉你
1: 您告诉我
3: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1: 您给讲讲
3: 春节期间呢
1: 啊
3: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1: 你得讲出道理来
3: 当然有道理了
1: 三头什么意思
3: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3: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1: 六耳
3: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1: 哦
3: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1: 八条腿
3: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1: 哎
3: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1: 一只眼
3: 没听清楚
1: 啊
3: 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3: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1: 不
3: 三头
1: 我没问你三头你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3: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1: 他这揍我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3: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2: 他还急了
3: 两条腿猫四条腿，
4: 我问你一只眼，
3: 为什么
4: 一只眼怎么回事？
3: 一只眼呢？
4: 啊，
3: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4: 怎么回事？
3: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4: 什么玩意儿啊？
0: 风雨不改，
6: 笑声长流，
0: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6: 乐不可支，笑哈哈，
0: 打包耳福听相声，
6: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0: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四门功课呀，
8: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7: 以说当先，
8: 是
7: 以学为主，
8: 这个学也不简单，
7: 就是模仿。
8: 对，
7: 您都能学什么呢？
8: 那学的太多了，
7: 给各位介绍一下。
8: 我可以说一说。
7: 嗯，
8: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7: 嚯，
8: 地下跑的，
7: 嚯嚯，
8: 河里头浮的，
7: 嚯嚯嚯，
8: 草坑里蹦的，
7: 嚯嚯嚯嚯，
8: 一样也学不了了。
7: 为什么？
8: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7: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8: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7: 嗯，
8: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7: 都能学。
8: 哎，
7: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8: 咱们配合一下，
7: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8: 好啊，
7: 您出个主意
8: 啊，
7: 咱们学什么好？
8: 让我出主意，
7: 捡您的强项来。
8: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7: 聋子打岔，
8: 行吗？
7: 这我可拿手。
8: 这么说您拿手？
7: 你说东我说西
8: 啊，
7: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8: 就这么有意思。
7: 咱学一学。
8: 行啊，
7: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8: 啊，
7: 我得是你二大爷。
8: 哎，
7: 对吧？
8: 我是你四爷爷。
7: 这你就讨厌了，
8: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7: 这里有个说明，
8: 您给讲一讲。
7: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8: 您这话也有道理。
7: 再者说了
8: 啊，
7: 不是你亲二大爷，
8: 是什么呀？
7: 街坊伴儿。
8: 哦，街坊二大爷，
7: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8: 嗯，
7: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8: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7: 就是好拍个老腔。
8: 哦，
7: 咱们学一学。
8: 行啊，
7: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8: 嗯，
7: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8: 叙叙家常，
7: 就是这个内容。
8: 现在开始吗？
7: 现在开始，
8: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7: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8: 可不是吗？
7: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8: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7: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8: 哎，
7: 出去溜一溜。
8: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7: 洗刷刷洗刷刷。
8: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7: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8: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7: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8: 认识您呢。
7: 我是你二大爷。
8: 知道，
7: 见面礼着点儿 啊。
8: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7: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8: 没有啊。
7: 你扫听扫听去
8: 啊，
7: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8: 哦，
7: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8: 是啊。
7: 小子
8: 啊，
7: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8: 哦，
7: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8: 你亏心不亏心的？
7: 甭瞪眼
8: 啊！
7: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8: 啊，您赶上了。
7: 我是你二大爷，
8: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7: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8: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7: 连个招呼都不打。
8: 您上哪儿去啊？
7: 二大爷耳沉了、
8: 啊、
7: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8: 哎，您上哪儿去？
7: 听不见。
8: 上哪儿去？
7: 大点声。
8: 上哪儿去？
7: 这小子太可气了
8: 啊，
7: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8: 谁呀？上哪儿去？
7: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8: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7: 哎
8: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7: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8: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7: 啊？
8: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 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哎，
1: 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啊，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啊，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哎呦，逮谁偷谁呀、啊？嗯，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儿。
0: 五年了。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哎。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啊，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着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哎，
1: 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啊、嘿，你爸爸啊，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哎，你就听见这个。

0: 吗？
1: 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0: 过堂
1: 啊，不是那个上堂。
0: 哎，38号，
2: 来了。
1: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3: 想当初
1: 啊，
3: 我是民兵排长。
1: 哎呦，这个也是排长。
3: 同志们好，
1: 老太太好，
3: 同志们辛苦了。
1: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3: 愿意
1: 啊。
3: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1: 好，
3: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3: 我就谢谢您了。
1: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3: 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3: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3: 麻布。
1: 嗯，
3: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1: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0: 走，
1: 瞧瞧瞧瞧。
3: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3: 这旗袍也好。
1: 哎，
3: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1: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3: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3: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4: 上哪儿试？
1: 后边去。
0: 里边请。
1: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0: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0: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儿啊？
0: 忘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带。
0: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1: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4: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0: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0: 衣服穿好了吗？
3: 穿好了。
0: 请。
1: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4: 我说是。

0: 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1: 哦，
0: 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0: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0: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0: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0: 那么你呢，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0: 我就是那托。
1: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0: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1: 饭托。明白，早就明白。好好好好，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0: 这是啥？
1: 宫廷御液酒，
0: 皇上喝的。
1: 对呀、啊，
0: 我能闻闻吗？
1: 巧，香香吧？
0: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着水。
1: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0: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1: 180块。
0: 哎，这卖180块。
1: 嗯，
0: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0: 这是啥菜？
1: 春英荟萃，
0: 皇上吃的。
1: 嗯，
0: 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0: 那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0: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0: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1: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0: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
0: 80。
1: 这
0: 卖80
1: 啊？
0: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0: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 别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0: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1: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0: 也不尽然呢。
1: 怎么着？
0: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1: 啊、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0: 你也不？
1: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0: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1: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0: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1: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0: 想。
1: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钟经理，
1: 嗯，
2: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1: 嗯，走。
2: 哎，
1: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0: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
1: 我在你家还要是毕了业，
0: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1: 啥宫廷？
0: 那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1: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0: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1: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0: 我哪儿去了？
1: 还练不练了？嘿嘿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0: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1: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0: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1: 能唱？
0: 我能唱。
1: 听听，
0: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1: 哦，
0: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1: 小
0: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
3: 啊。嘿，
1: 你还拿着啊，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那么没截住我。

0: 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啊，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吹，我吹，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我喊了一声美，二杯你肾不亏。

0: 里透着黑，
1: 黑还黑不溜秋
0: 啊，
1: 绿了吧唧，
0: 哎呦喂，
1: 蓝巴巴的，
0: 什么色啊，
1: 溜溜的，嗨，
0: 粉嘟嘟里个透着那么美，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的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我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完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呀、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7: 人是这意思。
8: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7: 啊。
8: 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这意思是
8: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7: 多坏呀、啊、这司机
8: 啊。
7: 你太能瞎琢磨了。
8: 我瞎琢磨
7: 啊，
8: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2: 嗯，
8: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7: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8: 我一把拽住司铎领子，
2: 啊，
8: 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7: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8: 这怨我吗？
7: 啊
8: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7: 你越说越邪乎，
8: 一点不夸张。
7: 怎么呢？
8: 我们经理
7: 啊，
8: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7: 不是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7: 这是关心你啊，
8: 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7: 哎呦，
8: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7: 这意思是
8: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7: 啊，
8: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7: 哦，
8: 他能怀好意吗？
7: 啊，
8: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7: 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7: 这是问候你啊。
8: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7: 这弦外之音是
8: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7: 哦，
8: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7: 这意思
8: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7: 哦，
8: 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7: 这意思是
8: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7: 哎呦，
8: 领导最后一句最可恨
7: 啊，
8: 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7: 怎么说的？
8: 希望你早日康复。
7: 这意思是
8: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7: 哎呦，
8: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
7: 啊？我告诉你
8: 多坏，
7: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8: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
7: 哎呦，
8: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7: 嗯，
8: 上公安局。
7: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8: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7: 啊，
8: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7: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8: 坐地铁。
7: 哎呦，
8: 嗯，
7: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8: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7: 啊，
8: 我说吃个早点吧。
7: 吃吧。
8: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7: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8: 我说来套煎饼
7: 啊，
8: 加个鸡蛋啊。
7: 嗯，
8: 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7: 这合理呀。
8: 嚯！
7: 我说你往哪儿啐呢？
8: 我啐那卖煎饼的。
7: 你啐人家干嘛呀？
8: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7: 这弦外之音是，
8: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7: 啊？
8: 呵，哎呀，
7: 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8: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
7: 嗯，
8: 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7: 他可没少欠账啊。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包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1: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9: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1: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9: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10: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11: 好，
10: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1: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
10: 嗯，
1: 你好
10: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1: 啊，这是哪儿啊？
10: 这是女厕所。
1: 女厕所？
10: 你是看厕所的吧？
1: 我爸。
10: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1: 爸，这是咱家。
10: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9: 这是我们张老师。
11: 你好。
9: 啊，
11: 你好。
3: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
10: 哎，儿子，
9: 哎，
10: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9: 哎，啊，
10: 倒茶。
9: 不用客气。
10: 哎，
9: 你可能不认识我。
10: 啊，
9: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3: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9: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10: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9: 哎。
10: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7: 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9: 没您我写不了。
7: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9: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7: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9: 是的。
7: 是，
9: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7: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9: 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7: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9: 你看
7: 这不就儿子？
9: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7: 是吧？
9: 你说来哪段？
11: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7: 行，那段没问题。
9: 好的，开始。
7: 开始。
9: 出去。
7: 出去。
9: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7: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9: 开始。
7: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11: 您回来了。
7: 啊。
11: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7: 不怎么样。
11: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7: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11: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7: 补考。
11: 那您歇着吧，老师。
7: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9: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7: 啊？
9: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意思。
7: 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11: 我回来了。
7: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11: 倒数第一。
7: 什么？
11: 倒数第一。
7: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1: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7: 啊？有屁就放。
11: 我放不出来。老师
7: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11: 我明白了。
7: 老师，他明白了。
9: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7: 真明白了。
9: 我看时间不早了。
12: 对，你先走吧。
9: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12: 抓紧时间，
9: 再从头来一遍。
12: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9: 是的，开始。
1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9: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1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9: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9: 你想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1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9: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10: 你疯！你胡说你！
9: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10: 你妈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9: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1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9: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1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你说的倒容易。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啊，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9: 给我！
1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啊、
9: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10: 怎么回事？
9: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1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哎、
9: 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1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9: 就是你写的。
10: 你放！你胡说！
9: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10: 孩子。
9: 这事儿都怨我。
1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世界无限大，
2: 世界无限大，
1: 风景在耳边。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3: 好的，来听节目吧。
1: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和各位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整体天气状况怎么样吧。
0: 先来看一下北京城区，今天早晨西部南部会有短时的小阵雨，白天多云转阴，傍晚呢大部分地区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夜间呢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南转北风二级左右，傍晚到明天呢会有明显的雷阵雨，出行时呢一定要注意防雷避雨以及交通安全。来看北京，今天是雷阵雨，20到32度。
1: 接着我们了解一下天津，今天是多云转雷阵雨，22到34度。
0: 石家庄雷阵雨，20到32度。
1: 限行方面呢，我们提示大家，北京、天津还有河北的邢台依然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儿是周五了，限行的尾号是1和6。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天津的限行时间呢是早7点到晚7点，邢台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外地车辆进入这三个城市要遵循本地车辆限行规则，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留意，以免开错车。7点02分了，送上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来自王一博带来的这首《万物可爱》。这里是陪伴大家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也欢迎各位的持续关注收听。

0: 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是啊，
0: 说好普通话，就业
1: 空间大。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这一时段我们来和大家共同刷新一组文旅资讯。随着高考落下帷幕，毕业出游呢成为了当下文旅市场的热点。作为国内热门滨海旅游目的地，三亚聚焦海洋休闲、人文研学、非遗体验三大方向，统筹推出了全新的文旅产品系列。文旅赛事也是持续丰富夏季旅游供给，并面向应届毕业生推出专项惠民举措，全力抢抓毕业游、暑期游两大旺季市场。
0: 在海洋休闲领域，蜈支洲岛推出了海上飞行船体验，融合高空景观与海上航行特色，丰富滨海运动玩法。在研学文旅板块，三亚深度挖掘深海科技、南繁种业等特色资源，打造崖洲深海南繁研学线路，将科研科普、滨海风光与地域民俗有机结合，满足年轻群体深度出游需求。三亚还常态化开展了椰雕手作、狸苗技艺传习等互动体验项目，让传统文化走出展馆，融入旅游场景，全面提升旅游体验的文化内涵。
1: 另外呢，大型活动同样也是精彩纷呈。6月18号到20号，2026中国国青女篮热身赛国际篮球对抗赛将在三亚正式开赛，四国青年运动员将同场竞技，点燃体育旅游的氛围。还有 FE 电动方程式三亚站将于6月20号正式回归，滨海赛道搭配潮流市集、嘉宾互动，打造速度与潮流碰撞的城市盛会。6月24号到28号，中国家庭帆船赛三亚站将扬帆起航，为游客提供沉浸式的近海体验。陈楚生三亚演唱会呢将于7月25号正式开唱，椰风伴歌声为广大毕业生来定格专属青春记忆。
0: 面向2026届应届毕业生呢，三亚还推出了专属优惠，全市各大景区根据自身特色设置差异化福利规则，兼顾单人出游、结伴同行等多种出行场景。三亚市旅游发展局还开启了毕业生专属酒店抽奖活动，准考证含有连续数字18的考生可抽取免费房券，各类文体休闲场馆也同步配套专属折扣，全方位释放文旅消费红利。
1: 继续我们再来关注，暑假当然来广东乐享一下，2026请到广东过暑假主会场活动启动仪式近日在深圳国际美术馆正式举行。
0: 本次活动呢，整合广东全省优质文旅资源，聚焦玩海、游学两大主题产品，推动打造覆盖人文研学、科技探秘、滨海休闲、亲子游乐的全链条暑期文旅产品体系。
1: 在文旅新场景推介环节当中呢，两位数字推介官也是联合 AI 数字记者光晓轩，带领观众来云逛深圳国际美术馆、深圳自然博物馆、深圳科学技术馆，还有深圳湾文化广场、白鹅潭大湾区艺术中心、珠海太空中心，串联成一张广东文旅新场景打卡地图。广州、深圳、汕头、韶关、阳江文旅推介官也悉数登场来进行主题推介，暑期文旅亮点也逐一呈现了。
0: 文艺展演亮点分成少年咏春拳、刚劲利落演绎岭南功夫底蕴，华南师范大学合唱团献唱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主题曲《月下煮茶》，深圳学子身着校服登台与机器人一同热舞《红日》，活动现场传统底蕴与新潮舞台巧妙融合，向游客发出夏日邀约。
1: 此外呢，引客入月为牵引，呼应广阔行天下文旅邀您来主题的悦动星球乐夏市集也同步开启了。市集汇聚了广东40多家文旅企业、本土品牌和科技企业，现场划分为南岳研学、滨海玩乐，还有夏日童趣、度假旅居以及科技文旅文创展示等六大主题展区。
0: 活动现场呢，腾讯龙虾鹅、奶龙，还有熊出没、大湾鸡等 IP 形象与观众互动，光明烙画、光明乳鸽，还有蛋家鱼贴年画等广阔优品琳琅满目。
1: 每年到这个时候呢，是暑假到来的时候，对于很多学子来说呢，可能要进入人生全新的一段时光啊。有的学子呢，可能即将面临步入社会，有的学子呢，会升入新一个学习的环境。无论如何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接下来的人生不同的阶段获得不一样的惊喜。继续我们来分享的声音，也是每每到这个季节经常会听到的一首歌，来自可米小子带来的这首《青春纪念册》。

0: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进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六月十一日上午十点，京津冀三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联合召开政策发布会，正式对外公布支持河北雄安新区技能人才队伍建设、高质量发展九条措施。来听记者报道。
2: 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部署实施以来，三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锚定雄安新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的首要功能定位，聚焦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绿色低碳等前沿产业需求，持续完善技能人才政策体系，健全培育机制，搭建多元平台，为雄安新区产业发展夯实技能底座。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成员、河北省社会保险事业

0: 服务中心党委书记、主任赵建华。
1: 近年来，始终坚持以技能养成为核心，推动雄安新区建成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六家，技能大师工作室16家，实施企业自主评价，拓宽技能人才成长通道，举办技能照亮前程等系列职业技能竞赛，逐步形成技能人才全链条育人生态。截至目前，雄安区引育全国技术能手4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高技能人才2名，河北省突出贡献技师2名，燕赵黄金台聚才计划8家人才技能平台1名，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做出突出贡献。
0: 9条措施充分整合京津冀区域技能人才资源优势，将技能人才培养、评价、激励、使用全流程、全环节深度融合，主要有9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引进优质培训资源，在京津冀区域征集遴选6家优质培训机构到雄安新区开展培训工作，整合3地线上教学资源向雄安新区培训机构开放，加大培训资源供给，提升培训质效。二是搭建互动交流平台，组织京津冀高技能领军人才雄安行活动，为新区院校和企业提供教学指导、技术攻关、项目咨询等服务，帮助探索技能人才培养新路径。三是组织等级评价统考，遴选康养服务、劳动关系协调等职业工种，统一题库、统一组卷、统一时间，组织开展京津冀职业等级评价理论统一考试试点。四是构建统一规范培训评价标准，推动北京家政、河北扶扫等专项职业能力考核培训前置、题库共享和评价标准互通，探索按照北京家政培训考核规范提供培训考核和发证服务。五是联合开展培训需求调查，3地联动开展企业培训需求调查摸底，向社会公布急需紧缺培训职业工种，引导培训资源向雄安新区急需紧缺职业工种聚焦。6是建设雄安新区技能生态链，发动京津冀区域相关产业链企业和院校，打造人工智能、智能制造、康养服务等产教评衔接融通技能生态链，推动新区企业纳入京津冀生态链体系。7是承办国家级职业技能赛事，利用雄安新区现有条件承办国家级行业赛事，为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沉淀先进技术。8是加强培育平台建设，推动雄安新区建立京津冀技能大师工作室联盟，利用中国天津职业技能公共实训中心，为雄安新区涵养高技能人才，推动人工智能实训基地和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建设。9是加强劳务协作基地建设，推动建立以雄安新区为核心的一核多支点河北扶扫劳务协作基地，指导3地家政、康养服务企业和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与劳务协作基地开展合作，为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提供优质便捷服务。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很多人说啊，自己晚上睡眠质量不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啊。冬天觉得屋里有点干，夏天屋里有点热啊。还有些朋友呢，的确是有一些生理上的问题，包括我们说了，现在睡眠不好这件事已经成为了一个很多年龄层的通病了。
0: 对，
1: 原来大家老觉得这个老人好像较少，但现在年轻人呢，他不是较少，他是想睡睡不着啊。
0: 那是把夜熬穿了，
1: 真的是。另外，有些朋友在那个晚上睡觉的时候会有，就是包括你中午睡觉的时候。会有一种感觉，就是突然哎，这么一抖，你知道吗？就是好像就踩空了一样，对，一拘灵啊。另外呀，有些朋友睡眠，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晚上睡眠经常这个腿抽筋儿，把自己疼醒，
0: 就一伸懒腰，那个腿一使劲一伸展了，嘚儿，
1: 对，
0: 就抽筋了。
1: 然后那时候家人说：“你这多吃补点钙吧，骨质疏松啊。”其实啊，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那晚上睡觉的时候腿抽筋为什么会发生呢？怎么来缓解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2: 腿抽筋为何会发生呢？腿抽筋在医学上被称为是腓肠肌痉挛，是指神经肌肉异常兴奋引起的腿部肌肉不自主无征兆的过度收缩，发作时呢疼痛难忍，持续数秒到十几秒后逐渐缓解，可残留局部的痛感。睡觉时啊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以下四个原因。第一是受冷，如果说晚上没盖好被子，小腿肌肉受到寒气刺激，可能就会抽筋。第二个情况呢，就是血液循环不好，如果说腿部肌肉血液循环不好，患有静脉曲张、下肢动脉硬化等疾病呢，可能会出现抽筋。第三种情况就是缺钙，钙离子在肌肉收缩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当血液中的

钙离子浓度太低时，肌肉容易因为兴奋而引起抽筋。第四个呢，就是睡眠姿势不好，比如说长时间的仰卧是被子压在脚面上，或者长时间的俯卧是脚面压在床铺上，都可能会引起抽筋。那么如果您睡觉时出现了小腿抽筋呢，这里给您推荐两个方法可以快速缓解。第一个就是可以立即坐起来，把腿伸直，双手用力把脚尖往后扳，坚持数秒，通常可以见效。第二个方法就是立即离开床，下地走动走动，或者用拇指和食指按压脚后跟，并且用力上下揉搓痉挛的肌肉，这些方法都有助于缓解腿抽筋。一般来说啊，夜间偶尔的发生腿抽筋对健康危害不大，但是如果经过上述处理，腿抽筋仍然反复发作，就应该及时到医院检查了，以排除是低钙血症、脑卒中、癫痫等疾病。如何减少睡觉时的腿抽筋呢？炎热夏季开空调入睡啊，应该注意下肢保暖。睡觉前可以用热水泡脚，并适当按摩，促进下肢血液循环，减少夜间腿抽筋的发生。可以多吃些牛奶、豆制品等，在医生指导下规律服用钙片。不少人习惯在早上服用，但实际上呢，晚餐时服用钙片会更有助于改善夜间入睡后的低钙血症。香烟中的尼古丁不仅会诱发血管硬化、血管收缩，还会影响机体对钙的吸收。咱们还应该适度的运动，比如说散步、慢跑、打太极拳等，促进下肢的血液循环，多吃些新鲜蔬菜水果，科学管理自身疾病，在医生或者药师的指导下规律服药，积极防治高血压、二型糖尿病等多种疾病。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2: 好的，来听节目吧。
0: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